0: 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嚟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体育方面，世界杯 G 组比赛，比利时在首场赛事1:1逼和埃及。埃及在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成1:0。埃及在上半场领先比利时一球。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罚球直射，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后备上阵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古埋门，埃及后卫汉尼回防拦截，将个波踢入自己球门，比利时凭对手的乌龙波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68点，跌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美元，卖出4,3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嘅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啊，咁所以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海滨汇，就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

0: 皆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的，所以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和海滨汇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这段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仍然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而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返元朗公路都係车多㗎，咁特别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8: 据统计，
9: 二号学校
10: 4.5%到5%，
11: 回答完全正确。
12: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未来无限，
1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6: 那張圖的衝擊其實很大的，它就會哦原來是這樣，就不是那些老師學完了啊、哦、好收工那些。
15: 星期六早上九點，
1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8: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6月16日，政府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两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 据报美。

0: 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协议内容星期五公布。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時間嚟到8:12啦，喺6月16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係蕭樂文，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咧政府啊，尋日起咧就係展開香港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亦都係香港嘅第一個五年嘅規劃啦。喺公眾諮詢嘅文件入邊咧，就涵蓋六個部分嘅，咁啊當中又包括到咧係話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嘅咁。嗱喺呢個部分入邊咧。當中都提到一些譬如增加房屋啊、經濟用地的供應啊等等啦。咁喺唔同的部分入邊咧，都有指出譬如個現況係點啦，提出一啲嘅政策嘅方向啊、建議嘅重點啊，然後亦都有一啲諮詢嘅事項嘅咁。而家就話諮詢期咧係兩個月，咁政府啊爭取第三季咧推出五年規劃嘅正式文件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詳細講下五年規劃嘅情況啊。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早晨。
3: 早晨，乐文，早晨，你好。
2: 你好，局长。不如先讲下，其实整体咧喺今次嘅咨询入边，五年规划其实会聚焦边啲范畴，又或者其实希望个目标，希望即系公众从佢哋嘅即系意见入边啦，想了解到啲咩咧？又
3: 系其实香港五年规划咧系一个具前瞻性同埋策略性嘅一个规划政策文件嚟嘅。
2: 嗯。
3: 咁我哋主要聚焦嘅咧，就係未來五年香港嘅整體發展方向，我哋有咩戰略目標啦，同埋重點嘅工作部署。咁當然啦，我哋香港五年規劃咧係要對接國家十五五嘅發展大局嘅。咁而喺十五五規劃之下咧，香港咧係會應該要發展發揮我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獨特嘅優勢，鞏固我哋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嘅地位啦，亦都加快我哋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同埋加快北部都會區啦。你頭先都講過，同埋要發展大灣區作為我哋香港核心引擎嘅作用嘅。咁但係我哋透過公眾諮詢咧，係希望廣納民意。點解呢？因為我哋其中一個原則喺做五年規劃咧，係以民為本。我哋希望咧，呢個五年規劃咧係提供咗一個宏觀嘅框架，等大家咧對長遠嘅發展睇到個願景同埋一個路線圖，係大家係個人啊或者企業咧都可以係希望大家可以提升民生福祉嘅。
2: 嗯，
3: 呢啲都係我哋將來會聚焦嘅地方啦，亦都希望公眾能夠多啲發表各方面嘅意見。
2: 嗯，喺諮詢完之後，有冇話會具體定一啲嘅政策目標係點樣嘅？
3: 係嘅，其實咧就我哋嗰個五年規劃入邊咧，係已經咧有啲大嘅政策方向。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啦，我哋亦都有啲未來五年咧一啲政策嘅方向嘅目標，例如除咗經濟產業啊、空間規劃等等咧，甚至醫療教育啊、房屋福利安老等等，我哋都希望咧能夠睇到一啲長遠嘅目標同埋策略嘅。咁係因為咧呢個過程之中咧，市民咧可以睇到自己未來將來發展喺邊一方面有更大嘅空間咧。企業我覺得原來呢一方面咧係會政府咧引導嘅去發展呢個方向嘅，例如高科技啊，邊一類型嘅高科技啊等等。咁咧社會希望睇到更加穩定嘅發展嘅。
2: 咁五年規劃其實同譬如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過往提出嘅啲點啦，或者成個定位上面啦，係有啲咩分別嘅？
3: 好多人都有提出呢個問題，亦都覺得會唔會重疊啊咁樣？其實香港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同埋個個財政預算案咧係相輔相成，佢哋係有好緊密配合嘅關係嘅。嗱，五年規劃咧係一個好大嘅頂層嘅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視之為一個好大嘅藍圖，係有願景嘅，係有好大嘅戰略同埋重要任務嘅。但係每一年我哋嘅施政部署咧，就會睇下年度部署，睇下嗰個當時嘅例如經濟環境點樣，佢就可以作出一個適當嘅配合同埋落實。而咧公共資源分配咧，亦都好重要。咁財政預算案咧，亦都可以檢視當時嘅情況，定立個優次去分配，嚟配合咧

0: 推展嗰個五年規劃嘅。咁呢一個成個即架構咧，互相有機結合咧，咁就可以將香港咧未來嘅發展可以帶進我哋嘅願景嗰個目標啦。
1: 嗯，暫時有冇話即係尋日出咗個公眾諮詢文件啦？聽到嘅反應係點？又或者由而家一路諮詢到去八月中嘅咁，嗰啲嘅意見會點樣整合咧？又會？
0: 其實咧，我哋琴日一開始咗嗰個公眾諮詢啦，好多市民啦，或者好多團體睇到嗰、那個本諮詢文件之外咧，都明白到咧，我哋有一啲好大嘅範疇，希望大家提供意見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市民咧覺得啊，入面有好多嘢我都關心嘅喎，但係有更加細緻或者更加具體嘅建議喎，咁我哋都好歡迎咧公眾咧就提出嘅。好老實咧，我哋過呢個諮詢嘅程序咧，同埋研究嘅程序咧，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其實立法會咧喺嗰個協同機制之下咧，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啦，同埋收集咗好多意見，而各個政策局咧亦都分別咧同唔同嘅界別嘅團體啊等等咧，見咗200多次。會面，咁亦都收咗好多意見。未來咧，我哋係會全部政策局同埋包括當然我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就會大家去進行編制嗰個五年規劃嘅。挑戰好大，因為時間好趕，收到嘅研究報告啊、意見啊好多好多，咁咧我哋都要整理啦、分析啦，先可以編制一本即係既前瞻性，但係亦都可以執行嘅。具執行性嘅五年規劃嘅。
1: 嗯，而家呢個有一個諮詢文件啦，入面頭先我都提到有現況啦，有一啲嘅諮詢嘅事項啦，有啲嘅政策嘅方向啦，咁同正式嘅文本比，其實會有幾大嘅調整空間，或者有幾大嘅分別。正式嘅文本又會幾時係公布呢？
0: 我哋咧而家嗰個係大嘅框架方向，大家討論啦。同正式嘅文件咧，我諗將來咧都有即係好多空間咧，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我哋整理咗之後咧，如果適當咧，我哋一定會融入落去嘅。呢、這個先係我哋諮詢公眾嘅目標嘅。咁而我哋咧希望咧就係喺第三季咧就可以將嗰個五年規劃做好。呢一個咧挑戰實在好大，由今年三月開始啦，即係落實咗中央通過咗15規劃之後咧，我哋已經全力展開。咁我頭先已經講過啦，收到嘅意見啦、文件啦、調查啦，好多好多。而家咧我哋要進行非常之仔細嘅分析，我哋咧全力以赴啦，希望引行政長官引領之下咧，所有政策局咧，而家咧係快馬加鞭，希望第三季可以做到五年規劃。
1: 香港嚟講就五年規劃係第一次做啦，咁但其他地方都已經有做過嘅經驗，譬如喺澳門咁樣啦，咁或者其他地方都有做嘅，我哋會唔會都有參考其他地方嘅經驗或者佢哋嘅做法咧咁？
0: 當然有啦，因為香港是第一次做啦，我哋都睇咗好多內地唔同嘅地方做嘅五年規劃啦，譬如深圳同埋上海啦，佢哋同香港嘅情況咧比較類似啦。我哋亦都有去參考澳門特區，佢哋過去做咗3次嘅五年規劃，佢哋做嘅內容啊，佢個過程點樣？咁雖然咧香港咧就係後發啦，但係我哋希望咧係。咁嘅經驗咧，我哋亦都可以借鑑佢哋嘅做法咧，可以加快自己嘅速度，做出一份咧以民為本，係能夠提供香港未來一個更好願景嘅面框嘅。
1: 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咁而佢亦都會係嚟緊星期六啦，都會上到嚟星期六問責嘅，咁可以再詳細啲講下有關於香港首個嘅五年規劃，而家話展開公眾諮詢，你又點睇18723啲啫？休息一陣。
2: 90分鐘走遍世界。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呢一啲嘅低碳行动，可以赚到呢一啲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

0: 好，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剛才都講了關於香港的首份的5年。

0: 文件入面亦都提到咧，建議善用北都新發展啦，同埋一啲舊區更新嘅契機，喺新推出嘅項目入面咧，逐步優化咧公營房屋嘅面積配置啦，提升私營住宅單位嘅面積要求。為了提升咧，即係人均居住空間咧，係創造一啲有利嘅條件啦，咁啊等等，咁有啲咧就涉及到咩民生同埋社會發展嘅，包括咧有文件入面提到啊，有序取締劣質劏房，保障基層租户嘅有安全啦、衞生同埋適切嘅居住住房嘅環境啦，加快土地發展啦、舊區更新啦，咁另外都提到咧，公眾咧可以喺顧及特區政府必須維持呢、這個財政穩健嘅前提之下，就住香港嘅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嚟勞工安老方面最關切嘅範疇提供意見，咁仲有啲係涉及到譬如創新科技啊、產業發展啦、啊、區域合作發展，即係包括咩咧？就係、是、譬如話提到話建議善用前海啊、南沙、河套等等重大嘅合作平台，去推動制度嘅更新啦、啊、產業協作啦、啊、等等。文体类都有嘅，就喺文有一个项目咧，就系、是、一个范畴啊，叫做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呢个部分。当中有提到咧，就话建议善用启德体育园同埋其他啲大型场地，支持举办更加多嘅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啦、演唱会啦、文化活动啦，同埋会展项目，希望可以带动旅游消费同埋相关嘅产业发展，打造国际文创品牌城市等等。剛才都講到不同的這些範疇，整個的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兩個月去到8月14號結束的。你怎麼看 ?18723D 有請來嘉賓和你聊聊。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早晨。
1: 早晨，大家好。
0: 你好。現在見到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分六個部分的。同埋剛才都簡單講了去即係入面提到一些點。你有什麼關注或者這樣的分法啦，內容你有什麼看法呢？
1: 我覺得其實入面都見到咧，最重要你見到擺第一點咧，就係點樣去加快整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面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係非常之正確嘅。咁事實上我哋北都已經係提出咗講咗，其實都已經有四至五年嘅時間啦。咁其實而家真係要去。叫做一個落到實處嘅一個階段，咁所以我都同意，其實喺嗰個諮詢文件入面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即係嗰個大學成為主導啦，去即係去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嘅發展，其實亦都係要以呢個創科為主咧，去即係加快整個產業嘅佈局。咁不過我特別關注嘅就係咧，其實喺北都真係要發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見到其實政府而家有一啲唔同嘅園區啦，即係譬如我哋新田亦都有新田嘅新田發展公司啦，咁河套亦都有河套嘅公司啦，咁跟住亦都有呢、這個洪水橋嘅產業園區。咁其實我哋特別關注就係、是、究竟喺呢啲唔同嘅園區入面，佢點樣去互相協調，去分工，去真係吸引到我哋想吸引嘅企業去進駐咧，而唔係可能會。即係會有啲互相去搶一啲唔同企業嘅情況咧，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其實係嗰、那個嗰、那個真係北都點樣落實推進咧，呢、這個非常之重要咯。
0: 嗱，阻一阻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觀塘繞道近麗業街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上次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李安苑啟程村，亦都影響到將軍澳隧道往觀塘方向擠塞啊，龍尾去到環保大道近仲明苑。同時，將軍澳隧道咧往觀塘方向現時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頭先葉文琪提到咧喺即係第一個部分啦，就係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及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嗰部分，其中咧就有一個。即係入面嘅政策方向同埋建議重點，就係、是、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嘅重要引擎啊！其實你點理解，或者而家係咪就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咧？因為當中佢都提到嘅就係推動北都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咁同埋強化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等等嘅咁。
1: 我覺得而家要推進成個大學城嘅發展咧係正確嘅，因為我哋睇翻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其中一個優勢產業啦，即係講緊除咗我哋金融要搞創科之外咧，都係大學教育你見到其實我哋即係政府去放寬咗呢、這個我哋大專院校嘅海外生收生比例由本身兩成去到四成，再去到五成之後咧，其實我哋近年咧係吸引咗大量嘅海外學生。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要真係去發展北都嘅時候咧，其實一定一開始先行咧。 係要一個載體嘅。

0: 呢、這個載體我覺得最好呢就是以大學城發展大專教育的發展呢為一個載體，先是引咗啲唔同，即係先係吸引到我哋人才、我哋資金去進駐，然後再去即係配合我哋整個產業嘅發展。咁所以咧，其實我都諗咧，其實係咪可以喺而家現有嗰個大學城嘅基礎上面咧，都可以去進一步去提升嗰個嘅空間譬如舉個例，譬如洪水橋嗰、那個大學城而家得19公頃，係咪可以再去？擴大咧，咁我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可以去思考嘅咯。
1: 另外入邊咧亦都提到啊，就係、話大學城推動多元學科發展，就圍繞國家咧緊缺嘅學科同埋香港嘅發展需求，重點培育一啲生命健康科技啊、醫療創新啊、AI 啊、微電子科技啊等等一啲嘅產業專才，呢、這個方向又點睇咧？
0: 我覺得呢個其實就係講翻我哋大學城，如果點解要擺筆刀咧、就唔單單只係做大學教育咁簡單，而係我哋擺筆刀個重點咧，就係話。我哋要配合成個北都產業嘅發展，亦都係揾翻我哋香港一啲嘅優勢產業，包括你頭先講到嘅一啲生命健康科技啊，包括 AI 啊，包括微電子呢啲，其實香港有優勢嘅產業，做到係產學研同埋呢個產學研同埋個地區係做到一個融合，唔係淨係單單只係科研，而係真係落到實處可以做到嗰個產業嘅發展咯。
1: 咁你覺得佢有五年規劃同過往喺施政報告等等有提到相關呢啲措施嘅分別係啲咩呢？
0: 我覺得其實五年規劃呢就俾咗我哋香港一個叫做比較長遠啲嘅規劃譬如我哋可能喺唔同嘅範疇入面都有一啲第一就係、是、一個比較長遠嘅方向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我都希望其實喺個五年規劃入面呢都係提出一啲嘅指標其實可以睇翻國家五年規劃入邊咧，其實指標係分兩類，一類咧就係一啲叫約束性嘅指標。
1: 葉文琪，可能因為要轉頭翻嚟再傾啦，這個詳細嚟講個指標究竟係點？葉文琪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8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中。美军说，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9点，升18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0.32美元，卖出4,300。

0: 31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上次咧真系非常之挤塞啊，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李安苑啦，同埋启程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仲明苑。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同埋启程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仲明苑，咁将军澳隧道啦出观塘方向，咁龙尾咧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就要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比较挤塞啦。近住礼顿道嗰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啦，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张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咧就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张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开始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5: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 政令一点。

0: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2026年六月十六日，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两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据报美伊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协议内容星期五公布。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剛才講到有關於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諮詢文件裏面都有六個部分的，剛才就跟葉文琪談了一半的，他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早晨。葉文琪早晨。
5: 早晨。
4: 是。剛才就問到一樣東西，就是究竟在五年規劃編制啦，其實跟過往施政報告啦或者財政預算案都可能有一些長遠目標，或者涉及到一些政策範疇的未來的即是怎樣行啦，咁都有類似咁樣的。其實五年規劃的分別在於啲乜嘢呢？你亦都提到當中要有一些嘅指標，是嗎？是
5: 啊，我覺得其實有三點嘅。第一點就是其實五年規劃即係顧名思義咧，就係即係講一個五年比較長期啲策略性嘅規劃嘅一個方向。咁其實都可以配合翻每一年嘅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去就住每一項嘅方向有一啲比較仔細具體落實嘅一個措施。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我哋其實參考翻內地去編制五年規劃咧，其實佢有一個好嚴謹嘅一個編制，同埋有一個嘅一個總結嘅一個過程嘅，即係包括我哋可能去到第二、第三年中間會有一個中期檢討啦，跟住會完咗一次嘅五年規劃，亦都會有一個嘅完結嘅一個檢討。咁呢個係第二點啊。第三點咧就係檢討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啲指標嘅，即係譬如可能英文叫 KPI 啫。咁我都希望其實我哋真係做五年規劃嘅時候咧，是會定翻一啲嘅 KPI， 咁其實咧，亦都係參考翻內地嘅五年規劃。其實呢啲嘅指標咧，會有兩類，第一類咧叫做一啲約束性嘅指標啊。咁呢啲咧，其實可能係同民生有關啲嘅，咁啊真係要做嘅。譬如舉個例，起翻個例子，可能舉個例會唔會係我哋公屋嘅輪候時間咧？呢啲可能係比較約束性嘅指標啦。咁第二類咧就係、是、一啲預期性嘅一啲指標，就係話咧，我哋係英文嚟講叫 forecast 為主，希望估計會做到。譬如可能喺翻香港情況，可能係我哋GDP 嘅增長率啊，我哋嘅人均收入嘅增長率啊，咁呢啲嘅指標咧，其實係一啲叫做預期性啲嘅指標。咁但係咧，我哋都希望其實我哋真係做呢個五年規劃嘅時候咧，會有翻呢啲唔同嘅指標咧，令到我哋做定期嘅檢討。再做下一次五年規劃嘅時候咧，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基礎咯。
4: 尋日局長咧都有回應到，即係傳媒問呢一方面嘅相關嘅，佢就五年規劃係一個前瞻性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嘅文件，就唔似咧施政報告咁咧設有多項嘅工作指標嘅咁。點睇咧呢個講法又？
5: 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冇衝突嘅，即係頭先我講嘅呢一啲指標咧，其實係一啲比較叫做方向性少少即係一啲。比較高層次少少嘅指標，咁其實你睇翻每一年嘅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咧，其實佢嗰啲指標咧係好仔細嘅，亦都係有你睇翻其實可能有百幾二百項唔同嘅 KPI，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兩者唔同咧，係有一個適當嘅一個配合咯。
4: 咁會唔會正正就係譬如施政報告已經有指標，五年規劃就唔需要咧？會唔會咁咧？
5: 嗱，我就覺得唔係啦，因為咧其實頭先講到咧五年規劃嘅一啲指標咧。其實係長遠性策略性少少嘅，咁其實你睇翻可能施政報告咧，都係就住每一年 政府工作咧，去定一個比較仔細。

0: 啲嘅一個目標，或者指示啲嘅一個真正落實執行嘅一個策略。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咧，兩者係應該去互相配合咯。
1: 嗯哼，另外除了讲话即係咪要有啲总结啊或者指标之外呢，今次喺个内容方面首先就讲咗，譬如有啲涉及到北都方面啦，除啲之外入面都有唔同嘅范畴嘅，有啲涉及到创科，譬如喺第三章啦，创新科技同埋呢个产业发展咁，提出话加强呢基础科研嘅投入啦，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同埋新田科技城，加快人工智能加行动，咁就係完善 AI 同埋数据治理框架等等工作嘅。创科方面呢啲方向你覺得又係咪都涵蓋曬？你覺得應該擺落去嘅方向咧？又
0: 其實大部分都入邊嘅咧。咁但係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亦都其實亦都係要賴翻去北都，因為其實我哋做創科，其實都係要有一個載體嘅。我認為其實個載體咧就係北都啊，因為我哋北都有，譬如我哋有河套園區啦，亦都有大學城咧。特別我頭先講到好重要嘅就係嗰個產教城融合發展，即係話其實我哋除咗有大學之外，我哋有科研之外，點樣我哋令到我哋嘅北都大學城入面嘅大學同埋真係進駐嘅產業公司有一個嘅協調機制，有一個互相合作機制，令到我哋做出嚟嘅上游科研真係可以去到落地去做出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成個北都發展或者未來嗰五年規劃嘅發展嘅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重點咯。
1: 人才政策方面，其實在文件度都提到嘅，就話即係要加大面向國際嘅人才力度，檢視人才政策嘅效果，留住香港真正需要嘅人才。點睇咧？呢個方向又同埋而家嘅人才政策，你覺得即係或者一啲要行嘅方向咧，係咪今次喺個諮詢文件入邊都提到咧？
0: 嗱，呢個國際人才高地咧，亦都係國家俾香港嘅一個定位啦。咁所以見到今次五年規劃都以以呢個人才政策為其中一個重點，咁我覺得其實而家行嘅方向都係正確嘅，即係香港嗰個特色，相比起內地嚟講咧，就係比較國際化咧，一個西方嘅生活方式咧，咁可以吸引到一啲即係唔同地方嘅人才嚟香港。不過咧你睇翻其實我哋而家嘅一啲唔同嘅人才計劃咧，其實特別可能係高才通或優才通咧，其實絕大部分都係一啲內地嘅人才。咁係好嘅，即係我哋都係好需要去一啲內地嘅人才。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做一個國際人才高地咧，未來嘅方向咧，我哋係咪睇下係咪可以去吸引多啲譬如係一帶一路啊、東南亞啊，甚至係歐美國家嘅人才咧，都可以嚟到香港咧？咁我諗呢個係要即係我哋政府其中一個要諗嘅一個重點咯。
1: 出咗呢個五年規劃之後咧，都有啲評論，包括有人提到話是不是應該有一些人口政策的即涉及的方向呢，包括譬如香港的城市究竟需要有多少人口呢，也都說近年都有人問到這些話題。同時也都有人提到呢，今次五年規劃是不是都可能個內容上面跟過往譬如無論是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提的內容都大致相同，未必見到一些比較新的一些政策建議的。你自己又怎麼看這些講法呢？
0: 我覺得人口政策咧，其實係需要嘅。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過往講咗好多年都未真係做嘅一樣嘢。因為咧其實我哋講到嗰、那個城市嘅發展，其實第一個大家要問嘅問題就係你個城市想裝載幾多人口啊嘛。咁其實如果你冇呢一個嘅前設咧，其實你頭先好多講嘅所有嘢，包括人才政策，包括可能生育嘅政策。包括我哋土地政策咧，其實都好難有一個比較高層次啲嘅一個基礎去到討論。咁所以其實人口政策係我覺得係需要去加入嘅。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咁，究竟香港要做一個幾多人嘅城市咧？咁其實亦都有人講，其實我哋香港係咪需要一個1000萬人嘅城市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係討論嘅。呢個係第二點。第三點就係、是、究竟同以往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有咩唔同咧？或者你話啲方向係似乎冇乜新嘢，咁呢個係合理嘅喎。因為其實我哋無論係過往財政預算案或者係施政報告好，其實我哋都係配合翻即係香港自身所長啦。第二就係即係喺國家規劃入邊俾香港嘅定位。咁所以咧，其實嗰、那個方向咧係相似，咁呢個係合理嘅。咁但係咧，今次五年規劃希望做到就係、是，其實我哋定咗方向之餘咧，有一啲比較長遠嘅一啲目標真係大家可以做到。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希望俾咗一個高層次嘅目標大家全個政府、全個社會 係即係向住呢個。

0: 方向向走咧，咁以後每一年嘅財政預算案同埋經濟報告咧，都可以係即係就住每一年嘅一個仔細嘅執行計劃去到補充咯。
1: 好啊，唔該曬葉文琪，多謝你。葉文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同我哋講咗有關於五年規劃嘅諮詢啊。1872311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休息一陣先。
2: 雙職家庭成為常態，爸爸喺屋企嘅角色亦隨時代改變。當社會討論共同育兒，支援爸爸嘅政策同措施，又係咪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先讲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江乐道中天桥往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严重挤塞，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啊！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严重挤塞，龙尾去到长青隧道九龙出口，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啊！呢、这个时候同大家讲一下咧，有关于啊就系、是。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啦，其實勞工處喺2023年9月推出嘅，咁啊，尋日咧都公布一啲檢討結果，咁啊，當中咧由今日起咧就已經會實施一個叫兩級制嘅審批啊。嗱，具體情況係點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勞工處處長許澤森，早晨。
3: 係，早晨，主持人。
1: 你好，不如講下今次個檢討最主要睇啲乜嘢原則啊，或者視乎啲乜嘢做一個嘅檢討，今次嘅改動又係啲乜嘢咧？
3: 香港嗰、那個勞動力市場其實個變化都好快嘅，同埋喺近年咧，我哋見得到咧就唔同嘅行業嘅嗰、那個情況其實都各有差異。咁所以咧，我哋嗰個檢討最緊要咧就係點樣為香港嗰個持續嘅經濟發展咧係可以提供到必要嘅勞動力啦，包括埋除咗話幫助本地人就業之外咧，就係、是、喺適當嘅地方係補充一啲外來嘅勞動力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點可以因應唔同嘅行業嘅需要咧，係相對比較切身特別做訂做嘅方法咧，去提供一啲即係勞動力嘅安排。咁呢個就係我哋嗰個檢討嘅嗰個大嘅方向。
1: 有啲乜嘢改動啊？今次我見話分兩個級嘅機制嘅，有啲咩分別咧？同之前嘅分別係啲咩咧？
3: 就好似我刚才所讲咧，就唔同嘅行业咧，可能嗰个处理方法我哋需要有即系唔同嘅考虑。咁我哋呢一次咧个检讨嘅其中一个嘅安排咧，就系、是、就住飲食业咧，我哋系会对飲食业里边嘅即系两个部分嘅工作咧，就包括喺即系厨房工作嘅我哋即系统称叫出品部啦，同埋楼面工作嘅嗰啲我哋叫做楼面部啦。咁咧就我哋系会实施一个相对嚟讲比较严格啲嘅本地招聘嘅要求。就希望咧就鼓励啲雇主咧，就系尽量系利用多啲本地雇员，就配搭一个即系合乎比例嘅即系输入嘅劳工，咁咧就系配合咁嘅方式咧，就系继续系营运佢哋而家嘅嗰个生意。咁呢个咧就我哋叫做系第二级嘅即系审批嘅安排啦。咁嗰、那个审批嘅要求同埋嗰个本地招聘嘅嗰啲条件咧，就会较一般嘅申请咧。就會個要求會高一啲，咁就係希望用咁嘅方法咧，就可以有針對性咁咧，就住個別行業嘅需要咧，就可以精准地去調節我哋嗰啲措施。
1: 喺呢個二級機制之下啦，我睇翻資料啊嚇，咁啊就而家現階段就係話即係飲食業嘅出品部啦，同埋樓面部啦，好似頭先咁講啦，全職本地僱員同埋輸入勞工嘅人手比例咧，就會由第一級就係2:1嘅，咁啊去到3:1啊，呢啲個第二級嚟講，咁亦都話相關嘅職位嘅本地公開招聘嘅期啊，都延長到去6星期。點解會定喺3:1，又點解會定喺6星期咧？同埋係咪都見到就係頭先講話出品部、樓面部呢啲工種，因為有外勞嘅出現而令到本地人難咗揾工作，所以收緊咗，係咪咁咧？又
3: 我哋主要考慮咧就係、是飲食業咧係相對嚟講咧係嗰個失業情況係比全港平均嗰個失業咧係相對嚟講偏高一啲嘅行業嚟嘅。咁但係當然佢淨係個失業情況偏高咧，就唔表示個僱主好容易請到人，因為咧個行業裏邊亦都存在住好多係嗰個技能啊，同埋嗰個期望錯配嘅問題。咁所以有陣時我哋發現個現象咧，就係僱主想請人係請唔到合適嘅人選，個僱員係想求職，但係揾唔到合適嘅工作，咁就變咗嗰個空缺率同埋嗰個失業率咧，兩個都係偏高嘅。咁呢個咁嘅情況，其實中

0: 间咧，一定系需要个雇主同雇员大家都要做一啲适应，即系话咧个雇主可能佢系要提供一啲更加有弹性嘅工作方法。或者個待遇上邊咧，係要再做一啲調整。個僱員咧，可能佢以前習慣做開某啲嘅飲食業嘅工作啦，咁而家嗰啲工作嘅方式可能已經係轉變咗，佢未必揾得翻以前同樣嘅職位啦。咁可能佢喺個工作嘅方法上邊，同埋喺個待遇嗰個期望上邊，可能亦都要做一啲妥協嘅。咁呢個過程咧，我哋就係希望透過嗰、那個。人手比例的那個要求呢，就是促進到大家在在個期望的配對上面呢，就各行一步，那呢就促進到個本地那個就業的那個情況呢，是可以有協助。那所以呢就好像主持人所說，為什麼我們會就住飲食業的這兩個工種，我們會特別做一些安排呢，就因為我們見到呢這些飲食業裡面呢，其實我們是有一定數量的本地的勞動力的供應的。現在我們要解決的困難呢，就不是沒有人想找工作，是他們想找的工呢那個期望的那個配合度呢，我們還需要做一些市場的調整。
1: 咁有冇喺過往呢段時間睇到真係出品部同埋樓面部嘅職位係因為多咗外勞出現而令到本地人難咗揾工呢？
0: 我哋見最大嘅問題其實就未必真係話多咗外勞令到本地人係難咗揾工。其實最大嘅困難呢，就係一啲結業咗嘅飲食業嘅一啲機構咧，佢哋騰出嚟嘅人手咧，同新開嘅一啲新嘅飲食業嘅處所咧，佢哋需要嘅人手之間咧，存在住一啲技術上嘅落差。其實大家都感覺到嘅，一啲新開嘅店鋪咧，而家佢通常個規模會細啲啦，佢嗰、那個。餐飲嘅嗰啲類型呢，就通常就唔會係傳統嗰種啦。佢個廚房結構會簡單啲啦。佢嗰、那個啲食材呀工序呢會標準化啲。佢嗰、那個需要個工人提供嘅嗰啲技術呢，可能同傳統嘅啲老師傅做開嗰啲呢，其實都幾有差異。所以點解有啲新開嘅食肆呢，佢係喺個招聘上面有困難。明明咁多人揾緊工，點解都係招聘上面有困難呢，就是、因為大家嗰個技術嘅要求同埋嗰個工作嘅方法呢，其實係真係存在住落差嘅。咁、所以就嗰個主要嘅問題其實係個行業嘅嗰個生產嘅結構其實係變化緊、
1: okay.
0: 就反而就唔係因為輸入勞工嗰個問題。
1: 咁而家變咗有個第二級嘅出現啦，嗰、那個本地僱員同埋輸入勞工嘅人手比例，咁啊變咗做3:1啦，咁係緊咗嘅。咁但係如果本身嗰個僱主嚟講，都係面對請唔到人，或者佢嗰個技術要求本地嘅一啲員工，可能本地人啦，真係可能未必係符合到啊、達到啊咁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啲本地人係可以被請咧？即係其實點樣可以做到嗰個配對？頭先你話錯配嗰個問題點樣解決到咧？變咗做3:1之後。
0: 係所以我哋喺調節嗰、那個本地同即係外地勞工嗰個比例調節咗3:1嘅同時咧，我哋又將嗰個基數咧，我哋係放寬咗嘅。因為之前咧，我哋嘅措施，譬如飲食業佢要請個初級廚師咧。佢之前符合嗰個比例係2:1，但係我哋係用初級廚師嘅個崗位嚟做嗰個計算嘅基礎。而家咧，我哋就唔係，我哋係用成個廚房出品部嘅即係總數攞嚟做個基數。咁、那個概念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俾咗個彈性一個大啲嘅彈性俾嗰、那個飲食業嘅經營者嘅，即係話譬如佢係做一個比較創新啲嘅飲食業嘅產品。佢真係需要喺外邊請一個有經驗嘅廚師係過嚟幫佢去發展佢嗰個新產品。咁但係咧，佢個廚房裏邊咧，佢總有唔同層次嘅幫工噶嘛。咁佢幫工咧，佢唔一定需要話每一個幫工都一定係要喺外邊請翻嚟。咁佢個廚房嘅嗰個工作嘅組織咧，其實佢而家有個靈活度嘅，因為我哋嗰個3:1嗰個咧係用成個廚房嚟計，咁佢需要一個外來嘅廚師可以嘅，佢可以配搭一個本地嘅廚師或者助廚去幫佢去即係安排嗰、那個出品，又或者倒轉都得。
1: Okay.
0: 即係如果佢有一個有經驗嘅本地廚師，但係揾一個外來嘅又外另外一種菜式經驗嘅幫工去幫佢做產品又得，咁呢種靈活性我哋係俾咗個僱主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收緊嘅 的地方，但亦都有提供彈性的地方，就希望是幫到那個配對。
1: 嗯，在配對方面，剛才一方面提到可能是一些技術上

0: 上面可能真係本地嘅供應未必提供到嗰一類嘅技術嘅供應嘅。但另一方面，亦都坊間或者勞工界啦，都不時係提到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嘅僱主係所謂有一啲走程序咁樣，所謂假招聘，即係開出一啲比較苛刻嘅條件啦，或者一啲比較唔合理嘅要求，或者個人工比較低啦，開得咁就令到對於本地人要即係接納嗰份工作咧，都有啲難嘅咁。點回應呢啲質疑咧？會唔會呢個都導致嗰個所謂錯配嘅問題咧？又？
1: 我哋成個優化計劃行咗即係兩年幾嘅時間，基本上我哋喺規管嗰個申請嘅僱主做本地招聘嘅嗰啲程序安排上面，其實都幾完備㗎啦。即係話呢個僱主佢係刊登嗰、那個即係本地廣告上邊對嗰、那個職位嘅描述，嗰、那個職位相對應嘅嗰、那個本地嘅工資嘅嗰個中位數嘅要求，同埋佢去做本地招聘嘅時候呢，我哋做嗰、那個規管同埋抽查呢，其實就嗰、那個成個即係制度設計本身都行得即係相當之成熟。咁、所以我哋即係當然大家市民都可能會見得到，我哋不時都會有一啲個別即係違規僱主俾我哋捉到呢，我哋係會用行政方法去懲處佢啦。如果有啲真係好離譜嘅，佢直頭係做一啲即係假嘅資料，或者係即係虛構一啲文件，係欺騙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申請過程嘅話咧，咁我哋早前其實都有同執法部門採取過一啲行動啦，咁係可以用即係其他嘅法例去即係跟進呢啲咁樣嘅違規情況。咁所以咧就喺嗰個招聘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就有各種工具咧去保證嗰、那個即係招聘係真誠。同埋咧就係符合到我哋嗰、那個計劃裏邊嘅嗰個要求。咁當然我哋隨住嗰、那個即係計劃繼續向前發展啦，我哋如果見到有喺行政上邊有地方，我哋係一定係會即係一路改善同一路補足嘅。
0: OK， 好啊，唔該曬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啱啱講到有關於呢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嘅一個優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赛事，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41分钟，沙特阿拉伯角球攻势，甘奴的头槌被乌拉圭门将梅斯利拉挡出，队友艾安马利补射入网，协助球队打开纪录。上半场沙特阿拉伯领先1-0。下半场乌拉圭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攻势更具威胁。乌拉圭中场乌加迪在60分钟禁区外远射中柱，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近门补射建功，协助乌拉圭追成1-1平手。比赛最后阶段，艾奥维斯两次救出乌拉圭的远射，为球队守住1-1到完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万。

0: 9259点，跌58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2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的红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指出，五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务求能够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公众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和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咨询文件六个篇章当中，第四部分民生及社会发展，和第六部分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和民生关系密切。文件提到，未来五年会持续推进公营房屋发展，包括兴建更多的公屋，并且将原本是属于短期性质的简约公屋正式纳入长远的五年规划。安老方面，文件就说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下季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幼童流感和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有 27% 以及不够 4%， 呼吁未打针的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打相关的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出，今年流感高峰几时出现很难讲，但是有待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的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就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三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工种不变，但是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同埋楼面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业界就预料影响会在几个月之后浮现。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日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村河，亦都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就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大会话总名额一共是15,000人，全马、半马挑战组昨日开始接受报名，其余的赛事6月18日开始接受报名，额满即止。经济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 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

0: 战略框架，亦都系标志住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嘅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嘅全新发展阶段。喺中央嘅坚定支持下，呢一份咨询文件正正系为香港长远发展谋划蓝图嘅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嚟，香港缺乏长远嘅战略规划，施政系流于见招拆招嘅短期思维。五年规划正正打破了头痛医头的局限，政府适度引导产业发展是自由市场在现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在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带动产业高质量转型，提升市民福祉，既有必要性，更加有迫切性。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讲到，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关键是在于切中香港和国家中长期发展需要。规划文件需要回应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人工智能革命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防止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社会越益偏离橄榄型结构，以展示当局的远见。这个是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环顾全球，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各式各样的宏观规划和发展蓝图，这份五年规划不妨理解为改革方案，疏导措施执行不畅顺的堵点，将短视的施政思维修正。香港五年规划一旦确定，即使政府换届亦都可以维持到连贯性。信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同时咧，长青隧道系去九龙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龙尾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咧，长青隧道嘅去九龙方向，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礼翻。另外，观塘绕道去近住丽业街的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不过现时咧只有去旺角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的封路咧就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 Mega Boss， 同时咧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即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丽港城，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所以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啦分别排到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同埋西隧嘅九系西隧嘅港岛出口。咁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隧去是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面时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

0: 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字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7: 透过字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字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你们要使用黄牌？
10: 是的。
11: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2: 答对。
13: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8: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5: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6: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7: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1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8: 2026年6月16日，政府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2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据报美伊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协议内容星期五公布。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昨天都有讲到啊，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公布啊，就系早前咧确诊感染呢个 H9 甲型禽流感嘅一个2岁男童咧，经呢个全基因分析咧就证实咧佢系感染咗呢个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咁亦都就住个案咧系向世界卫生组织咧系通报。男童咧目前嘅情况系稳定嘅咁，嗱具体情况出咗呢个结果，咁代表住啲咩咧？或者对个社区嚟讲，其实又个风险又有几大咧？咁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早晨。
19: 啊，早晨，萧主持，早晨。
6: 你好，你好。呢、这、一个2岁嘅男仔啦，感染咗禽流感啦，咁就话佢而家嗰个系 H9N2 嘅病毒，其实代表啲咩咧？个风险系啲咩咧？又？
19: H9N2 是一隻禽流感的病毒，咁就其實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其實都發現到，世衛亦都有即係唔同國家通報咗，都有超過即係100多宗嘅個案。咁最重要就係當我哋發現到香港有一個本地感染嘅 H9N2 咧，我哋都要睇下佢啲全基因分析，睇下嗰個病毒咧有冇任何嘅特別變異。咁我最重點驚佢嘅變異係咩咧？就係佢令到變到咧佢呢個病毒係特別易。會傳播俾人類或者係哺乳類嘅，又或者呢個病毒咧會特別容易導致咧哺乳類或者人類咧係啲嚴重個案嚇。咁第三我哋需要留意就係話個病毒會唔會變異到咧係對於一啲我哋一般用緊嘅抗病毒藥物係有抵抗力嘅。咁我哋做完個分析之後發現咧呢個病毒咧，我哋香港發現到呢個病毒都係同世界其他地方發現到嘅病毒咧其實一致嘅。咁即係話冇呢個基因變異。咁故事即係以我哋嘅認知，呢個 H9N2 咧一般嚟講。 都是以禽鳥傳播給人類，間中，不過就不會在人類之間。

0: 人同人傳播嘅，咁所以嗰、那個香港嘅傳播風險咧，喺大爆發嚟講咧係比較低。
1: 而家有冇話即係睇到點解呢個男仔會感染到呢個禽流感咧？
0: 其實就我哋從嗰個流行病學嗰個歷史睇到咧，那個小童其實就好少有其他地方去嘅，多數都係喺屋企附近範圍，喺公園啦。唯一一個較高風險就係去過街市。亦都曾經去過咧呢個街市裏面嘅有活家禽嘅新鮮糧食店啊，咁就小朋友就冇直接接觸過啲雞隻嘅，不過咧喺糧食店度，因為佢都會掂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都可能係曾經掂到糧食店裏面一啲可能俾雞隻糞便污染嘅環境啦，咁我哋亦都喺個化驗裏面睇到咧喺街市裏面嘅化驗報告咧，有一個樣本係陽性，亦都係 H 九陽性嘅。咁呢個就係喺個雞籠底下嘅一個鐵盤，那個鐵盤係外裝住嗰啲雞糞嘅。咁嗰度都係陽性，咁都顯示到即係話呢一個雞嗰、那個糧食店裏面嘅雞隻咧，其實係有 H 九病毒。
1: 喺譬如感染咗呢、這個禽流感 H9N2 嘅情況之下咧，係咪都同一般嘅流感一樣，有機會可能會即係咳啊，會打黐啊等等，係咪會咁樣？又有冇機會透過呢啲方式咧？先話即係應該唔會人傳人噶嘛，但係會唔會有機會咁樣傳染到嘅咧？
0: 如果係 H9N2 咧，一般個症狀係真係較普通我哋見到嘅季節性流感輕微嘅嚇，咁所以呢個小朋友咧，其實就反而佢冇乜流感症狀嘅，佢係有發燒啦，同埋有吐瀉，有少少嘅腹瀉嚇咁就所以即係同一般我哋見到嘅一個即係季節性流感個表徵，可能會有啲唔同嚇。咁不過頭先都講咗啦，因為個病毒本身咧唔具備有人傳人，即係嗰個能力係好低。咁所以就算小朋友有一啲輻射，就算佢有啲流感，即係呼吸道症狀都好啦，人傳人嘅機會咧係比較輕微嘅。
1: 暫時點評估呢一個個病毒嘅個案會唔會再出現？即係講 H9N2 嘅病毒會唔會再喺香港出現，嗰個機會有幾大咧？
0: 如果講緊一個大型嘅爆發，我相信嘅機會比較細啦。不過咧零星個案咧，我唔排除，因為咧當如果市民都係同一啲活嘅家禽咧有一個密切接觸，亦都冇做好手部衛生嘅話咧，始終個風險係存在，因為家禽即係雞隻裏面咧係有呢個病毒噶嘛，咁、所以即係我都要呼籲就係話所有市民啦，大人都好啦，即係如果有機會接觸一啲活禽嘅咧，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個手部衛生啦，即係真係接觸咗嘅話咧，一定要洗手。小朋友咧，儘量就太細個唔好俾佢接觸一啲活禽啦，因為即係通常小朋友啲手部衛生唔係做得太好，咁啊變咗即係有時摸完一啲污糟嘅嘢咧，走去摸口鼻咧，就會個感染就會出現啦。
1: 暫時有冇話後續有啲咩跟進？因為而家都話即係疑似啦，呢個男童係同沙田呢個街市可能有關係啊嘛，會唔會有一啲後續嘅工作會跟進咧？
0: 主要就住呢個個案嘅曾經去過的地方咧，我哋都同我哋相關其他部門同事做咗一啲徹底嘅消毒嘅，即係譬如佢家居環境附近啦、公園啦，或者係嗰個街市啦，咁但係就住我哋琴日揾到嘅呢個 H 九嘅喺雞隻糞便度揾到咧，我諗漁護處同事佢留意到呢個情況之後咧，佢都會就住喺個雞隻嘅情況咧，會做多啲即係一啲調查嘅嚇。嗱，我相信咧，其實漁護處同事都同我哋都傾過咧，其實一般而家喺情況咧，喺雞隻嗰度都冇發現到啲異常嚇。咁但係因為我哋真係都揾到有 H 九嘅個案喺個病毒啊嘛，咁所以漁護處同事都會跟進翻嚇。不過一般喺以往咧，都真係我哋喺香港嘅雞隻裏面，包括係喺農場啦，包括我哋喺街市咧，都間唔時都會揾到呢個 H9 病毒嘅，呢個都係正常嘅。
1: 有冇話睇而家譬如喺街市係咪都即係每日要去屠宰曬所有活雞，並且要清洗又要定期消毒嗰啲嘅做法啦？有冇需要再收緊咧？
0: 其實香港嘅街市其實已經係喺即係過往嘅一段時間，我哋一路都進步緊嚇。而家街市係做緊日日清嘅，即係話每一天咧，其實啲活家禽係唔留過嘢。咁即係話每一日咧，基本上都可以徹底清潔消毒個街市嘅檔口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減低到個風險。咁但係儘管每日會日清啫，每日都有一啲新嘅雞隻會入去噶嘛。所以始終市民如果有個即係接觸嘅話咧，都要留意一下個風險咧，自己嘅個人嘅風險都要留意，即係要洗好洗手啊咁樣。
1: 所以整體就係清個即係做法就可以維持住先都噶啦。
0: 系啊，冇错。
1: 市民咧有咩要留意咧？即系譬如无论小朋友又好啦，家长又好啦，或者一般嘅市民去到街市，尤其是有活禽嘅街市，有啲咩要特别留意咧？
0: 头先讲咗。

即係如果有活禽嘅街市嘅地方啦、啊、最緊要就係、是、即係萬一接觸過一啲活禽嘅時候咧，要洗手啦嚇。咁、啊、但係即係唔好忘記，其實咧禽流感咧，其實除咗活禽之外咧，其實你我哋喺側邊都會見到嘅、啊、野鳥咧都有機會係有一啲禽流感，不過未必係一個 H9 嘅個案。咁所以即係逢親有一啲人類要接觸一啲野生嘅動物咧，

0: 禽流感之外咧，都想講下有關於流感同埋新冠。呢兩個嘅情況究竟而家係一個乜嘢活躍程度？又或者有冇睇到係即係越嚟越多人即係感染咗嘅咧？係。
1: 其實我先講咗流感先啦，即係流感咧，其實我哋睇翻個數據，由今年嘅五月開始咧，流感嘅活躍情況係慢慢向上升嘅，到今天為止咧，仍然未過我哋嘅基準線，即係我哋唔會話即係今天咧係一個即係流感嘅高峰期嚇。不過睇翻由五月開始嘅趨勢咧，我哋唔排除可能嚟緊嘅夏天，可能喺六月尾或者七月有機會會即係進入高峰都未定嚇。咁點解咁講咧？如果我睇翻個數據咧。到最新嘅數據，而家流感嗰個檢測陽性率咧係4.11%，我哋嘅基準線係4.94%嚇，咁所以比上禮拜3.67%都係高咗噶啦嚇。咁除咗話呢個化驗嘅結果我哋睇到之外咧，其實個污水監測上都見到咧，即係流感個活躍情況係向上升緊嘅嚇。咁呢個係流感啦。不過我哋如果睇翻流感嘅歷史咧，我哋上一個流感嘅高峰咧，其實係喺我哋舊年嘅九月。去到我哋今年嘅一月四個月嘅高峰，咁所以一般我哋冬季流感咧，其實就係一至三月嚟咧，今年其實係冇出現過冬季流感嘅。咁所以因為冇出現過冬季流感，會唔會我哋今年嘅夏季流感會比我哋過往譬如上年嘅九月會再早咧咁樣？如果睇翻而家嘅趨勢，其實唔排除可能會即係喺早啲嘅時間會出現一個即係流感嘅活躍期。
0: Okay.
1: 新冠，
0: 我想問咗流感先。如果冇咗一月至三月冇冬季流感，其實個後果有可能除咗話早咗夏季流感之外，仲可能有啲乜嘢嘅情況咧？睇翻過往一啲嘅趨勢嚟講，同埋究竟而家係踏入咗夏季流感未㗎？其實
1: 咧，而家其實唔係一個流感嘅高峰期啊，咁所以我哋唔會話而家係一個夏季高峰或者冬季高峰啊，而家都係未過我哋嘅基準線嘅嚇。咁就通常即係一個流感嘅高峰期嘅出現咧，都係過咗一段長嘅時間，當人身體嗰個抵抗力開始抗體開始低嘅時候咧，亦都有啲新型嘅病毒株出現嗰陣時，就會導致一個大型嘅傳播啦。咁所以即係。逢親一個高峰期之後咧，都會過一段時間，只有另一個高峰期嘅。咁所以我哋啱啱上一個喺一月份過咗。咁所以一般我哋香港嘅歷史就係冬季一至三月，夏季咧就唔係每年都有嘅嚇，即係有一半時間會有，就係七至八月。咁所以如果睇翻我哋香港嘅歷史咧，就算即係我哋冬季流感係正常出現嘅話咧，可能都會有七至八月嘅夏季流感嘅。所以我就話，即係睇翻，仲要睇翻我哋啱啱係五月開始嘅數據咧。
0: Okay.
1: 其實有機會係上升。
0: 咁但係冇冬季流感，會唔會令到夏季流感更加嚴重，或者個高峰更高咁？關唔關事啊？呢個又
1: 都有可能㗎，因為逢親有一段長嘅時間，如果個流感個活躍程度低，市民嘅抵抗力低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高峰嗰個傳播程度咪高咯，咁所以我哋嚟緊需要做嘅咧，即係當然就係呼籲啦。任何市民如果佢上我哋啱啱驗二六嗰季流感嘅嗰個疫苗，佢仍然未接種嘅話咧，我哋都呼籲咧市民盡快接種啦嚇。咁當然我哋都要安排我哋下一個季度嘅流感疫苗啦。咁每一年我哋差唔多講緊我哋九月份開始就會有一個新嘅流感疫苗接種計劃。
0: 講個新冠嘅情況又見到點樣？
1: 好新冠都係咧，我哋其實喺今年嘅五月開始見到新冠嘅活躍情況都微微上升嘅。新冠咧，因為我哋個歷史唔係太長，所以我哋只能夠由即係差唔多2020開始去觀察新冠喺香港嘅情況。基本上喺過往咧，新冠嗰個週期咧就係六個月到九個月咧就會有個高峰嘅。咁上一個高峰咧喺2025年嘅六月出現嘅，到今天已經差唔多係去到一年嘅啦。咁所以我哋睇翻而家新冠五月開始有一個即係活躍情況可以上升咧，所以我亦都估計有機會新冠都會喺夏天嘅時間咧係都會稍高嚇。咁數據嚟講係點樣咧？咁我哋見到譬如新冠咧化驗嗰個比率咧。比而家係1.39%啦，比上個星期其實0.99%亦都高咗嚇。咁就污水監測好明顯嘅，污水監測咧，我哋而家去到就係、是去到有15萬嘅我哋嘅烤杯嚇，每公升嚇，比上個星期其實高咗2倍嚇。咁所以睇到其實新冠亦都係有一個上升趨勢。
0: 我見到你哋話即係都唔排除啦，新冠同埋流感咧，未來數月咧會持續上升咧個活躍程度，亦都話會可能會出現所謂雙高峰。 即係點樣嘅？可能個後果又會係點樣呢？就咁聽呢三個字啫。
1: 係嗱，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咧，如果睇翻兩個唔同嘅病毒，都喺五月開始有個上。

0: 升的趨勢呢，即是有機會呢，其實兩個病毒可能都是在同一時間夏天的時間呢是會比較活躍、當兩個病毒活躍的時候呢、人是可以感染兩個病毒的、所以呢我們就要留意一下有什麼組群呢是高風險的、最大的高風險組群呢就是它沒有抵抗力的組群、即是說呢譬如在新冠佢未打初始疫苗嘅，我完全未打過疫苗嘅，咁呢啲係咩人呢？一般成年人就打過嘅，因為喺新冠嗰陣時大家都打過疫苗。最大我哋嘅隱憂就係一啲小朋友六個月到兩歲呢，其實尤其是喺新冠疫情後出世嗰啲呢，其實我哋發現佢嗰個打針嘅比率其實都較低，差唔多係低過4%嘅。咁所以呢啲小朋友如果喺夏天佢感染咗新冠嘅時候呢、可能係會較嚴重。
1: 半分鐘到啫，我話見話現有一啲新冠疫苗嘅批次就係到期，即係點樣啊？其實會係
0: 嗱、新冠同流感都係嘅，嗰、那個疫苗舊嗰批到期咧，新嗰批嚟咧，中間總會有一啲即係時期係個交接嘅嚇。咁、所以我哋亦都呼籲咗各位市民啦嚇，如果未打針嘅，就住我哋啲疫苗咧仲有效、未過期嘅時候咧，快快脆脆去打翻個疫苗咯。
1: OK， 好啊，唔該曬徐樂堅醫生。啱啱傾過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醫生講到禽流感啦，另外都講到流感同埋新冠嘅情況啊。18723呢，九點半鐘之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同埋持续喺出品部聘用24本地工人。喺申请输入职位嘅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

0: 台新闻报短笔。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2升5.5，阿里巴巴108蚊跌个3，腾讯控股456.8跌2.8，友邦保险76.15跌3.5，盈富基金25.12跌1.2，智普1504蚊升47蚊，五矿资源8.84跌9毫，宁德时代716.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2点，跌125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5.24美元，卖出4,31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西水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曾经有坏车的，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就去到葵涌公园。还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之前实施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咧，就是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的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同埋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喺加士居道过海。

0: 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北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议联；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啦，都系比较慢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慢车。而同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同时，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3: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话俾读者听，佢嘅文字并非温柔嘅痛爱同埋鼓励，而系一种有如当头棒喝嘅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4: 呢种对人性嘅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嘅人，实际却系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咯，真是句句都欲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似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哋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佢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3: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家当朋友，人家就不是这样认为，那个只是阶段性友谊的结束，就是在那个阶段对方只是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他的情绪垃圾桶，你咁啱经过遇上，所以咪同你结交咯。一旦唔需要你啦，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佢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嘅心态系咧，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嘅系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同埋洞见。难怪我捧喺手上，迟迟都唔愿意放低啊！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慢》，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2: 2026年6月16日，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两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据报美医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 特朗普称协议。

0: 内容星期五公布。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講起有關於消委會都有公布到過去三年接獲有關於夾公仔機的投訴個案有升幅。投訴就由2023年16宗去到2024年49宗 ,2025 年再多一點去到138宗都是跟夾公仔機有關的投訴個案。就說兩年間升了七點幾倍。詳細情況我們都請來嘉賓和我們傾談。消委會副總幹事何應夫早晨。
3: 系早晨，萧乐文。
2: 点睇喺夹公仔机嗰啲嘅投诉嘅数字嘅升幅啦，同埋背后有冇都睇到啲原因系咩啊？
3: 主持头先你都讲咗啦，啲投诉数字反映到咧嗰个升幅咧，特别系2024年打后咧都几大嘅。
2: 嗯，
3: 有关夹公仔机嘅投诉，咁我哋见到点解我哋都会研究啊？点解呢啲宗数喺咁短时间内咁显著上升咧？我哋嘅观察就系、是、都可能同一啲。夾公仔鋪行業咧近年快速擴張有關嘅，因為我哋嘅社會觀察咧都見到，呢啲咁嘅行業咧好多都逐步進駐咗喺商場啊、街鋪啊，甚至一啲唔同嘅零售場景啊，即係一啲商場一啲嘅行人通道啊、樓梯位置啊都有嘅。咁呢啲相關嘅消費活動咧，好明顯因為嗰個數量上升咗啦，嗰啲鋪頭咁啊。消費的活動都轉趨活躍，所以投訴也是隨之上升，這是我們的觀察。
2: 有沒有都留意到一些投訴內容方面有沒有什麼共通點，或者可能大部分人都是投訴某一樣東西的，是不是都差不多的呢，還是有不同的？
3: 其實從投訴內容呢，其實都跟之前都有很大的變化的。之前的問題呢通常都是有關那些個別遊戲機嗰個故障嘅問題啦，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問題都唔淨止局限於機件故障啦，而家反而多咗係關於嗰個機台嘅設定啊、遊戲嘅機制啊，譬如佢嗰個爪夾嗰個力度、那個設定係咪有啲問題啊，或者洞口設計或者障礙物嘅安排啊，甚至有啲佢嗰個補夾嗰個安排係咪都清晰啊，或者如預期啊？呢度咧我哋見到消費者嗰個投訴嘅內容咧都。比較開始係著重一啲銷售啊，同埋一啲公平嘅安排嗰度啊。咁但係我哋都見到投訴裡面咧都多咗一啲落差嘅，因為多咗消費者質疑嗰個公平性啊多咗嘅。咁呢啲投訴上升咧，除咗反映嗰個市場規模擴大之外咧，亦都係顯示咗業界咧其實佢哋喺嗰個機制嘅設定啊、資訊嘅披露啊。售服務的支援方面都未能夠追上消費者的期望的，咁導致呢啲爭議點比以往更多啦、更複雜啦，所以嚟到我哋嘅投訴亦都比較多。
2: 頭先你提到有樣嘢叫補夾啦，即係講緊係啲咩，同埋有啲咩個案嘅分享都涉及到頭先你講嗰啲投訴咧。
3: 嗱，補夾一個咁嘅安排咧，簡單嚟講即係話嗰個機主或者嗰個場主咧，喺某一啲個爪夾機嗰度咧，佢有個。安排咧，佢哋可能玩咗一定嘅金額，或者一定嘅次數，就會保證咧佢哋可以獲取一次嘅獎品噶。咁呢個就係叫補夾機制啦。但我哋見到市面咧，其實呢一個安排咧係唔清晰嘅。有一啲咧佢會有喺個機身嗰度張貼呢個機有補夾嘅安排，有，但係絕大部分咧我哋見到都冇講清楚嘅。咁但係消費者會好精明嘅，佢哋玩得多，佢就知道邊啲機有補夾。咁佢哋都知道有一啲機係有咁嘅補夾嘅安排。但係我覺得消委會又覺得嗰個資訊嘅透明度其實可以清晰啲嘅，咁讓即係讓消費者可以作出知情嘅選擇咯。
2: 有啲乜嘢譬如夾公仔嘅一啲投訴個案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以後都。
3: 近年的投訴咧，頭先都講咗啦，集中喺幾個範疇嘅，譬如係洞口設計啊、障礙物嗰、那個安排，令到公仔可能未能夠跌出嚟啊，機器或者嗰個換幣機嗰個有故障啊，同埋遊戲嗰個規則同埋告示唔清晰咁樣嘅，咁呢啲都係即係近期比較多嘅投訴內容嘅。咁如果我哋俾消費者嘅建議咧，我哋就建議消費者玩嗰陣時候咧，真係要去睇清楚嗰、那個有關嘅規則啦。是怎樣啦，同埋要睇清楚有冇嗰個場有駐場嘅職員啦，如果有呢有咩爭議嗰陣時候就容易啲去解決啦。如果冇呢就有冇一啲聯絡嘅資料喺度啦。同埋佢玩嗰陣時呢，因為消費者好多時候都係被嗰個機裡面嘅禮品吸引㗎嘛。咁我哋都建議消費者其實玩之前呢都睇一睇機裡面嗰個禮品係咪合乎佢嘅期望先，因為有一啲投訴呢譬如我哋第三

0: 我都見到嗰、那個禮品咧，可能啲質素上面咧有啲出現耗損啊，或者有啲即係唔符合期望嘅。咁如果消費者可能睇到呢啲禮品，佢都要明白係咪視乎係咪合乎佢期望先。如果唔係咧，可能要揀個第二台機去玩咯。咁如果佢有呢啲咁嘅檢視咧，咁佢玩嗰陣時個保障就會好啲咯。
1: 另外除了講話夾公仔機之外咧，你亦都有關注到一啲涉及到酒店嘅投訴，睇到無論個數字上面，又或者投訴內容方面有啲咩關注咧？又
0: 嗱，如果我哋見到酒店嘅投訴咧，其實都多嘅。我哋喺2023年起計啦，我哋總共接到3346宗有關酒店或者賓館嘅同本地住宿有關嘅投訴。咁每年平均都過千宗嘅。咁主要集中喺邊方面呢？即係投訴比較多嘅呢，第一就係喺更改同埋終止合約方面呢，有成1953宗，佔咗總投訴個案嘅 58% 嘅。咁裡面嘅內容係包括咩呢？譬如話有啲消費者因為私人情況，譬如佢生病啊，或者入境申請被拒嘅情況嚟唔到，入住唔到個酒店而提出嗰個退款要求，但係酒店咧通常都以嗰個條款啊去作佢絕退款嘅一個安排嘅。咁又或者有陣時候有啲情況，消費者即使佢係有訂到，但係話收唔到確認嘅電郵而重複去預訂嗰陣時候咧，結果咧想退翻嗰個收多咗嘅錢咧，都係被拒絕嘅。咁呢啲都係屬於更改同埋終止合約方面嘅投訴咯。第二多嘅咧就係服務質素嘅投訴，咁有590宗，即係2023年起計，佔咗總投訴個案嘅18%。裡面啲內容係包括咩咧？譬如話投訴賓館嘅員工都冇經同意就擅入房間，又或者喺預訂嗰個平台支付咗費用方面，但係方式個指令不清啦，令到有陣時個客人誤會，究竟係入住嗰陣時付款啦，定係要點樣付款？咁呢啲都會引起爭議。第三多嘅就係價格同埋收費爭議，有394宗，佔咗總投訴個案嘅12%。呢度嘅內容就係包括話消費者退房之後，譬如商户冇按時退還按金啊，又或者有啲爭議，商户同意退款，但係消費者遲遲都收唔到全額嘅退款，咁呢啲都會引起一啲收費嘅爭議。
1: 有冇咩建議俾先？你讲埋先。
0: 其他有仲有一啲，譬如卫生问题啊，销售手法啊，产品质素都有嘅，不过啲就比较个数字冇咁多。
1: 明白。有咩建议咧？即系整体咁多个问题，消费者嚟讲有啲咩去做先可以即系防止到面对呢啲情况？
0: 消费者我哋而家见到咧，大多数都系透过平台去预订嘅。咁平台因為個個設定嗰個優惠啊，提供嗰個可能個銀碼、個房間嘅選擇都唔同，咁消費者要自己去首先要了解自己嘅需要啦，同埋我哋建議消費者咧都係喺平台嗰陣時候咧，可以考慮下嗰個平台係咪喺香港係一個註冊登記嘅旅行經營者咯。因為如果係喺香港有註冊登記旅行經營者咧，佢係受到香港旅遊業議會嘅監管嘅。咁即係話，即係 TIA 啦 ，Travel Industry Authority， 咁就會嗰個保障會大啲啦。因為如果有咩投訴咧，TIA 咧都係可以幫助協助去跟進嘅。如果佢即係註冊登記嘅旅行從業者嘅話，咁呢啲消費者可以考慮啦。同埋我哋都建議消費者佢喺即係揀選平台嗰陣時候咧，都睇一睇相關嘅條款啊，即係理解清楚究竟如果嗰個收費或者嗰個退款安排係點樣，係咪係佢即係合乎佢嗰個預期咧，同埋個期望咧。咁佢如果真係有爭議嗰陣時候咧，佢都比較即係知道點樣做啦，同埋都係作一個知情嘅選擇係最安全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何應富，多謝你。何應富咧就係消委會副總幹事啊，講到關於夾公仔機同埋啲酒店相關嘅投訴嘅。
2: 哎呀，
3: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2: 唔該曬，
3: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氣，何你話齋，行多步啫嘛。
3: 請支持鄰社第一計劃，由青年帶動嘅社區關懷行動，重啟社區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咧喺十一月一號啊，就會舉辦咧首個

0: 部都會區馬拉松係由鄉議局係舉辦嘅咁。以全馬賽事嗰個路線嚟計咧，就係、是、由沙田石門新界鄉議局大樓作起點啦，去到上水北區運動場係終點嘅咁。嗱，詳細情況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早晨。
1: 系早晨，
0: 早晨，
1: 主持好，
0: 你好。点解会有呢个赛事嘅出现嘅咧？又，
1: 因为咧，其实北部都会区咧都系喺未来发展都系有个会有新景象啦。咁、大家知道而家好多基础建设已经系如火如荼啦。咁啊，即、系我都觉得需要注入一啲源源不绝嘅活力同埋人气啦。咁我个人觉得咧，运动都系可以连结社区。最有效的一個橋梁啦，咁作為首屆舉辦北都馬啦，咁今次即係我覺得唔單止係一個體育嘅賽事啦，更加可以使到咧，即係全港市民咧可以透過雙腳親身可以走進北部都會區，咁可以見證呢個地方嘅寶貴嘅發展嘅機會啦。咁透過呢個比賽咧，我都想市民咧可以認識到咧北部都會區即係唔單止有好多傳統。原有的文化體底蘊咧，都係有好多現代嘅現代感同埋發展嘅潛力啦。咁、大家可以親身第一手經歷。
0: 我見話今次其實都係為咗即係新界鄉議局啦成立100週年嘅一個慶祝活動嚟嘅。咁所以今次呢個北部都會區嘅馬拉松，究竟係慶祝100週年嘅一個一次性嘅活動，定係年年都搞嘅諗住係？
1: 嗱，即係搞個呢個賽事都唔簡單嘅。咁過去咧。我哋喺19年同埋20幾年咧都搞過一啲比賽嘅，咁樣兩個咧都係喺啲管制區，即係 sorry 應該叫做嘅一個就喺粉嶺球場入邊，一次咧就喺一條去蓮塘去蓮塘香園圍嗰條公路係未開之前，咁如果係道路未封閉咧，係容易搞好多嘅，咁主要係接送啲市民去到個地方啦，咁。嗰兩次都搞過，大約好似係五六七千人嘅，咁都好多人跑嘅。咁我本身以前都跑步啦，我知道好多人都中意跑步嘅。咁即係見到揸馬呢個比賽好成功啦，咁7萬多人，咁10幾萬人報名。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可以喺北部都會區喺呢度搞到個比賽，而可以有全馬嘅路程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挑戰同埋一個即係俾好多市民可以係。參與嘅一個活動，咁今年第一年咁試下啦，咁其實我哋都正式係去落實去做咧，都搞了4個月，因為同好多部門啊，同埋好多即係呢間 Sports Soho 係我哋嘅顧問啦，咁去點樣去可以跑到42.195公里咧，都係一個挑戰。咁我今年咧就嘗試，咁我哋今年就係大約10,000人啦，咁。希望搞得順利，咁咧就如果有機會，咁可以出年、後年都會再搞，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可以見證即係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
0: Okay.
1: 我經歷呢、這個籌備咧，一見到咧，其實整體咧係好多工程做緊嘅，所以我要避開好多位置，即係喺11月1日睇下邊個位置有冇工程，有咩情況要避開好多嘢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希望做到啦，就我哋會有啲消費券啦，希望都係令到即係當區有啲提振一啲經濟啦。咁我覺得可以透過呢啲活動咧，係可以真係除咗係體育健康生活之外咧。Okay. 都希望可以提升一啲當地嘅經濟
0: 你頭先話逾15,000人左右參加，有冇話係全部都係俾香港市民啦，定係可以係一啲國內啊、海外嘅人士都可以參與㗎？
1: 我知道即係國內，即係我哋國家裏面都好多長跑嘅，因為佢道路又闊，咁佢哋封路嘅難度比我哋低，咁因為佢你知佢哋可能會變到5線啊、6線㗎嘛，咁我哋香港我哋都要靠。而家連接咗嘅單車徑啊、行人路咁樣，輔助路，咁所以咧就暫時人數咧，我哋今年就都唔想會太多，咁同即係政府傾過，咁大約10,000人，咁我哋諗住咧都係希望即係香港人為主啦，咁喂我話我帶動香港經濟咁嘅希望，我哋成日北上啦，都希望有啲人南下啦，咁我都希望。有啲配額俾內地嘅，
0: 幾多呢個會係
1: 個數字就未定，都係有個比例啦，即係都係少數啦，唔會多數啦，因為我見到香港。

0: 好似都好多人報。咁三點幾都好似啊，因為我哋琴日已經開始可以有一啲率先可以報名嘅。咁暫時我未問個數字係點樣，琴日就報係報全馬同半馬嗰個挑戰組。
1: 咁另外因為我見今次有個特點呢，就係話可以沿途係為一啲跑手打氣，剛才你都話有好多要克服啦，要避開啲工程啦等等，邊啲路段可以即係俾到啲市民係想打氣嘅話又可以向啲跑手直接打氣嘅呢？
0: 你知道今次我哋嘅即係路徑係經過由沙田起步啦，咁正如經過大埔去到上水粉嶺嗰邊啦，咁我沿途都會經過大學站啊，科學園啊，咁大埔就會經過大王爺廟、林村河啊、港福橋同埋嗰個係梅樹坑公園。咁去到粉嶺上水就有梧桐河同埋龍躍頭嘅文物徑。咁有呢幾地方咧，即係市民其實都可以係同自己親戚朋友打氣。但主要咧，我哋都係喺起步同埋終點咧，就係、是有啲管理措施㗎。咁主要希望，我一頭一尾咧就多啲人去打氣啦，因為一見橫嗰啲人跑長跑咧，都係要好多人幫佢打氣，即係繼續挑戰自己嘅。
1: 但沿途咧有個賣點，其中一樣就係好少見沿途都係打氣嘛。今次喺邊度啊？暫時知唔知啊？呢個
0: 細節就而家講唔到，咁、但係咧就即係唔會全部都係有呢啲嘅，因為我哋都要跑過而家新嗰條路嘛，嗰條叫做粉嶺繞道。咁嗰度就道路比較闊啲啦，咁exactly 邊個位可以？
1: Okay.
0: 最主要都係起步同埋終點。
1: 今次亦都話賽後咧喺個終點有個嘉年華嘅，就可以俾啲跑手咧即場體驗一啲鄉村特色美食嘅咁。呢、這個諗法係點嘅？同埋係咪淨係跑手㗎？如果支持佢跑手嗰啲人係咪都可以照入去體驗定係點嘅？
0: 係啊，我哋諗住都係，因為你得萬幾人就唔即係又唔算話好多。如果喺整個地區嘅消費，咁我都希望佢親啲朋友啊，一齊係即係趁呢個機會咧，就去新界北都會啲地方去消費啦。咁所以我嘉年華會咧都會有啲鄉村嘅特色嘅美食啦，有啲小遊戲啦。咁最主要係啲萬幾嘅跑手咧，我哋會派發50蚊嘅消費券。咁啊好簡單，邊個商户肯貼個海報出嚟咧，咁就可以參與呢一個行動。咁就邊個選手揸住個消費券去到咧，就可以當50蚊消費咁樣。
1: OK， 好啊，唔該曬劉業強，今日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劉業強咧就係鄉議局主席，同我哋講到咧為咗慶祝啦鄉議局嘅80周年，咁佢哋有個11月1日搞嘅即係馬拉松啊，就係北部都會區馬拉松啊，亦都係首次辦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個路線方面全馬嚟講咧，就由沙田石門新界鄉議局大樓咧做嘅起點，一路啦去到大埔啦，咁跟住亦都會經過粉嶺繞道去到上水北區運動場咧係終點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新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因为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仲调查紧。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4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58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4点，升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4，跌7.2。盈富基金24.98，跌2.6。建滔积层板79.15，跌1.05。阿里巴巴107.9，跌4；中芯国际76.3，跌3.5；智谱1496元，升39元；长飞光纤光缆240.8，升6；南方恒生科技4.602元，系啱啱跳咗系4.6，跌6.8；华虹宏力152.3，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54。 澳元 5.53， 加元 5.597， 新西兰元 4.556， 欧元 9.07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159 点，跌157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64美元，卖出4,30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日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㗎，咁呢段路呢就唔係太过挤塞㗎，咁原因呢因为后少少啦，都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㗎，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车龙呢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跟住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

加士居道去洪水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富昌村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排翻去青葵公路啦，近住祖尧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而家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前少少嗰段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将军澳道下行啦，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接近电话机楼。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啦，由儿童医院啦至到观塘码头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喺新界区德士古道。同埋全清泉路啦，去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葵福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咁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3: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喺屋企嘅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嘅政策同措施，又系咪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早晨，上午十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同金节目，我系卢家乐。港股升过两个交易日，大概喺度500-600点之后咧，今朝有啲回吐啊，跌下又一半啦。恒指最低落翻24567，而家24572，跌268，跌幅都超过1%嘅。其他市场又如何先？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又 OK， 升0.02%去到0.5%，最劲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暂时系日经跌0.2%，其余两个都升嘅，升出都系韩国股市1.36%啦。喺欧美方面咧，欧洲玩个别，英国就跌近0.4%，不过咧德国同法国都升，升最多嘅德国咧升1%。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升幅介乎近1%去到3%，最劲系纳指。咁当然 SpaceX 又破顶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近300。去到24540咁上下，咁跌幅系1.18%啦，低水20，成交张数25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跌95，报8278，都跌1.1%嘅，成交点先，去到而家呢刻咧653亿几，睇埋。

0: 牛科指，恒指跌 1.1%， 科指 1.45%， 做紧4695点，跌69点，30只成分股得4只升嘅啫。蓝筹亦都唔好得几多，93只里面咧，今朝有8只升，最强嗰8只啊，最强嗰3只，宁德、信义玻璃加联想，升幅系近1%-3%，呢一暂时最强系联想。咁至于最差嗰3只，李宁、老铺、黄金加宏桥啊，跌幅系4.28%，去到5.44%，暂时宏桥跌最多。好啦，同大家数十大，排第一嘅系盈富基金，呢刻咧系跌3毫，报24.94。腾讯排第二，跌咗8.4，落到451.2。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升5.9，报127.1。另外建滔即寻晚又上咗嚟，又破顶啦，今朝去到83.5，不过而家系79.25，跌咗9.5，1%嘅跌幅。阿里巴巴就跌过8，报107.6啦。跟住到中芯国际升5仙，报76.7。智谱今朝最高1572，而家1536，升77，半成嘅升幅。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咧，就升1.4，报240.6。南方恒生科技咧，今朝就跌咗6.8，报4.6。排第10系华虹宏力，升1毫，报153.3。我已经数完十大噶啦噃，咁睇下额外40大里边嗰啲高啲高位同低位股票先。先讲高位嘅，破顶嘅有东岳，今朝系20.16，暂时升7%。另外仲有安德利果汁，今日佢无啦啦佢冲到上41.14之后升咗35%，又唔系无啦啦嘅，佢系有啲平扣啊嘛。好，跟住卖咗低位股票咧，又另一只啦，系比亚迪啦，跌下跌下落到83.4啦，呢一跌2%。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即系双位数计，我哋有五矿资源啦，今朝跌咗1.1%。另外安德利果汁咧升咗36%啦，其他唔够10%，我哋唔讲啦。咁市况表现，咁市况表现讲完噶啦。好，即刻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二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1: 早晨啊，罗家乐你好。
0: 啊，咁啊，外围继续强势啦，咁我哋都弹过两日啦，跟住今朝又好似又要回翻少少噶啦。
1: 系啊，
0: 早前弹咧都系去到大概25,嗰十天线咁上下啦，25,000咁上下，跟住破唔到又，企唔稳就落翻嚟啦。而家咧系24,500几啦，咁即系代表咩咧？咁即系话十天、二十天乜线都系上边，几时又再爬过上去先？
1: 我只覺得嚟講咧，就主要啲中資嘅科技股弱啦。你睇翻，譬如今日阿里同騰訊，其實尋日都唔係叻噶啦，已經即係唔好講話今日先啦。尋日個市升嘅時候，其實佢哋就係唔叻，所以個市先升得唔多。咁啊，今日嚟講啦，繼續落，咁啊變咗就亦都拖累個指數係向下啦。咁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就可以咁講咧，暫時佢哋嘅盈利前景嚟講咧，都係弱少少噶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喺個盈利嘅带动之下嚟讲咧，佢就暂时系升唔到去边住嘅，咁就所以变咗个市嚟讲都系比较偏弱啲啦。咁啊，计正我只觉得24,000咧应该又受得到，因为上个礼拜四咧都几明显系杀咗啲牛证之后咧，当日晏昼个汇控已经系即系由跌
0: 转升，
1: 升咧，佢太明显啦，即系
0: 太明显，即系重作啦。
1: 消息嘅，即系汇丰系冇消息嘅，咁你啱啱。啱咁啱啊！即係以一點之差就殺咗啲牛證啦，好似23,900，
0: 冇錯，23,999啊嘛，冇錯。
1: 係啦，咁你咁樣殺完之後，即刻晏晝而抽翻只匯豐，咁即係唔想再落嘅話，咁啊，即係應該夠皮啦。所以我估應該24,000附近，暫時都係有支持嘅。
0: 嗯哼，理解。喂，其實我想講咧，其實有啲人成日點解我哋到咁強，我哋咁弱咧？咁我其實同啲經濟數據有冇關？你知我哋咧就匯率息率就跟美國，咁啊息率就跟美國啦。咁但係咧，我哋通常嘅經濟係跟內地咧。假如你睇翻內地嘅話，啱啱公布啲五月份嘅數據啦，唔好睇少啊。先講五月工業增加值先，升咗近半成，好過預期啊。咁呢個我覺得同啲 AI 投放有關嘅。跟住五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就跌咗0.6%，呢個差過預期。固定資產投資比率就同比就跌咗4.1%，即係按年比較都比預期差啦。地產投資你預咗噶啦，跌咗16.2%啊。商品房銷售13.5%，繼續都係未見到太大起色啦。全國城鎮調查嘅失業率咧就好啲，落到5.1%啦。咁我第時啲暑假可能多翻啲噶啦。係咁啊，當然係內地經濟數據又唔特別亮麗嘅話，就係、是、所以內地經濟立啲，我哋基本上都跟住你一齊立啦，定點啊？
1: 其實咧，我覺得香港又唔係話落後嘅個股市。

0: 因為咧我哋都係跟盈利嘅啫。咁、你嗰啲企業盈利唔得，咁佢其實你而家落到嚟嘅24,000咧，你恆指嘅市盈率都12倍尾嘅。係。咁你同20,000，即係舊年應該26,000、27,000嗰時咧，佢都係13倍頭咧。咁我想講咩？即係你跌咗個2,000多點啊，你個市盈率唔係落好多。
1: 落都係咯，係
0: 咯。咁點解會咁咧？咪即係你啲盈利差咯，先會咁。如果你盈利假設冇落啊！咁你其實個市跌咗10多%咧，你應該個市盈率都起碼跌咗一大個點㗎啦，即係你10多倍啫嘛。咁即係呢個好明顯係我哋跟咗我哋個盈利唔得而令到嗰個市落。咁呢個咧就比較麻煩啲，因為點解咧？譬如你我舉個例啦，阿里巴巴都好明顯係個網購嗰度唔得啦。
1: 佢跌下跌，我話佢最少連100都捱唔到添
0: 啊！
1: 真
0: 係。係啊，即係你個網購嗰度差咧，咁大家就好擔心咯。咁其實都有跡可尋，就係你個拼多多都睇得到個盈利係好曳噶嘛。
1: 因為佢都要季度交數咧，係真係差咗。
0: 大家都係做呢一行咁，其實啊，你個業績都差㗎，只不過你俾 AI 啊嗰部分啲嘢冚咗啫嘛。其實佢好似都得翻8,000多萬盈利，唔知跌咗90%定乜鬼嘢，佢都唔係好㗎。咁所以變咗就都係反映翻呢樣嘢。咁你話作為投資者點好咧？咁你唔好揀嗰啲
1: 盈利差嗰啲唔得嗰啲，
0: 係嚇。咁樣咯，
1: 同埋而家我哋都係玩同樣嘅遊戲啫嘛。點解即係話指數？但係個問題就係指數裏面太多啲唔係好得嗰啲啊嘛，即係得嗰啲，得嗰啲又遲遲未入去，咁跟住入咗去嘅話咧，唔係遲遲未入去，跟住自己自成一角。咁其實大家都識揀嘅，就係玩呢個道理啫嘛，而家就係。係
0: 啊，咁所以自己就即係可以調節一下咯，揀啲得嘅股份，咁啊唔好要啲唔得嘅股份。咁
1: 好，我就講得嘅股份先，先講、啊、先講港股埋嚟先，而家揸啲咩先？
0: 我揸兩隻啫，一隻就係大家都知嘅匯豐，
1: 好得噶，
0: 係啦，咁我其實都估咗少少，因為我上個禮拜咧，佢有一跌落133.8，我買咗嘅，咁、我尋日就估翻出去俾佢啦，咁啊，因為都係兩三日咁啊，有10蚊咁啊，算啦，食咗佢先啦，咁，咁啊，另外買嘅咧就新買，今日買咧就係嗰只聯想啦，咁啊，
1: 聯想啊，聯想佢已經由高位殺咗一轉落嚟噶啦喎，已經係。
0: 是啊，因為點解我會揀翻佢咧？我就睇到佢有兩個增長點啦。第一個就喺個伺服器嗰度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其實佢舊今年完4月嗰時完成咗收購嗰間唔知嗰間公司啊，做嗰個企業存儲嘅。
1: 係。
0: 咁嗰度嚟講咧，我覺得都可以有得。
1: 佢又玩存儲？
0: 不嬲，我都有存儲。
1: 冇錯冇錯。
0: 佢就積極做呢樣嘢。咁啊，而家嚟講咧就17倍幾預計市盈率啦。咁、咁其實可能個盈利再好少少，都係16倍幾。咁佢又唔係太離譜啦。Dell 而家應該係21倍左右嘅。
1: 反而佢你都覺得佢 Dell 比較貴啲，所以關你揀個17倍好過21倍。
0: 我最主要就睇中一樣嘢，就係話嗱，如果你中國都繼續要整數據中心嘅，嗱呢個我自己諗法啊。咁你中國整數據中心，你會揾邊個做 server 咧？咁、我諗應該係做揾聯想啩，佢應該唔會揾 Dell 啩。
1: 梗係唔會啦，
0: 係咪？我唔知
1: 又去翻國家安全考量點呢？即係正如美國會揾揾聯想。啲想法咁，我揾其他得，我又唔系冇你真系。不过呢个讲完就好，我跳翻先。咁呢个美股持仓系点先？呢期我都话要买 SpaceX
0: 啊，
1: 我估应该系啦，系啦。
0: 上礼拜五又买，平均就161左右啦。
1: 今日已经200几噶啦呗。
0: 系啊，不过我都未沽住嘅。我睇日子，7月7日咧就系上市，好似15日嘅。咁、我就7月頭嗰阵时先至食户咯。其实而家咧俾我嗰个目标其实
1: 系
0: 好咗嘅。我本来都系谂住200蚊就收货嘅，咁但系而家见佢
1: 超标
0: 到仲未加，即系因为今个礼拜未，下礼拜初先加嘛。咁
1: 哦，你嗰日入我啲指数成分里边。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而家都系抢包山嘅。咁
1: 抢包山啊！呢、這个形容词都几好。
0: 等啲指數基金搶完包山咁，我佢搶緊嗰陣時，我就會俾翻佢噶啦。7月頭嗰時，
1: 你又唔係長線嘅，你覺得純粹搭滑車啫。
0: 長線都會買，但我就調翻轉，等佢搶完包山咧，咁你股價升咗咧，咁你冇人再搶，佢個股價落翻嚟嗰陣時先至買嚟做長線咯。
1: 而家純粹咁啊，短線有短線玩法嘅，真係搶包山啊嘛，還掂一年一度就搶下包山先。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姚浩然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二再見，拜拜。
0: 唔該，拜拜。
1: 我送咗阿 Patrick 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又跌多咗，跌312啦，去到24,530啦，最低就系24,518添。嗱，期指都跌300几，去到24,516啦，暂时低水15，成交张数28,000几张。咁至于国企指

0: 数方面咧，而家系跌108，去到8267嘅。大市成交又如何咧？去到而家呢刻750亿。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系张一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啦。另外揾阿卢昌上嚟讲下呢个油金嘅。咁仲有就系预报以外，中午应该知道澳洲加唔加息嘅。不过佢加几次，依家应该透透嘅吓。好，咁收市后嘅一桶金，我哋揾嚟咧就系 JP Morgan 系啦，摩根大通嘅李锦贤咧上嚟同我讲下。我哋都好耐冇讲下衍生市场嘅发展啦。咁呢期衍生市场好似好多多元化，乜嘢都有出现。咁形势系点咧？我哋揾阿 Carol 同我哋讲下嘅。收市后嘅傍晚新天地里面嘅长远新思维咧，今日原来咧咁啊，贸发局60周年咯，咁今日下昼都好多即系就会动有好多即系嘉宾嘅，咁我哋都揾嚟咧就贸发局其实咁多年咧做好多所有品牌推广嘅，我哋揾其中一间就是、JDF 咧，我哋揾嚟佢嘅创办人啦，游文香上嚟讲咧喺贸发局呢几年帮咗佢几多啦，另外品牌营销方面咧，香港可以点样发展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你们要使用黄牌，
4: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6: 答对，
7: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2: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5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咁啊，虽然天气咧就麻麻地，但系最紧要自己心情好啊，正能量吓。大家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我哋习惯咗噶啦，
0: 习惯咗咩？
1: 天气咧
0: 吓。
2: 一遇上啲連續咁多日啦，
0: 係啊，即係令到人個心都噏埋㗎。
1: 噏埋啊，唔係唔緊要，我哋即係當佢係一個常態。
0: 係咯。
1: 有咩未見過我哋啲大場面？
0: 係嘅，
1: 係嘛？
0: 係
3: 啊 ，OK 嘅 ，OK 嘅。咁啊，睇翻啲天氣報道咧，就去到週末期間，端午節咧，其實係啦，應該會逐步減少嘅。
1: 今日先星期二。仲講嘅
3: 可以嘅，因為點解今日個心情會好？因為見翻 Ada 姐啊嘛。
0: 你尋日好唔開心咩？
3: 我哋見到我，我哋琴日講到人生冇希望，好灰暗。
1: 佢唔係佢 OK 嘅，我唔開心啲。
0: 佢仲 OK 啲。
1: 我望住佢，
0: 望住佢
1: 逾越咗你個位置啊。
0: 係啊，
1: 跟住咧嗰啲嘢
3: 好難，
0: 啲嘢好正係嘛？
3: 好難坐啊個位真係。
1: 我唔係你，你尋日聽我哋節目做乜唔打入嚟啊？
0: 點樣打入嚟咧？我游緊水啊嘛，
1: 游緊水咪聽住你個 boom boom boom boom
0: boom boom， 游緊水又即係喺個岸邊嗰度喺啲吊床度揈下揈下，何必咧？
3: 你個泳池有幾大啊？你嗰個
0: 好細啫，好細啫，
1: 細啫，咪5米咁樣咯，睇唔到咩？
3: 有一隻池咁樣，
1: 公眾池係咁啦。
0: 唔係，我有聽你做節目好開心啊！其實咧冇做幾日節目，即係冇做一日節目啫嘛，其實就已經好似恍如隔世，恍如隔世咁啊！真係唔知點解喎。
1: 冇辦法，
0: 我都係辛苦命㗎啦。
1: 你係啊，你所以就我建議你就即係可能會唔會試下？
0: 點啊？以後都唔放
3: 咁耐，
0: 你自己諗下啦。
1: 即係讓我放多啲假，等我感受下嗰個恍如隔世。
0: 喂，你睇世界盃睇成點啊？
1: 誒，有你啊嘛？
0: 係啊，
1: 米冠快訊，
0: 米冠快訊係嘛？
1: 喂，尋日勁啊，
0: 好快㗎，你快訊
1: 好快㗎，係呢個我哋之前啊，考下你先，
0: 好
1: 慘啊你。
0: 嚟啊嚟嚟嚟！
1: 記唔記得？
0: 我實唔知。
1: 今屆世界盃有咩新丁？其中一個個人口咧少過觀塘。
0: 我記得好難記嘅個名，
3: 三個字嘅。
1: 係啊，
3: 咩咩咩
0: 咩咩咩，
3: 有個佛字嘅係咪？
0: 咩佛啊？
1: 佛邊個記唔記得啊？
0: 佛記得。
1: 你話你仲食過 gag 嘅喎？佛德國啊！
0: 佛德國，依係佛德國。點啊？佢入有一位啊？
1: 佢咩咁？佢咧就分組賽嘛打緊。咁然後就尋日啦，叫尋日啦嚇。咁就呢一個對西班牙。西班牙咧係全球排名第二啊，
0: 係咯，
1: 係嘛？哇！咁大家諗住，應該係好似之前嗰幾隊咁，即係因為德國都係遇到即係啲即係叫弱隊啲啦，咁狂掃咁樣啦，瑞典又係啦，狂掃咁啦，咁西班牙都狂掃啦，尋晚0-0，
0: 哎呦
3: ，OK，
1: 法德國啊，完全逼和咗呢一個強旅係嘛強隊西班牙，跟住咧嗰同埋個逼法咧係。丹天保自尊，一個人一夫當關，就係個龍門啊！個龍門叫和仙下，
3: 係
1: 咁呢個和仙下咧，就因為咧成隊咧，其實你話紀律都有嘅，即係防守都係啦，但係其實都係立落嘅，對波咧唔係特別，即係你覺得係全隊波都用猛地守和，但係唯一就係個龍門咧，係猶如我哋叫做
0: 鐵龍門，
1: 唔係我哋叫做上身
0: 鋼龍門，
1: 即係咧真係守得好好，即係佢咧有啲報道講咧，一場波之後咧。佢嗰個社交媒體嗰個圈粉啊，
3: 哇！
1: 一晚暴增，
0: 係
1: 幾多人 ？Guess how much？
0: 100萬，
1: 係啊，過100萬
3: 嚇咁多，
1: 係啊，過100萬嘅圈粉啊，因為你冇辦法，嗱呢啲嘢咧見仁見智嘅，
3: 哦，
1: 即係咧就
3: 話唔
0: 明嘅，
1: 係啦，可能
0: 都有才華，
1: 都有才華，
0: 係
1: 啊咁樣嘅你，
0: 明嘅，
1: 但係佢就但係我有啲激動嘅，因為睇佢啦，跟住咧佢就賽後咁大家訪問佢，因為大家即係英雄式啊嘛，哇！你逼和即係首先大家
0: 靠曬
1: 當你係魚腩，跟住咧對西班牙，因為第一場你未入過世界盃，未踢過決賽周，
0: 你係魚腩，
1: 跟住就0-0，咁啲傳媒當然圍住佢啦，即係訪問啦，跟住佢就好激動啦，喊曬啦，咁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佢一路都好努力啦，但係其實佢最想。即係可以睇到佢呢一個即

0: 今日嘅呢個成就，佢覺得真係成就嚟啊！逼和咗，即係攞到歷史上嘅第一分啊嘛。咁就佢嘅祖父母其實係由細到大湊大佢嘅。咁、
1: 哦、
0: 佢就話即係無緣喺佢哋即係再生嘅時候見證到呢件事，咁、哦、所以佢就好激動咁樣咯。即係咁樣嘅故事
1: 係咩？
0: 快信完畢
1: 係嗰、那個係、啊、叫咩名話？嗰隊波叫咩啊？
0: 隊波叫做
1: 佛德國，
0: 係啦，那個龍門叫做黃仙霞。
1: 黃仙霞好、嗯、多謝曬啊，米官。
0: 快信完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睇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已经提出今日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说，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与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令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说，星期日与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讨论过，与普京的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这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说，他在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346点，总成交金额85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9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4，跌13.2；盈富基金24.9，跌3.4；阿里巴巴106.8，跌2.5；智普1623元，升166元；建滔积层板80.7，升5毫；中芯国际76.15，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42.4，升3.2；建滔集团97.6。

0: 毫半，跌两个八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14，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4， 人民币 6.762，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234 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 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71美元，卖出431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较后位置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咁仲有雅祥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亦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雅祥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亦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嘅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同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丁九桥桥面。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喺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约瑟天主堂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力宝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唐美道，近住唐美道官立小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休憩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后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3: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2: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3: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代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嗱，所以咧，我奉勸大家咧，唔好成日請假啊，剩啊咁樣，因為咧，當你咧冇翻幾日工，你再翻翻工嘅時候咧，所有嘢都好似咧。生疏咁样啊！头先我谂啊，跟住做咩咧？我哋咁样啊，系标题党，
1: 好、
0: 哦、
1: 新鲜感，系咯，新鲜感好啊，
0: 系嘅。
1: 即系有阵时喺嗰个岗位嗰度，你太过画咗牙咁唔得噶。
0: 系啊，即系好似阿梁朝伟先生所讲啦，即系每一个演出都当自己系一个新人咁样去演出。
1: 不过侧边啲人唔系咁觉得啫嘛。
0: 系，都系嘅，系。哦，佢话说咧，即系我同我妹倾开偈咧，咁原来即系嗰套直靜啲朋友啦嚇，咁啊阿偉仔嘅新作，咁啊佢有幾場都出現喺借票，即係借票場當中咯，咁啊令到啲觀眾都係如痴如醉啦，係嘛？咁啊其中有一位觀眾咧問完一個問題之後，仲攞咗個紀念品，個紀念品咧就係即係一本書嚟嘅，即係關於植物嘅書咁樣，咁仲揾攞到阿偉仔哥同埋即係啲簽名咁樣啦，咁樣，咁係咯，當中啲人舉手問啲問題都係問即係佢關於。啊！你全裸嗰场戏，即系点？即系点解？即系其实点解会有一场咁嘅戏？
1: 咁答咧？
0: 咁其实佢系想，即系佢个设定咧、就是，就系佢要同棵树系一个最近嘅一个状态底下。咁、如果最近嘅状态底下系乜嘢咧？就系、是、大家都系一样，即系冇一啲任何嘅包。包裹住自己咁样，即系类似一啲咁样想
1: 即系似佢
0: 一种咁嘅感觉。
1: 淋浴嗰场咁咯，即系话即系当个树淋紧雨嘅时候，咁我都淋紧水咁。
0: 啱啦，
1: 嗰只感觉
0: 就系咁样，所以就系、
1: 大书佢好、啊，因为嗰排咧宣传嘅时候，其实梁朝伟先生系有讲过佢准备呢一个电影嘅时候系睇边几本书啊。
0: 冇错，
1: 跟住大家都、哇！睇呢啲
0: 係啊，深到不得了，不知得了，
1: 即係好專門嘅書，應該唔講，即係佢唔係普及書籍。
0: 係，同埋阿偉仔都話即係佢接呢個戲，其實佢好中意呢個戲。咁佢就話個導演同佢講，佢話如果佢唔做唔到呢個戲咧，佢唔開噶啦，係
1: 咪
0: 啊？即係就係因為佢如果偉仔冇偉仔，開唔到呢個戲。係，
2: 咁要訪問一下啲導演啊，係咪
0: 個導演女導演？
2: 系咪对住个个演员都系咁讲？冇理，我哋唔拍噶，
0: 即系对住米哈嗰啲啊嘛。冇理，我哋冇事啊，快乐噶啦。
2: 系坏，
1: 有阵时呢啲嘢唔好讲笑，
0: 唔好千祈唔好笑，唔好谂。喂，提醒大家，我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两点钟，即系延长咗嘅。好，讲下今日嘅标题党先。我提系咁嘅。做到老学到老，哇！佢仲想爱到老添。96岁嘅科学家咧，公开征爱求婚啊！
1: 求爱征婚，
0: 我系咪调转咗啊？求爱征婚啊！
2: 应该个意思都
0: 一样啫，
2: 都解得通嘅。
0: 求爱征婚差唔多啦。
1: 我题目系咁嘅，行博物馆有导赏员，梗系好啦。但如果遇到呢一个导赏员咧，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啦。
2: 系咁，我个标题系咁嘅，打工仔必学秘笈，所谓80% 法则啊。
1: 哦，即系用20% 嘅时间做80% 嘅嘢。
2: 类似啦，
1: 然后收20% 粮，
2: 呢个几好，呢个好似好过呢个。
1: 我哋猜啦，嗱，精心无价差小剪，我最咩啦？
0: 精心无价做包，精心无价
1: 揼，通常放假翻嚟都第一件。

0: 我揼啊！我哋唔好再猜啦，猜我五次都系一样。
1: 你嗱讲先啦。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党。
0: 咁话说美国咧曼克顿有一个即系96岁嘅退休嘅航天科学家啦。咁其实咧佢嗰个来头都唔少嘅。佢系点咧？佢系咧美国太空总署啊 NASA 嘅阿波罗计划嘅功臣。
1: 哦、
0: 阿波罗
1: 有冇几多号啊？
0: 拍成电影啊，那个阿波罗
1: 应该好多个系列。
0: 啊、我谂成
1: OK
0: 成咩？佢96岁应该即系
1: 咁多个嘛。OK 明白。
0: 咁佢坐拥咩啊？14项发明嘅专利
1: 吓。
0: 咁、而即系啱啱咧，仲即系得到一个叫总统章奖章咁样啦。咁、佢同级嘅攞嘅咧，都系一啲好劲嘅，即系政要人士咁样啦，咁样等等啦。咁但系咧，佢就因为咧结咗婚70年嘅一个太太咧就离世啊，吓咁几年前噶啦，已经系几年前离世咁。咁佢咧就觉得我唔甘于生活喺一个孤独当中咯。咁、我就本身就住喺老人屋嘅，但系咧我谂下咧，如果我揾到一个即系爱人咧、我就即刻搬嚟，我就再筑爱巢，然后大家又再结婚咁、样。咁佢就话咧，我唔系要个伴啊。即系大家就谂啊，喂，你要个搵个伴啦，去睇下戏啊，行下公园都好啦。我唔系啊，佢系真系要搵一个
1: 佣人，
0: 有浪漫啦。
1: 对唔住，
0: 你唔好咁讲。但系当中咧，佢系要有浪漫嘅爱情，有激情喺里边嘅。然后咧，佢话咧，佢希望系达至同居嘅一个嘅里程嘅，即系佢唔系谂住喺单纯社交嗰度搵个伴咯。佢系真系，我系谂住就算唔结婚咧，我 at least 都要同居一齐住啊。
1: 咁但系如果要结婚咧，
0: 如果结婚去结啦，佢都 ready 咗咯。即系总言之咧，我而家准备咗，我喺个老人屋度，我随时走出嚟，我买屋。然后结婚，
1: 咁佢有冇讲咩条件？
0: 冇错啦，呢个就系重点啦。
1: 几多岁？
0: 究竟系条件系乜嘢咧？咁佢都揾咗咧，即系当地一个好著名嘅一啲媒人公司咧，
1: 就
0: 系啊。即系纽约著名嘅，即系一个媒人啦，
1: 真系纽约，
0: 叫做
1: 故事都系纽约，
0: 真
1: 系
0: 揾啊 ，Bridget World，
10: 迪高达
0: 啊，我唔知啊，
1: 唔紧要啦。
0: 咁佢咧就同佢讲啦，咁就话喂，我想揾一个即系爱啦，揾真爱啦咁。咁呢一位 Bridget 咧就同咦最初96岁都沉咗，个心沉咗下嘅，
1: 系咪诈骗？
0: 系啦，
10: 系咪 unicorn 咧？佢算唔算系 unicorn？
1: 佢算啦。
0: 你听我讲埋先啦。跟住咧，阿 Bridget 啦，系见到呢一位即系96岁嘅即系退休科学家咧，
10: 系
0: 佢心觉得啊，佢本人就散发咗澎湃嘅热情，同埋一个浪漫嘅活力。
1: 我以为你话佢本人就爱上咗佢啦，
0: 冇。咁佢就俾佢深深咁打动，仲反而觉得其实你都唔系好老啫咁样吓。咁即系好啦。咁究竟个 requirement 点咧？其实咧，之前咧呢、这个访问之前咧，呢位科学家咧，佢已经约会咗几个咧70到80岁嘅即系女性啊，食过午餐咁样。即系佢系咯 dating， 佢都唔系话约紧啲30岁至40岁。佢唔系嘅，佢系70岁到80岁，咁样佢个
1: 爱系跨越
0: 系冇错啦。好啦，咁你觉得佢嘅 requirement 会系乜嘢咧，彪哥？
10: 至少要有翻啲学识先啦，系嘛？作为一个航天科学家，系咪咧？
0: 有啲谂，
10: 即系至少要有翻个博士学位。
0: 系，
1: 我觉得未必需要，
10: 系咪
1: 啊？你听得出刚才阿科学家
10: 系
1: 讲要激情，所以我想是个体力上啦，嗰、那个机能上啦，即系嘛，仲
0: 系
1: 好活跃嘅，
0: 系
1: 啦，即系好好动嘅，
0: 系
1: 咁嗰只。
0: 其实咧，即系佢嘅要求咧，就系话咧要好看一点，即系都 good looking 啦，
10: 靓女，
0: 即系又唔系话即系要好靓，要好靓靓地啦，即系嗱，佢
10: good looking，
0: 好保留，要好看一点。即系嗱，你自己谂下嗰个讲法，
1: 点样嘅外观？因为我睇个样，
0: 一个伯伯啦，
1: 系咪 good looking 啊？佢
0: 唔系
1: good looking 先，
0: 96岁
10: 嘅
0: 伯伯
10: 正常嘅，佢 keep 得好嘅。
1: 如果96岁，佢好后生喎个样，
0: 个样系 OK 噶，所以话佢散发魅力。
1: 佢
0: 个
1: 样似70几。 嗰啲嘅啫，八十嗰啲
10: 情緒。
0: 好啦，咁咧就個樣要 OK 啦，即係可以。

0: 好看啲点啦，同埋咧，佢要要求咧有基础嘅科学知识。
1: 基础
0: 嗱呢个难啦。
2: 咩为之基础？
0: 咩为之基础
1: ？Integrated science， 嗰个唔系基础。
0: 咁即系我都有基础。
1: 我有，
2: 而家系啊。
1: 嗱，你又高多期。
0: 你咁讲，我系啊。
1: 系啊，你唯一条件
0: 好看一点，我都 OK 噶。
1: 你有条件唔符合嘅，
0: 系
1: 你唔系单身。唔系，提一提你。
0: 我继续讲下。嗱，有呢个基础嘅科学知识啦，同埋拥有啊温暖、富同理心，同埋有浪漫嘅特质，
1: 都
0: 好重要。
1: 系
0: 啦，咁佢就话咧，佢见过几个新女朋友咧，其实佢都未感觉到嗰种，即系大家对爱情嘅睇法系升得埋啊。咁所以你听得出佢要求有啲要求噶，
1: 有啊，
0: 即系可能唔够浪漫咁样咯。咁呢件事咧，即系继续系持续紧嘅。咁佢仍然咧系即系去揾佢，即系呢一个嘅。真愛咯，即係希望再可以有。
1: 唔知佢有幾浪漫咧，成日都想知道同啲航天科學家去睇星星咧，會係點嘅咧？
2: 咪霍金嗰套戲咁樣咯，帶佢去睇嗰啲星啊嗱。
0: 不過其實幾浪漫嘅。
2: 解釋翻嗰啲。
1: 其實咧，嗱呢一度咧，嗰粒星咧就唔喺度噶啦。嗱嗰一粒咧，
0: 依粒我未明㗎。咁
2: 嗰啲發現星嚟嘅。
0: 我諗九十幾，我諗佢有好豐富嘅學識，同埋即係date過去嘅女士咧，即係嗰幾位咧，都係盛讚佢咧係為人係幽默同埋有豐富學識咯。
1: 好似阿彪呢個。
0: 咁係
1: 好評如潮。
0: 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反而佢。佢就即系仲系 hesitate 紧咯，即系觉得对方可能同佢追求爱嘅有一个距离，
1: 系咁嘅，有得拣咧就系咁，
0: 拣下先咯。
2: 同埋睇佢个心态都唔系好赶嗰一种，即系你九十六岁，
0: 都
1: 你咩意思？
0: 你
1: 咩意思？你咩意思？
2: 唔系，
0: 你讲清楚你意思。
2: 即系睇佢嘅心态，好似系我可以慢慢去认识唔同。
1: 唔系，我觉得佢系几享受紧喺嗰个追求啦、选择啦、啰啰挛啦，又未揾到嗰只嘅状态。
0: 嗱，米哈讲出咗个重点啦。恋爱最开心系咩啊？
1: 系咯。
0: 就是你追緊嗰陣時啫嘛，拍拖有咩咁開心啫？結婚有咩咁
1: 開心
0: 啫？係嘛？
1: 你唔好咁講，開心，
0: 我引述翻你，
2: 開心嘅，
0: 你嘅意思咋？
1: 所以係我講好啊嘛，你唔好咁講啊嘛，你係代表緊家庭價值㗎，係好開心嘅，又婚姻又家庭，
0: 啱嘅，啱嘅，
2: 係啊，咁啊，希望佢成功揾到伴侶啦。
1: 都話人哋享受緊，未揾到啦。
0: 你仲喺度话人哋要好赶，
2: 系啊，祝福
0: 啲心地，
2: 祝福佢啦。总之，
0: 好
2: ，whatever， 祝福佢啦。好，我个标题咧讲紧打工仔必学嘅秘笈啊，80% 法则啊，讲紧啲乜嘢咧？最近美国啊，有一位嘅软件工程师啊，佢就提出咗一个职场上嘅法则。咁佢咧就话，大家咧如果当自己系一部电脑嘅话咧。咁因為佢本身係做嗰啲真係寫 program 啊軟件工程師嘅，佢就話如果大家當自己係一部電腦，我哋應該追求咧係80% 嘅工作時間，
0: 哦，
2: 20% 咧係要長期放空嘅，即係佢希望大家喺職場上面追求呢樣嘢。
0: 咁如果我翻朝9:00，
2: 嗯，都得㗎，你咪追求20% 嘅時間，
0: 嗯，
2: 你就可能係我唔知計翻係個零兩個鐘到啦。
0: 食 lunch 嗰陣
2: 時。唔係，佢係話喺就算喺工作嘅時間咧，都唔好長期即係將自己
0: 崩得咁緊，
2: 處於一個100% run 緊嘅狀態。咁佢話咧，以佢哋嗰行咧軟件工程師為例咧，通常你有啲咩？佢有一個terms 嘅，佢話你要有一個高光嘅時間啊。通常上司最睇重嘅時間咧，其實唔係你嗰啲日常維護啊嗰啲嘅工作。通常有啲最得到上司賞識嘅時間咧，係通常得三個例子嘅啫。第一，当公司要 sell 一个大嘅 project 俾啲客户嘅时候，你就系、阿彪可以终于可以设计到一个好细好小嘅 function， 或者你发现咗一个好细嘅错误，你能够令到呢单生意咧原本唔得噶啦，就俾你挽救到。
1: Depreciation
2: 系啦，即系类似呢一啲
1: 个差异。
2: 第二咧就系、通常系啲突发性嘅事件，你可以。好快將嗰個傷害減到最低嘅，你可以知道，只要我哋刪咗呢個掣就可以搞掂啦咁樣。
1: Crisis management
2: 係啦。第三咧就係一個通常公司有啲好大型嘅 project 係曝光率好高嘅時候，但係你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決策咧係令到嗰個嘅系統可以溫得順好多嘅咁樣。咁佢話咧工程師嚟講咧，通常就係呢一啲。轉瞬即逝嘅時機咧，你把唔把握到？對於你嗰個職場嘅嗰個仕途係至關重要。咁佢就話咧，如果我哋經常係處於一個100% 營運嘅狀態啦，咁其實你根本就冇呢個餘下去注意到呢啲咁珍貴嘅 moment 去發揮自己嘅空間。
0: 都
2: 係
0: 啊。
2: 咁於是佢就提醒各位打工仔啦，就係要留翻20% 嘅空餘嘅時間俾自己。咁呢啲黃金機會出現嘅時候咧，起碼你可以。
0: 到個粒掣。

0: 系啦，你可以把握到咁样，咁就话呢篇文章，有啲报道都话喺业内啊引起呢一个嘅讨论啊，究竟大家喺职场嘅时候系咪要留翻啲时间攞嚟空闲下咧？
1: 你赞唔赞成啊？
0: 绝对赞成啊，好赞成。
2: 你而家系做紧啊，已经
0: 唔系我怀疑系20% 会太留多啲会唔会更加？
2: 其实我头先计过啦，即系如果你翻朝9500个钟咧，其实咧你系得6个零钟咧，系你系真系做嘢嘅、嗯。其实我谂一般打工仲都可能
1: 其实咧
2: 嗱，已经系咁啊。
1: 呢样嘢就唔系咁新嘅概念嚟嘅，80/20法则就好耐噶啦，即系一路都讲紧。即系讲紧就系无论你喺唔同，其实喺唔同嘅領域都是類似這樣的比率的，就是說你很多時候我們往往用了 80% 的時間呢去投放在最重就是只有 20% 重要的事情上面、
2: 嗯、
1: 反而調回轉就是那有個會佔你的成功80%的那個事件或者那個工作呢你只是用了 20% 時間去做、嗯、所以是錯配，經常有個錯配的、嗯、經常都說你應該要集中在會令到你無論是事業啦、家庭啦、健康啦最重要的那 20%、嗯、你是應該用 80% 時間去做的，但大部分人都是用 80% 時間去做一些最即係只能夠有 20% 瑣碎嘅東西，咁呢一個就係個事件與即係叫做工序咯。
2: 嗯、
1: 做節目都係咁噶，即係平時每日咁做、其實我哋做咗幾即係落力咁樣，大家留意唔到噶、但係有一日當 Ada 放假，
0: 哎呀，
1: 你坐 Ada
0: 就出事啦。
2: 嗱，嗰個養兵千日，係
1: 啦，
2: 在一時啊，
1: 嗰咪就係嗰個事件，咪就係嗰 20% 咯。係
2: 啊，
1: 你係應該用80%嘅力去做嘅。但如果你做不好咧，大家就好留意到啦，即係嗰個就係個關鍵位。咁、所以做不同事情都是咁嘅，但係我唔係好贊成佢話要專登仲要 20% 去即係
0: 空閒
1: 空閒，因為其實人本身咧，你自然會有 20% 嘅空閒。
2: 你唔使再專登空咩？你放你唔放空咩？
1: 咪就係你邊有可能係長時間都係 100% 嘅發揮㗎、你全日落嚟，你都係有 diminishing margin returns 㗎嘛，你都係有條 curve 噶嘛，你都係會 drop 㗎。咁你自然就會有 20%， 你唔使專登再做 20% 喎。咁加埋就40% 㗎咯。
0: 唔係，我睇佢篇文章咧，佢有講嘅，佢話有一啲人咧，佢會忍唔住要完成啲工作啊，好似佢覺得誒呢樣嘢點解仲未有人跟㗎？點會咁擺咗喺度咁耐？但嗰樣嘢其實未必係真係好重要。咁佢話提醒翻大家，呢啲時候可能都唔好急住要將自己嗰個時間去 100% 去 fill 翻咁樣。咁同埋佢都有提醒一點咧，佢話如果當你長時間 100% 都好似好忙嘅時候咧、當老細要決定啊揾邊個去參與一個大型嘅會議嘅時候，咁、佢就會見到，佢似乎都已經好忙咯，咁唔揾佢啦，咁你可能會喪失咗啲機會。
1: 咁個方法係咩咧？咁點樣可以空閒到落嚟啊？
0: 佢就真係教大家自己嗰廿分鐘係真係要忍住手唔好做嘢。
1: 哦，係咩？
0: 係。
1: 跟住你老實見到你忍住手唔做嘢，會嗌你去開會。
0: 阿彪，
1: 即係佢覺得會係咁嘅。
0: 佢就係咁講，
1: 我唔認同咯。即係我反而覺得呢、這個通常最傳統講80/20嘅工作法、其中一個比喻就係話放石仔同埋沙嘅比喻，有冇聽過？
0: 冇，
1: 即系我哋工作咧就有分两类嘅，重要嘅嘢就好似石头咁啦，好大粒嘅；咁啲琐碎嘅就好似沙咁啦，好细粒嘅。咁而你时间咧就一个樽咁样，即系咧你永远都系得个樽咁嘅空间嘅啫嘛。如果你放晒嗰啲叫做小嘅东西，你平时就系咁啊嘛，即系一啲好琐碎嘅东西，你咪倒啲沙入去咯。你倒晒入去之后咧，其实你放唔到石头入去，因为你满晒啦嘛。但系调翻转，你先做重要嘅嘢，你倒啲石头入去先，然后先再倒沙。其實呢石頭與石頭中間咧，佢沙都會流到入去嘅，
2: 流到入去，水就更加啦。
1: 係啦，咁所以嗰個比喻就係咁。其實應該個方法就係你點樣都好，你一定要將重要嘅事情，儘管佢可能係難做啲，或者係你覺得係即係要唔係咁機能上，即係有啲係好自動你會做到噶嘛。難啲嘅事情咧，你都一定要做先。嗰啲就係事件重要嘅東西。咁你老實見到你好集中做緊嗰樣嘢嘅時候咧，咁、反而佢會知道你係將個時間擺喺咩嘅
0: 石頭嗰度。
1: 咁呢個就係一個方法。
0: 佢、我諗佢呢一行軟件工程咧，佢頭先就話要點解話乜都唔放咧？佢係話真係會有啲突發嘅情況。咁、佢就話，因為你唔知道下一粒石頭幾時出現啦。我諗據佢嘅意思就係話，因為嗰啲轉瞬即逝。你有冇留意到其他部門跟緊咩 project 咧？佢哋啲 project 嘅嗰、那個即係呢一啲嘅資料啊。佢嘅意思係話，你要留翻少少餘下俾自己
1: 咁。突發嘅時候，咁你嗰廿分嗰20% 時間嚟緊咁點？
0: 咁啱就可能做
1: 唔做住？
0: 係
1: 啊，突發添。
2: 唔係，頭先阿彪講咗一啲策略咧，就係話，即係當你覺得有空閒嘅時候，即係老闆就會揾你去開會啊嘛。咁、但係你嘅策，我哋嘅策略咧就係咩啊？
0: 唔想開會，
2: 我哋就要好忙。
1: 你啲無上進心、啊。 你班人，
0: 哎呀，
2: 应该系点啊？唔系吓，
1: 我争取噶，
2: 系
0: OK 噶，
1: 争取啊 ，OK，
2: 我想

0: 会啊？
1: 我想开会，嗱，我
0: 成日都要开会啦，咪啊，成日都听到你话唔开会，
1: 系啊，就是、争取开会咯，
0: 好嘢、啊，
2: 大嘅会，
1: 如果咪就要做嘢噶啦，
0: 系啊。所以一個人成功是不是必然的
2: 冇錯冇錯，
1: 你真係唔係你同嗰個工程師講下啦。其實佢嗰啲攤頭嘢咧，啲AI 做曬㗎就嚟，佢唔使做啦。佢會八成時間都空閒，
2: 想睇一條啲，
0: 唔使合理化咗自己。
1: 因為我未講話題，
2: 一陣間講，一陣間講，
0: 一陣間先講啦。
1: 真係好想聽，
0: 時間都十一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埋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同埋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两年几，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系咪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一个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分析显示呢一宗个案并冇基因变异，禽鸟间系间中系会将病毒传人，但系 H9N2 唔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这个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目前最大隐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

0: 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7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7.8跌11.8，阿里巴巴107.6跌0.7，建滔积层板83.5提升3.3，智普1,594蚊升137蚊，中芯国际75.15跌0.5，南方恒生科技4.58.8跌0.8，长飞光纤光缆239.6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1，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4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9美元，卖出4,3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咧，同样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多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咧，现时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碧街；仲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呢一啲嘅低碳行动，可以赚到呢一啲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6: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咁下一步应该就是看看药物医治的方向，怎样将这些药物是很到位地给到神经又给到肌肉。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成日连到十一点十一分，翻翻嚟试下快乐。头先试入标题党咧，米哈未讲佢一条题嘅，咁而我哋又好想听，
1: 好想知咧，好想知。
2: 而我哋又
1: 嗌我
2: 有 condition 佢呢两句，而我哋好，
0: 你唔想知咩？
2: 想知，好想知，可唔可以快啲讲？
1: 成日喺度藐视我呢、這个。
0: 佢系啊，佢又识，佢识假人藐视
1: 咪咯
2: 咩啊？
1: 我题目系咁嘅，行博物馆咧有导赏员梗系好啦，但如果遇到呢一个导赏员咧，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啦。咁话说咧喺波士顿啦，美国波士顿，咁啊有一间博物馆，咁有一日发生一个离奇嘅事情，咁啊有一个即系观众啦，总之参观嘅朋友啦，咁咁啊揾某一个职员就话，我想问咧嗰、那个1682年嗰场松鼠起义。嘅嗰個歷史事件嘅相關資料咧，可唔可以再要多少少啊？咁樣啦，咁嗰個博物館嘅員工就拗頭啦，嚇，
0: 係咯，
1: 松鼠起義係咩事件啊？我唔知咩，你啊個館藏裡面嗰幅畫啊嘛，嗰幅畫咪就係講緊呢一個松鼠起義咯，咁樣。咁博物館個員工就話嚇，冇電有咩事？
2: 冇電咩事？
1: 嗰幅風景畫喎，咁樣。咁然後咧就東窗事發咗件咩事咧？就係原來有一名34歲嘅男子咧。叫 Even 啦，咁咧就假扮導賞員咧，喺個博物館度咧行嚟行去，同嗰啲參觀嘅人咧去導賞，每一幅名畫，但全部都係作嘅。
2: 陰公啊！佢唔係應該有啲牌係，譬如係可以認到佢係嗰間博物館，
1: 係咯？佢喺咧某個 email 嗰個網上嘅平台度咧，就買咗一條咧識別嘅嗰啲職員帶。咁然後係啦係啦，咁然後咧就著咗一件深色嘅冷衫，即係佢覺得咁樣好似穩重啲。
0: 其實要扮都扮
1: 到嘅，
0: 扮到嘅
1: 咁樣。咁咧，然後咁佢每一次都見到嗰啲正牌嘅導賞喺度忙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己開始咧接管個現場啊，即係帶領嗰啲咧唔知情嗰啲遊客咧就去睇啦咁樣。咁就去講解咯。咁佢就喺度講解，例如嗰啲17世紀嘅肖像畫，佢就會嗱呢一張咧，你見下
0: 亂咁噏係嘛？
1: 係啊，亂咁噏。呢一張就係人類史上。第一張嘅自拍啦，嗱咧，嗱佢畫緊自己噶咁，咁然後剛才講啦，某張風景畫佢就講嗱，呢度見唔見啲松鼠啊？嗱呢個就係當年啊，17世紀松鼠啊，想反人類啊，咁起義嘅紀念係啦，
0: 反人類。
1: 咁另外有啲叫做佢又見到一張嗰啲叫做皇室成員嗰啲肖像畫，就話嗱呢一度咧嗱就係引證住嗱呢個人嗱認住佢啦，佢就係發明咗 brunch 噶啦。
2: 系，
1: 即系呢个皇室成员，瞓得晏啊嘛，起身之后又唔系食早餐咯，咁咪发明咗 brunch 咯。
0: 系，佢讲讲下呢度，我如果我系其中一个观众，我已经。

0: 问佢先生你贵姓啊？我可唔可以攞到你嘅联络？
1: 想加佢佢啊？
2: 佢呢一种咁样嘅即系事件咧，究竟做咗几耐咧？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啫，三个礼拜咧，但系都唔短时间啦，都冇人发现喎。
0: 系，唔系啊？其实你越做得耐，越冇人发现嘅，因为你真系熟口熟面啊嘛。你喺嗰度，咦？你人哋三面口嗰啲，你仲望一望啊？你咪新嚟？
2: 但系有其他导赏员噶嘛？即系你应该会听一下咁样，你都见到有啲奇奇怪怪，或者应该咁讲啦。呢、這个导赏员应该特别受欢迎噶嘛？你点都听一下啦。即系你咁有趣，咁大家就即系揾到佢啦。即系当然就要即系追究啦。点解你要咁做？佢话因为咧，我睇平时嗰啲导赏咧太闷啊。
1: 嗯。
2: 佢话大家真系导赏啊嘛，咁即系令到大家系嘛有趣啲咯，
1: 娱乐化
2: 系啦，咁佢就自己作咗嗰啲故仔落去咯。
0: 几多岁啊？呢位仁兄？
2: 34岁，系、一个男子，咁咪就做呢件事啦。咁但系有趣嘅，即系呢件事系令到大家都反思，即系平时啲导赏系咪真系太闷咧？即系闷到中意艺术嘅人开始自己做导赏员咧，咩还是佢博出位咧？等等等等咁。咁但系我就觉得都系得啖笑嘅呢件事，即系导赏嗰个娱乐成分系需要嘅，我都觉得。咁但系都唔好唔记得嗰个系教育嘅时间啦。咁所以都唔可以错啦。
0: 都
2: 系
0: 错嘢。
1: 佢使唔使面对啲咩刑罚咁样啊？佢
2: 喺暂时我睇呢单报道就冇讲到，系啦。咁但系就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啲游客啊，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开始好嬲咁样。就话咧，博物馆系咪要退钱？即系你冇保护好嗰个环境，咁你俾我听到啲错嘅资讯，咁我入嚟俾钱参观，咁退票，所以都系嗰样嘢咯。其实全世界同我哋一样嘅，都中意嗰样嘢，回水，唔好讲咁多。
0: 我又觉得几得意喎！
1: 你觉得几得意啊？
0: 你一路听佢讲，其实你都大概估到佢系乱噏噶啦，系嘛？
2: 未必噶，有阵时你真系未知。你从
0: 鼠去反啲人类。做咗一个叫松鼠乜乜，
1: 但嗰个环境，
0: 你仲觉得系真嘅？
1: 环境会令你
2: 唔系啊！你澳洲咧都有啲叫做唔知啲野兔嘅咩咩事件，即系可能系疯狂繁殖，跟住就已经占据咗。即系你总系有睇下佢个说法系点咯。佢有阵时啲生物嘅即系人类历史上面系间唔中有啲咁嘅事情嘅。跟住咧，人系用嗱，你试下澳洲同你讲话呢幅画咧，正住咧人类曾经试过咧建立一个军队，用机关枪咧去扫嗰啲动物嘅咁。你信唔信啊？是真的我不是讲笑的。即所以呢你有时分不到真假的即是那些东西。
1: 同埋你有时知得多越多历史呢、你就会容易啊是喎真的有些类似的事件。
2: 是啊因为历史上真的有很多荒谬同埋有些啊咁都会发生过即是这样的事件。所以有时都分不到是真的。
0: 对咁这样东西当然不鼓励大家即是乱咁嚟啦。
2: 但是这个人呢就完全中收我们以下落嚟要讲的题目啦。
1: 没错。
0: 什么题目啊
1: 厚面皮啊。
3: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4: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5: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6: 使唔使咁激动啊？
7: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6: 一讲回忆就鸡蛋唔断，
8: 回忆谅解备忘咯。
1: 其实厚面皮真系一个天赋嚟，
0: 系、哦。
1: 你谂下，你可以创造一个好尴尬嘅场景，而你一啲都唔尴尬。但你令到周圍嘅人都覺得，唉，我快啲離開呢個現場，頂唔順。
0: 但厚面皮好奇怪嘅，即係佢相反地咧，有啲人又會話，你面皮咁薄㗎，又好似係一個負面嘅形容詞。
2: 兩面都
0: 係
2: 啊嘛。
0: 係啦，兩邊都係一個唔好，咁點啊？即係我哋一定要喺中間㗎，我哋又唔可以太厚啦，又唔可以太薄啦，咁樣咯。
2: 唔係我哋三個裏邊最薄應該係阿彪嘅，
1: 係我護膚有道。
2: 嗱，睇下佢又轉題目，即係嗰啲黑面皮薄嗰啲人就係咁嘅，佢唔會討論自身嘅嘢嘅，一討論少少咧，佢就要搞個 get 啊，又要即係轉移個 focus 啊，佢係薄到係話上小巴唔嗌唔到落車噶嘛，你記唔記得？
0: 哦，系啊，我记得
1: 克服紧嘅，克服
2: 紧。系啊，哎呀，广播度有录，嗌唔到。
0: 但呢啲系咪厚面厚面
2: 薄
0: 啊？薄，即系我觉得唔系厚同薄嘅问题，
2: 系咩？
0: 而系你自己有啲唔知咁嘅心理障碍性格咯。吓，即系怕丑，怕丑系咪即系等于面皮薄啊？
2: 怕丑同面皮薄
0: 又唔同啊嘛，所以佢系怕丑咯，我觉得。
2: 怕丑同面皮薄，但系有一啲共通性，即系例如
0: 有少少共通性。
2: 怕丑同埋面皮薄。

0: 其实都好介意别人嘅目光啊嘛，
1: 系啊，
0: 即系嗰个重点嘅核心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要定义面皮厚咧，调翻转讲啦，即系面皮厚嘅话就系、是，即系唔系好介意人哋点睇你啦，亦都会唔系好介意别人点样讨论自己啦，等等啊嘛。咁面皮薄就调翻转咯，就系、是、好介意别人嘅目光同埋别人点谂。咁、所以同怕丑嗰样嘢都有啲接近嘅，其实、
1: 特别系比较紧张，系去到啲公众场合，你好惊你做咗一啲动作会令到其他人注视你，譬如、其实系咳得大声啲啊，你 feel 到人哋望你都有种嘅唔系好舒服。
2: 但系你真系唔会望你嘅咧，
1: 系
0: 咳可能会。
1: 咳可能會㗎，係
0: 我哋而家訓練咗，因為嗰陣時聽到咳好早驚咁。
1: 好似我自己咧遇過我哋今日嗰個題就係關於啲遇過最厚面皮嘅一啲嘅回憶啦，一啲嘅朋友啦。我記得我第一次遇到呢，真係震撼。點解一個人可以咁厚面皮呢？係小學嘅時候，嗰陣時係啱啱有零用錢可以去享用到小食部呢個福利嘅時候，
0: 即係買到零食。
1: 我真係可以攞住自己嘅2蚊去買一包嗰啲脆脆面，然後我呢個小食就可以好珍貴咁樣攞住。咁跟住咧，你發覺有啲同學佢可以借嚟啊。伸兩隻手啫，兩隻喎，咁啊好似好謙卑、好卑微咁，但佢係整一個好大嘅兜出嚟。
2: 係，咁你會點啊？
1: 咁你都係要分噶嘛？咁同埋呢啲情況底下，你係有幾個人
2: 都係咁樣？
1: 咁你就諗，
2: 哎呀，都好慘，
1: 得翻半包。
0: 你有冇見佢圍院啊？
1: 係，
0: 見到啲夾啊，你分得一個。
2: 系啊，
0: 一群就飞嚟啦。
1: 但你嗰阵时会谂，你唔会为我着想，嗰2蚊我。
2: 唔系你几多年级话嗰阵时？
1: 应该一二年班到
2: 小学，
1: 真系第一次享用小食部嘅。
0: 你可唔可以再详细少少讲个嗰个整个过程啊？头先你攞两蚊啦，跟住去物买啦，
1: 系啊。
0: 咁你边度见到啲同学啊？
1: 嗰其实喺
2: 远处，本来啲同学喺远处嘅，但系当你一攞住嗰包面之后。四方八面就冲紧埋，
0: 系咪咧？
2: 会唔会系咁啊？
1: 其实系有啲同，因为其实玩嗰、那个我小小学嗰个位咧，嗰、那个操场嘅位都系大家打灯嘅地方，咁附近就已经系嗰个小食部，所以
0: 系
1: 好近嘅，大家流连嘅地方，同你买完嗰个零食出嚟，唔知点解大家都喺嗰个。
0: 我咁问系有原因嘅，因为你嗰个唔算厚面皮，
1: 呢、這个唔算咩？
0: 我小学嘅时候咧，吓系有个同学企喺个小食部度噶。嗱，即系嗱，嗰个真系厚面皮啦，大家排队啦。佢系唔系买嘢嘅，佢系企喺小食部侧边，一路排队。佢见到相熟嘅同学就，可唔可以请我食啖？嗱，呢啲就叫厚面皮。你嗰个系你明唔明？有个运，
2: 可能我哋家长角度，即系我而家听呢故事，我其实觉得咧，好惨嘅。即系佢点解要咁样做啫？佢梗系冇钱买啦。即系我会觉得，
1: 其实未必噶，
0: 真系未必。真系未必。
2: 点解要咁样做咧？
0: 系因为我见佢平时用嗰啲嘢啊，成成啊，
2: 身光颈靓嘅。平时吓咁得意。
0: 系啊。
2: 咁我嗰个心理系
0: 同埋佢完全唔系肚饿咯，你明唔明啊？
2: 贪小便宜。
0: 佢每样一啖，嗰个系嗜好嚟噶。
2: 哎呀，真系咁啊！
0: 即系佢啊，小息又开档啦，咁即系。
2: 我见过以前我仔翻间小学啦，咁就唔我仔就唔在场嘅，就系、是、咧有一个成日哈爸爸嘅一个同学
0: 吓，咁、
2: 咧佢咧就即系出学校门口啦，咁、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咧就系、是、即系放学行出去啦，咁、平时成日哈爸爸嗰个同学咧就喺度护住佢，好似保镖咁样护住佢就。等行开，大游客走啦，大游客走啦，咁样、
0: okay.
2: 就帮佢开路啊。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啦，究竟系乜嘢咧？佢话诶，原来佢成日请食嘢噶，即系佢成日咧，总言之，一到小息咧，佢就大豪客咁样咧，就请晒大家食嘢。咁而系导致咧，一到放学咧，佢就有一个好似明星咁样嘅待遇咧，就系、是、有人帮佢开路咁样。
0: 呢个善良版咯，唔知佢个系被逼请啊，定系？
2: 但唔系，我见到佢真系好。自我感覺係好良好，
0: 真係啊！
2: 佢行出嗰個態度係真係，
1: 好似施曬禁區套戲咁樣。今日佢請，我哋
2: 係啦，冇錯冇錯，類似係咁樣。
0: 唔係佢就話唔係，即係佢話嗰個好似
2: 即係好開心，即係見到佢都好似仲係好喜悦，一個大明星咁樣。即係
0: 但我嗰陣時就已經覺得啊，我好佩服佢啊！即係我見到嗰個同學，
2: 佢側邊點解會咁樣咧？
0: 點解可以？嗱，佢真係做到自己想做嘢，佢好開心啦。然後我咧，我係被逼去到，
2: 開心啊、
0: 我直頭唔排咯，唯有
1: 我唔排，
0: 一拍兩散。唔係，我又覺得我要誠實面對自己啊。其實我咁辛苦，學阿彪話齋，得個兩蚊，咁我買完之後仲要分一啖俾你，咁我咪好慘。咁我寧願唔要住啦，咁我咪即係忍下或者等你走開咗先。

0: 先買啊點樣咯？即係但係我嗰刻就已經知道咧，有陣時嗰個面皮厚薄咧係真係會為佢爭取到啲嘢嘅。到到今時今日，我咁大個人都依然覺得咧，厚面皮嘅人咧
1: 係練出嚟嘅，
0: 佢真係可以得到多啲
1: 嘢，
0: 佢真係會為自己爭取到多一啲嘢。我成日都會覺得，因為我即係阿彪嗰個即係掹到嗰條線好低啊，即係個標準，面皮薄
2: 標準啊，
1: 係。

0: 惊俾人拒绝，系啊，
1: 唔系啊，或者你都唔敢拒绝佢，诶、哎，算咯，分啲俾你啦，咁、样，你都会咁样做啊嘛。但系总会有一啲人系企硬，我做咩要
0: 啱啊？
1: 俾你，我做乜嘢要等你得逞啊？咁样，咁佢可能会遇到好多挫折噶嘛、
2: 只要厚面皮嘅人遇上厚面皮嘅人，其实，咁佢就会自己去，即系系嘛，遇到嗰个被拒绝嘅时刻。但系原来咧，我睇过一啲即系心理学嘅讨论咧，厚面皮嘅人咧，吓，佢唔觉得俾人拒绝噶。
0: feel 唔到，
2: 佢嗰个敏感度系比较低。
1: 咁佢俾人拒绝咗之后，佢点啊？
2: 下一次咯，
0: 冇嘢咯，
1: 系。
2: 佢觉得系单事件嚟嘅啫。哦，今次拒绝我咁，哇，系，即系呢个就厚面皮嘅人嗰个天赋啊嘛，就系、是、佢不被你干扰到佢。
1: 冇错，系真系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咁究竟点样会造成嘅咧？嗬，同埋佢哋都会，即系人哋会见到都会歧视佢噶，即系会有另外一啲眼光去睇佢。
2: 我唔知系咪用歧视呢个字，总之觉得啊，你都几得意，
1: 你都几古怪咁样咯，嗬。好，咁啊，听翻首歌，歌翻嚟继续呢个话题。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朝抵港，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据了解，夏宝龙朝早先到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考察，到上午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抵达元朗油博路，由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迎接，预计参观简约公屋，并探访居民。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为经济和社会进步赋能，同时致力打击数据滥用和私隐泄漏等，并强调私隐保障和跨境执法合作的重要性。香港将会稍后公布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会同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林定国出席私隐专员公署一个峰会致辞时话，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强调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3.4，腾讯控股446.4跌13.2，建滔积层板87.45升7.25，阿里巴巴107.1跌2.2，智普1,588蚊升131蚊，南方恒生科技4.54跌8.4，中芯国际75.1跌1.55，建滔集团103.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23，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658点，升340点。港金报40,34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54美元，卖出4,32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红隧管道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

系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红隧管道中间。另外，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喺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天主堂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3: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之剂啊！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冠少。跟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法庭嘅对法官嘅称呼，我通常用咩字？裁判法院最比较 common 嘅低级少少嘅法院咧，我哋。通常呢就叫 Sir 或 Madam 就可以啦。OK? 上一级少少我哋叫做地区法院呢，通常个官呢我哋就叫做 Your Honor。Your Honor, Your Honor。咁留意 Honor 呢个字係响音开头啦，所以个 Your 呢即使你係英式英文呢，你都会有个 O 音愣埋落去，听落去就好自然嘅。Your Honor, Your Honor, Honor, 你听吗 ?Your Honor, Your Honor。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边个 ,ok? 好啦，再上一级呢我哋叫 High Court 里面呢係有分为两部分嘅。有一个呢就叫做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啦，即係原诉庭啦。第二个呢就是 Court of Appeal, 即係个上诉法院。好啦，咁上到去 High Court 呢，通常呢我哋就叫做呢 My Lord 同埋 My Lady。My Lord or My Lady。My Lady 就係女啦，男咧就 my lord。如果想讲佢嘅 your 乜乜乜咧，我哋通常就叫 your lordships。譬如 in your opinion， 我哋就唔会再咁讲 in your opinion， 我哋可以话咧 in your lordship's opinion。

0: 或者女嘅呢 ？In your ladyship's opinion， 咁咧就可以啦。直接同对方讲咧嘅时候咧，就 my lord， okay， my lord， I appear on behalf of client of ABC， 或者 my lady， I appear on behalf of the client， 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我今朝一路咧，即系拆解嗰啲厚面皮嘅朋友啦，即系佢哋其实谂紧啲乜嘢？我会觉得咧，佢哋系唔好谂一啲即系其他嘢啦。我要达到呢个目的啫，我就向住呢个目的去做。
1: 系
0: 基本上别人嘅眼光或者自己唔谂啦，即系唔谂我感受系点样，佢即系为求达到目的就算啦咁样。所以就省却咗嗰啲佢会谂好多。你一谂好多嘢咧，你就会唔会咁样做啦？譬如话，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好唔系好好啊咁样？你一谂到呢一点咧，你就会褪噶啦嘛。但系其实佢哋唔谂嘅，佢哋只系勇往直前，为咗嗰个目的。我个目的就系我攞到嗰啲零食，或者我系要唔使钱去食到某啲嘢咁，类似啲咁嘅谂法。
1: 甚至佢，你当你将嗰个行为变成目的咧，你已经系谂咗噶啦。
2: 系啊，
1: 佢哋应该 skip 咗嘅，佢哋冇嗰个目的嗰个概念嘅，佢就啲嘢想做。
0: 嗯，
1: 佢唔好话要达到个目的，即系佢冇谂嗰样嘢嘅，佢系唔介意嘅。
0: 冇
1: 错，即系佢 skip 咗嗰个步骤，所以好自然嘅。如果我嗱 Ada， 我想问你，如果我话啊，其实你都系一个厚面皮嘅人，如果我咁讲啊，你会唔会感觉唔舒服嘅？
0: 会啊，
1: 会啊，嗬，
0: 系啊，因为有啲负面嘅。
1: 系啦，厚面皮嘅人咧，系唔会觉得嘅。
2: 系。多谢，
1: 厚面皮，
2: 多谢。
1: 佢唔会嘅，佢系唔会有感觉嘅，就系嗰样嘢咯。即系佢就系 skip 咗。如果一个人佢系计算完，我唔介意人哋点谂，我要达到啲目的咧，我就唔好理人点谂啦。其实佢个面皮唔算好厚。
0: 哦、
1: 真正厚面皮嘅人咧，系你兜口兜面同佢讲，啊，你面皮都几厚嘅。
2: 嗯，
1: 系咩？
2: 好多人都咁讲。
1: 我试过遇过一个情况，有一次咧就去。港島某一個嗰啲沙灘啦，即係嗰啲附近一啲會所餐廳咁樣就食飯咁樣，即係大嘅派對咁樣。
0: 有錢人
1: 咁咧就嗱啲有錢人嚟派對咁。
0: 係
1: 咁我去
0: 你能夠參與到，你都係有錢人。
1: 咁嗰個地方咧，即係好煩嘅，即係咧，首先佢自己係冇乜位嘅，你要拍喺嗰啲沙灘嗰啲標位度嘅，好奇怪嘅，咁側邊有啲位。咁就好啦，咁完咗之後咧，咁就走啦。咁
0: 車埋我啊！
1: 嗱。車埋，就已經即係你覺得都都唔係太過覺得奇怪嘅要求啦。
0: 男性女士先，
1: 嗱就聽慢慢聽。
0: 好，
1: 咁我就完咗，咁我就已經急急腳，
2: 快走，
1: 諗住逃離現場啦。即係我都 feel 到個危險啊！即係你見到
0: 急急腳，
1: 你見到在場嘅人數同埋個泊車嗰個停車場嘅車位，你就知道係唔平衡嘅。
0: 係，
1: 咁啊急急腳咁就走啦，咁樣啦咁。咁因為我唔係怕車人走，我係怕嗰程車程裏面要面對嘅嗰個對話，係啦，我好怕嗰啲。咁啊走啦，咁啊點知俾人捉住咗？
2: 哎呀！
1: 咁捉住咧就係一班女士，
2: 一班
1: 喎，
0: 好可怕，
1: 即係四個女士
2: 密謀咗好耐噶啦，佢哋
1: 咁咧就咁啊，帶頭嗰個就哎呀，你攞車啊？
2: 的士。
1: 可唔可以車埋我哋啊？咁樣咁佢咧嗱咁講真，因為一出隧道咧，其實就銅鑼灣落噶啦，即係佢哋都係好合理嘅嗰個
2: 要求
1: 啊，要求佢唔係叫你逐個送翻去，
0: 即係順路啦，係咪？你即係意思係
1: 係啦，
0: 順路就一定
1: 順路嘅，順路嘅咁然後就我就話哦係啊咁樣，咁我話我咁車去邊啊？即係我心裏面有啲怯嘅，因為你四個人啊嘛，
0: 團滿咁啊嘛，
1: 四個人咁你咪哇四個 stop 咁樣，我唔知點樣，即係我有陣時
0: 都但又會四個女仔都上曬你車，其實你平時係咪散發咗？一種咧
2: 太吸引，
0: 你上車啦，上車啦！我係一個司機嚟嘅，嗰個散發咗一個 gentleman 嘅氣息出嚟咧。如果唔係冇理由嘅，嗱，你問我啦，即係我拆開少少啦，我係。

0: 好少嘅人车埋我噶。
1: 你係少啲嘅，
0: 因為我好怕麻煩到人。
1: 唔係因為你有車，
0: 即使咧，我有陣時我都係要好熟，我覺得佢會好會肯，好陌生嗰啲，我真係唔會。嗱，你都見到
2: 有陣時先拒絕咗佢，
1: 係
2: 咪？
0: 係
1: 啊，
0: 即係譬如我揾唔到車，咁我都會問，誒咁點算啊？咁樣，即係我會咁樣諗。但係我係好少嘅，同埋咧譬如我有一個前輩朋友，亦都係佢係從來唔中意有人上佢架車嘅。
1: 哦，
0: 咁但係有一次咧，佢話車埋我咧，我個心都怯嘅。我話唔使啦咁樣。佢話上車啦，咁係都拉我上車。咁我上到架車，我就話你都平時都唔中意車人嘅喎。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係啊，我係唔中意接人嘅。不過即係因為佢好錫我嘅呢個前輩，咁我就我同你傾兩句啊嘛咁樣。咁我都好開心嘅，但我都係唔係好中意。
1: 系
0: 人哋上我车嘅，
1: 我系认真嘅，即系你有车咧，有车嘅人士咧，反而系知道唔会立乱叫人车
0: 上人车系啊，
1: 因为佢知道嗰件事本身系一件事嚟嘅，
0: 冇
1: 即系呢个世界系冇顺路呢样嘢，
0: 冇错，
1: 即系同埋咧个顺路
0: 根本就唔顺。
1: 其实喺个高架桥里面落嚟咧，其实嗰件事唔系顺路。
0: 嗱，开日标咁，我成日都话兜佢嘅，即系譬如有阵时食完饭兜佢翻嚟电台，好直，总行，佢死都唔肯，我自己搭车，自己搭车，
2: 我中意行路
0: 咧。
1: 系啦，咁佢就系咁我咧，嗱我就
0: 好啦，你讲翻嗰班女士先，
1: 我唔系散发 gentleman。其實我估係小巴司機，
0: 唔係你係散發 gentleman 氣息嘅，你一定係兜過好多其他人，而人哋喺個社群當中就好似《屍殺列車》嗰套戲嘅戲橋咁樣，嗰班螞蟻喺未食完嗰餐嘢嘅時候已經喺度傾緊啦。喂，唔係啊，好即係好 gentleman 噶，你跳上去即係行兜你翻屋企嘅女子，類似啲咁嘅嘢，所以根本嗰幾個人係夾定
1: 嘅。咁講啦，我的確會。講話使唔使兜埋嘅，我都好多時候會係咁嘅，的確係咁嘅，即係我覺得嗰個係禮貌嚟嘅，我期望嘅答案係唔使咁。
2: 你答唔使啊？
0: 唔使，
1: 但係對方都係會答好啊咁。咁我都承認嘅，但係咧嗰陣時就係咧咩咧就係、是，其實嗰五個都唔係好識嘅，
0: 咪就係咯，
1: 我唔識㗎，係
0: 啊，
1: 我真係唔識，我識得一個。我識得一個，
0: 係
1: 咁咧，佢咧其實算半個前輩，嗱咁樣講，半個前輩，
0: 前輩有冇計？係
1: 啦，半個前輩，咁佢就話咁我好啦，咁跟住咧下一個先係，即係我覺得哇都幾勁喎咁樣，咁跟住佢話唔使噶，因為大家去完個 party 咧，去我屋企 party 啊，嗰個前輩講話，所以車曬去我屋企得噶啦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哦好啊咁樣，咁就上車啦咁樣，咁跟住上咗車之後。嗰、那個前輩就講，但係你我想肯定你，即係 make sure 你咧。
0: 你之後住邊度？
1: 我哋冇叫你去 party 嘅。
2: 即係我哋請你。
0: 你係咪又散發咗一種嘅氣氛？係你好中意去 party？
1: 唔係，
0: 即係佢好唔了解你呢、這個前輩。
1: 係啊，明知我一定唔會啦。我諗佢都係一，我都默默禮貌定係乜嘢？就搞笑啦。總之就係、是、總之我要你車我哋四個去我屋企，但我哋冇預你嘅。係。咁跟住後面補一句。我哋系咪好厚面皮啊？我哋系咁噶，咁我前辈就好笑咁样咯。
0: 系，
1: 咁我觉得就系咁啦，即系厚面皮就系一个位咯。其实佢真系天生，佢冇所谓噶。咁你首先你会唔会拒绝佢啊？你未必会拒绝佢啦。咁然后嗰件事都无伤大雅，的确系无伤大雅。我本身都要开车出，
0: 佢梗系无伤大雅啦。
2: 真系
0: 顺路。唔系，其实佢几个人 call 架车都冇
1: 咁多人，我谂佢咁多人，即系个。即係賓客咁多啊，如果 call 車都 call 一輪嘅，咁、但係我都覺得唔係有陣時都真係嘅，兜出我自己其實唔係真係好介意，即係我係 OK 嘅其實講翻認真，但係咧嗰陣時就係我想講嘅就係、是、一個厚面皮嘅人咧，佢自己唔覺嘅咧，佢嗰種係一種，所以我話係天賦咯，即係好嗰邊睇就係佢其實係唔係好介意即係個社會嘅眼光、別人嘅眼光啦，佢好自在地生活啦，個韌性亦都比較高嘅，即係佢唔係好受到，唔係好容易受到呢一方面人際關係上面嘅一啲叫做打擊啊，或者別人覺得佢有奇怪咁。但唔好方面就係有啲人認為就係、即係好似缺乏同理心啦，或者甚至有啲過分自戀。自我中心
0: 係，
1: 即係嗰種嘅狀態。
0: 都
1: 係。咁呢個就係睇下你介唔介意有啲咁嘅朋友啦。有陣時如果佢啲要求只係兜下你，咁我覺得 O K 嘅。
2: 我講翻面皮薄嗰一班嘅朋友，即係我呢個族群啦。我記得細個睇過有一集嘅麥兜嘅。麥兜咧，佢話佢上堂咧想去屙鼠鼠，但係佢唔好意思舉手。
0: 我都有個咁嘅同學。
2: 咁於是麥太就話：，呢啲屙鼠鼠係基本人權噶嘛。咁跟住就要。就有麦兜跟住佢嗌咩？我要去，
0: 我要去屙屎屎，
2: 唔记得开大定开细。但其实我系有呢个嘅，即系就算咧，我记得之前有试过开会咧，
0: 所以厕所都唔敢去。
2: 其实我都系好，

0: 好有呢個需要嘅，但係我覺得。應該差少少啊嘛，而家應該講到 part E 噶啦，應該仲有兩個 part 咧，我應該忍到嘅，即係唔會好似又 make 啊先咁樣又起身，跟住穿過曬所有同事，跟住去開門、閂門、搏咁樣。
1: 啊，所以你冇經驗啦。嚇、嗯，我咧坐近門口，咁坐唔入啊嘛。
2: 唔係啊，但係嗱，你頭先即係你我哋入翻個話題，你講厚面皮，即係你而家覺得你自己個面皮咁樣係叫薄面皮？
0: 好薄啊！你就是、
2: 但
0: 係
2: 你去廁所唔敢舉手，其實呢件事已經凌駕咗嗰個薄面皮嘅咯，跳出咗嘅咯已經。呢個叫咩？即係我都想知咯。
0: 有咩人格障礙？
2: 唔係你急去就去廁所，嗰、那個係開緊會啊嘛，嗰、那個唔係直播緊。嗱，譬如我你而家做下，你好急，咁你梗係會忍埋去啦，因為你按緊 air 啊嘛，係咪？冇人會按緊 air 走咗出去廁所噶嘛。但係你開緊會喎，
0: 係啊。
2: 即系你唔系又唔系，即使你个 host 啊，你都可以咁样做。
0: 好似唔想
2: 打擾
0: 到
2: 其他人。
1: 咁唔系嘅，咁即系证明佢好认真工作咯。佢开会犹如开节目一样。
0: 都系。
1: 嗱，你开节目唔可以去洗手间，佢开会都唔得咯。
2: 明啊，但
1: 系
2: 呢个唔系薄面皮咯。
1: 其实
2: 系
1: 唔明咯。
2: 咁嗱，调翻转咧，如果我举手话我去厕所，咁我系咪厚面皮啊？
0: 因为你好似将自己嗰个需要摆咗上嚟，
2: 哦，
0: 咁嘅意思，好似摆咗入咗个议程咁样，即系会谂太多。我意思有阵时薄面皮，你就会concern好多嘢啊。我讲咁样讲，
1: 哦，我明白啦，
0: 系啦。
1: 嗰阵时咧，点解阿 Ada 会觉得有啲得意咧？就系、是、厚面皮通常咧系涉及到别人嘅一啲回应嘅。
2: 嗯，
1: 你去洗手间你自己啫嘛，
2: 系啊，
1: 你唔需要别人有任何同你互动噶嘛。
2: 你
1: 厚面皮
2: 车我去洗手
1: 间，系啦，
0: 你惊？
1: 唔系，即系厚面皮系点咧？就系、是。开紧会，咁突然间有个同事就话：，啊，我等我嗌啲嘢饮先，嗌外卖，跟住就，我又要嗌埋我，
2: 呢个厚面皮。
1: 嗱，咁嗰啲就厚面皮啦，即系咧，你
2: 系
1: 有要求别人去做一啲嘢嘅，
2: 系啦，
1: 去满足你嘅需要，
2: 系啦，
1: 你只要手巾，你自己满足自己需要啫嘛，你唔涉及到其他人嘅，嗰就所以就少啲感觉系厚面皮嘅时刻，
2: 啱啊。
1: 咁但系，我觉得嗰样嘢都系缺乏一个自我安全感系真嘅，即系个核心。
2: 嗯，
1: 即系都系嗰种好介意别人点睇自己啦，即系好觉得，即系其实咧嗰阵时调翻转都系某种自我中心嘅，
0: 系
1: 就系认为大家嘅目光喺自己度，
0: 嗯，系啊，
1: 呢个都系心理学上面所讲嘅，就系话咧，当一个人无论面皮薄定面皮厚咧，其实都系有嗰个焦点嗰个问题，就系觉得个世界焦点摆喺自己度，
2: 嗯，
1: 即系当你呢一个应该咁讲啦，面皮薄嘅人咧会特别觉得个焦点喺自己度。咁世界咧，大家都會圍住你嘅，同埋會留意住你。
0: 嗯、
1: 所以咧，你去手間咧，你覺得人哋都好介意咁。
0: 去開整個 trailer 咁樣。
1: 係啦，但其實大家冇都唔覺得你行開咗。
2: 係係。
0: 咪要人哋讓開嘅嗰、那個位置就。
1: 咪都係讓開啫嘛，但係讓開對於嚟講，對於別人嚟講唔係咩事咯。但係面皮厚嘅人咧，個焦點就會分散啲，佢嗰個叫做焦點效應就會低啲，佢係會覺得自己、
2: 哦、
1: 即係唔覺得係一個會。丢念的事情咯，只是觉得就是一件事情咯，哦、自己做一啲嘢咁，咁、嗯、嗰、那个都是一个、嗯、即系保护机制上面嘅嘅、嗯、即系一个程度嚟嘅。
2: 系，不过咁样今日讲完，我自己都要检讨下自己有阵时唔好即系好似你所讲话，譬如话人哋方便啫，或者咩？
1: 奉旨
2: 有陣時係啦，真係要自己都要檢討。有陣時年紀大咗咧，你會覺得啊，你哋都照顧下啲老人家啦。咁即係你會咁樣諗，但係有陣時都要識得感恩咯。
1: 係、
2: 即係譬如好似今日我落雨咁啊，阿彪特登攞把遮出嚟遮我。經歷嗰個停車場到嗰、那個即係入嚟，即係唔好俾我揼濕咁樣。咁我心就都係覺得係真係好啦，即係有阿彪嗰件事係。好开心嘅，
1: 系啊，
2: 系啦，
1: 佢个岗位就系做呢啲，
2: 系啦，但系佢又唔会谂佢，佢揸住把遮出嚟啊 ，Ada 会唔会唔中意咧？咁你又冇咁谂，
1: 哦，咁佢唔会觉得，
0: 哦，咁系咪做多啲会好啲啊？
2: 系啦、
0: 哦，
2: 你就应该咁谂啦，有阵时系嘛，
0: 学习紧嘅都，
2: 做咩漏口系嘛？
0: 系，
2: 唉，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le 节日甜品。
1: 但呢一個咧厚面皮咧，的確有陣時候都形成一啲社會嘅叫做衝突嘅、
2: 哦，
1: 即係人際嘅衝突、嗯。其中一個都近年係多咗一啲嘅咁樣嘅講法，就係咧厚面皮好似都將佢變成一個好個人嘅性格啊、
2: 嗯、
1: 等等嘅一啲諗法嘛。
2: 嗯、
1: 但係深入梗係都會講到就係、是、其實有陣時咧，當你完全無視嗰個社會規範嘅自我中心咧，咁、
0: 嗯、
1: 呢個就會開始有一種少少啦，即係接近你需要注意啦。或者接近病態嘅一啲情況，舉例一個喺有啲人喺好安靜嘅一啲公眾環境，
2: 嗯、
1: 或者喺一啲叫做交通工具係嘛裏邊大聲講嘢，或者戲院裏邊咧即係完全無視任何人喺度撳電話，甚至開聲，
2: 嗯、
1: 或者人哋排緊隊，你會。

0: 會插隊。咁呢啲情況之下嘅厚面皮咧，括住嗰就已經超乎咗嗰個性格嘅差異啦、
1: 嗯。
0: 即係唔係講緊你嘅韌性啊等等啦，你就係已經脱離咗嗰個社會規範。咁佢就話咧，呢一種嘅人咧有兩種可能性啦，一種就係你缺乏一個共情感啊，就係、是、你根本就冇處理到嗰個所謂社會羞恥感，即係其實本身社會有啲秩序咧，係通過個羞恥感令到你去即係規範你嘅行為嘅。咁、
1: 嗯、
0: 但係當你嗰、那個嗰、那個敏感度咁低嘅時候咧，你完全冇咗咧，其實就會做咗一啲可能係唔係好涉及到即係社會容許嘅行為啦。
2: 冇錯，
0: 例如會插隊咁樣。
1: 咁、嗯、
0: 另外就係嗰種自戀型人格都會出現。咁呢樣嘢咧，其實當別人同你講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個提醒嚟嘅。咁、
1: 嗯、
0: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即係唔好即係當係、哎、我性格係咁嘅，我個人就係咁啦咁。咁、
1: 嗯、
0: 其實你都係要注意嘅。
2: 係、嗯、即係所謂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嘛。
0: 係
2: 即係我哋有陣時譬如去到某一個年紀，你會覺得啊。應該啊，我應份應該有嘅一啲照顧啊，其實唔係嘅，即係你都要係諗下個人哋幫你嘅咋，唔、嗯、係人哋必然要幫你，即係好似今日咁，阿彪唔係必然要攞把遮出嚟遮我噶嘛，我係預咗我係衝嘅，即係我係你知我啲運動員啦，
3: 知嘅，
2: 所以我係預咗自己衝入嚟嘅，但係有阿彪喺度又開心咁，但我有陣時如果你習慣咗，喂做咩你唔出嚟即係接我啊咁樣，咁咧就會形成咗一種。即係有啲唔舒服咯，令到人哋。
0: 其實我搬緊地氈喎，鋪緊地氈迎接你放假翻。
2: 但係個地氈未乾係嘛？
0: 未乾得透。落
2: 雨幾日？早幾日？早多幾日搬咧？
3: 迎接緊。
0: 抽濕緊，
2: 抽濕。我抽濕緊啫。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考察调研，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仇志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了解，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入境后，先到访洪水桥的北都大学城选址，到朝早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何永贤见记者时话，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
3: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的兴建方法，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咁我都介紹咗呢啲組裝合成法啦，用一啲組件嘅形式喺大灣區嘅廠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門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可以係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2: 何永賢話：陪同夏寶龍探訪一户居民，知道佢哋入住簡約公屋後，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同租金負擔，半年之後更加可以搬入傳統公屋。認為呢家人體驗到簡約公屋嘅意義。夏寶龍下晝會繼續行程。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对应十五五规划，而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黄海怡报道。
4: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5: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呢，就会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公共资源分配呢也都很重要，那财政预算案呢也都可以检视当时的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来配合呢推展那个五年规划的。
4: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说，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和公布五年规划文本。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在同一節目就說，五年規劃能夠在不同範疇提供長遠規劃，相信會有相關工作指標，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0: 其實都是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邊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是非常之正確嘅。嗰、那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即係嗰個大學城為主導啦，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嘅發展，其實亦都係要以呢個創科為主咧，加快整個產業嘅佈局。
1: 葉文琪又話：北都以大專教育為載體，可以吸引人才同埋資金進駐，配合產業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疫情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努力和付出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其中食肆、厨房、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安排对业界既有收紧之处，同时亦提供弹性，希望让食肆经营者能够招聘到合适人手。
3: 我哋见最大嘅问题，其实就未必真系话多咗外劳，令到本地人系难咗揾工。其实最大嘅困难咧，就系一啲结业咗嘅机构咧，佢哋腾出嚟嘅人手咧，同新开嘅一啲新嘅饮食业嘅处所咧，佢哋需要嘅人手之间咧，存在住一啲技术上嘅落差。其实大家都感觉到嘅，一啲新开嘅店铺咧，而家佢通常个规模会细啲啦，餐饮嘅嗰啲类型咧就通常就唔会系传统嗰种啦，佢个厨房结构会简单啲啦，啲食材啊工序咧会标准化啲，佢嗰个需要个工人提供嘅嗰啲技术咧，可能同传统嘅啲老师傅做开嗰啲咧，其实都几有差异。主要个问题其实系个行业嘅嗰个生产嘅结构其实系变化紧，
4: okay.
3: 就反而就唔系因为输入劳工嗰个问题，喺调节嗰个本地同即係外地勞工嗰個比例調節咗3:1嘅同時咧，我哋又將嗰個基數咧，我哋係放寬咗嘅。因為之前咧，我哋飲食業佢要請個初級廚師咧，佢之前符合嗰個比例係2:1，但係我哋係用初級廚師嘅個崗位嚟做嗰個計算嘅基礎。而家咧，我哋就唔係，我哋係用成個廚房出品部嘅即係總數攞嚟做個基數。其實佢而家有個靈活度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收緊嘅地方，但係亦都有提供彈性嘅地方，就希望係幫到嗰、那個即係配對啦。
2: 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陈乐谦报道。
5: 私隐专员公署举办纪念成立30周年的保障私隐峰会，并宣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旨在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纲要，并支持特区政府制定和落实首份香港5年规划。私隐专员钟丽玲在峰会致辞时说，期望透过履行监管者、促进者、教育者和变革者等多重角色，全面配合并支持5年规划。钟丽玲又说，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成立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
6: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Academy today. We believe that the academy will serve as a flagship platform

0: through a rich program of public seminars, professional workshops, and dialogues with leading experts. And we aim to build Hong Ko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hub for high-caliber privacy professionals.
1: 出席峰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
2: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office as Hong Kong's trusted privacy regulator to ensuring it has all the necessary means to rise above the globalized reality of privacy threats. And of course, no jurisdiction can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alone. Collaboration is essential.
1: 林定国又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莱访华。习近平之后和敏昂莱举行会谈，两人出席签字仪式。应习近平邀请，敏昂莱寻日起至今个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传媒解读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所指欧洲多国准备参与护航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有伊朗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通过框架之后，调解方卡塔尔派员抵达伊朗，准备就余下的争议展开协调，但是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令到局势忽然转趋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经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作回应，但是美国及时介入，美方为了换取伊朗不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但是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美方所作的让步涉及什么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进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各方亦会讨论经济议题。俄乌战事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提议在法国

0: 或美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梁正涛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基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提出今日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说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同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令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说星期日同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讨论过同普京的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这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说他在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世界杯 G 组和 H 组首轮比赛完成，四场赛事对赛球队都分别和波。 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 G 组比利时1-1赛和埃及，伊朗就2-2赛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1: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考察调研，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系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林定国话，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同符合道德嘅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嘅私隐威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 0.9， 强度是低。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结束两日连升，恒指半日收市报24,533点，跌309点，跌幅超过1%，成交金额超过1,337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报4,688点，跌幅1.6%。ATMXJ 跌超过0.5%到近4%。美团的表现较差，消费股、体育用品股和个别内房股都受压。油价下跌，三桶油跌超过1%到2%以上。AI 个别的 AI 概念股就延续升势，部分的资金流入公用股。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你好 ，Kenny。
3: 你好，以琴。
2: 系啊，见到琴日咧，港股咧就喺25,000点见阻力之后啦，今日咧就直情系即系调翻转头向下啦。睇翻区内股市咧，其实都唔错嘅，即系反而港股个表现咧相对差啦。最大因素系啲咩咧？
3: 系啊，诶，见到琴日虽然港股都跟随外围啦，但系琴本身嗰个反弹力度已经系偏弱噶啦，咁所以外围嘅市况带唔动港股嘅情况之下咧，今日港股个调整就变得更加之显著。咁我認為呢段時間港股行得咁弱呢，最主要係因為一啲重磅嘅大型科技股啦走得比較弱，咁甚至好似騰訊啊、阿里啊，其實近兩日就算市況處於反彈過程當中呢，個股價其實都相對比較失色，咁特別譬如阿里巴巴啦，依家都仍然係處於近段時間一啲低位附近，咁所以喺一啲重磅藍籌股唔升嘅情況之下呢，大市你話想要一個好明顯向上嘅升幅呢，困難度都幾高下。咁所以嚟緊，我覺得除咗要睇外圍市況表現之外咧，即係本身內地嗰個即係消費動力啊，或者本身啲大型科技股未來嗰個業績前景啊，佢哋嘅改善咧，先至有機會對港股產生更加之大向上嘅推動力嘅。
2: 嗯，咁啊，但係要呢啲重磅嘅科技股，譬如頭先提到騰訊啊、阿里巴巴等等呢啲咧，真係一個轉勢嘅話咧，即係有冇話咩因素可以推升咧？
3: 第一方面見到外圍科技股就升得好強啦，咁受到嗰個即係 AI 潮所驅動啦。但係始終香港大型科技股咧 AI 嗰個業務佔比唔算特別地高啦，咁所以反而真係要睇翻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業務啦，譬如阿里就睇電商啦，騰訊就睇遊戲啦。咁同埋仲要睇下究竟佢哋喺 AI 譬如雲端啊、數據庫中心呢啲業務咧嚟緊對整體業績嗰個佔比有冇機會？有喺短期之內出現一個比較大佔比嘅一個即係提升喺度，咁如果嚟緊呢個佔比越嚟越重咧，咁市場就會將佢哋作為更加之純正嘅即係 AI 科技股炒作，呢個情況之下先至對佢嘅股值咧帶嚟更加之明顯嘅幫助咯。
2: 嗱咁啊，港股个恒指咧就回翻落去24,500点呢啲即系24,533点呢啲水平啦。咁你觉得即系嚟紧啦，即系再一个显著下跌或者跌穿上个礼拜个低位啊，机会有几大咧？
3: 嗱，首先我觉得短期咧港股走势都系偏弱嘅，咁再加上咧上个礼拜其实港股都创下年内嘅低位嘅，所以我觉得短期咧港股都仲有机会咧试翻上个礼拜大概24,000啦到24,200点之间呢一个底部嘅一个支持喺度。但系另一个层次去睇嘅话，我认为港股再持续下跌或者再大幅下跌咧，个空间未必特别地大嘅。始終外圍市況都做得唔錯，再加上本身大型科技股已經處低位情況之下，會令到港股相對會具有一啲防守性嘅。咁所以短期就先弱市先啦，但係去到24,000嗰啲位置咧，投資者都不妨可以作一個中長線關注同埋部署嘅。
2: 明白。咁啊，睇下外圍一啲情況啦。日本央行咧就宣布咗加息0.25厘啦，咁個指標利率咧就加到去1厘，係31年以嚟最高啦。咁亦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嘅一個加息。央行咧就提到咧，其實會根據經濟活動啊、物價同埋金融情況啦，會再上調嗰個政策利率嘅。咁今次個會議咧，其實係 票的贊成對一票的反對票做出這個決定的。看回公布結果之後，其實yen那個變動不大了，你怎樣看呢？
3: 我覺得這個未必會對市場帶來太大的衝擊，因為本身市場已經預計了，可能對於港股投資市場的衝擊就更加之不是太明顯了。咁同埋，我覺得即係利率環境變化對投資市場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但係始終依家市場對於企業盈利增長咧。

0: 響嘅話咧，我覺得佢亦都未至於話好快速地再度提升翻佢嗰個利率嘅水平喺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市場亦都會覺得一步一步即係見步行步咧，每一次調整之後睇翻個經濟反應嘅指標究竟有啲咩出現咗，先至再對下一個進行一個決策。所以暫時我覺得持續性嘅一個上升咧，我覺得暫時短期就未必話咁容易見得到住先嘅。
1: 嗯，明白好啊嘛。今朝早咧同 Kenny 你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剛才所講股份我都沒有持有
1: 的。好，謝謝你，拜拜。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4533點，跌309點，成交金額超過1337億元。恒指期貨六月份報24517點，跌315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4.94，跌3毫；騰訊控股447.8，跌11.8；建滔直層板86.85，升6.65；阿里巴巴107.4，跌9；智普1587元，升130元；中芯國際75.35，跌3；建滔集團101.3，升7毫；長飛光纖光纜241.4，升2.2。部分升幅較大嘅股份：安寧控股、安德利果汁、冠巢控股、華盛國際控股。部分跌幅較大嘅股份：鼎立資本、萬華媒體、衛生國際、瑞遠智控。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34，英鎊10.494，瑞士法郎9.845，澳元5.525，加元5.591，新西蘭元4.543，歐元9.0704，每百日元對港元4.8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24。港金系报40455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22.53美元，卖出价4322.79美元。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话，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无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3: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

0: 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内地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售价的数据，路透根据数据测算，售价按年跌幅维持在 3.5%， 按月跌幅就扩大至 0.2%。 统计局说，五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按月升 0.2%， 升幅比四月扩大 0.1%， 按年比较就跌 1.7%， 跌幅比四月收窄0.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已经去到红隧港都入口，近住湾仔运动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已经去到红隧港都入口，近住湾仔运动场。咁同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石湖围。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是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入口。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6: AI 大战设计师。
7: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6: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1: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2: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9: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今天回来

0: 恒生指数有啲回吐嘅，嗱，虽然咧喺过去两个交易日，即星期五同埋星期一咧，我哋累升大概600点，今朝咧就系回翻一半。恒指最低24,480，上昼收24,533，跌309，跌幅系1.2%。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咧三大指数系靠稳上升，升0.05%，去到1.16%，最强系深证。日韩台咧，亦都系全线上升。我哋头先早段咧日经跌嘅，而家都升埋啊，升幅系介乎0.4%去到2%，最强又系韩国股市啊。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312，去到24,520，跌幅系1.26%，低水13，成交张数42,000多张。国企指数跌110，落到8,265，都跌1.3%嘅。咁今日成交点啊？半周翻嚟咧，有1,337亿几。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2%，科指1.6%，上昼收4,688点，跌咗76点，30只成分股3只升，即系27只跌啦。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日咧有16只升，最强嗰3只。宁德时代、信义玻璃加联想，升幅是1.8%，去到5.8%，最强是联想。最差的3只，老铺黄金、中国宏桥加龙湖啊，跌幅是6.1%到6.5%，跌最多是龙湖啊。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又是盈富基金，上日收市跌3毫，报24.94。腾讯排第二，跌咗11.8，去到447.8。跟住到建滔积尘版，建滔系两只都上咗系十大榜啊。先讲啊，仲要系破顶添。先讲建滔积尘版先，最高88，上咗收86.85，升6.65，又升咗8%啦。咁其实建滔集团排第九啊，都讲埋先啦。最高104.8，上咗收101.3，升7毫啊。升近0.7%。好，跟住到其他，又见到南方东英只两倍海力士，今朝啦，不过佢最高今朝升咗7.6，报128.8，6%嘅升幅。阿里巴巴就跌过9，报107.4。南方恒生科技跌7仙，报4.5毫，9.8仙。跟住到智普今日又升咗131，去到1,588，升幅近9%。中芯国际又跌咗3，报75.35毫。跟住系排第十嘅长飞江纤江南，升2.2，去到241.4。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仲有两只股份系错误卖出高位嘅，一只系东岳制冷剂嘅，今朝最高20.48，上咗收市升近10%。另一只就系安德利果汁，哇，今朝冲到上41.14啊，上昼收市升3.5%。但系有趣地方，安德利果汁咧，原来咧就啲做果汁啦，但系咧佢都去话要买一间叫做护航啊，买间晶片嘢，跟住搞 PCB 喎。你知睇建通就知 PCB 几好揾噶啦。咁结果咧，佢喺安德利果汁嘅 A 股咧，今日升停板嘅78.几人民币嘅 H 股，你知冇停板制度噶嘛？咁所以咪今日最癫嘅时候系70几咯吓。咁啊，跟但系咧就半日翻嚟都升幅收窄嚟嘅，只升35%啫。但系亦都有股份系五日周低位嘅，就系、是、比亚迪啦。呢期咧车股真系湿滞，今日最低83.4，上日收市跌1.5%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啊，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只五矿资源啊，系跌咗10%嘅。另外，最当然最强就系安德利果汁啦，35%啊嘛。咁市况表现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而家好有趣咧，咪通常咧就跌几日。就弹一两日，跟住又再跌过。咁、你知啦，我哋上次最低嗰下咧就23,999，跟住就熬翻上50天线，但系都系唔过，都系大概25,000咁上下啫。今日又落翻去咯，又中间而家系中间位24,500啦。好似都系易跌难升咁，系咪啊？
1: 咁嗰个技术位咧，那个走势就实在系麻麻地。每一次咧就系、是、嗰个弹完之后咧又低啲，咁变咗咧就系、是、嗰个近期咧就喺20天线嗰度咧又一接近又落翻嚟，咁样咧就变咗个市咧就睇嚟咧就沽货就大过买货嘅。
0: 好，跟住头先讲又见到见都系啦，又继续喺呢个我哋咩十大榜里边啦，仲要持续破顶添。头先我提到只安德利果汁咧，喂，佢话我都去买一间做 PCB 噶啦，今时今日咧做呢啲即系 PCB 真系咁好揾啊？
1: 咁呢度咧就係、是、話你如果你而家係做。

0: 嘅話咧，就睇嚟就一定係好穩嘅。
1: 新加入就未知，
0: 股價就唔係咁樣反應咧。咁個個建滔咧，就一來而家做緊啦，二來佢啲廠房亦都起緊，就陸續加入咧，就強勢有啲道理嘅。咁但係話而家去傾嚟即個個買間廠嚟個個做咧，就睇嚟個個股價咧就有啲反抗一啲，咁都仲要咧，就係、是、個個收購完咗之後咧，就睇嚟都仲要投入資金咧就去改善嘅。
1: 但其實有陣時候呢、這個安德利哥執呢個例子係咪證明一樣嘢咧？做零售、做消費冇可為，全面都要往 AI 走先。
0: 咁其實即係就係嗰個零售咧，就事實上咧係比較上係困難啲。咁唔止喺香港啦，喺國內咧就都係咧，就係、是、嗰個消費咧就係、是、嗰個困難嘅。但尤其是國內咧，就仲有咧就內卷嘅關係咧。咁而近來咧就係、是、總之你就係抬個一個 A 字一個 I 字
1: 就得㗎啦，
0: 嚟串連佢。咁就係個不止係喺嗰個數據啊算法啦。咁而家咧就係、是。材料嗰度咧就都仲陸續炒起，咁所以變咗呢個概念咧，就睇嚟都仲得嘅。
1: 嗯哼，好啊！我頭先其實今朝咧，其實內地公布咗五月份啲數據咧，喺上游產業方面咧係都幾勁啊！啲工業化投放方面都唔差嘅，但其他好似其他範疇即係泛都麻麻地，內房又唔係又按年比較都係下跌咧，消費又立到你唔信啦。咁、似乎真係有所有嘅靠即係打動拉動經濟往前。走都系要即系喺 AI 投放方面系咪啫？
0: 咁 AI 咧就系、是、实上咧就系、是、一个系嗰个未来个大产业，咁但系咧就财富集中喺咧就系、是、嗰个某一个 sector 度啦，咁大众咧就比较上系难啲嘅，咁其实咧就所以变咗睇嚟咧就国内嗰个消费咧要稳住落嚟咧。就先嗰個整體咧，就先至好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越嚟越集中啦。
1: 好，咁當然啦，我依家我哋都會探討下呢、這個即係日本央行加息嘅。咁因為假如佢加咗嘅話咧，美聯儲預咗一定唔喐嘅啦。咁少少比漲嘅話咧，美匯嗰個嘅強勢，我哋依家會再探討啦。但係我都想講樣嘢，日本每次加息大家都驚嘅喎。不過可能你預先張揚嘅加息就好啲，因為咧就會驚拆倉咯。擔唔擔心今次會有先？
0: 咁日本咧就睇嚟係國策咧，就係、是、個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就算係加好輕微咁樣加咧，就都無妨，咁都個啲日元咧，就只不過就係暫時減慢嗰個跌幅，想係話大幅度拆裝升上去咧，就比較上困難一啲嘅。
1: 揀多幾個即係消費板塊裏邊，大家都話咁世界盃睇波同埋飲啤酒咯，大家出奇地咁啊，今朝都見到洋啤又冇咗半成啦，似乎收費唔到。我未講埋啲車添，個車好似越卷越勁，而家去到咧咩比亞迪嗰啲咧，持續都係創低。我反而吉利又好翻啲，咁但係都要做電車。其實頭先睇幾隻，譬如理想嗰啲，全部小米嗰啲都落曬嚟嘅。即係嗱，我先講啤酒股先。以前傳統咧睇波會飲啤酒，係咪呢個理念可以改變緊嚟應該？
0: 咁其實近呢一兩年來咧，咁睇嚟嗰個想法咧，就其實就要少少偏離咧，就現實個框架。咁講笑就係叫做黐黐地咧，就係先至容易搞嘅。咁傳統嗰個理論咧，就睇嚟咧就偏得好犀利。咁就算你話係嗰個啤酒個銷量係好，會係高翻啲，咁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是、個成本落唔到，價格又升唔到嘅話咧，就係、是、嗰個只能夠叫到話好翻少少。咁對嗰個股價咧就比較上難影響大嘅。
1: 好，講埋個車先，咁啊，比亞迪嗰啲持續往下。走唔係咗，得去到八十幾添，咁啊，即係其實大家係咁卷到大家唔信啦，定點先？
0: 咁因為咧就係、是、嗰個車咧，就尤其是電動車咧，而家已經嚟到嗰個叫做太弱流強啦。咁就算係強嗰啲咧，就其實都係嗰個唔係十分之容易咧。咁所以變咗喺股價咧係逐步反映嘅。
1: 好，最後都要問翻阿張 Sir 最強嗰塊啦。做定期六月都其实系几绝，但唔起，跟住仲慢慢话试底嗱，担唔担心又再穿啊万四先？定系既然喺睇唔透嘅话，都系继续做住呢个定期过埋下一季咧？
0: 咁如果话系 慎重或者是不嬲做定期的投資者的話咧，咁其實呢個市就真係唔好亂喐咧，因為舊年咧就個個港股一路升咧，今年就慢慢跌，拉鋸又跌啲，拉鋸又跌啲。雖然咧係有明星股，咁但係明星股你唔敢追嘅話咧，就唔係明星嗰啲咧就越踩越低嘅。咁尤其是平均線咧就逐步係向下，咁我覺得最安全嘅話咧。就梗係日日有隻牛，日有個息，就收住先啦。
1: 理解嘅，雖然唔好多兩厘左右，但係唔使輸嘅嘛，係咪？好，張 Sir， 頭先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啊，定點先？
0: 冇嘅。
1: 好，今日唔該曬，係啊，張 Sir 做簡單同我哋分析大師，下星期二再見。
2: 拆解數據，用數字帶你認識香港。
3: 852數據庫。
2: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4: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2: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投资多面睇，
1: 好，今日投资多面睇又继续翻嚟啊！卢卓同我哋倾下偈嘅 Jasper 你好，
6: 好，
1: 听到吗？听到吗 ？OK， 好，
6: 听到，
1: 系一先讲日本央行加息先，嗱呢个叫事先张扬开打晒开口牌嘅加息决定，25点子，去到一厘咯，嗱，关键嘅嘢就系加完之后 yen 都唔弹，点解先真系？
6: 我谂第一，正如话斋，打晒开口牌，市场已经消化咗。咁就當然都冇話咩什麼派先啦，因為佢一路講話加息嘅已經一路俾人懟，一路跌，咁就所以市場已經冇乜特別驚嚇驚喜。咁二方面就係話，按照翻我哋即係炒嘢咁多年，如果你日本央行今次加完息，咁即係下次幾時加咧？咁啊真係可能無了期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大家都覺得佢加完今次之後咧，咁就未必會好積極咧，咁啊就再去加息。咁啊亦都調翻轉，而家加到一厘啦。佢個通脹 1.4， 咁大家都會估計到，咦，通脹得個 1.4， 咁啊，基本上第一今次加息咧，其實都有啲嘅勉強啦，可能因應住美國壓力啊，叫只 yen 升啊，咁啊叫加息叫做啲嘢啊，咁啊所以變咗喺冇乜通脹下，咁啊嚟緊會唔會再加息咧？呢個係一個嘅未知數咯，可以話。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大家都會覺得，咦，美啊日本嗰邊嚟緊都未有咯，會再加息，咁所以只 yen 咧，咁啊就不升反跌，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短期間咧，只 yen 基本上都係。系继续冇运行噶啦，咁啊，你话喺咩情况下先至只 yen 有机会转势转，唔好话转势转翻强啲咧？第一就拆仓，拆仓
1: 系。
6: 咁啊，你日本加息，哦，原来今听日听晚就美国减息，咁啊，当然就咁啊，可能只 yen 啊有机会升啦。呢个就冇乜可能。
1: 我觉得大家想多咗啦。
6: 啊，冇错，呢个冇可能。第二，哦，股灾出现，咁当然啦。你话股灾出现 ，yen 就会拆仓，咁啊导致 yen 会急升。咁但系短期间你话要寄望有股灾而搏只 yen 升咧，亦都系冇。
1: 大家亦都想多咗啦。
6: 冇错，都系想多咗。啊，咁所以变咗呢两个可能性都唔出现嘅话咧，咁似乎大家都系继续好围绕。住咧，繼續去做嗰啲嘅 carry trade。雖然佢加息去到一厘，咁但係始終個勢弱啊嘛，個勢弱咁同埋得一隻貨幣係低息過佢嘅，即係瑞士法郎。咁啊，所以變咗咧，大家都繼續咧攞住只弱勢貨幣叫低息貨幣嘅 yen 咧，繼續做嗰啲嘅 carry trade。咁所以變咗咧，喺 carry trade 嘅壓力下咧 ，yen 繼續受壓。咁所以變咗短期間，唔好話短期間，我諗睇嚟下半年
1: 可能都係咁啊，冇錯
6: 係。係啊，冇呢個冇人行嘅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唯一個討論空間就係咩？究竟只 yen 會跌到咩位啦？係
1: 啦，你知嗰時162話不容有失噶嘛，但係如果160完全都嗱，仲要加埋息都唔喐，跟住咁啊叫佢舉個例係咪要干預先？但係你知今時干預你只係俾錢我使嘅啫，所以佢而家都唔做添，好似。
6: 所以日本央行都正咯、啊，我既然俾钱你使，不如我点解俾钱你使咧？
1: 即系我点解俾钱你使？我仲要问你借钱嚟噶。
6: 即系你干预完都要蚀嘅，系咪先？你揸 yen 嗰啲子弹系咪先？唔系话干预完之后咧，我曾经同啲同学举个例子就系、是、咧，就哇你美国好，日本好，喺高位100几，110几高位嗰度沽油去释出个战略储备石油，而家喺嗰啲位沽货出嚟，嗰啲油而家嗰啲。而家佢再低翻揸翻嘅話咧，唔好話低啲啦。而家現價揸翻佢都贏大錢，
1: 係
6: 咪先？咁呢啲政府人，但係你日本央行咧就輸大錢，兩次干預咧，自己已經跌翻呢啲位。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已經有兩次嘅干預失敗咗㗎啦。 如果硬硬價位，佢哋啲 yen 嚇。

0: 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現時咧日本央行咧，你要再出手干預咧，就真係未必會住啦，因為佢都唔係無限量子彈啫嘛。
1: 係、
0: 啊，所以變咗，我諗佢再下次干預啲位咧，可能真係睇嚟162嗰啲位咧，先至或者有機會咋，或者有機會咋。
1: 162
0: 如果但穿嘅話咧。我谂即系换句话讲，咦，佢哋可能登俾只 yen 再跌，再跌。
1: 我觉得佢好似倾个后者，所以即系你特别系讲，中国要发多啲债咧，佢个 yen 假如要弱嘅话咧，某程度我真系唔知点解。但系问题咧，假如162穿咗嘅话咧，165走唔甩嘅啦，应该都系。
0: 系啊，162穿下个位睇165噶啦。啊，所以其实基本上你话只 yen 而家基本上睇位就睇165噶啦，我自己本身。
1: 明白。
0: 咁 另一方面个策略就系后佢干预嘅时候先至沽咯，唔好沽住佢而家。
1: 嗯，喂，咁啊讲啦，既然咁弱，既然咁弱嘅话咧，咁 carry 出一定有个份啦。咁系交叉边只先？我讲系交叉盘方面。
0: 交叉盘我谂都系继续嗰个澳洲纸对佢咯。
1: 哦，都系澳洲纸，澳洲系维持你不变喎。佢今日系啊，中午过后冇错。
0: 就系继续都系稳健啲嘅吓，即系呢个系当中比较稳健啲。咁你话譬如期次高息嘅，你话美金沽 yen 咁啊呢个直盘啦，啊你话其他嗰啲货币去做佢嘅话咧，咁就变咗似乎好似冇乜肉食。但系反而咧，如果你讲起交叉盘咧，最近有只货币都好弱嘅，就系纸。就係加紙
1: 啊，冇錯冇錯。
0: 變咗咧，除咗 yen 係弱勢之外咧，加紙比嗰個 yen 咧更弱嘅。
1: 嗯，
0: 啊，所以比起交叉盤嘅話咧，你問開嘅話咧，咁變咗睇下揸澳洲紙沽加紙啊，揸美金沽加紙啊，都係有得諗嘅。
1: 明白。喂，但去翻啦，首先我成日通脹同埋呢個嘅利率嘅即係發展咧，就你都話，譬如而家日本嘅通脹都係一厘多少少啫，佢都加到一厘咯，似乎好似唔係好同步，唔係好啱。美國四厘佢又唔加，咁所以其實我講係四厘意思係講個通脹啊。咁其實美國個息率，我點樣走先？我諗嚟緊下半年會點睇先？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应该都系维持不变嘅，最中肯嘅啦呢个。你话佢减都冇可能，你要加，我觉得亦都未必。因为点解咧？你话如果而家油价系节节向上嘅，哦，嚟紧导致下半年个通胀咧，美国通胀咧系会恶化嘅。喂，咁你话炒加息有道理啊？咁而家大家有目共睹，喂，即系油唔跌，话落咗嚟一大注嘅嚟嘅。由2020，好多國家公布嘅通脹咧已經係率先係回落緊嘅啦，啊，所以變咗係美國嗰邊咧係呢一段時間咧未反映到嘅啫，
1: 嗯，
0: 所以變咗下個月咧，我覺得咧美國公布出嚟嘅通脹咧會大幅回落嘅，因為油價真係跌咗好多，唔單止油喎，你見到嗰啲嘅農作物價格又跌咗好多喎，
1: 嗯，
0: 連帶天然氣又跌咗好多喎，咁所以變咗咧嚟緊我好有信心咧，下個月美國公布嗰啲通脹數據咧會好差，咁到時咧又會唔會調翻轉，不但止唔再炒加息，
1: 又要降翻減息，
0: 又炒翻減息咧嘅峰回路轉地嚇，咁呢個都要留意住啦，即係我覺得唔出奇嘅，因為而家我啲人你知我炒商品多噶嘛，啲商品哇呢排跌得咁樣。嚟緊通脹會升，我真係乜都得啊！即係咁講，
1: 係呢個理解嘅，明白。啊，咁我調埋
0: 下個月應該都會回嘅，
1: 我都覺得係。咁仲有就係咧，星期五開始簽埋嗰個即係框架協議，跟住就會大家傾幾時開翻個海峽，跟住幾時俾翻錢伊朗等等嘅嘢噶嘛，應該往好嘅方向發展。不過其實講有啲朋友話咧，假如睇翻成個框架協議咧，其實呢場戰爭咧打嚟為乜咧？好似原來得益最多嗰只伊朗嚟嘅，好似係。
0: 其实背后个原因，我谂真系特朗普佢哋先知啦。以色列打一定噶啦，因为最主要就系即系深仇旧恨可以话。咁就但系美国嗰边佢哋今次出兵去打伊朗，系咪帮以色列拖咧？我自己觉得未必系。我觉得特朗普就唔会即系叫做无古不落嘅，呢、这个人咁睇钱咁重。我觉得背后一定有啲嘅国家。啊！我當然我都係最大可疑就係啲中東國家，因為都係同伊朗唔妥噶啦。咁你話佢又大把水、大把錢，咁所以變咗佢哋唔想自己打咁，咪喂咪到美國出兵咯。所以你舊年見到美國特朗普上台，即刻咧就
1: 唔係佢已經炸咗一次噶啦，好似係啊。
0: 啊！炸咗佢次咧，炸咗佢核設施咧。
1: 嗯。
0: 啊，咁啊，出訪中東，舊年跟住中東嗰邊就沙利亞個答應淨係話，
1: 跟住買好多嘢嘛。
0: 投資10,000亿美金啊嘛。
1: 嗯。
0: 啊，所以變咗呢啲係咪暗地裏就話，哦，我點解投資俾你啊？原因就是、哦，你幫我做嘢咯。
1: 嗯。
0: 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呢、這個情況而家你話。暫時當係伊朗聽話啦，當佢肯聽話嘅話咧，其實換嚟都有好幾年嘅和平咧，其實都好噶啦。其實我覺得，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件事咧，至於特朗普嗰個動機係咩，係點，但係我哋真係要等佢自己先知。但我唯一可以知道嘅事實就係咧，而家咧成個形勢咧，咁就成個即係局勢方面就叫做和平咗啦。咁啊，原油方面供應咧就多咗啦。咁啊，伊朗嗰邊亦都出。

0: 漏翻，委內瑞拉油出漏翻，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對個油嘅供應方面咧，其實基本上唔需要擔心。
1: 好啊，去翻80嘅咯噃，咁你覺得有冇機會又去翻戰前，即係開戰之前嗰個六字頭先？
0: 有機會嘅，不過當然就唔係呢個月，亦都唔係下個月，就會慢慢碌落去。咁你話下半年會見翻六字頭，我覺得絕對有機會。但係你問得好好，去到六字頭就要小心啦，因為去到六十邊咧，我唔排除日本好、歐洲好、美國好，就買翻嗰啲戰略儲備石。
1: 要啊，要補貨啊，要啊，係啊，
0: 因為之前佢哋就$50,000係鐵位嚟嘅，就拜登年代、特朗普年代，佢哋都喺呢啲位買翻上去嘅。咁但係會唔會今次會高翻啲就買咧？呢個都唔出奇。咁所以變咗去到逼近$60咧，唔好再做淡倉啦，要靜觀其變。
1: 明白。好，就講翻金先，金都好翻少少，即係叫少少嘅咋。咁但係問啲人話，其實咧，假如按半年計數嘅話咧，都係要輸喎。咁其實金又點睇先？
0: 咁我諗，如果你話大前提嗰、那個油價係回落嘅話咧，咁啊通脹回落嘅美匯弱翻嘅話咧，金應該好翻啲嘅啊。咁啊，但係問題就話、是、今次係一個反彈啦，定係終極見底，再爆一個嘅新嘅牛市咧？呢度就要觀望啦。咁啊，點樣先能夠可以幫助到只金？喂，重拾翻今年年初、舊年年尾嗰個強勢？
1: 係啦，我啲動去曬邊咧而家？
0: 咁就要炒美國減息咯。啊，因為一件事就係話，因為當呢個爆發戰爭之後，一個美十調翻槍頭，調轉槍頭炒美國加息，哇！只金即刻冇料到啦。OK， 所以變咗亦都再加埋嗰個嘅聯儲局嗰邊嗰啲官員放風話想加息嚇，考慮會加息。咁所以只金一路受壓。咁所以你話調翻轉，哦，喐十嚟緊聽晚，哦，放鴿嘅嚟緊話俾大家知，佢係唔會加息嘅。兼夾亦都事實，我哋睇得到啲油價係咁跌落山啊！啲商品又跌落山，咁變咗嗰啲商嗰啲個通脹回落嘅話，促使聯儲嗰邊加唔到息，甚至乎如果你話通脹大幅回落嘅話，能夠減到息嘅話咧，啊咁啊只金咧就真係咧可能咧重拾翻嗰個強勢。
1: 嗯，睇定啲先都係。喂，最後講埋依個英鎊先嗱，我覺得英倫銀行就應該唔會喐個息率嘅，但係英鎊咧話落翻去一多，而家1.34咁上下咧，但系唔知乜对香港咪都系10.5咁上下喎。咁系因为美汇嗰个因素啊，定咩先？
0: 佢加唔到息，兼夹美汇亦都即系叫跌得嚟咧，又唔系话跌得好多。
1: 嗯，
0: 兼夹佢当地嗰个政局咧，嘛
1: 太冇咗，个个礼拜都俾人逼供嘅，而家佢真系。
0: 佢18号就有嗰個補選啊，補選過後咧，睇下佢會唔會落台啦。如果佢落台嘅話咧，反而對英鎊好嘅。如果佢一都係唔落台嘅話咧，咁就英鎊可能咧同美金咧大家海軍鬥水兵啦。咁所以大家呢一度大家注意翻，後市唔好適宜咁睇好英鎊住，即係適宜有保留先。
1: 明白，喂，補埋只樓市先，樓市依期反而硬淨喎，58美仙，係咪覺得佢有機會會即係加息先啊？定咩？
0: 樓市其實有加息壓力嘅。咁但係礙於最近嗰啲奶製品價格咧弱翻跌翻，咁所以導致嗰個樓指咧其實由高位落咗嚟。咁我諗呢一陣咧，我諗大家要炒樓指或者觀望樓指嘅話咧，睇住啲奶製品。如果奶製品繼續係弱嘅話咧，美元弱都好咧，佢都冇乜運行。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盧楚仁簡同你分析咗話一連串啊，由呢個油金匯全部講曬啊。喂，唔該曬 Jasper， 遲啲再傾偈，拜拜。
0: 好。拜拜。
1: 我送咗去就讲返市先。恒生指数方面呢，上昼收市24,533跌咗309。早段呢係跌到大概50点，落到係24,480嘅。期指都係跌322去到24,510。睇埋成交先，上昼1337亿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二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

0: 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啲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学院成立的目的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话，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话，在今轮伊波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伊波拉疫情的支持，说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卡塞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候又说，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道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个月初抵达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7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8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7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3毫，腾讯控股448.4跌11.2，建滔积层板85.6升5.4，阿里巴巴107.3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7.8，智普1,578蚊升121蚊，中芯国际74.75跌0.9，建滔集团99.3跌0.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51，澳元5.526，加元5.592，新西兰元4.552。欧元9.0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1点，升357点。港金报40,4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79美元，卖出4,3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体育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都是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米布隆村，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米布隆村。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6: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他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5: 星期六早上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9: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9: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0: 即将联播。
1: 健康无分年纪，
2: 健康不论贫富，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5: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和严崇天。Karen 你好，同大家讲下天气的情况先。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两点啊。头先回来我都淋亲了。
6: 不是就是不带遮搞错，听日一定要带你。
5: 话晒俾大家听嘅。大家要留意返个天气状况啊。咁同时都介绍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咁一点至两点呢继续由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主题咧就系讲儿童情绪障碍啊。最近咧咁啱追紧一套剧咧，其实就系讲一啲校园嘅情况啦。咁其实发现咧，学生嘅情绪嘅障碍咧，其实可以嚟自校园入面啦嘅老师啦、同学啦，甚至系自己嘅屋企嘅爸爸妈妈等等，其实都会带嚟好多嘅情绪嘅一啲嘅挑战。
6: 都系啦，其实喺现实生活中有挑战啦，喺虚拟世界、网络世界，其实咧对佢嚟讲，可能都系一啲嘅添加压力嘅。咁其实喺即系学生成長的過程當中，他們面對這麼多的事情，他們又懂不懂處理呢？我們作為家長或者身邊的大人，其實是否可以及早去察覺，可以幫他們一把，扶一扶他們，其實已經可以避免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5: 沒錯，稍後一起探討一下學生情緒障礙的問題。去到我們繼續兩點至三點，主題就有關於創新視障這個障礙，咁而且咧係認知障礙症嘅評估同治療。咁其實究竟傳統嘅方式同埋創新嘅方式有啲咩唔同呢？我哋轉題都會有嘉賓同大家分享嘅。而家呢個時候馬上開始望聞問切。
3: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2: 現代語言大概就係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3: 精拎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5: 好，馬上開始望聞問切啦。剛才有介紹過啦，就要講下關於學生嘅情緒障礙呢一個嘅問題。咁而嘉賓方面咧，我哋都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同埋註冊中醫師陳翠平，歡迎曬兩位。
6: 歡迎兩位，
7: 你好，你好。
5: 係啦，關於學生嘅情緒障礙，相信有多唔同嘅類型啦。其實總括嚟講，有邊啲嘅類型呢？
7: 如果佢講情緒咧，即係喜怒哀樂啦。但係我哋講到真係障礙咧，就係講緊嚴重、持續有影響嘅。一般嚟講，我哋講壓力嘅症狀啦，亦都講咧有憂鬱啊，同埋焦慮。
6: 咁整體嚟講，依家喺香港嘅學生咧，佢面對緊嘅一啲嘅情緒嘅困擾咧，大概係一個點樣嘅比例？個狀況係點
7: 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即係最新呢一個月咧，教育局都公布咗話，其實整體嘅精神健康咧，其實有上升嘅趨勢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我哋香港醫衞局啦，喺2019年至2023年咧，就做一個普查，咁分別就係由6歲至17歲啦，中學生同埋小學生，總共咧就6000多人嘅。如果我哋睇翻當中咧，其實有唔同嘅精神障礙咧，講緊接近到四分一啦，即是話24.4%。嗱，如果我哋講緊咧，當中嘅焦慮同埋憂鬱咧，分別就係6.1%同5.4%，都有接近10%咯。嗱，如果我睇翻國際啦，呢件事就唔係淨係香港嘅。如果我睇翻世界衞生組織啦，我哋講緊咧最新嘅數據就喺2025年嘅，其實講緊咧我哋15至29歲咧，因為自殺而死亡嘅原因咧，已經佔咗整體嘅死亡嘅原因。嘅第三位，呢个对比系啦，呢个对比咧，之前嗰年咧由第四位升上第三位，即系话咧，我哋面对紧嘅学生，其实就身体系精力无限嘅，不过情绪咧的而且确就好脆弱咯。
5: 越嚟越严重啊！睇到个数字上面嗰个嘅趋势，但都想问一下中医嘅角度咧，问一下陈医师啦，因为其实记得之前有提过，就未必会用譬如焦虑症啊、抑郁症呢啲嘅 term 啊，其实会点样去睇呢件事嘅咧？中医，
8: 因为其实中医真系冇焦虑症啊、抑郁症嘅 terms 嘅。咁但係咧，我哋你知好個人化噶嘛，咁佢嚟到我哋會好判斷啦。譬如佢原來佢瞓得好差喎，可能我哋就咁寫筆尾，又或者譬如佢好多心理嘅問題啊，佢成日好似好煩啊、好焦慮、好不安，我哋可能叫狀躁啦。咁形成咁，我哋每一個根據佢

0: 當時的表現，然之後我哋作出，但我哋就冇一位叫焦慮症啊、抑鬱症嗰啲咁樣咯。
1: 嗯，但係其實咧，即係我哋都會好想知道嗰、那個、形成嘅原因，或者出現呢啲狀況嘅原因啦。頭先我同阿天就係、是、即係以我哋旁人嘅角度，或者我自己家長嘅角度去理解啊，小朋友嗰個嘅壓力喺邊度？咁或者係喺香港啦，我諗喺數據上面可能都有啲嘢分析㗎，係咪咧？即係小朋友嘅情況。
2: 係啊，其實即係我估香港同全世界都係啦。的、而且確咧，喺疫情過後咧。其實呢、這個學生嘅情緒健康咧個問題就係嚴重咗嘅。咁、其實如果我睇翻個原因係點解咧，其實可以即係睇翻幾方面嘅。嗱，疫情好唔容易過咗啦，但係睇翻咧，其實而家全世界都唔係咁穩定嘅，即係戰亂咧就不停啦。咁再講翻咧，其實我哋喺個科技嘅進步嘅同時咧，亦都見到咧喺網上嘅沉溺。嗱，如果我睇翻喺疫情當時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數據都做翻咧，其實嗰段時間咧，嗰、個 social disconnection，即係話社交嘅疏離咧，直接係影響到一個人嘅孤單同埋佢嘅憂鬱。即係話咧，喺社交嘅疏離咧，其實就同嗰個精神健康、情緒健康好有關係。咁、當中我哋講緊咧，例如我哋網絡嘅沉溺啦，即係無止境嘅喺個網上。虛擬的世界追求個肯定認同，其實真正要問的咧就話學生在現實世界裏邊嘅缺失係啲咩嘢咧咁嗱咁我再講啦，我哋講緊咧好多時候，譬如香港呢幾十年啦，咁整體嚟講咧個環境就富裕嘅，當然香港係其中一個地方，即係貧富懸殊都係比較嚴重，但係整體係富裕嘅。其實會唔會係而家啲家長可能我哋係物質係富裕咗，但係家長對小朋友嗰個陪伴同埋個時間反而？就少咗咧，而呢樣嘢亦都會有一個惡性循環啦。因為好多時候，譬如父母勞碌奔波，為咗揾兩餐嚟照顧一個家人，但係可能咧有時佢冇嘅係時間陪伴，反而咧物質都有個補償。咁呢樣嘢咧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啦。咁即係我估等等呢啲原因咧都好重要嘅。咁同埋我亦都講緊啦，好多時候我哋因為譬如網上嘅沉溺啦，其實呢樣嘢都形成即係嗰個學生唔同嘅狀況。不過其中一個訊息就係話咧，其實如果我真係睇到真係可能。我哋話情緒嘅問題，最終導致到自殺身亡嘅，其實嗰個數據都話到俾佢聽咧，其實絕大部分真係自殺身亡嘅個案當中咧，有九成以上咧，佢喺即係出事之前咧，其實都係有個精神障礙，而當中有三分二咧，都係講緊一個情緒，即係焦慮啊同埋憂鬱。換句話嚟講咧，其實呢樣嘢咧，如果越早察覺咧，係有得搞，亦都好好搞嘅。其實咧，所有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問題，只要我哋早知道咧，其實可能好多方面可以即係例如去中醫啊，或者輔導啊等等可以搞。咁當然到再持續嘅時候，其實我哋再有專業嘅，例如精神專科醫生都可以幫到手。
3: 越早發現啦，越早去揾到嗰個問題嘅所在，其實亦都可以避免好多嘅情況。我想問一下中醫啦，咁若果係越早發現，當然就要望聞問切啦，相信就要。其實通常都係關嗰個五臟六腑事噶嘛。咁譬如我哋呢啲講嘅情緒障礙呢啲情況。通常心肝脾肺腎邊啲位置
1: 係
3: 出問題咧？
0: 嗱，其實咧，老實講，成人同細路仔都係一樣啦，都係個五臟六腑噶啦。咁但係你 related 即係同精神健康比較有關咧，好多時候我哋講三個臟腑嘅啫，一個就係肝，一個就係心，一個就係脾。係啦，肝大家都知啦，個人肝鬱，你個人就肝氣不舒就好鬱結啦。另外一個方向就係、是，哇，佢成日好掹整嘅，喐下佢就發。爸爸媽媽脾氣，咁好明顯就係肝火過盛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心火啦，心火你見佢成日都好猛整嘅，成日都唔知想點咁樣，呢個就關個心事啦。或者佢瞓得好差，瞓得好差好多時，譬如我媽咪，我成日發好多夢啊，咁呢個一定係心火噶啦。OK， 咁另外脾胃啦，咁我哋都知嘅，諗得嘢多會點啊？你都要用好多氣血噶嘛，咁但係你不停用氣血，你以為你諗嘢，咁但係其實你用咗好多氣血嘅時候，你影響你脾胃，你會吸收得唔好，同埋你見佢成日好似成黑眼瞓啦，打喊路啊，佢話：哎媽，但係媽咪我夠瞓嘅喎，係啊，但你食得差嘛，佢食嘢唔吸收啊，你用咗好多氣血去諗嘢，咁就唔吸收咯。
1: 係，但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我哋作為大人啦、成年人咧，好多時其實我哋相對嚟講咧，叫做控制到自己的情緒，或者會睇眉頭眼額咁樣樣咧，未必會。 好顯露。喺即係學生嚟講啦，可能年紀越細嘅小朋友，佢更加係如果佢有一啲嘅即係精神上、心理上嘅一啲壓力咧，其實佢應該係會更加容易顯露出嚟嘅喎。

0: 可以相對係咁樣去理解嘅咧？
1: 其實即係喺我哋即係精神科嘅角度啦。其實一般嚟講咧，大人同小朋友即係好似剛才講嗰啲情緒嘅症狀係差唔多嘅。不過反而細路仔咧，有時候唔係咁容易睇得出啦。
0: 哦，係啊，
1: 係啦，因為細路仔咧，即係我哋唔同嘅發展嘅階段啦，即係例如講緊幼稚園啊，或者小學或者中學啊咁樣樣。其實好多時候咧，譬如佢出現個壓力啊、個情緒啊，或者即係憂鬱啊、焦慮嘅問題咧，佢未必會講出嚟話我好唔開心，我好擔心。咁點解呢？因為始終咧，一個學生或者小朋友，佢唔係咁多詞彙去表達情感，即係話佢字典裏邊咧，唔係咁多字去表達情感。
0: 嗱，
1: 好多時候咧，反而我哋見到佢有啲咩特別嘢出現咧，可能佢會講你問佢有冇咩唔開心，佢講唔出；有冇咩擔心，佢話冇。但係咧，往往佢會頭暈啦。可能會胃痛啦，可能肚痛啦，咁尤其而家即係都係我哋學生嘅考試高峰期，好多時候咧，譬如我最近見好多個案咧，都係考唔到試，翻唔到學，甚至乎早一兩個禮拜考試之前咧，因為翻唔到學，總係頭痛啊、胃痛啊、心痛啊咁，但係睇極醫生即係外西醫嗰啲咧，都揾唔到個原因，解釋到佢頭痛心痛。其實呢啲種種咧，都有機會係當中係有個壓力嘅問題，但係佢講唔出就。我哋話軀體化就咁樣表現出嚟啦。咁好多時候咧，即係因為佢唔開心或者擔心，佢未必講得出嚟，可能咧就係會身體表現到出嚟啦。如果個人好攰啦，跟住咧個人冇乜動力啦，繼而咧專注就難，即係可能讀書諗住本來一日到一課嘅，而家兩日先讀到半課，跟住佢又懷疑自己嘅能力唔得啦，等等。咁作為一個一個。惡性循環啊，咁呢啲咧都係有啲我哋喺即係小朋友同埋成年人咧嗰、即係焦慮同埋憂鬱嘅唔同嘅情況。
0: 係，所以即係喺身體上面顯現嘅症狀，其實相對咧就會更加明顯啲。
1: 係噶，
0: 咁喺中醫係咪把脈啊、望聞問切更加容易睇得出咧？咁
2: 係嘅，真嘅。Before 我講望聞問切啦，咁其實我都遇過一個個案咧，就同阿林醫生啱啱講嗰啲好相對應嘅，就係、是。個妹妹咧，其實屋企人就話啊，佢讀 kind of 一啲 band one 嘅學校啦，咁佢就去呢排翻到屋企搣爛曬啲書啊，咁屋企人就係同佢瞓得好差，咁佢帶咗嚟我哋嗰度啦，咁佢嚟到佢係對所有嘢都冇興趣，屋企人話佢連 WhatsApp 佢都唔復啊，即係每一樣嘢都係冇興趣，提唔起勁。咁對於我哋嚟講，你其實一睇就知佢已經承受緊一個相對大嘅壓力啦。咁我哋就會點做呢？我哋就係根據出現啲症狀啦，望聞問切咁佢入嚟，佢冇嚟精神，你同佢一把脈，又氣虛又疲虛。咁你首先令到其實食嘢你都知都會令人快樂啦。我哋就同佢做啲健脾啦。咁然之後同佢做一啲疏肝啦，同埋安神嘅藥。譬如我哋可能落一啲藥咧，等佢瞓得好啲嘅，咁佢易入睡嘅。咁你減少佢一啲身體表現出嚟就係頭先阿林醫生講嘅軀體化嘅嘢啦。咁又或者譬如好似頭先阿林醫生話，譬如喂可能佢又肚仔痛，又肚瀉，又便秘。咁呢啲中藥其實就好易搞到嘅啫。咁我就同佢搞翻嗰個脾胃。咁另外我哋都會同家長講下，喂，其實會唔會都多啲陪伴，多啲聆聽啊？俾多啲空間俾個小朋友。其實慢慢佢就會好咗好多，即係有一個改善。所以其實由佢入診室，我哋所謂嘅望聞問切就我哋望下佢啦，無論睇條脷啦，譬如一條睇條脷，喂。嚇、啊，心火好盛喎、啊！你咪成日好猛整啊！咁係啊，佢成日鬧人啦、啊、咁樣。
0: 喺隔離阿媽就講，
3: 阿媽就補充啦。
2: 係阿媽咪就會補充啦。咁我哋譬如你心火好盛，我哋咪同你做啲清心火嘅嘢咯。咁你譬如問佢，佢話係我冇興趣，咩都冇興趣啊。咁你就好多時都會知，譬如把脈咧，好多時譬如佢肝火盛，我哋會把到一個好炎嘅脈嘅，好急嘅脈嘅。咁呢啲我哋都會見到咯。
3: 係，所以其實係咪學生若果真係有呢一啲情緒嘅問題啦，或者方面嘅問題嘅喎，係咪都建議同家長一齊嚟咧？即係可以望聞問嘅時候，可以比較上補充到多啲資料咧。
2: 視乎咁嘅，通常咧我都建議第一次一定係父母一齊嚟嘅，係啦，咁亦都會好多補充嘅。咁然之後第二次我就話啊，不如咁啊，第二次爸爸媽媽喺出邊等，我哋同小朋友做一個即係同個學生有清常做一個對話，因為有啲嘢我哋都希望同佢打開心扉傾一傾。我哋因為有時咧好得意嘅爸爸媽媽喺度咧。你
3: 唔敢講，
2: 係啦。你問佢，你幾點瞓啊？我十點就上咗床啦。咁但係原來爸爸媽媽喺出面上咗。但係咧，其實我咧就都會睇陣手機嘅，靜雞雞。

0: 啲我哋都希望都幫到佢。咁點樣令到佢個神經冇咁繃緊？因為可能想靠手機上下網絡，但其實我哋中藥都有啲人佢其實你已經好眼瞓，又有內源藥咁樣。咁呢啲我哋都會盡量都但係咁，我覺得有一樣嘢要守嘅就係我哋會同小朋友守秘密嘅。係啦，應該要講嘅我哋會講咯。咁盡量希望等個小朋友一個好似鼠窿嚟到，我哋都開中藥俾佢，都傾下偈啦。
1: 啱啊，其實。

0: 上可能是找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找一些的信得过的人去倾，亦都会有些的帮助啊。咁同埋咧，亦都想问一下啦，即系头先有提过呢、這、一个，无论系西医或者中医方面咧，即系其实好都大家发现就系学生真系遇到好多唔同嘅呢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咁、可能透过莫问问切，又或者喺倾偈过程中知道佢哋有好多嘅问题，但我相信会唔会有啲嘅情况系佢哋可能有啲嘢都唔敢开口讲嘅咧？
1: 系，
0: 即系头先系啦，正如所讲，哦，原来我偷偷玩手机，我都唔敢俾爸爸妈妈知啦。
1: 其实都会有，即系我记得有个个案我曾经见过嘅。咁就算我哋嘅角度都一样嘅，即系我开头见个仔啦，跟住就再见埋妈妈，最尾一齐见。嗱、个问题咧就话个仔仔嚟见咧，最主要佢就经常迟到，同埋咧佢就出现个问题嘅，就系成日都呕啊、肚痛啊咁、样。咁咧，但系已经睇好多即系西医、中医，但系结果都系即系持续系呢个问题嘅。咁、跟住就过嚟揾我哋啦。咁跟住咧就其实我问个仔嘅问题，有冇咩担心啊、唔开心，佢又讲唔出。咁、跟住我就单独见个妈妈。個媽媽咧就大概講個仔，其實個仔咧就喺間學校嗰度，即係啱啱讀緊中一啦。咁、佢學校裏邊咧，其實本身係泳隊嘅，游水好叻嘅。咁、佢升上到中學都係做泳隊。咁媽咪咧就好即係好引以為傲啦，即係個仔文武相全，讀書又叻啦，游水又叻。咁媽咪就同我講，佢話咧其實我仔每日咧即係啱啱升上中一，佢每日咧都要翻學校六點幾咧就游水噶啦，咁即係操水啦。跟住媽咪話咧，佢而家咧就去大概一个直池咧游到34.几秒，咁、上个礼拜就30几多秒咁。嗱、我就好 surprise 啦，即系我好惊讶啊，点解佢知道咁清楚？
2: 系咯，
1: 系啦。咁原来咧呢、个苦心妈妈咧，佢系每日都一早起身6点几揸架车去个仔嗰度，摆低个仔去游水，
2: 然之后仲会睇埋嘅，
1: 而且佢仲会喺嗰度。即係佢唔可以入去學校入邊，佢門口咧聽住把即係個泳池出邊係聽住，跟住聽到個教練叫嘅時候咧，
2: 佢就自己撳胎碼，
1: 冇錯啦。咁咧，當我知道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中間就有一樣嘢話俾佢聽，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個媽媽對個仔個期望真係好高，而咧個仔亦都未必講得話唔想再參與啊咁。
2: 明白啊，所以都係有好多無形嘅壓力啦，喺一啲行為或者情即係言語上面會出現咗。
0: 咁轉頭翻嚟咧，講下治療方面有啲咩嘅方法幫到你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疫情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0: 決定或一上調公務員薪酬 2%。 勞工處今日起實施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級審批機制，食肆廚房即是出品部和樓面部本地全職僱員和輸入勞工比例由2:1收緊至3:1。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說，對業界既有收緊同時亦提供彈性的地方，又說飲食業失業率偏高不是因為輸入外勞，而是行業起變化。許澤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飲食業失業率偏高不是因為輸入外勞，而是行業生產結構起變化，食肆結業騰出的人手和新開的飲食處所人手技術需求有落差，新開食肆規模較小，廚房結構較簡單，技術和以前的老師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對困難。對於是否有僱主進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應徵者卻步，製造請人難的情況，許澤森說，優化計劃推出兩年多，運行成熟，招聘過程可見到僱主是否真誠想請人，如有虛構瞞騙政府，亦有法例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0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9点，跌402点，成交金额15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6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4.2，腾讯控股447.2跌12.4，建滔积层板87.35升7.15，阿里巴巴107元跌2.3，南方恒生科技4.55六跌1.12，中芯国际73.3跌3.35，智普1544元升87元，建滔集团98.85跌咗1.75，华虹宏力144.3跌8.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6，加元1.401，人民币6.761。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509点，升184点。港金报404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9美元。卖出432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分别排到喺电车厂同埋西隧管道中间。同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古洞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

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斯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区消防局。系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欢迎翻嚟精拎一点，继续有我哋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系列啦，亦都讲下天气状况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5:00。咁而讲翻主题咧，今日就系讲学生情绪障碍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林美玲医生，同埋注册中医师陈翠平，欢迎晒两位。
8: 欢迎
9: 两位，
8: 你好。
7: 头先我哋讲笑话咧，其实今日嘅话题本身系讲学生嘅情绪障碍啊，但系其实都系涵盖埋家长方面，究竟若讲呢一啲嘅小朋友啦、学生啦，即系遇到呢啲情绪问题嘅时候，相信家长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咁、究竟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咧？我用佢哋嚟形容啊，
10: 系家长都要开翻自己只眼，或者睇可能某一个小部分，但系要宏观都要睇成个人啊，佢个仔女系点样啊？
9: 冇错，嗱，其实我千祈唔好低估咧，即系家长嘅情绪其实会影响到学生嘅，因为最主要咧，其实永遠咧，家長係學生有個安全感同穩健感。當佢見到譬如媽媽爸爸好擔心，就算你唔使講出嚟擔心啲咩，但睇佢眉頭眼額嘅時候咧，其實佢覺得出面個世界咧已經係冧咗落嚟。咁於是乎咧，佢行為上邊喺情緒上邊又衍生有啲唔同嘅問題啦，例如開始專注唔到啦，讀書又慢咗啦，咁一跟住就惡性循環啦。我曾經有個家長咧，佢嚟見我，佢一個小二嘅學生，佢個問題就話咧，佢好擔心個仔。
10: 小學二年班
9: 個家長嚟揾我先嘅，咁佢話好擔心個仔，而家咧去到邊，去跟到邊，點樣去到邊咧？例如媽媽去洗手間，去門口度等佢啦。

0: 媽媽去廚房，佢又跟住入去廚房啦。跟住夜晚咧又黐住媽媽去瞓覺啊咁樣。其實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因為嗰個年代，因為其實呢個嗰陣時即係都係啲疫情個年代啦。其實因為咧家長嗰陣時候好擔心啊，即係又冇物資啊、口罩嗰啲啦，跟住再加上好擔心個經濟啦。就算父母冇講出嚟去擔心咩原因，但係根本去感受到咧，其實作出嘅行為問題啦。同埋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嘅家長其實都好苦心，亦都好辛苦，因為我哋見到咧嗰個競爭越嚟越大，即係我哋都知道，無論即係世界啦、各地咧，其實而家揾工都唔容易，即係加上 AI 嘅年代，咁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佢咧嗰個起跑線就越跑越前。咁我見到啲家長咧，其實有時佢哋即係嚟見我嗰時候咧，佢哋好辛苦，佢哋辛苦係咩咧？佢哋辛苦係為兩餐，佢哋到最終嗰時候咧，其實唔一定係希望真心地個仔女係可以超越自己，反而咧佢係真係好擔心，有一日如果父母唔喺仔女嘅身邊嘅時候，佢有冇呢個能力可以維持而家嗰個即係生活環境？嗱，因為咁嘅原因咧，其實我哋講緊係過分嘅擔心，係咪？因為你過分嘅擔心，其實你嗰個情緒就會影響到個細路啊，咁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咯。咁好多時候我哋同家長講咧，其實最緊要對自己有信心，亦都對細路仔有信心，即係好似我哋種花種草咁咧，其實咧就冇個 KPI 嘅。我哋每日努力去施肥，有陽光有水分嘅時候，今日就算去個成長速度未必如你隔離嘅，但你有呢個愛心咧，總會有一日佢都會走翻出嚟。咁呢樣嘢咧講係容易，但要家長明白咧就唔係咁容易。
1: 都係，但我覺得做家長其實自己都要反思。我細個啊又。即係又何嘗唔係咁樣傻下傻下，咁咪又係依家又坐咗喺度做嘢，咪即係都係可以養活到自己嘅，唔好太過擔心啦。真係
2: 冇錯。咁嗱，頭先有西醫嘅角度去分析，你做咩想檢討自己？
1: 我其實 keep 住都喺度反思，做家長係要點樣嘅態度，係要點樣樣。咁但係例如即係中醫嘅角度啦，嗱，其實你頭先我哋喺即係直播呢個開始之前咧，都喺度講話啊，其實你都唔係精神科醫生，睇中醫可能睇一啲身體嘅症狀，然之後抽下咧，又抽咗，哇！原來係背後有呢啲咁嘅原因或者係情況出現，
3: 都可以分享一下。
1: 係咯，
3: 其實因為好多家長啦，正如頭先林醫生講啦，佢哋好緊張細路仔無論學業啦，亦都包括身高啦。咁我哋試過有家長就帶小朋友嚟，其實就話：我想佢高啲啊！佢月經未嚟係咪都可以增高㗎？咁我哋就好習慣性問下佢一啲生活作息啦咁樣。咁但係咧有一件就好奇怪嘅事啦，就話：咦，咁佢首先我問咗生活作息先啦。咁佢話：係啊，咁佢讀間學校好好㗎。咁咧，但係咧佢又係校隊啊。咁所以咧，佢朝早六點幾就一路起身到夜晚咧，我哋就專車接送佢咧。嗰三餐都喺即係除咗學校嗰餐之外，就喺私家車食㗎啦。功課都係私家車做㗎啦。咁然之後咧，翻到屋企咧，沖得涼嚟咧，冇辦法啦 ，band one 學校嘛，咁啊跟住就十一點半瞓覺，就每一日都係六點鐘起身，禮拜六日就要上補習班嘅，咁呢個就係生活作息啦。另外飲食啦，咁我咁佢食乜嘢啊？你想去增高，我哋俾啲意見啦咁樣，咁然之後就話因為咧佢朝早冇乜胃口，咁我哋咧就會趁佢未起身，咁呢個妹妹係十二歲左右嘅女仔。佢話我哋會俾支奶佢飲，
2: 十二歲仲俾支奶佢飲，
3: 瞓緊覺俾。佢話因為驚佢冇營養。咁我當時我就係嚇咗一跳嚇。佢話因為咁佢驚佢起身佢冇胃口食早餐，咪冇精力完成一日裡面咁多嘅項目咯咁樣。咁後屘我哋當然啦，就係同佢講嚇，咁樣唔係咁好啦。你始終去到十二歲，佢有一個個人嘅尊嚴啦。咁我就佢 stop 咗佢，然之後就話：若果佢冇胃口，我哋都同時間喺啲中藥處方開啲開胃嘅俾佢啦。另外都建議佢可以朝早有一啲流質嘅開始啦。同埋我哋都好提醒佢，即係我哋就算你嚟揾我哋中醫，我哋都唔係開神藥，我哋只係可以從情緒嗰方面幫手，或者胃口方面幫手。如果你真係想佢高嘅，首先佢要開心。咁正如頭先我好同意林醫生講嘅嘢，其實就係父母同仔女嗰種牽绊啊，因為咧我哋睇到咧就係其實佢好想個小朋友高，但係同樣地咧個小朋友話嚇，但係我又驚我好肥喎，醫師你俾咁多嘢食，咁你就發覺佢對體態嗰種焦慮咧嚟自媽媽嘅，因為媽媽當日都有對佢嘅另外一個小朋友嗰種體態嘅 comment， 咁我哋就其實同時間就要輔導埋父母，即係嗱，首先咧你想佢高咧，你係生活作息要改，飲食要改，同埋父母都要改，咁我哋先可以攞到一個比較。

0: 好的效果咯，
1: 親子治療喎、
2: 啊，都係啊，同埋咧，我諗即係個癥結咧，係在於咧溝通同埋有個尊重喺度、嗯，即係就算個細路仔幾細個都好，其實你都要有呢一個元素喺入邊，而唔係佢係你嘅附屬品。嗯、我講啲乜嘢你就做啦、嗯，即係其實呢一個無形之中都係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嘅來源咯，會係、
1: 嗯嗯。因為其實而家啲小朋友咧，你唔好睇佢細細個咧，佢哋真係好有自己思想，
2: 都係啊，咁但係咁嗱，我都要同即係。代表家長一方講、嗯、其實作為家長，你梗係話點解會咁大壓力呢？因為你想佢好啊嘛。呢個出發點，我覺得永遠都係好嘅咁。嗯、但係個問題係點樣做？咁點樣係一個適當嘅做法咧？咁、嗯、有咩建議俾我哋一班家長咧？
3: 其實我覺得家長咧，即係當你好錫、好關心個仔女之餘咧、嗯，最重要都係關心自己。例如我哋開課嗰陣時候講過咧、嗯，有冇意識到自己有壓力嘅症狀，例如生理啊同埋心理嘅反應啊？嗱、嗯，當你意識到嘅時候咧。其實你是值得去錫自己的，因為如果你錫自己，自己心平氣和的時候呢，你更加是一個好的時機去栽培你的仔女咯、嗯。例如我成日跟家長講呢，就話當你放工回屋企的時候跟住你打開到門之前聽下自己的心，即係我哋話 listen to your body and follow your heart， 聽下自己的心，跟住咧就睇下我自己係咪仲有一朝早嘅工作上面嘅擔心啊，或一個客裏面處理唔到嘅嘢。如果都係緊張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隨住自己嘅心去做啲令到自己開心嘅嘢、嗯，例如譬如媽媽嗰啲啦，你要唔要去附近嘅商場行下，斷捨離唔買睇下都開心咪做下咯、嗯。爸爸嗰啲可能啊，或者你會覺得你係咪要喺 YouTube 度睇兩套好笑嘅片先入？去咧咁，其實當你打開個家門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就係溝通之門啦、嗯。即係我哋就唔好盡量有時即係帶咗啲負面嘅情緒翻去啦。咁、嗯、如果我哋即係有時唔帶負面嘅情緒咧，有時就係一個好嘅即係好嘅契機，會好好即係睇到真實嘅仔女啦，亦都有好好嘅溝通。
1: 做一啲令自己開心嘅嘢，等嗰啲嘅負面嘅能量咧都散走咗先，再入
2: 焦慮唔好。感染咗落去自己嘅小朋友下一代嗰度咁樣樣，
3: 咁、嗯、我哋錫咗自己就一定有能力可以錫啲仔女。
2: 好，呢個係處理個心境上、心情上嘅一個第一步啦。咁、嗯、喺現實上啦，中醫又有咩嘅建議呢？例如我真係好想煲啲湯水俾佢飲啊，咁點咧咁？
0: 係嗱，before 開講湯水啦，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好習慣，因為我自己都有三個小朋友啦、嗯。我覺得持之以恆，我咁多年都會做嘅就係，其實我每一次嗰日一見到佢哋咧，第一句就問佢哋：你今日過得開唔開心咯？即、
2: 嗯、
0: 係我發覺好多家長咧，就係問你今日做咗功課未？
1: 係、
2: 嗯、啊，你今日默書點幾多分？
0: 你今日乖唔乖？你今日曳唔曳？即係我覺得，點解你要假設佢喺學校好曳咧？點解第一句你問、你今日有冇曳豬啊？咁其實我覺得當你首先啦，林醫生，我都係覺得即係精神科真係好好啦，即係你愛咗自己先，愛咗自己你就懂得愛其他人啦、第二就係你關心下佢情緒先啦，佢今日開唔開心？其實你問完之後都可以問功課嘅。
1: 但係開頭嘅時候最少
0: 係一個就係你關心下佢，攬下你開唔開心啊？今日你之後咪再晏少少去問你今日默書嘅。咁、我覺得係兩樣嘢咯。咁、譬如你話湯水，我覺得有啲都幾好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啲細路仔有時猛啊，食啲咁嘅夏天咧、有心火成，你可以煲啲，譬如我哋叫霞枯草啦，加啲菊花啦，
2: 好飲喎呢個，
0: 呢個好飲嘅，係啊，煲咗菊花啦，
2: 咁
0: 啊呢個又可以係啦、
2: 啊，
0: 加少冰，仲可以加少少薄荷啊，咁你飲落就好清新，咁同埋咧清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明目，你又想去讀書精咧，
2: 呢、這個都啱阿媽飲，
0: 係啊，所以咪可以成家一齊
2: 一齊飲喎，
0: 係啊，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就係蓮子百合糯米茶啦。因為蓮子百合可以清心養心嘅，咁麥麥又可以令到個人靜啲又健康，都係全家都可以，
2: 全家都啱飲喎。
0: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叫金麥大枣。其實金麥大枣湯係取材咗第一個藥方嘅，係啦，因為金草大枣同浮小麥咧可以等你瞓得好啲，瞓得好啲。譬如你夜晚比較失眠啊，即係當然我哋一路講緊父母同仔女都一齊都應該瞓得麻麻地啦，都可以全家飲。咁你話如果你想佢，譬如話我想成家都胃口。好啲喎，都係用得太多腦啦。咁、我哋仲有個淮山雲寧白術服瘦肉湯啦。咁呢個就可以攞嚟健脾嘅、
1: 可以大煲啲啦，全家
2: 一齊飲啦，應該又好飲啦。
1: 但我反而想知道會唔會有啲嘅食物咧，即係可能未必建議，譬如可能本身已經覺得啊，可能個情緒上面比較不穩嘅，
2: 我知唔好食辣嘢。
1: 係啦，會唔會有啲嘅醋嘅嘢唔好食咁樣？
0: 唔好食咁多油膩嘅嘢。
1: 油膩嘅
0: 係啦，譬如我舉個例，譬如嚟緊嚟端午節啦，有粽啊嘛，真係唔好食咁多粽。 種，其實嗰啲係糯米嚟嘅，糯米就
1: 難燒。

0: 我哋同埋難消化，同埋佢比較溫啊。咁、你食好多，你又唔知點解自己咁燥。咁、你消化不良咪燥咯。你食到個人熱氣曬，你咪燥咯。
1: 係。陳醫師，同埋我想問一下咧，如果係小朋友，即係可能十零歲，適唔適合做針灸嘅咧？會唔會都可以幫到佢哋嘅咧？
0: 細啲都啱做嘅。咁、即係有時我哋譬如啲病人嚟到瞓得唔好，我哋一落完針，佢嗰晚就一定係瞓得超好。
2: 我覺得呢件事可以好親子一齊做。
1: 媽媽瞓住喺隔離針緊，女喺隔離針。
0: 唔係咁可以有啲穴位嘅，
2: 係按摩咁樣，
0: 係啦，即係譬如都好親切嘅，譬如我哋有啲可能成日都做啲中醫節目啦，內關啦，內關係一個好舒服嘅穴位，包括咧，其實佢除咗可以安神之外咧，仲有一個妙效嘅，譬如你啲仔女咧暈車浪啊，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呢個內關係好好，你自己都得啊，當然咧有暈車浪就係自己按下個內關，另外仲有一個叫神門啦，神門就係啱啱喺尾指隔離嗰個位啦，係啦，咁呢個又好，其實通常內關同神門拍住拖嘅，咁你夜晚一路按住咧，你好親子咁樣幫個小朋友，哎呀幫你按下，等你瞓下覺又，
2: 跟住就好瞓
0: ，good 啦，咁然之後其實仲有個。位就太冲嘅，即系你见佢喺度点啊阿妈，咁嗰啲咧，即系你就帮佢按下个脚趾，一个叫太冲，系啦。
1: 我以为讲紧佢性格好冲啊，嗰个太冲，
0: 系啦，得嘅。咁你同佢按下，跟住自己放工翻嚟，即系都懵懵地，又可以按下太冲。
2: 哦，啱啊！嗱，个人太冲，跟住揿下佢咧，就唔会咁冲啦。
0: 仲有个百会穴，百会穴就得闲敲下，你又自己神清气爽，即系一日做完嘢又招呼完老细，阿仔女你又想佢聪明啲，咪得闲同佢拍下个百会穴咯。
1: 可以同仔仔一齐试下。即係仔仔幫你按下啦，媽媽幫佢按下，
2: 練手練腳按下個頭。咁但係咁啊，我覺得都係翻翻去我哋嘅主題，其實中西醫協作啊嘛。咁其實喺小朋友嘅呢一啲嘅情緒障礙咧，會唔會都多有呢啲咁嘅 cross over 喺度嘅咧？都
3: 其實好多時候有時即係譬如你見我啦，咁同一時間我亦都會見到即係中醫師啦，或者加埋心理學家咁樣樣。咁中醫師。我就剛才聽陳醫師講啦，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即係調理個身體啦，亦都可以即係進行親子啊。咁我覺得好多樣嘢都係互補咯。
2: 係，所以其實咧，即係最緊要整體一句啦，都係話啊，小朋友或者係大人都好啦，其實留意自己一啲嘅身心嘅症狀咧，未必係講出口嘅。我唔開心啊，好焦慮啊，會咁樣樣去表現出嚟，反而係從其他蛛絲馬跡嗰度去揾到一啲答案。
1: 同埋可以試下今晚翻去咧，就同仔仔講，問佢一句：你今日開唔開心？即係等佢知道，即係未必係，即係學陳醫師話齋，你未必係真係俾嗰個嘅壓力佢，下下話你冇曳豬啊，你默書幾多分咁樣。
2: 啱啊啱啊，同埋咧，即係有時我喺度諗咧，即係可能。即家長咧見到小朋友有啲嘅，例如好似長唔高嗰啲咁樣啦，好緊張啦咁。默書成績唔好會好緊張，但未必會去諗到其實個背後係即一啲嘅壓力咧，導致佢有呢個身體情況。但係冒然帶去精神科，可能對於家長都難接受，可能
3: 係都係。同埋另外，我哋即有啲係又喺個預防嘅策略裏面有啲咩可以幫手咧？咁其實我哋即有啲叫做情緒健康先鋒。咁本身係咩嚟嘅咧？其實本身咧就係一個即我哋話係一個實證嘅培訓啦，就係守門人培訓啦。咁當中咧就係兩三個鐘嘅，即包括有學生本身，即小學、中學生啦，或者家長啊，或者即老師啊等等都可以嘅。咁最主要個培訓裏面咧。其實就唔單止可以提升嗰個情商，多啲認識自己抗逆嘅能力，亦都可以咧幫助身邊個同學仔，佢唔開心嘅時候，我啲咩技巧同佢傾，學習聆聽咧咁，亦都咧如果佢問題係持續咧，可以帶至個大人咯。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即係當中咧，亦都有一個咧，我手頭上呢個咧就叫做。OK 仔，咁 OK 仔咧，佢就係講嘛 ，It's okay not to be okay。咁跟住我哋有個有心熊貓，佢就講咧，就話你絕不孤單。咁其實佢兩個一齊咧，咁拍住一齊咧，就係話有問題。只要肯舉手，辦法總比困難多。
1: 辦法總比困難多呢句非常之好，我覺得亦都係俾各位家長同埋學生們啦嘅一個嘅非常之好嘅一個忠告。咁啊，多謝曬兩位同我哋分享
2: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早抵港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考察调研，陪同夏宝龙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好荣幸夏宝龙视察油博路项目，向他介绍该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完全住满居民，其他项目会陆续在今年下半年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达到2627年度目标。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组装合成法，在珠海、惠州和江门等大湾区厂房以组件形式制造房屋，因此可以快速大量兴建单位。大家都很有兴趣，发现大湾区有这么具规模的实力厂房，应用很多机械化和机械人，协助香港解决房屋问题，以发挥香港和整个大湾区优势。他又说和夏宝龙探访第一户入住该项目的居民，他们入住后大大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将在大约半年后更可搬入传统公屋，应为体现简约公屋的意义。廉署起诉中大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欺诈，涉嫌俄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如咨询和诊疗，以骗取相关专业服务费。他另外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调查人士身份和妨碍司法公正。另外，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两人获准保释，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

0: 院提讯。65岁被告刘敏昌被控6项控罪，包括1项欺诈罪、1项披露廉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以及4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而51岁被告邓丽婷被控1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嫌利用空运货物走私白银案件，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走私白银，估计市值大约220万。案件仍然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海关今月3日根据风险评估，在机场海关验货场检查一个准备出口往苏里南，报称载有不锈钢结构钢珠的空运货物，经查验后，人员在24个纸箱检获这批怀疑走私白银。世界杯 G 组比赛，伊朗在2度落后之下，2-2逼和新西兰。开赛后7分钟，新西兰就先开纪录，中锋基斯活禁区内二传，真是后上劲射挂网，新西兰领先1-0。32分钟，伊朗前锋摩根奴在禁区内转身射门被阻，队友利沙恩冲前射入，为球队追成平手。换边后，新西兰在54分钟由基斯活再次送出助攻，真是射入个人今场第2个入球，2-1再度领先。10分钟后，伊朗右路攻势传入禁区，穆希比头槌攻门在远处角入网，最终伊朗2-2逼和新西兰，两队各得1分。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427点，成交金额1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8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8.8跌10.8。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中芯国际73.75跌2.9，智普1548元升91元，建设银行系建滔集团98.4跌咗2.2，华虹宏力146.6跌了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47，澳元5.524，加元5.589，新西兰元4.552，欧元是9.0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9点，升121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18美元，卖出4,31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至于喺港岛嗰边啦，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东行嘅龙尾啦系排到电车厂。咁至于西隧去港岛方向转上去干诺道西天桥亦都繁忙啦，再加上西隧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啦车龙系过咗隧道排到去九龙入口嗰边噶，龙尾啦就去到佐敦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在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跟住明爱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过了礼宾府少少。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塞到过去湾仔那边，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观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加士居道。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连长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挤塞。喺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青丽苑。另外大头岭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亦都繁忙嘅，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燕江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青丽苑。塞车朋友请耐心忍让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星期上升两级，进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灵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和郑瑞文陪大家。 Karen 你好。
6: Hello
5: 天。天气状况呢，现在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五点，大家注意天气的转变。咁都讲下今日的主题先，咁就是创新视障认知障碍症的评估与治疗。咁阵间会有两位嘉宾同我哋分享嘅。开始前呢，继续有我哋职安精灵学堂，今日的主题呢就是讲强风暴雨下的工作安全雇员篇一。
6: 今日嘅剧情就系话有几个工友喺财叔屋企聚会玩啦，咁闲谈之间，阿明就话佢以前细个嘅时候中意玩大风吹，阿成就话喺现实中工作嘅时候遇到强风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
7: 即即安精灵学堂，
8: 财叔啊，我买咗啲生果上嚟啊，一阵食完饭咧，我哋一齐食啊。
9: 唉，使乜咁客气啊，明啊，嚟啊嚟啊，入嚟坐啊。
8: 唉，好好好好。咦，阿成你都到咗啊？
9: 係啊，放假冇咩嘢做，咪早啲上嚟搵阿财叔倾下偈，转头阿华都嚟埋就可以开台啦。
8: 喂，係呢，你哋头先倾緊乜嘢啊？
9: 冇，我哋话呢，而家聚会都係飲飲食食，间中就打下麻雀。唔似得以前细个玩咁多集体游戏啫。
10: 係喇，以前细个一班人最鍾意玩就係跳飞机、红绿灯、大风吹咁啊。
8: 嘩，讲起大风吹呢，细个嗰阵玩呢就话好刺激啫。唉，但係而家我哋喺地盤开工，最好就唔好遇到啦。
10: 呢个真啊，喺工作嘅时候遇到强风啊，就特别多嘢要注意㗎。
9: 阿成，呢度喺地盤工作嘅年资啊，你就最短㗎啦。嗱，我都考下你啊，你所谓嘅好多嘢要注意，可唔可以举啲例嚟听啊？
10: 嘿，财叔，你咪睇我系新仔啊。遇到强风，我哋就唔应该逗留喺户外进行高处工作，例如搭棚、用吊船，同埋都避免进行吊运工作，以防被强风吹倒或者被吹倒的物件设备整伤。
9: 啱啦，所以呢，我哋喺户外做嘢嘅时候係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告，要赶喺强风吹袭前完成所有预防措施，包括移除或者绑紧松散嘅物料，将棚架加固同拆走棚架上嘅帆布等啊。
8: 是啊，而对于在户外工作的员工呢，一收到通知就要即刻停手，尽快撤退到安全庇护地点，避免受强风暴雨正面吹袭。啊，我讲得啱唔啱啊？
9: 唉，直情一百分啦。
11: 又在户外工作，应该多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告，并且在强风吹袭前做晒所有预防措施，亦都不应该在高处或者有高空跌嘢落嚟的高危地方逗留。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2: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4: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15: 大家好，
5: 好，马上开始我哋精灵一点今日嘅主题啦。咁就系讲咧创新视像认知障碍症的评估与治疗。而嘉宾方面咧，我哋分别有香港盲人辅导会一级职业治疗师赵达新，亦都有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精神科专科医生郑柏荣医生。欢迎晒两位。
15: Hello，Hello。
5: 系啦，喺开始正式讲呢一个嘅话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先，其实呢一个嘅视像啦，同认知障碍症嗰个嘅关联其实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讲少少咧？
16: 系，其实好多研究报告指出啦，其实视障人士啦，尤其是喺老年嘅时候咧，去患上呢个认知障碍症嗰个几率系大咗嘅。有啲本身唔系视障嘅，但系佢譬如老年嘅时候，个视觉上有影响咧，亦都会构成咧增加咗认知障碍嘅风险嘅。
6: 嗯。

0: 咁但係咧，嗱，即係認知障礙症，我哋可能喺精靈一點呢一個節目入邊咧，成日都會即係向啲老友記啦去講下啊，究竟乜嘢認知障礙症啊？然之後有啲咩症狀啊咁。但我好好奇咧，想知道例如喺視障嘅長者入邊咧，佢哋嘅表現啦，或者佢哋嘅評估咧，其實係咪同一般嘅長者係唔一樣嘅咧？
1: 我諗我先講咗一般認知障礙症嗰個初期嗰個症狀先啦。其實好多人都知道係嗰個嘅認知問題啦，會有記性唔好啦。但係其實唔單止係咁樣嘅，有時其實佢可能喺個功能上邊啊，平時做到嘅都做得冇咁好，未必做唔到嘅。亦都可以係情緒上啦、行為上有啲變化都會有嘅。咁當然視障嘅長者方面，當然可能有啲特別啲嘅轉變。呢樣交翻俾阿趙先生去再講講啦。
0: 嗯，係。
2: 咁就唔該曬 Kelvin 先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大家會頭先我哋開咪之前都傾咗有啲量表，好多都係針對即係開眼嘅。咁我哋好多視障嘅長者，如果冇接受一啲適當嘅量表啦，咁可能佢會睇下究竟佢嘅情況真係睇唔到啊，定係佢認知能力即係。唔有個缺失喺度啦，因為過去大家都講緊即係認知障礙症，咁有啲嘢要俾佢記，咁大部分我哋以譬如鄭醫生啊，或者阿鄭小姐喺度，咁好多係靠睇到，然後我哋有個視覺進入喺個腦先會有個處理，有個記憶形成噶嘛。咁過去如果真係一啲視障朋友嘅話，好多時候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係眼球啊，係有毛病啊，定係腦部有毛病咯。咁所以喺一般視障認知障礙症嘅長者有啲困難，如果冇一個合適嘅量表或者工具咧，就會可能好似頭先鄭醫生講，我哋會錯發咗個黃金治療嘅階段啦。
3: 所以有呢一个好嘅量表啊，咁就可以唔会错失咗呢一个黄金嘅治疗嘅时间啦。
0: 咁但系我又想问，会唔会例如即系头先阿郑医生都有讲啦，就系有啲老友记佢可能年纪开始大啦，去到某个情况之下，咁佢本身系见视嘅，后屘就变成视力有缺失咁样样啦。咁然之后有一啲咧，就可能佢本身已经系即系视障嘅人士嚟噶啦，即系视力都系可能好受限咁样样。咁其实呢两类型嘅老人家咧，咁佢哋喺出现认知障碍症嘅时候，我唔知啊，嗰个嘅时期会唔会提早咗？有冇啲乜嘢嘅分别喺度噶？
1: 如果暫時根據研究嚟講咧，冇分得好清晰咁樣，因為冇話咁樣，但明顯就係當我哋其中一個感官係弱咗或者冇咗嘅時候咧，對我哋嘅生活或者認知或者情緒，其實都會有嗰個反應或者唔同嘅。
0: 係，佢自己嘅生活會唔會咪如果有出現情況嘅話咧，就有出現認知障礙嘅話，嗰個生活啊或者係行動嗰啲咧，其實嗰個影響係咪大好多咧？相對上又會明顯啲咧？
1: 如果佢本身去件事后尾变咗佢嗰个嘅视觉有影响，加埋佢认知有问题嘅，当然就会系啦。因为佢唔单止面对嘅就系佢嗰个嘅认知缺损嘅问题，佢当佢嗰个感官上弱咗嘅时候，佢唔能够用佢本身健全嘅脑去谂解决方法，咁所以佢出现嘅问题就更加大。
3: 咁你問翻 Arms 啦，其實喺嗰、那個之前嘅一啲嘅服務經驗啦，相信都遇到好多呢一類型嘅，譬如視障啊、認知障礙症嘅朋友啦。其實佢哋當有呢兩樣嘅情況同時出現嘅話，對佢哋生活上面有啲咩影響咧？
2: 頭先阿鄭醫生講得好好嘅，即係如果佢哋一啲老友記，即係佢遇到我哋叫做雙重感官嗰、那個加上認知障礙症嘅時候，那個情況會好特別，因為其實佢本身已經好多都係後天先視力缺損啦，再伴隨埋頭先阿鄭小姐講，可能有啲認知嘅毛病，咁去到好多時候就係佢哋自己日常照顧自己啦，或者重新透過一啲觸感或者聲音去了解外界的定位的時候，是比一般的認知障礙症者更加困難。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即人類啦，大部分都是要靠個視覺去接觸外界的事物，咁當佢冇咗個視覺輸入時候，單憑一啲後面嘅感官，譬如聽覺啊，或者觸覺咧，去重新認識世界。如果正常嚟講，佢哋可能會學得到，但係好似頭先鄭醫生博講，伴隨有認知障礙時啊，嗰個好困難。食飯啊，攞個匙羹嘅位置啊，重新辨別方向啊，著件衫啊，底面啊，甚至乎簡單幾步落去廁所，都係舉步維艱。
0: 係呢啲可能係常表現嘅例子啦。有冇啲個案咧？即係可能。佢本身佢唔知道自己認知障礙，定係可能接觸咗之後求助，原來佢係有認知障礙，有冇呢啲咁嘅個案可以分享啊？
2: 其實都多嘅，即係其實我哋有啲長者可能我哋叫初步認知障礙症啦，MCI 咁。

0: 可能佢自己喺後天即係視覺，即係冇未去到完全失明，咁但可能有視有缺損。咁但係可能佢屋企人都未必察覺到，因為可能婆婆行啊行得到，只不過可能就喺屋企裏面或者嚟到院舍要摸多啲。咁但係我哋喺有一個個案，個婆婆得意就係佢所有嘢講得都好好有條理。咁我哋一次用一個講故事嘅形式去了解認知，咁我就奇怪啦。咁我哋講到個婆婆就話紅喺年青嘅時候紅啲孫女啊、孫仔啊，去紅磡演唱會度睇張國榮。咁呢件事令我哋有啲奇怪啦。咁我打翻俾個孫女啦。咁其實就問曬個孫女都好奇怪，即係婆婆點解咁講啊？咁即正常嚟講，紅館睇張國榮喺佢哋嘅年代應該 make sense。咁但係問曬全個家族 ，even 一啲去到海外嘅嗰件事都唔存在嘅。
1: 哦，係。
0: 咁所以佢可能喺一個時序上面咧，就可能會令我哋會更加擔心咯。
1: 嗯，
0: 係啊，可能裡面嘢都係，所以亦觸發咗我哋點解多謝阿鄭醫生啦，一啲治療方案啦，或者我哋會有啲好嘅方法去更加早。接收到去早期認知缺失之前，可能腦裡面有啲嘢會變化咗，可能鄭醫生會講得多少少啦。
1: 嗯，係。
2: 係，因為其實好多我哋嘅而家現時用嘅傳統嘅一啲認知評估啦，就算專科視像人士都好啦，都受限於就係嗰個靈敏度未必真係咁高，要真係缺損到某一個程度啦，我哋先喺傳統嘅檢測工具先見到。你話再早期啲嘅，其實就未必得，但其實而家以我哋研究嘅所知啦，其實我哋嘅病理喺我哋喺臨床上見到有問題咧，其實早於幾年至十年不等。咁我哋如果越能夠早啲，偵測到咧，就嗰對治療越有幫助。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會用一啲比較新啲嘅一啲嘅方法，睇我哋大腦功能上有冇一啲開始嘅缺損。其中一個比較新啲嘅技術啦，就係功能性嘅近紅外光譜嘅一個嘅檢測技術。咁呢個係一個非侵入性啊，即係唔需要有咩麻醉啊、見血嗰啲嘅。只係需要透過一個近紅外光線嘅檢測去睇我哋腦部入邊嘅血流同一個反應嘅功能。咁從呢樣嘢咧，再配合一啲嘅叫做功能測試啦，我哋就見到嗰個患者或者個病人有冇機會咧，係出現一啲非常早期嘅一啲嘅認知缺損。
1: 可唔可以詳細講多少少？完全理解唔到咧，即係究竟係嗰個人係即係患者係瞓喺度啊，
3: 坐喺度啊，
1: 即係要戴啲乜定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詳細講下咧？
2: 咁通常咧，患者只需要戴一個嘅頭盔啦，或者一個細嘅
1: 装
2: 置仪器啦，装置仪器啦，透过光线射入去我哋嘅脑部啦，睇佢嗰个嘅血色素系带氧同唔带氧嘅比率咧，我哋就知道嗰个大脑嘅活动嘅程度有几多。咁透过当佢做某一啲特定嘅指定嘅指令啊、任务啦，譬如记忆嘅测试嘅时候，我就见到佢脑需唔需要用比平常嘅长者用更多嘅能量啦，用或者用唔到更多嘅能量啦，我哋就知道佢究竟佢系咪有问题。
1: 哦，咁但系我又想知道嗱，佢戴顶帽当然系睇紧嗰个血流量啦。咁你俾啲乜嘢任务佢哋做去做嗰个嘅评估咧？要
2: 咁我一般咧就会俾可能一啲嘅记忆嘅测试啦，亦都可能有啲嘢一个专注力嘅测试啦。咁视乎究竟我哋想睇嘅系去边一类型嘅认知缺损多啲咯。
1: 咁即系呢个系口讲就得嘅，定系
3: 有啲图片，
2: 有啲
3: 图
2: 片啊，或者我哋好似做平时一啲嘅心理评估测试一样咯，有啲特定嘅工具去做。
1: 系，但系个视像、啊哦、图片咁点算咧？系啦，
0: 咁咧，咁都多谢我哋阿郑柏明医生先，因为其实我哋幕后仲有一个功臣嘅，今日冇嚟到，应该就系、是。何振文教授，哦，佢今日应该喺另外会议度。咁其实何振文教授同埋李飞博士系我哋另一个喺近红外线功能嘅研究最多。因为头先大家都讲啦，我哋好多时希望喺量表未能够量度到之前，喺行为未出现之前，喺细胞变化之前，我哋有得到啲信号。咁啲功能，我哋今次咧有五个功能嘅，咁买啲关者先啦。咁一定同两样有关噶啦，就系、是、同一啲言语啦，我哋叫做言语流畅测。咁我哋同言语治疗师阿黄永思博士啦，香港理工大学言语治疗师黄永B博士啦，咁佢有啲言语嘅测功能。咁头先阿郑医生都讲一啲执行功能嘅，咁我要多谢几位教授啦，东华学院嘅叶志刚啦、叶志斌教授啦，同埋香港大学郑 Michael 估啦，教授，咁我哋會有啲執行功能，我哋會有啲數字俾佢推斷，聽完啲數字要記翻數字之前講嘅一個數字。
1: 哦，
0: 係啦，咁係其實要一個分鐘頭裡面，一分鐘裡面盡可能答得越多越好啦。係。咁另外今次你頭先阿 Karen 啦，親切嗌你啦，阿鄭小姐，咁啊講明係視障人士噶嘛，咁啊鄭醫生佢哋或者佢哋團隊都俾建議，會唔會有觸覺？
1: 嗯，
0: 咁其实呢个测试喺过去我哋六个月里面都好测试咗好多次，应该差唔多出街嘅，所以幕后我系嚟自一个代表嘅啫，我哋团队啊，头先讲何振文教授啊，郑柏荣医生啊，同埋一班香港。

0: 个好嘅成果。但头先有提到竹角系咪啊？即系其实系咪会俾好多唔同形状或者摸落去唔同质地嘅？
1: 系啊，因为头先大家都问啦，我可能两位主持或者郑医生摸，可能摸个曲别针或者个扣针好容易。咁但系我哋头先讲，我哋希望最能够有啲任务能够准确分段到健康、轻度认知障碍。呢个系我哋重点，所以我哋反复紧测试紧究竟磨啲乜嘢啦。咁当然系头先讲好多道长都后期失明，咁你冇理由俾佢磨一个苹果手机噶嘛。咁可能我哋俾佢一啲佢嘅年代会有足够嘅任务系可以刺激到佢脑咯。咁我哋把工程师啦，头先李飞博士都会睇翻啲数据收集咗，呢啲足觉系咪可以令到佢潜意识有足够嘅刺激？
2: 系
1: 复杂噶，佢哋我哋反复测试，太浅又唔得。
2: 听落都觉得好复杂啊，同埋咧，即系嗰个嘅即系视像嘅程度咧，系其实系有唔同啦。咁会唔会话喺即系选用唔同嘅即系触觉嘅工具或者物料嘅时候，其实你哋都系要叫做个人化咁去处理嘅，系咪咧？
1: 可能我哋喺研究上面只能够覆盖大部分先啦。但系所以我哋就整个测试，即系个评估度，我哋都有。不同的測試我們有五至六個的，我們希望就因應剛才好像 Karen 說有一些人不同需要去做個篩補，但是語言流暢度絕對是我們的核心
0: 明白。轉頭回來可以了解多一點這個創新的評估和治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在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话，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和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话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0: 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2点，跌450点，总成交金额1,8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2点，升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6.4跌13.2，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6跌1.12。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阿里巴巴106.6跌2.7，中芯国际74.1跌2.55，建滔集团98.5跌2.1，智谱1,508元升5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1，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59美元，卖出4,3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古洞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没有明显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葵涌医院对开。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修啦，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的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咗。跟住奥运站对出的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咗，车龙系排到接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港岛方面啊，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的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近绕道的出口。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后些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多车。咁另外，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排到去近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啦，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嘅交通啦系比较繁忙噶。咁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啊，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泥围。另外，粉岭公路较早时近住古洞去上水方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5: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9: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告诉读者，他的文字并非温柔的痛爱和鼓励，而是一种有如当头棒喝的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10: 这种对人性的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的人，实际却是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吧，真是句句都欲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像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他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9: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家当朋友，人家就不是这样认为，那个只是阶段性友谊的结束，就是在那个阶段对方只是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他的情绪垃圾桶，你咁啱经过遇上，所以咪同你结交咯。一旦唔需要你啦，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佢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嘅心态系咧，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的是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和洞见，难怪我捧在手上迟迟都不愿意放低、啊、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晚，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1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探讨下今日嘅主题就系创新视像认知障碍症的评估与治疗。而嘉宾方面咧，都继续有香港盲人辅导会一级职业治疗师赵达新，同埋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精神科专科医生郑柏荣医生。欢迎晒两位，
1: 欢迎两位。头先喺新闻之前咧，都听到咧两位就讲到咧嗰个嘅即系新嗰个功能性近红外光谱咧，即系其实可以帮手系即系去作为一个诊断。方式去看下那位的老友记他那个的认知功能是去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就是去帮助早期去抽出一些

0: 就抽出一啲早期嘅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咁樣樣。咁但係咧嗱，其實咧喺呢一個嘅研究入邊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專家啦，或者係專職醫療咧，係要幫手嘅。我又好想知道咧，香港盲人輔導會咧喺呢一件事上面嘅角色係點咧？係咪就係、是、哦一啲嘅唔同嘅即係視障嘅程度嘅患者長者咁，然之後去幫手去做呢一個嘅研究，咁等到嗰個嘅指標可以做出嚟咧，個光譜啊，或者個藍圖可以完整一啲咧。
1: 咁我哋香港盲人輔導咧，秉存呢個以服務使用者以人為本嘅中心啦，同埋我哋都會連結咗將我哋服務使用者需要咧，同我哋本地或者海外一啲專業嘅專家，譬如鄭醫生啊，連結將我哋嘅視障長者嘅需要咧反映嘅訴求，亦都得到好。好好嘅正面回應咯，
0: 係咁即係話其實喺呢一個研究當中嗰啲嘅患者，可能係你哋都會幫手去揾一啲嘅視障朋友，
1: 嗯，因為頭先都講即係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下，我哋有幾間安老院嘅嘛，咁、我哋喺我哋唔同中心會將一啲喺量表篩選出過嚟有需要嘅長者視障老友記咧，佢一齊去俾佢哋作為一個課題去一齊去探索點樣令到佢係遠離呢個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咯。
0: 嗯，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其實嗱，佢哋幫手參與呢一個嘅即係量表嘅研究啦，咁樣樣。咁其實佢哋會係一個點樣程度嘅視像嘅情況啦。第一，第二就係去到即係做幫手或者係去試下做呢一啲嘅診斷啊檢查嘅時候咧，佢哋嗰個認知障礙嘅程度，其實會唔會有見到啲個案就話，咦真係未有發現任何嘢啦？如果喺傳統嘅一啲嘅診斷方法，但係然之後經歷過呢一個嘅新嘅方法之後咧，就發現咦原來佢都係初期嘅認知障礙。
1: 咁我哋頭先講，我哋個研究都係初步去做。咁其實調翻轉，我哋個角色就係，我哋好似頭先鄭醫生有講啦，我哋相信一個視力缺失係可能係一個認知障礙症其中一個可改善嘅風險因素。咁、其實我哋相信就係、有個假設就係好多視障嘅長者可能喺佢哋踏入認知障礙症之前，我哋可能有一啲早發現、早治療嘅做，會令到佢能夠更加得到合適嘅適切需要服務需要。
2: 係。一班早發現嘅朋友啦，即係去翻鄭醫生度啦。其實咁早發現地佢哋有呢啲嘅認知障礙問題啦，喺、治療上面點樣可以以呢個黃金嘅時機去治療得更加好咧？
3: 咁基本上而家喺認知障礙症嘅治療入面咧，其實主力當然都係傳統嘅藥物啦。雖然呢兩三年有新嘅突破啦，可以打針啊，去移除一啲不正常蛋白啦，咁固有嘅治療係有嘅。另外就係一啲嘅認知訓練啦，咁好多機構都有提供嘅。咁當然視障人士嘅認知訓練當然要為佢哋再度身訂做啊嗰樣嘅嘢。咁其實第三個選項其實都有嘅，咁就其實有一種叫做非侵入性嘅一種腦神經調控治療，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係一種唔需要麻醉、唔需要開刀，亦需要唔需要見血嘅。咁我哋只係需要喺大腦外側去調控我哋大腦神經細胞，信號一種先進嘅醫療嘅科技。咁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去做嘅，而其中一個我哋喺本地有做研究，同外地都有研究咧，就係一種叫做經腦嘅脈衝刺激，就係用呢個嘅超短嘅聲波脈衝咧，去刺激我哋嘅腦細胞，增加佢哋修復啊、保護嘅機制，同埋調節呢個嘅神經傳導物質啊，同埋改善我哋大腦之間嘅腦細胞嘅溝通，令到佢效率好啲。
2: 但會唔會對於係唔同嘅認知障礙嘅程度啦，又或者嗰個年紀上面等等，都會有啲嘅限制嘅咧？或者適合邊類型嘅認知障礙症嘅朋友？
3: 頭先成日都講到一個黃金嘅治療時期，基本上大部分而家前沿性嘅新突破嘅治療啦，包括我哋而家啱啱頭先所講嘅經腦脈衝刺激啦，都比較適合一啲早期、超前期。嘅認知障礙症人士，咁當然中期都得嘅，但係效果就會開始減弱咯。因為始終我哋嘅腦細胞大部分可能已經出現問題啦，咁再做嘅時候個效果就未咁明顯啦。
0: 咁係唔係個過程都係即係嗰位嘅患者坐喺度又戴一個裝置喺個頭嗰度咁樣去做，定係點嘅咧？
3: 如果講係經腦脈衝嘅刺激啦，其實個患者只需要坐喺度啦。我哋會幫佢透過一啲好簡單，即係一個儀器喺佢個腦部上面咧， 進行一個治療，其實就係有一個我哋叫一個叫 handpiece 啦，就喺個頭碌嚟碌去咁樣，就刺激唔同我哋需要嘅部位。而途中我哋係即時有個影像睇得到，用翻個病人本身影像去睇到佢自己腦部位置，我哋刺激緊邊個部位嘅，咁去做咁樣咯。咁喺個過程入邊咧，基本上就唔會痛嘅。

0: 係啦，咁就亦都唔需要麻醉啊。咁佢做完大概30分鐘每一個個節入邊咧，其實就可以走得噶啦。其實
1: 哦，30分鐘嘅，咁但係我又想問嗱，30分鐘係一次啦，咁大概係要長期咁樣去做定係點樣個？治療的配套的療程是怎樣的？
0: 在我們本地的研究和、全球的研究裡面、大部分 的傳統療程做法就做六節、就兩星期做完六節的，即每一個星期三節到、每次30分鐘、當然這個是一個所謂的、一個短期的治療，我們都見到在研究報告就是它的、記性、專注力、執行能力都有大幅的提升、當然你說、做長一點有沒有效、我們的研究團隊香港大學研究團隊有做過一為期半年的研究，我們初步數會見到，哇，其實如果繼續做下去的話、其實那個的功效會繼續上升的、最大的去到去3個月的時候明再明顯、它都可以維持到去1至3個月以上的，即如果我們停了治療之後，你說之後需不需要再、即固定去做、我們需要更多的數據才知
1: 道。但我想呢，其實即去處理或者去、處理認知障礙症，其實我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其實我覺得都要多管齊下，即系你做机啦，可能药物啦，咁甚至乎一啲行为嘅或认知治疗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啦。我谂，咁我又想问啦，即系啱晒，其实喺你哋个状况入边，例如好多老友记佢本身可能有视障嘅情况啦，又或者之后佢先至出现一啲嘅视力缺损，咁佢去做一啲嘅治疗嘅时候咧，其实系咪都系要有好即系度身订造，或者系有唔同嘅方法去帮佢哋，即系补充翻佢视力缺失上面嘅一啲可能要做治疗嘅时候，本身一啲传统啊，一般嘅方法又唔啱佢哋用嘅噃。
2: 系啊 ，Karen， 咁大部分我哋都系避免减少用视觉啦。咁、过去我哋会试过用我哋个茶道嘅感官室啦，咁亦都有我哋同九巴合作嘅用讲故仔、听故仔做反应嘅高认知嘅A trip of memory 記憶之旅嘅、我哋最主要一個認知刺激嘅訓練，透過講九巴個故事。咁去到而家我哋嘅感官刺激比較多少少嘅，就多謝阿鄭柏榮醫生啦。我哋香港盲婦的都好慶幸啦，獲得戴志坤慈善基金捐助，我哋買咗頭先阿獲贈紅鄭醫生嗰套儀器啦。咁亦都好多謝阿鄭柏榮醫生，會係我哋呢個經腦脈衝刺激裡面一個好大嘅醫療顧問。亦都為我哋視障長者未來嘅認知刺激嘅腦調控係一個好重要的一步咯。
3: 係，同埋頭先有講話，譬如一啲講故事嘅方式啦，咁亦都見到一啲資料寫話，譬如係懷緬治療。我想知係咪即係用翻一啲佢哋以前嘅發生過嘅事，去勾起佢哋回憶，去幫助佢哋達到治療嘅效果咧？
2: 因為頭先鄭醫生或者我哋都知道，要學嘅新嘢咧，可能有困難，亦都我令到有挫敗感。我哋會先以佢嘅懷舊記憶有個共同記憶嘅載體。點解用九巴故事？我諗你我他今日。一生裏面一定要坐過九巴巴士噶嘛，咁、我哋先會用一個九巴個故仔一個場景，再加一啲特定嘅執行功能。咁譬如好簡單，我哋今日取景就係可能帶孫仔去買餸啦，我哋由石結尾街市去上車，咁我哋要翻去旺角喎，咁我哋應該想選擇咩嘅巴士站，喺咩嘅站之前要撳鐘，或者如果真係唔識得落巴士後，你點樣求助？依解決方法都係可以幫到一啲視障長者去重拾佢信心，亦都用到一啲頭先鄭醫生講嘅高階嘅執行功能嘅。
1: 係，因為我想像當中咧，即係例如一般嘅即係懷緬治療咧，咁、其實咧成日都睇下啲舊相啊咁樣，但係你要用睇啦咁，咁但係喺可能視障嘅老友記佢視力已經有缺失啦，佢視力唔好或者係完全失明都好啦，咁其實係你真係要一路講咧，令到佢好有幻想咁樣樣先得嘅噃，咁係啦。個困難點係喺邊咧？即係幫啲視障長者去做懷緬治療。
2: 因為其實我哋最緊要就要花啲時間去了解翻佢個人物個背影同埋視序，同埋佢哋自己嘅共同興趣先啦。
1: 係。
2: 咁所以喺講頭先構建嗰個認講故事記憶之類業。講巴士為背景的認知刺激訓練，最重要就是守財。究竟在這一班不同的在香港盲輔導下院舍裡面的長者，究竟是有什麼共同集體的回憶的呢？我們之前有一些親情啊，或者工作啊，或者旅行啊，一些 common theme 佢哋題目係好關注。咁我哋頭先鄭醫生都講咗啦，傳統嘅我哋嘅認知刺激有個困難點就係、可能突破唔到一啲 再叻啲嘅長者情況，咁我哋會先可能會先做咗啲傳統啲嘅，頭先講嘅懷面啊、認知，跟住再配合阿鄭柏榮醫生頭先去嗰個腦調控技術，
1: 嗯、
2: 令到佢喺傳統加以一個腦調控裡面嘅效果更加好。可能鄭醫生會講一講呢個咁嘅組合點樣會好啲咧？
0: 係，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個研究發覺啦，其實經過一啲嘅腦刺激嘅治療啦、嗯，無論用邊個方法都好啦，再配合一啲嘅認知訓練、
1: 嗯，
0: 或者一啲嘅其他嘅組合治療，譬如藥物都好，佢、
1: 嗯、
0: 啲效果係有機會咧再增大嘅、嗯，因為我哋嘅腦部進入咗一個所謂預備學習嘅時間，咁、
2: 嗯、
0: 佢得出嚟嘅結果咧係會比一般就咁做我哋普通嘅訓練咧係過嚟得更加有效。
1: 嗯，
3: 其實呢個會得個即係個大趨勢咧，即係可能配合咗所講嘅創新嘅一啲評估啦、嗯，再加上三管多管齊下嘅治療，會唔會一個大趨勢？
0: 是啊，首先就用一些所谓的更加先进的检测仪器啦，更早去提供的治疗啦，跟住就是配合一些不同组合 的治疗方法去针对每一个人的情况去做，这个绝对是我们所讲医疗入面的突破的趋势。
1: 嗯，明白。那这个即是继续都是团队都要一路再研究啦，看看再那个成效怎样可以再放置最大啦。但是现阶段我想问啊，即是这些服务呢其实在香港的应用呢是边是系点样样啦？即系喺边度可以接受到呢啲嘅即系治疗咧？
0: 如果计头先嘅一啲非入侵性脑调控治疗，包括经脑磁刺激啊，咁、
1: 嗯、
0: 主要而家就喺香一啲大学啦，我哋会做研究嗰阵时会用得到啊，亦都提供埋治疗。喺、
1: 嗯、
0: 私人嘅医疗市场亦都提供嘅，甚至乎譬如好似 AMS 嘅嘅团体，
1: 香港慢辅导会
0: 开始会提供一啲咁嘅治疗嘅服务，亦都会有。
1: 嗯，即系依家喺香港慢辅导会入边，喺部分院舍有用紧，定系点样样情况咧？
2: 如果郑柏荣医生嗰、那个我哋叫。創新非藥物治療方法咧，就應該率先會喺元朗萬人輔導會今年已經推行噶啦。咁出年會擴建去到其他服務嘅單位，係啦。咁其他近紅外咧，都喺我哋院舍服務其他單位都會陸陸續續去擴展推展出嚟嘅。
1: 係，即係喺診斷上面就及早去
2: 係啦，
1: 揾出嚟啦。
3: 其實咪院舍與院舍之間都會有啲嘅協作噶啦。
2: 你講我哋香港萬人輔導會院舍服務協作係好多嘅、嗯，我哋有個 HASB。One, 我哋係一個單位嚟嘅，咁、
1: 嗯、
2: 當然我哋都會同出邊其他 NGO 啲協作啦、
1: 嗯，
2: 或者好似鄭柏榮醫生嘅香港大學精神科都有協作嘅。
1: 係，都想問一下啱曬，其實咧即係喺即係機構入邊服務咗一段時間啦，咁有冇啲難忘嘅個案就住可能認知障礙症上面都有啲嘅分享可以俾到我哋聽眾咧？
3: 嗯
2: 其實都有頭先喺麥前都同阿鄭醫生有傾過，因為可能大家成日都會覺得個認知嘅記憶，但係其實一啲認知障礙症長者佢本身係情緒咧，都係要好關注。
1: 嗯，
2: 依樣真，因為我諗我哋講緊我哋前葉啊，唔係淨係主宰記憶啦，佢啲叫做情緒控制各方面，我哋都要關注多啲啦。或者另外一樣嘢就係家屬佢哋嘅支援，亦都要做好多。咁我哋香港慢輔導會喺呢度雙管，除咗即係照顧啲視障長者之外，都對於佢家屬嗰個照顧者，我哋都好緊張。
3: 嗯，冇錯，照顧者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亦都要去關注佢哋啦，同埋俾佢哋更加多嘅支援啊。亦都多謝曬兩位啦，分別咧就係趙達新啦，就係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一級職業治療師，咁同埋咧就係鄭柏榮醫生，係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我哋分享。多謝兩位，
1: 多謝兩位
2: ，thank you，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由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获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尤及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之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应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

0: 来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话，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葵青和沙田更加录得大约4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5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04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7元跌12.6，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18，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式层板85.4系升5.2，中芯国际74.05跌2.6，建滔集团97.5跌3.1，智普1494元升37元，华虹宏力系报146.2跌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55，澳元5.53，加元5.593，新西兰元4.555，欧元9.0776。每百日元兑港元4.8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7美元，卖出432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医院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龙尾是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在港岛方面，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跟住海港政府大楼慢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小心。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系有坏车阻路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暂时是大致正常，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至到昌会山军营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天气不好的，各位道路使用者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6: 蓝地球。
7: 在全球关注美国伊朗局势变化的时候，夹在中间的伊拉克亦受到一场金融攻击的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早前的报道，美国政府一度暂停向伊拉克运送实体美元现金，将美元供应权当成筹码，直接介入伊拉克的政治走向。要理解这一招为什么有效，首先要清楚背后的机制。2003年以来，伊拉克石油出口所得大部分要先存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再由中央银行申请转回国内使用。这套安排源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设立之初是为了在政权过渡期间确保资金透明度。20年过去，伊拉克名义上已经恢复主权，但是石油出口结算至今仍需在美国金融系统内完成审核，美方对伊拉克资金的流向依然保有高度控制。美国定期以飞机向伊拉克运送美元现金，以维持伊拉克的日常经济运作。一旦供应中断，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公共支出等问题将会接踵而来，最终将会转化为社会不稳。除此之外，美方还可以透过可追踪的银行转账，对亲伊朗武装的资金网络进行精准打击。再往前一步，美元供应开始与政治条件挂钩，美方施压的焦点在于限制亲伊朗武装势力，并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货币就是这样从交易工具变成政治奖励机制。美方今次的施压等于将恢复美元供应和削弱亲伊朗派系影响力挂钩，让伊拉克2025年大选之后本来就很复杂的内阁局面变得更难以收拾。伊拉克在地理上邻近伊朗，文化和宗教上的连结深厚，但是石油收入、对外贸易等方面全部都离不开美元体系。亲伊定是亲美，对巴格达来讲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两边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死局。蓝地球。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
2: 港式生活館。
3: 晏昼时间3:14开始今日的港式生活馆，系讲个名先啦。
4: 大家好啊，我是谭伟权 Gary 哥哥。
5: 仲笑得咁开心啊 ，Gary 哥哥。
3: 系今日 Gary 哥哥戴有色眼镜。
5: 系咯，点解戴有色眼镜望我哋？我系俾阿 Gary 哥哥用有色眼镜望咗好耐嘅 Daniel 陈浩源。
3: 系哇，咁样讲好似有啲香艳啊。
5: 系啊，冇错。
3: 系大家好，我系唔敢望 Gary 哥哥嗰副有色眼镜，但系就咁超住阿陈浩源嘅梁礼勤。大家好。
5: 哦，即系黑我啦，即系虾我啦，系咪？
3: 嗱，我哋咧，
4: 点解你成日俾人虾嘅啫？
5: 我年纪轻咯，入世未深咯。
3: 讲呢啲，唔系 anyway， 唔系嗱，即系世界杯开咗波之后咧，难免咧，我哋啲体育迷咧，都好多时都会沉醉喺世界杯嘅怀抱啦。
5: 好沉下添。
3: 咁系啦，但系今日咧就唔系同大家讲世界杯，冇寻日讲咁多嘅，咁但系咧都讲下啦，咁样。
5: 好啊。
3: 因为我哋开麦之前咧，我哋就正正喺度研究紧寻日我哋曾经讲过嘅嘢。我寻日咪话过咧，即系细个睇世界杯有咩学啊？咁最紧要系。是如果唔系阿妈咧，就会话你，你就挂住玩啦，咁啊读书啦，咁唔系噶，阿妈睇世界杯有嘢学噶，咁啊学到啲国家嘅中文名同埋英文名咁样啦。咁头先咧，咪后咧，我哋听紧阿彪爷讲紧嗰个伊拉克嗰啲事件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讲翻咧，即系今届有一啲咧叫做新进，同埋咧我哋唔太熟悉嘅地方，究竟系喺地球嘅边一度咧？咁样，咁我哋就搞掂咗边度？
5: 我哋头先讲咗啊，琴日对西班牙嗰队啦，0-0逼和咗西班牙嗰队嘅佛
3: 德
5: 德。国系啦，即系成日觉得系罚咗阿德国咁样嘅，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德国咁惨，佢系叫罚德国。
3: 国系啦，
5: 系啦，
3: 喺中美洲嘅一个岛嚟，因为寻日真系特登咧，
4: 几点啊？琴日打
5: 12:00，
4: 哦，12:00
5: 咁都仲睇到下嘅，
3: 但系好闷咯。场波嗱，我听嘅啫
5: ，OK 嘅，
3: 我都系听嘅啫。
5: 但系咧最神奇就系咧，佢个龙门咪好犀利，挡晒啲波嘅。
3: 冇错，40岁，佢个
5: 社交媒体由3000人 follow 变咗170万。
3: 哦，
5: 一万。
3: 系啊，等于当年冰岛啫嘛。嗱，我哋话唔讲波，而家又讲，
5: 好得意啊嘛。
3: 讲多少少，等于当年冰岛突然之间，即系个冰岛嘅阵容就系由啲厨师啊、老师啊嗰啲咁样凑埋出嚟打欧洲国家杯嘛，系嘛？当年。咁跟住之后就突然之间咧。佢哋嗰種熱誠咧，就感動到全球嘅球迷，
5: 係啊，
3: 就令到好多人中意咗佢哋，係同埋佢哋不停咁樣創造神話啊嘛，喺個過程裏面，即係好努力咁樣去創造神話。
5: 同埋佢哋有啲咧，每次入波有啲舞喺度跳咧，即係大家記憶猶新。哦，呢啲就係佢哋嘅文化啦、特色咁樣。
3: 係啊，即係好容易㗎咋，即係好容易係因為你一個好嘅表現咧，喺嗰一刻咧，你突然之間咧
4: 就爆啦，
3: 吸咗好多粉絲翻嚟。
5: 所以我都好期待我哋個即係社交平台，因為我哋今日可能講得好好，突然之間。我哋突然间4:01去睇嘅时候，咦80万咁样，
3: 系嘛？系又或者我哋嘅收听率系嘛？
5: 系啦，
3: 网上重温嘅收听率
5: 上咗去第二咁样，即系唔好咁谦厚啲，唔好上第一住，有进步空间啊嘛。
3: 咁都系咪都会太过大上头？系咪可以上一榜？
5: 希望在明天啊嘛。
3: OK， 系啦，系咁即系翻嚟先就系头先就系讲咧我哋我啦，唔好讲你哋啊，唔屈你哋。即系我会就系因为
4: 咁好嘅今日
3: 系啊，
5: 系有啲嘢嘅，可能呢排世界杯佢。夜瞓咧，
3: 因為咧，其實我覺得而家真係好好啊，因為我哋有互聯網咧，我哋求其上網打個名，我嘅佛德國喺邊？
5: 係
3: 海地究竟個嚟聽啊聽得多啦，佢個 location 究竟喺邊度嘅咧？咁你真係得個資質，咁你就可以上網揾一揾就揾到。咁跟住咧，我就諗啦，啊，即係我哋從因為喜歡。睇波，於是乎我哋學到好多國家名
5: 地理嘢，
3: 係啦，變成喺地理上面咧就好勁抽啦。咁但係即係除此以外，有冇啲乜嘢就係大家啊曾經好因為好喜歡、好中意，於是乎咧不停去學習，又同埋挖掘佢嗰啲資料，令到你變成嗰一個方面嘅達人咧？
5: 有、哦，我都想講下嗱，大家即係睇我個樣都知道，我除咗運動之外咧，我都係即係一個
4: 係
5: 中意閱讀，中意閱讀啦，係啦，睇得出。咁我哋之前講過，我哋好中意金融，咁所以透過金融咧，知道啲朝代啊，啲历史，我啲知好多啦。咁今日唔讲金融，但我细个除咗睇文字之外咧，我都睇动画嘅。咁有一套动画咧，我谂大家都会睇啊，即系讲嗰个

0: 金箭衣嗰、那个嗰、那个动画，你知唔知系咩啊？
1: 黄金箭哦哦，
0: 十二宫嗰个啊，
1: 系咪诶？新世纪
0: 唔系啊，圣斗士啊，
1: 圣斗士，我成日都将呢两个捞乱
0: 嘅。系啊，咁嗰时佢讲十二宫咁啊，佢有几样嘢啦。
1: 啊，系喎，
0: 系嘛？跟住佢一来就系啲盔甲好靓啦，因为佢系由唔同嘅星座啊、动物啊咁样变成一套盔甲啦，好靓啦。其次之外咧，佢系带领咗热潮嘅，佢令到大家开始系沉迷十二生星座，十二个星座系啦，唔会沉迷十二生肖嘅。
1: 整一个十二生肖嘅动画都得，有冇噶？ Okay. 可能有都唔定。
0: 唔知道，我细个都有听呢啲动画嘅。我哋下一次再讲。今日大家会好沉迷星座啦，但我就咧，因为即系我个文化嘅修养比较深厚啊，所以我就咧就唔会即系咁表面就系睇星座嘅。咁我咧就喺里边咧，因为佢有唔同嘅篇啊。
1: 我答你，我竟然吓你继续。
0: 即系你认同嘛？咁佢有唔同嘅篇咧，佢其实咧好多系嚟自咧希腊嘅神话。咁我就哇，因为呢一套嘅动画咧，我就。即系对希腊神话产生咗好多兴趣，因为其实佢好多角色咧都系由希腊神话嚟嘅。譬如我哋最出名，成日都受苦受难嘅就系雅典娜啦，成日俾人捉，一出场就俾人捉咗去咁样啦。咁佢有一啲唔同嘅幕后大 boss， 譬如Poseidon， 即系波塞冬，跟住之后又有哈蒂斯等等呢啲，咁全部都嚟自希腊神话。
1: 但其实希腊神话咧，嗱，我都曾经意图或企图想去了解多啲，
0: 复杂噶，
1: 冇错，其实系有好多嘢，即系。你真係要多去，即係你想發掘嘅話咧，有排搞，因為啲人唔係人物角色，神話角色其實係好多好多噶嘛。
0: 係啊，咁我略略個嗱，咁啊，正正就係阿勤頭先所講咧，以前咧係冇互聯網世界噶嘛，我要去圖書館借，即係希臘神話嘅起源啊、歷史啊咁去睇。咁其實咧，雖然話我真係中意閱讀，我都中意睇圖畫嘅，但係咧當時係冇圖解希臘神話呢件事，你真係要睇文字，真係睇歷。啊、原来佢喺奥林匹克斯山，奥林匹斯克山咁样，跟然之后咧，大家识得宙斯啦，以为佢系众神之父啦，原来佢系第二、第三代嚟，佢上面仲有嘅，跟、然之后咧，咁佢就有兄弟啦，咁就系波塞顿同埋哈蒂斯啦，咁佢咧有个老婆，咁然之后佢又出去有二姨太、三姨太，所以佢有好多仔女，
1: 系嘛？你话真系复杂过童心，
0: 系咪啊？所以咁我就嗰阵时读咗好多啦，但系 by the way 咧，
1: 你记唔记得先而家？
0: 我都记得一啲当然记唔上，因为佢真系好多代，
1: 好复杂
0: 系啊。去到最尾最复杂就系咧，佢同埋啲人类啊，佢睇中咗一系人类，即系譬如阿宙斯睇中咗阿勤你，咁然之后就落嚟同你 dating 啦，系咪？同你约会，咁然之后就生咗个，即系后屘就有咗 B B， 生咗婴，咁啊半人半神。咁、去到我啲就好複雜啦，因為就好多咁佢到大個就甦醒有啲神嘅力量咁樣。咁所以自從養成咗啲習慣咧，咁其實我哋之後咧，特別係電影啊，其實佢好多咧都攞咗呢啲角色去做
2: 一個參考，
0: 係啦，去做參考啊，或者即係去做成個故事線。逢係有呢啲故事啊或者電影咧，我都一定會去睇嘅。
1: 嗱，呢個咧就係我睇。某一啲嘅電影，我睇唔明嘅地方啦，即係因為我嗰個基礎打得唔好啊，
0: 你約我啊嘛，
1: 我認識咗你一年啫嘛。
0: 咁去睇翻啲 N 字头平台咯，睇翻转头咯，
1: 系嘛？因为咧，其实有阵时睇戏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咧你对某一啲嘢，即系可能佢嗰个主题嘅嗰个历史背景，你了解得清楚嘅话咧，你系睇多好多嘢，
0: 入好多
1: 嘅，系啊！但系好多时候咧睇戏，哎呀，点解人哋睇得咁开心，我自己觉得好似件事好闷咁样
0: 咧？
1: 个原因其实就系咁，因为对嗰个历史背景个了解唔深咯。
0: 所以而家我都系专追我啲戏，一有咧我就好中意睇噶啦。咁所以就养成咗呢个习，同埋即系我都觉得学多咗好多嘅咁
2: 样。Gary 哥咧正嗱，我自己咧就比较即系个人啊闷啲啦，同埋咧个人
0: 唔系，我觉得你好分裂，
2: 系咩分裂同闷咧两样嘢嚟嘅，系啊，即系我自己觉得自己闷，
0: 你闷得
2: 好有趣，觉得我分裂啊嘛。
0: OK OK 好，
2: 咁但系咧我有阵时即系中意嗰样嘢咧，我又比较好专注嘅，即系譬如话我之前咧，我曾经系有一个时间咧，我系好中意好似你咁样举铁嘅。啊、即系中意健身，
1: 你讲得多啲，听众真系以为我举铁，我唔系举铁嘅，
0: 以为勤冇嘢做，即系职安健，职安真女子，
2: 唔系
1: 地盘都搵咗份工噶嘛。
2: 咁嗰阵时咧，就因为又要做演出啦，咁希望自己嘅身体又要翻咗线条啦，咁我就真系咧走去钻研嗰个健身，即系嗰啲身体啲部分啊，即系点样去标嗰啲 muscle 啊？
0: 钻到点啊？
2: 钻到我搵个 PT 啦，即系
1: 嗰啲
0: 私人教练。
2: 跟住我係咁攣住佢，每一堂係咁樣專攻。佢有陣時咧就會教你嗱咁樣做一 set 咁樣嘅，我唔得啊，唔夠啊，係點樣啊？個 protein 點樣製造出嚟？因為佢哋有毒噶嘛呢啲嘢。係
0: 啊，冇錯冇錯。
2: 係啊，咁我就係咁樣不停係咁問，問到佢咧，佢直頭覺得我煩啦，跟住就唔再教我啦。
1: 啊，
2: 即係我係即係嗰啲咧，直頭係即係每一個機器咧。因為我都同阿勤分享啊，嗰次佢話要練搏定唔知練邊度啊嘛，咁、我就話唔係啊，你唔可以用錯地方啊，即係你有陣時我哋舉嗰個方法，譬如舉胸咁樣，我可能會用咗手臂力噶嘛，咁我嗰陣時唔識啊嘛，嗰陣時唔識我就亂嚟咯，咁但我發現自己上網睇書，跟住再去問嗰啲 personal trainer 啦，跟住再自己再研究咧，再自己去 taste 嗰樣嘢咧，咁、我發現原來係有用噶。即係當你去好集中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你嗰樣嘢你就會出現嗰個效果咯。
0: 係啊，咁你後屘而家仲有冇即係繼續落去啊？佢變咗一個習慣啦，定還是我過咗我個 show 啦，或者我過咗一段迷戀期啦，就
2: 冇錯啦。我就啱啱想分享，其實我個人咧係比較六分鐘熱度，即係我又唔係三分鐘
0: double，
2: 即係 double 少少六分鐘。但係咧，我唔係嗰種好有恆心地，我一定要，因為我其實個人都幾 practical， 幾實際。我係為咗嗰樣嘢咧，我就瞓身落去做噶啦，咁就 100% 投入嘅。咁但系做完之后咧，系咪 OK 咧？又未必系。好似我之前咁样，我尝试过去学弹琴噶，我真系 crazy 到买一个细嗰啲电子琴摆喺屋企，跟住我另外一半就话：你买嚟做乜嘢咧？end up 咪又系要断舍离咁，即系。
1: 但你有学过噶嘛？
2: 我直头又系上堂啊，
1: 嗯、
2: 又系上堂学嗰啲好快嗰啲 chord 嗰啲咧。咁跟住我就又上网又睇咯，即系我好中意研究即系嗰啲说明书啊，嗰啲咁嘢。
0: 阿勤，我谂到啦，我哋即系就可以做一个教育中心，系咁抌啲新嘅 course 俾阿 Gary 哥，赚佢第一赚钱，因为佢都不停要学嘢噶。
1: 咁呢啲要靠你啊，做生意翻嚟。其实我都有嘅，我都有我自己沉迷嘅地方嘅，我亦都有三分钟热度就放弃嘅地方嘅、其中一样嘢系咩咧？都好有教育意义噶。我曾经研究过金字塔噶，系咪好恐怖啊？呢单嘢系因为突然间好想知道嗰啲木乃伊
0: 法老王护肤，
1: 冇错，所以我睇过噶。

0: 呢首歌嘅全名呢就係叫做《緣分的天空西雅圖的失眠人》。如果講到呢喺西雅圖會失眠嘅呢，肯定係迪布尼啦。因為佢尋日對住埃及嘅時候呢，佢係有一球波中柱嘅。
1: By the way,
0: 布尼斯，
1: 我中意呢套电影
0: 嘅。我都系。
2: 呢套好正。
0: Tom Hanks 啊嘛，系啊，正。
2: 佢个 soundtrack 都好好听。
0: 系啊，非常好听。系啦，好啦，我哋要讲啦，离开世界杯啦。一阵间嘅嘉宾又嚟咯。
2: 系啊，一个救火员啊，
1: 冇错。但我哋素食嘅世界。
0: 系啊，呢个好正啊。
2: 好正啊，因为佢系一个即系。對素食好有研究啦，同埋佢有一個廚師啦，咁佢阿 Ken 啦、鄺志剛啦，咁我哋琴日都分享咗好多好多佢自己嘅故仔啦。
0: 係啦，今日
2: 係啦，又有啦，
0: 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深圳市发出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当局宣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除了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午停课，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受到天气影响，今日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強調政府希望以市民為本，廣納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否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端午節風勢較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411点，总成交金额21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4.2，腾讯控股446.8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2

0: 系跌一毫一仙四。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直层板85蚊升4.8，中芯国际73.65跌3蚊，建滔集团97.85跌2.75，智普1484蚊升27蚊，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5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幣6.76，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3美元，卖出43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的路面急修啦，仍然是处理紧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在新界那边啦，之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开。较早前葵涌道荃湾方向，跟住祖尧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仲喺港岛嗰边，之前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跟住海港政府大楼的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西行过海都是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湾仔交汇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在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一带繁忙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君临天下，同埋漆咸道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龙尾就西九龙政府合署，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咗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仲有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啦，左转青山公路嗰段啦，亦都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6: 好啦，咁啊，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咧，都系有我身边嘅大只仔啦。我咁样称呼佢啱啊，系咪？
7: 啱啊，啱啊！我成日话咧 ，Gary 哥哥好圆滑嘅。佢琴日话人哋口切，今日话人哋大只，进步咗。
8: 口切系我讲先嘅 ，Gary 哥哥系抄我。
7: 哦，咁佢今日已经变咗大只仔啦。
8: 冇错，即系阿嘉宾从来冇介意过我话佢口切。
7: 第一日唔咩啫，第二日可能就反抗。
8: 你会唔会介意啊？
9: 唔介意。
6: 你咪通常咧咁样。即係做主持咧，
7: 係
6: 啦，佢都喺度笑。
8: 因為佢真係個身真係好厚好實正嗰啲嘛，係、肌肉嚟㗎，你估講笑？
6: 係啊係啊，咁啊都係有我哋今日嘅素食大啦，礦子哥阿 Ken 啦，咁啊，即係你係不嬲都係做開運動嘛，而家都仲有做運動㗎嘛。
9: 當然冇之前運動員嗰陣時咁多啦，運動嗰陣時係鋼條啲。
7: 我想問下 Ken 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有一個都市嘅傳說，就係食齋咧就一定係好瘦嘅，但係咧以我哋嘅生活嘅經驗累積咧，好多人反而係食齋係越食越肥嘅，因为咧，我哋喺琴日嘅节目都讲过啦，其实好多人食斋咧，因为市场嘅供求嘅关系啊，就俾咗一啲未必咁健康或者精制过嘅斋，而令到
8: 炸过啊，即系糖分高啊，
7: 系啦，咁啊令到我哋肥，咁我哋应该系点样去睇食斋，或者我哋应该系点样拣
8: 素食？
7: 素食咧，
9: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真系系一个素食者，或者你偏向多啲素食咧，你真系要每一日都起码有一餐系自己煮先得。因为以我观察香港嘅餐厅啦，素食餐厅啦，好少有素食餐厅系供应一啲好健康嘅素食餐。因为点解咧？因为成本嘅问题啦，厨师嗰个适唔适营养配搭嘅问题啦。咁、我上次先分享话，我有个朋友食咗四十几日斋，佢就冇得拣，咁啊喺啲普通餐厅嗌咗番茄炒蛋饭。蛋都叫好，但系你蛋用咩油炒先？
8: 嗯，
9: 系啦，咁饭
8: 可能会落好多盐，好多糖啊，
9: 咁样油啊，唔知咩油，咁啊跟住饭就一定系白饭啦，咁样，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尽量唔好净系食白饭啦，你可以喺啲饭嗰度加啲，譬如藜麦啊，或者系啲粗粮嘅嘢啊，咁但系出边一般餐厅好少有
7: 冇供应
9: 嘅，
7: 有冇供应？
9: 咁所以唯一嘅方法就系你自己要学习下点样去煮咯，点简单都好，你都要自己去煮，有一餐系自己煮咧会。食得比較均衡啲，
8: 即係可以 balance 咗喺出面食嘢嘅嗰個，即係你吸收多咗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可能就嗰餐平淡啲咧，就可以溝淡佢啦。
9: 冇錯，冇錯。
7: 我又替呢個廣大受呢個土地供應之苦嘅聽眾問，唔係每一個人個屋企咧都係即係有咁 decent 嘅廚房啦，或者佢哋成日開爐，因為頭先咧你講啊，唔係咁多人識得營養配搭，又唔係咁多人識得做得健康，而好快我就諗到健康同配搭係等於唔美味，係咪咁樣嘅咧？其實
9: 又唔一定。我咁啱今朝早我先喺餐廳度有一班女士揾我去教咗一個小班素食班，咁佢哋全部都家庭主婦嚟嘅，咁我就教咗佢一個上海菜飯，但係個特別在咧，我再加埋一個叫天貝嘅一個素食食材啦。天貝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8: 係乜嚟？
9: 其實係納豆嘅同類嘅嘢，咁係屬於印尼嘅一種發酵食物，係豆嚟嘅，豆就好高蛋白質啦，同埋因為佢經過天貝菌嘅分解咗之後咧，佢嗰個蛋白質係易吸收好多嘅，係啦，因為切細咗，但係好多時就未必整得好食啊嘛，咁我就教佢點樣整得好食咧。咁菜飯顧名思義就已經有菜啦，咁飯我就教佢用杯芽米啦。我哋完整嘅米就係糙米啦，有個殼嘅。咁我哋平時一般食到嘅白米就係去咗個殼，去埋個杯芽嘅，因為所有嘢打走曬係最容易
8: 嘅。就白瀨曬一粒。係
9: 啦，白瀨曬一粒。唔知大家有冇懷疑白米咧？佢係椭圓形，唔係完全椭圓形，係有個位凹咗噶嘛。咁凹咗嗰位其實就係裝咗粒杯芽嘅。杯芽係裝住一粒米嘅，有差唔多七八成嘅營養都喺粒杯芽。
8: 即係打走咗㗎啦。
9: 打走咗啊！
6: 咪但係香港難唔難揾嘅咧？杯牙米
9: 要去啲少少高檔嗰啲超市或者網店咯。即係一般超市就未必話杯牙米嘅，但係醋米就一定有杯牙啦。咁但係平時大家又覺得醋米難食啊，可能難消化，
8: 硬啲啦，
9: 又要浸好耐啊，麻煩。咁杯牙米係一個折衷啲嘅方法咯。咁我介用杯牙米，跟住就會加啲藜麥，切咗啲菜，其實用一個電飯煲都可以搞得掂嘅，即係唔使話一個好大嘅廚房，好設備齊全嘅廚房都做到。係啦，咁會因為天貝有蛋白質，加咗啲菜，咁我又會用杯牙米。如果你以一個素食者嚟講，都夠曬營養。上網其實好容易買到嘅而家。咁、當然啦，天貝咧，因為係印尼人發明啊嘛，所以咧喺街市入
8: 印尼鋪頭有得賣，
9: 鋪頭會有得賣。
7: 即係喺撈面隔離，
8: 好多㗎。其實咧，香港好多街市裏面都有印尼鋪頭。
9: 你留意一下，你就會知。你問佢鋪頭嗰啲，佢就知嘅。因為可能一般人唔知道係乜嚟，佢唔會去睇係乜嚟。因為一般就係一包，可能一個膠袋袋住咗一包一個正方形咁嘅嘢，你唔知係乜嚟嘅。
8: 啲印尼姐姐知唔知天貝係？
9: 肯定知。
8: 唔係因為我講用廣東話講天貝，可能佢
10: 天貝小姐
8: 呢個係英文嚟嘅
9: 。因為英文。叫艇皮啊！
10: 哦，艇皮，
8: 哦，
9: 或者你話黃豆餅咯，因為佢用黃豆發酵

0: 咁但我想問你，即係嗰個溝嗰個白米溝埋嗰個米咧，杯米咧，我使唔使即係浸幾耐，定係唔使噶？即刻嚟一洗完米就可以。
1: 如果你想好味啲，一般就浸15至20分鐘先真係煲佢咯。
0: 哦，系啦，即系个份量咧，几多克成几多克咁样嘅有冇？
2: 几多克
0: 成？
1: 通常一，
3: 即系证明我系住家男人啦。
4: 证明佢今晚想翻去煮啊！佢问到咁 detail，
0: 真系咁健康，真系试下啦。
1: 通常1:1.1，
0: 边个一点一先？
1: 1:1系水。
0: 哦 ，OK， 1:1系水。
1: 睇下你落几多菜，如果你落好多菜，咁你支菜会出水噶嘛？咁如果你谂住哇，我嗰个菜饭嘅菜特别多嘅，咁你水就1:1就够啦。
2: 哦，
1: 杯牙米好难买，咁藜麦就易买啦。
2: 哦，
1: 咁啊，藜麦大家都知道啦，好健康 super food。咁佢健康在咩咧？佢系蛋白质系整全嘅，即系因为氨基酸有9种必需氨基酸，咁而肉咧就有9种啊嘛。咁好多时话啊，素食嘅譬如豆可能得8种，米又得8种，咁但系咧，藜麦就有9种，
2: 系
1: 啦。咁当然啦，如果你食豆咧，你有食到全谷类咧，两样沟埋咧，你一日之内2样都有食咧，最后喺身体都系可以合成到嘅，即系都会够9种嘅。咁藜麦咧，其实煮好方面，我成日都教人哋咧，你买一包藜麦翻嚟，你买3色嗰啲就得噶啦。咁你一煲滚水，滚咗之后咧，将个藜麦倒落去。跟住計時12分鐘 ，keep 住佢滾啦。咁如果佢冇水，你咪再加啲滾水，因為佢好索水嘅。你落5至6倍嘅水都應該夠嘅。12分鐘夠鐘，你就熄火，隔曬啲水去，瓊乾咗水，涼咗啦，你又可以擺落密實盒度。到時你要食飯啦，
2: 我就要攞，
1: 你就畢啲落去咯。即係個飯啱啱好煮好啦，你想啲藜麥熱啲，你就畢落去咯。你食沙律又可以畢啲落去咯。咁無形中你就會吸收到多咗嘅蛋白質咯，同埋佢有好多維他命 B 集啊呢啲咯。
0: 系，因为我曾经试过，真系我同我太太整藜麦食咧，整咗成烹咧，食极都食唔完噶，因为佢一发大咧好劲噶，即系胀到好多噶，
1: 唔使一次过整太多嘅，我谂你预2至3日内食晒咁咪得咯。我会建议唔好同啲饭一齐煲咧，因为藜麦好吸水噶嘛，同埋佢有阵糠味，
0: 系啊，
1: 所以最好就系藜麦分开用水煲，咁佢啲糠味就会随住啲水大部分流失咗啦嘛，嗰阵味。你啲飯煮好嘅先滗落去，仲有一樣嘢就係啱嗰啲懶人啦，奇亞籽，將啲奇亞籽用啲飲用水開咗先，咁咪擺喺雪櫃。佢通常擺佢1/2至1個鐘，佢會吸曬水膨脹嘛。咁你擺喺雪櫃，到時你要飲任何嘢，甚至水茶都好，你滗幾斤落去咯。咁奇亞籽又係有好豐富蛋白質，又冇卡路里咁滯，咁又有好多微量元素喺入邊。你成日出街食，咁你咪～

0: 靠呢啲去補翻啲營養咯。
1: 喂，但我想問啊，即係如果真係我咁樣日常係咁食呢啲奇亞籽啊，又藜麥啊呢啲，
2: 其實唔食得太多。
1: 係咯，我真係想係咪即係會即係都對個身體 O 唔 OK？ 即係會健康定係點樣？
0: 我覺得任
1: 咧，
0: 我覺得任何嘢都係
2: 不能過量，
0: 不能過量嘅。其實你一日食，譬如奇亞籽，你兩三湯羹絕對冇問題啊。咁你藜麥又係幾湯羹乜都。
1: 哦，即係當 supplement 咁樣食嘅喎。
0: 撈落你啲日常你要食嗰啲嘢嗰度咯。
1: 哦。Okay.
0: 甚至乎我成日同大家讲要食啲紫苏油、亚麻籽油呢啲，因为 omega 3啊嘛，系啦，尤其是食素嘅人系好缺乏 omega 3啊嘛。咁呢啲亚麻籽油好、紫苏油好，你都系加落你日常要食嘅嘢嗰度咯。你捞落你饭好，捞落你嗰啲沙律好、菜好，总之你唔好加热佢就得啦。咁样你咪靠呢啲日常去补充啊。
3: 系，两位拍档，觉唔觉得咧呢个素食餐厅嘅老板咧，对于饮食营养同埋每一样食品啊，嗰个素材里边有啲乜嘢嘅元素都好清楚啊。
2: 所以我真系觉得好似系考紧 DSE 咁啊，即系你要记住，其实件事本身系好博大精深啊。
3: 系咯，
2: 我觉得系。
0: 因为我发觉我身边有一啲素食者就系因为食得唔健康而最后食翻肉啦。因为头先我讲啦，可能有机会贫血，有机会。会我食得唔够多蛋白质，肌肉流失咁样有啲问题嘛，咁我都要了解一下究竟点样先食得健康，咁所以我谂呢六七年里边，我就不停去钻研啦，可能问好多啲医生啊、营养师啊，自己睇好多书啊，又实践啊，出嚟讲讲座啊，教素食班啊，咁我谂我出嚟讲讲座都讲过几百场都有啦，即系唔同嘅人啦，由学校又有啲私人机构又有啲家庭主妇又有拍好多素食教学片啊咁样，所以你话。做素食嘅从业员系咪一定有咁嘅认知又唔一定喎，可能佢哋
2: 即系睇个人啦，
3: 系咯，
0: 佢哋可能当一份生意啦，或者系有一个潮流嘅都有，咁有啲人好似我咁样去钻研都有，咁啊要睇佢本身个发心系乜嘢啦。
2: 永远你推一样嘢咧，都总系有难度嘅。咁好啦，我系一个素食者啦。總會有一啲非素食者嘅人咧，可能會挑戰你嘅喎。你會唔會有呢一啲咁樣嘅情況曾經遇到？
0: 又相對我又好彩，相對比較少人特登去挑戰我。
2: 係
1: 你大隻啊嘛！
2: 但係你知道咁多嘢之後，你去說服你身邊嗰啲哦，本來食素食，然後又轉翻去食肉，佢會唔會又聽你講嘢會翻翻去素食嘅嗰個懷抱裏？
0: 我覺得首先我會做一件事，就係將自己做得好好先。
2: 嗯，
0: 因為你、
2: 啊、
0: 如果你做到哇個面青口唇白又瘦蜢蜢，
2: 係啊，我好好㗎咁，但係啱啊！
0: 你同佢講話你點食點食好健康，我諗佢都唔係好信。
2: 係係
0: 係，首先自己食得。好，第二就是你自己要有更多专业的认知去跟他解释。咁同埋你对一啲非素食者去跟你去挑战的时候又不用跟他硬碰的。你只不过跟他分析话素食有什么好，咁你又未必讲话食肉有咩唔好嘅。
2: 啱啦，其实呢一样嘢好紧要，係呀，即係你唔係要去踩低人哋去抬高自己，即係个态度。冇错，个态度。
0: 即係你唔好同佢对立，你只不过话我俾多个渠道分析俾你听，你呢个人生你自己选择。
2: 多一个菜选解
0: 啫。你知道啊，原来素食可以咁样食而食得好，咁食肉当然都有啲人可能食得好好添，咁有啲食素都可以去到过百岁嘅。所以我成日都讲话无论食乜嘢都好都可以得到健康嘅。唔一定食素先健康，食肉就肯定唔健康，冇一样嘢。只不过我觉得从呢个保护动物或者同地球一起去共生息呢个角度嚟讲，素食系比较好嘅一个选择啫。我自己咧咁样。
3: 好啦，你作为一个素食嘅从业员啦，咁都系一个素食主义嘅 sales 啦，我成日都用呢个形容词嘅。你屋企人支唔支持咧？而支持系咪全家都变晒做素食者咁支持你呢？
0: 我屋企人而家都未系食全素嘅，系得我一个食素啫。喺大约十二三年前，我啱啱开始食素嘅时候，佢哋都会有啲担心嘅，即系会惊唔够营养咯。
3: 系你会唔会唔够力噶？屋企系咪得你一个男丁啊？
0: 唔系有，我有个细佬嘅。
3: 都好，即系换灯泡嘅时候，可以整洗衣机嘅时候，有人帮下手。
0: 咁佢睇住我由慢慢转咗食素之后，见到我都系 keep 住大只只健康康，咁佢哋咪冇咗呢个问题咯。咁加上近年佢都见我做咁多素。素食嘅推广啊，知道素食点样可以得到健康，佢哋都食多咗好多素，同埋食少咗好多红肉啊之类嘅，咁慢慢去偏向植物性飲食，但系未系做全素啊。
1: 系咁嗱，你屋企人就暂时未食啦，咁但系你啲朋辈啲朋友咧，即系当你即系食到全素嘅时候。你有冇 friend 咧？即係點講？即係有時一約出嚟食飯，喂，要揾地方，你自己講啦。話香港好難揾噶嘛。
2: 會唔會

0: 就係去你餐廳啊！
1: 啊，俾你講仲係，的確係，係因為可以咁講啦。就算係做素食好，唔係做素食好咧，其實做餐飲嘅人咧係。好多時好難約朋友嘅，因為點解咁講呢，你做嗰個工時比較長啦，你翻工嘅時候你都唔使知約朋友啦，因為你好似我咁十點鐘就翻工，
0: 要咗你成日㗎啦，
1: 都九點十點咯。可能你放假嗰陣時候人哋就翻工咯，咁你大時大節你又唔會放假㗎啦，你又會喺餐廳。本身呢個職業就係相對難約朋友嘅。第二，如果我食素咧，咁有啲朋友會覺得，咦，不如嚟你餐廳仲方便啦咁樣。咁我都會曾經約過朋友去一啲素食餐廳，大家會覺得，咦，試下都好啊咁樣咯。即係而家有好多朋友都唔會抗拒食素嘅，因為知道其實而家啲素食都好多元化，就唔係齋鋪啊嘛。
0: 係。
1: 而家有個趨勢就係啲分食餐廳，即係肉食餐廳都會有素食嘅 menu 嘅。係。啊，雖然唔係好多，但係都開始越嚟越多啦。咁變咗叫做分素共融啦，共融啊，即係喺一台嗰度，你有你食你嘅肉，我有食我嘅素。咁有啲直頭我點咗之後，佢會覺得啊，你啲素好似幾好，我夾下你啲素食下啦，咁樣都有嘅。咁所以就唔會話變咗冇朋友。我覺得有冇朋友係你自己
0: 睇你點做人嘅，
2: 睇點樣做
1: 錯啦，比較重要，
2: 唔關個素菜事嘅，
1: 比較重要啲呢個。

0: 又踢多次，今日第二飞，林子祥将心意尽数。
1: 接住我哋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身边嗰个咧 Gary 觉得，哇，佢真系好高音啊！
2: 系啊，好高音啊！
0: 系啊，
2: 我细个嗰阵时就系揾佢啲歌嚟开声嘅。
0: 都啱嘅，但开唔开到先？
1: 会唔会伤咗个喉咙噶？
3: 唔会，
1: 食素都帮你唔到噶喎，伤咗个喉咙。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嚟到呢度啦，听日咧会继续又同大家食素同埋继续倾偈。
2: 好，
0: 听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获明话，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之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按年转跌0.6%，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一月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都是6年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和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

0: 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394点，总成交金额2,4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元，跌4.2元。腾讯控股447.4元，跌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系跌0.08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3元。建滔积层板85.9元，升5.7元。中芯国际73.75元，跌2.9元。建滔集团99.1元，跌1.5元。智普1,470元，升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9元，跌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56，澳元5.532，加元5.591，新西兰元4.561，欧元9.08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29美元，卖出4,3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城门隧道公路啦，现时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奥运港铁站，因为路面急收啦，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跟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都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区和中半沙大交通繁忙的，当中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在宝血小学，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黄隐书院，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华贵村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童军中心嗰段啦，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边甸站同埋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喺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落去食。

屯門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館嗰條支路啦，係比較車多噶，龍尾就排到接近美田路。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方向旺角。最後提提大家啦，天氣不穩，路面濕滑，記得駕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也能要使用黄牌。
5: 是的，
6: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8: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3: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9: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0: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9: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10: 陈思正。
11: 欢迎收听动力四射，重哥你好，
12: 系思正你好。
11: 哇，考界当中咧呢排都真系好繁忙啊！上个礼拜我先至报咗呢个港珠澳半马，
12: 系啊，哇，
11: 唔知道有冇机会抽到，
12: 即系要等嗰个抽奖机会。
11: 系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寻日咧中午到嘅时候咧，咁就有个记者招待会就公布呢个北都马拉松即将会喺嚟紧嘅11月举行啦。咁啊，寻日先至开完 press con， 跟住。昨日挨晚大概5:00到就開始接受呢個達標跑手報名啦，我真係反應唔切、啊。
12: 你係達標嘅，
11: 都可以嘅、okay ，
12: 恭喜你，
11: 多謝多謝。咁但係就入咗紙啦，唔知道會唔會係即係可以輪到我，因為。始終都是有名額的嘛。
12: 是啊，因為我哋即係做呢個主持咧，就好多時都係嗰朝早去傾傾嗰個節目內容嘅、
11: 嗯。
12: 當我琴日咧，哇，知道有呢個北都嘅馬拉松咧，思靜，我聽完之後咧，哇，我非常之振奮啊。
11: 係咪啊？
12: 係啊，因為覺得真係好難得咯。嗱，因為你知道啦，因為今次嘅主辦咧係鄉事局啊，
11: 係鄉議局
12: 鄉議局嗰邊啦。咁佢哋個好總部咧，如果我冇記錯，應該石門噶嘛。
11: 係啊。
12: 嚇、啊，咁佢由石門一路跑完。沿住吐露港嗰度跑去新界，
11: 系啦，
12: 咁然后有一条嘅跑道咧，我哋平时咧一般人咧系去唔到嘅，
11: 吓、
12: 就一定要揸车先得噶。嗰条叫新嘅粉锦公路，
11: 粉岭绕道嗰边嘅，
12: 系啦，哇，嗰条路咧，其实我就系、是、哇，真系非常之期待咧，可以喺嗰度能够做到跑步。所以我知道哇，呢、這个半唔得啦，今日做节目一定要讲。啊，虽然咧我就系即系嗰啲叫做乜食唔到嘅葡萄系酸。
11: 哦，咁又唔可以咁讲嘅。
12: 当年受伤到而家咧，目前咧我都未跑过马拉松啦，就算系。報名咧，第一我相信就唔達標啦。第二即係都應該都個相遇嘅情況咧，都應該趕唔切噶啦。但係都開心噶。
11: 係、啊，因為喺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咧、可以有一個全馬嘅賽道咧，係好難嘅一回事嚟嘅。嗱，連埋呢一個北都馬拉松嘅話，如果今個賽季咧嗰幾個嘅全馬賽事都可以順利進行嘅話咧，哇，數數埋埋有5個全馬賽事。嗱，除咗頭先提過嘅北都馬拉松之外，另外香港馬拉松啦，一般喺即係嚟緊出年。就是1月份噶啦、另外街马啦、街马啦都会系其中一个咧全马赛事嘅，仲有一个历史好悠久啊，中国沿岸马拉松咧都系一个咧非常之咧好有吸引力，兼且咧系好有挑战性嘅一个赛道嚟嘅，亦都系 AIMS 嘅认证赛道嚟嘅噃，仲有呢个王者嘅全马半马赛事等等，都系全马嘅赛道嚟嘅噃。
12: 我觉得完全同意嘅，因为香港咧虽然嗰个地理环境系比较细啦，但系就系因为咁样。

0: 个关系咧，其实就有好多一啲市区嘅特色咧，对外边人嘅跑手嚟讲，佢入嚟去跑咧，系、有一个特别嘅意义喺度嘅。
1: 系啊，
0: 咁啊，加上咧，今次咧呢个就北都会啊嘛，系嘛、政府又话即系会发展嗰个北都会啦。咁啊，亦都希望藉住呢个机会咧，系等人更加多啲咧，系认识啊一啲新界区嘅一啲新发展嘅地方嘅情况。
1: 嗯，冇错啦。咁同埋咧呢一个嘅赛事咧，其中一个卖点就系话咧，跑完之后咧，佢有个即系类似嘉年华会咁样嘅活动啦、其实有好多嘅比赛同样都有咁样嘅，咁亦都有好多嘅美食咧，就系俾大家嘅。因为之前咧有提过就话，咦，究竟啲美食会摆喺边一个位置咧？会唔会系沿途嘅一啲嘅水站啊、补给站嗰度咧？咁啊，但系原来咧，一般即系佢安排咧，就尽量都会喺终点嗰个嘉年华会里面嘅。咁但系其实咧，过往咧喺本地又好啦，或者其他地方都好，都有唔少嘅马拉松赛事咧，
2: 中途
1: 沿途都系有好多美食噶，即系跑过大阪马拉松嘅朋友。就会知道32K 嗰条美食街都真系好吸引噶。
0: 咁我相信咧，就呢个主办方咧，就一定会谂尽办法啦，希望系有更加多嘅特色啦，可以令到。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咧，唔使就算冇呢啲咧，净系讲嗰条跑道咧，已经系够晒吸引噶啦。咁我相信咧，个铺名嘅情况咧，一定系好踊跃嘅。
1: 系啦。咁啊，讲起跑步，除咗长跑之外咧，另外喺短跑方面咧，其实香港嘅成绩都系非常之好嘅噃，而近排咧男子嘅400米同埋400米栏嘅香港纪录咧就再次被打破，佢系陈俊豪啊，喺啱啱举行嘅香港田径公开赛里面咧，400米就跑出46秒91啦，咁就打破咗由自己咧喺上个月喺全国大奖赛写下嘅香港纪录咧，攞到铜牌啦。另外喺400米栏嗰度咧，亦都以50秒73咧就驰名冲线嘅，咁啊亦都咧刷新咗咧呢一个香港纪录，非常之好。
0: 系啦，佢今日月底咧就刚刚满23岁嘅陈仲豪咧就讲啦，咁啊教练啊邓汉升咧喺呢一两年前咧就亦都提过咧，就将呢个400米栏咧，将呢个港绩啊，即系嗰个纪录咧系作为自己未来嗰个目标啦。咁佢喺2025年嘅5月喺南韩嘅亚锦赛之后咧就做出嘅时间咧就系52.70啦。咁啊冇谂过咧400米咧就直到上个月喺呢个香港嘅田径锦标赛咧，就以个人最佳嘅时间咧就攞到冠军啦，就系51秒07就攞到冠军啦，亦都咧系刷新呢个港绩。咁啊，佢认为咧系受惠于自己喺400米嘅能力嘅提升。
1: 冇错啦，咁啊，所以佢嘅成绩非常之好，亦都系一个好有嘅鼓励嘅作用啦。咁当然啦，讲开香港嘅田径代表，一定要讲下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女孩子啦。在电话旁边就有香港田径代表，亦都是香港女子标枪的新纪录保持者 Sarah 邝思爱的。Hello Sarah， 你好。
0: Hello Sarah， 你好。
1: Hello Sarah， 你好啊。
0: 系
1: 啦，咁咧佢就系我哋香港嘅田径代表咧，亦都系香港女子标枪嘅新纪录保持者嚟噶。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早前喺呢个启德青年运动场举行嘅亚洲田径 U20 亚锦赛咧，就摘出51.27米嘅成绩嘅噃。我哋请嚟 Sarah 啦。Hello Sarah， 你好。
0: Hello。
1: 好啦，咁可能咧，由于呢一个嘅技术关系啦，咁所以咧就暂时我哋揾同事继续再揾翻佢啦。哇，佢都好犀利，因为咧嗱，本身咧我哋睇消息嘅时候知道佢刷新咗 U20 嘅纪录啦，但系唔止啊，连成人嘅纪录咧都刷新，亦都系成为香港女子第一人咧突破呢一个50米嘅大关嘅噃。Sarah 你好
0: ，Hello。系咁，佢咧亦都咧系打破咗封尘10年嘅香港嘅纪录啊！咁啊，达标咧就获得呢个8月嘅喺呢个嘅世界青年嘅赛事嘅入场决。咁啊，参赛嘅标准咧就系49米。
1: 系啦，咁啊 ，Sarah 喺咩度咧？
3: 喺度
1: 听到，听到，系啊，你好啊，系啊，恭喜晒你咧，喺呢一个嘅田径方面咧，攞到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咧。头先亦都有提过啦，喺呢一个亚洲田径 U20 嘅亚锦赛当中咧，摘出51.27米啊。咁其实咧亦都系打破你自己个人嘅 PB 啦。当然系赛前咧，感觉自己状态系点样嘅咧？系唔系好有信心可以破到呢个纪录咧？
3: 是有信心的，因为5月初有个香港田径锦标赛啦，咁喺嗰个赛事入面都 keep 到一路抌到46至47米嘅， 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有力嘅數據，係話俾我聽我有能力去到五十，即係準備可以去到 PB 度，亦都劍指香港紀錄噶啦。咁所以喺呢度等緊一個機會可以做到呢一槍咯。
0: 啊，咁你為咗呢個紀錄咧，喺事前咧做咗啲咩準備咧？可以能夠今次嘅賽事裏邊咧能夠發揮得咁好咧？
3: 咁當然教練嘅訓練 program 有調節啦，咁同埋呢一年基本上都係一路瞄住呢一個紀錄去訓練嘅。
1: 嗯，
3: 咁由我第一次破咗呢個香港青年紀錄，2025年六月有槍48.63開始，抌完啲槍我都一路開始想上五十米噶啦。
1: 嗯，
3: 咁所以就由一路好想啦，咁去到經歷咗一個低潮，大概全運會嗰陣時開始，十月到三月都係。嗰排狀態好差嘅，咁一路都懷疑自己究竟得唔得咧，咁樣抌咗30几米咁樣，咁就再去到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到呢件事，但係未喺比賽做到，一路等緊究竟邊場得咧咁樣，所以就。嗰排有啲煎熬啦，咁一路去到終於得咗咁樣咯。
1: 嗯，係啦，其實之前咧都有聽過喺啟德嘅青年運動場咧，短跑嘅話咧就逆風啦，咁啊標槍嘅話係咪變成順風咧？亦都係咪有利你做出呢個成績咧？
3: 對我嚟講，我就覺得風唔係咁簡單嘅，唔係一日兩日嘅，但係咁當然我哋同跑步個方向係調轉啦，咁我哋大機會啲係順風啦。
1: 嗯，
3: 咁順風固然好啦，咁但係逆風其實都唔等於差嘅，因為好似飛機起飛咁樣，都係逆風先可以托得起架飛機，咁
1: 啊
3: 同啲槍飛嘅道理差唔多。
1: 嗯，
3: 咁但係呢一場我主要想講係冇乜風，所以就唔使好調節我哋個頭髮。就比较有利做咗成绩啦，今次
1: 都系啊，好微细嘅嘢都系要即系因应住现场嘅状况咧嚟到去调整嘅。
0: 嗱，咁今次咧就破咗纪录啦，特别系呢个田径圈里边咧，嗱，你由2024年咧就破咗 U18 嘅纪录啦，到上个月嘅学界精英赛咧，亦都系破咗五次嘅纪录。嗱，今次嘅亚青赛咧，你又会点样形容自己过去呢两年嘅表现呢？
3: 呢两年我会话自己成长咗好多，亦都了解多咗自己好多。我从来都唔知道自己可以为咗一件中意嘅事 commit 咁多嘅。
1: 嗯，
3: 咁同埋都系啊，同埋喺各方面都认识咗自己好多啦。即系例如自己一啲 learning curve 啊，或者会知道自己喺比赛嘅时候唔会好兴奋，唔会好多肾上腺素，唔会超水准发挥，但系反而系沉得住、食到压力嗰种啦。
1: 嗯，
3: 咁所以就可以调整自己嘅比赛方向。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喺旧年嘅学界又好，或者今年嘅亚青都好啦，各项嘅成绩都非常之好啦。咁努力当然就系不可或缺啦。咁但系呢一场即系、就是、一连串嘅提升方面咧，你觉得最大嘅原因系乜嘢咧？
3: 呢一场比赛，我觉得除咗抌到51米之外，另外仲有一样嘢系我几开心嘅，就系、是。睇翻六集嘅成績，我係由47開始一路慢慢升，47、48、46、48、49先51米咁樣嘅。
1: 係，
0: 即係每次都有進步喎、
3: 哦。係啊，我覺得每一集都進步緊啦。咁呢個係反映我係調整緊自己狀態，調整緊自己做緊啲咩。咁我有一個。控制能力做到呢啲五十米出嚟，而唔系撞出嚟，唔系靠彩数。
1: 嗯，绝对系啊。
3: 咁呢个系几开心嘅。咁因为每一集要调整都唔简单嘅，因为我哋集项嚟讲，我哋出手个时间系少过一秒啦。
1: 嗯，
0: 系。
3: 咁基本上唔可以用脑去抌，即系一谂嘢就基本上做唔到噶啦。
1: 系
0: ，即系一定要个节奏啊，集摆得好好啊。
3: 系啦，全靠自己抌之前谂一次，同自己讲一次，做啲咩模拟一次，幻想一次，跟住拎起支枪就要放低所有谂法，唔可以有任何怀疑去抌啦。咁所以做到每一集有调整，即系我可以有能力控制到自己嘅思想，系我觉得系几开心嘅一件事。
0: 哇！我听完你咁讲咧，喺呢次嘅经验咧，真系对你嘅成长系好大帮助啦。嗱，咁你又超越咗五十米啦，咁啊你。另外仲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你可以參加呢個世青賽咧，咁你會喺而家嚟緊咧點樣去部署喺個世青賽裏邊咧有更加好嘅表現咧？
3: 而家距離世青賽就唔係剩翻好多時間啦，咁都係主要會跟翻教練個訓練模式，就睇下可以做到幾多嘢啦咁樣。
1: 嗯，冇錯，呢樣嘢好緊要，亦都希望咧，即係呢啲嘅訓練咧，可以正如好似阿 Sarah 頭先有提過啦，就係啱啱喺你破紀錄嘅時候，就可以即係發揮到個效用，每一集都越嚟越遠咁樣嘅。多謝曬，礦先生，我多謝曬你嘅接受。

0: 我哋访问，多谢你，拜拜。
1: 唔该晒。
0: 好啦，非常之开心啊！好，跟住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就系世界杯奇人张师茶波经。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3: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张师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
3: 张师
2: 茶波经。
5: 阿叔，又是你啊？
6: 喂，是啊，看完波咪落嚟饮下茶啦。
7: 咸水哥，
5: 哇，今日咁好嘅，一埋位就有嘢食啊！
6: 诶，碟咸水哥我叫嘅，
5: 唔似你阿叔，之前你都唔会嗌啲煎炸嘢嚟食嘅。
6: 日日半日有乜所谓？用碟咸水哥贺下呢个世界杯新丁佛得哥，守得住西班牙嘅强攻。最终0-0，佛得国攞得世界杯史上第一分啊嘛！
5: 哇，真系冇办法相信啊！之后西班牙对住沙特阿拉伯同乌拉圭会唔会又赢唔到噶？又话啲咩 AI 预测西班牙系夺冠大热，而家连对鱼腩部队都赢唔到啊！师兄，
6: 边有人会估到先得噶？冇咗嗰个耶马，西班牙啲进攻效率啊差咗咁多。成场27次攻门都可以一球都入唔到嘅，不过今次呢场攻防大战又真系几好睇。我计我话咧，今场波嘅最佳球员啊，颁咗俾佛得国嗰个门将和仙拿咧，颁得好。冇和仙拿嗰7次扑救，西班牙可能系入完一粒又一粒，3、4、5、6、7、8粒噶啦。
5: 我睇翻啲资料话，和仙拿25岁先至踢职业足球啫，而家踢紧葡甲球队查韦斯。哇，原来踢紧当地嘅次级联赛噶咋？
6: 人哋啊，赛后就话，一世人嘅努力就系为咗踢世界杯嘅呢一刻啊！人哋第91次为佛得国披甲，今年呢都已经40岁啦。他说如果不是坚持要踢世界杯，很可能一早就已经挂靴了。
5: 不怪得知他一吹完长街就喊了，追梦真的一点都不容易。不过他妈妈就好像说给不到签证费用，所以就没办法现场见证着这个历史时刻，真是可惜啊。
6: 唉，真是有点可惜啊。40岁的门将其实真是好嘢嚟噶。想当年呢，
5: 又想当年啊，
6: 1982年，意大利的门将索夫啊，带领住佢条防线在小组赛以3-2赢咗夺冠大热门巴西，决赛就以3-1赢咗西德，捧走大力神杯。呢、这个最佳门将啊，仲以40岁又113日。成为最年长攞得世界杯的球员啊！
5: 纪录呢啲嘢攞嚟破嘅啫。我朗今年41岁，今届仲唔系葡萄牙嘅天下？
6: 你系咪谂多咗啊？嗱嗱嗱，今日咁开心，请你食件咸水角啊！
5: 啊，咁好心情，西班牙和波啫。
6: 嘿，边个话因为西班牙？我谂起听朝一起身。就有得睇阿根廷，仲唔使挨住眼瞓睇添，心情不知几好。哎，整多件啦。
8: 洪松蔭、
9: 陈思正，
8: 动力飞射。
0: 冇错，听日如果想睇阿根廷嘅话，唔使挨眼瞓系咪啊？
10: 因为而家咧翻去做完节目咧，翻去就瞓，咁啊3点钟咧就睇法国对塞内加尔。
0: 然之后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即系正常时间起身嘅话咧，就系伊拉克对挪威。
10: 系啊，其实咧，阿思静啊，即系每一场波咧都真系有啲睇头噶。咁啊。就起身就刷个牙就休息一阵，食个简单嘅早餐，然后跟住睇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
0: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一般打工仔嘅话咧，去到呢啲时间应该系要翻工噶嘛。咁、嗯、如果你真系要想睇嘅话，记得请假吓，唔好、
10: 啊、
0: 病假。
10: 咁啊，咁精彩，跟住九点钟咧就去到咧十二点钟。喂，我觉得咧今年咧佢啲世界杯嗰啲比赛咧好容易记啊，三六。九十二，
0: 系，但
10: 你记住，不过系凌晨，
0: 系啦，冇错，但间唔中会有啲十点啊嗰啲时间，所以要 check 清楚。十二点，听日十二点钟啊，中午嘅时候咧，就系、是、奥地利对约旦，食住眼睇都得，
10: 系咪啊？所以其实都唔使瞌眼瞓嘅吓，咁啊，同埋咧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分析显示这宗个案并没有基因变异，禽鸟间中会将病毒传人，但是 H9N2 不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名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上高峰。目前最大人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出品部以及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唔系因为输入外劳，而系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唔系因为输入外劳，而系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結業騰出的人手與新開的飲食處所人手技術需求有落差，新開食肆規模較小，廚房結構較簡單，技術與以前的老師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對困難。對於是否有僱主進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到本地應徵者卻步，製造請人難的情況，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行成熟，招聘过程可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毫6，跌3.8毫。

0: 信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跌0.6仙，阿里巴巴107跌2.3，建滔直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跌2.65，建滔集团99跌1.6，智谱1474升17，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升87，港金报40525，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6美元，卖出434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城门隧道公路嘅剪树工程已经完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只是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高士威道去中环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较早时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水长的一带仲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虎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比较繁忙啦，车龙是排到去彩云二村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宝麒利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

0: 时三十日。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1: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3: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1: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下午4:41，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先同大家报一价先。嗱，因为咁样，我惊揾咗嘉宾出嚟之后倾太投机，唔记得报价。嗱，我哋恒生指数咧喺过去两个交易日里边咧系累升咗大概600多点啊。今日咧曾经跌过400多，落到最低24,378，埋单系收24,493，都跌348。跌幅係1.4%，咁即係話咧，咁過去兩日嗰啲升咧就冇咗一半多啲，期指都跌300多，去到係24,484嘅。關鍵睇埋成交先，都少咗啲。我哋今日咧竟然2500億都唔夠啊，得2498億，可能好多嘢要觀望嘅。好，唔好俾佢停啦，我哋即刻揾嚟咧，我哋今日揾嚟咧就係咧 JP Morgan 嘅，係啊，李錦賢嘅，你好啊 ，Carol。
7: Hello， 大家好。
6: 听到系咪啦？先讲市况先，因为嗱，你系负责即系上市衍生工具嗰啲嘢，先讲市况先。喂，其实咧个市况咁样玩法，我讲港股啊。外边嗱，而家最简单嘅习性就系咧，外边升我哋系唔跟嘅，外边跌咧我哋系咁要陪跌嘅，咁就好难玩噶咯。咁所以其实嗱，譬如你做开即系衍生工具产品嘅咧，点样睇呢个市况先？咁佢即系可能。好多话唔玩啦，走噶咯，去其他地方玩噶咯，咁对你做产品唔系好大件事。
7: 嗱，其实咁嘅，港股近期个表现咧，如果你睇恒指嘅话咧，咁就真系明显落后美股啦，甚至乎我哋区内股市啊，日本股市啊，韩国股市亦都好犀利。点解我哋港股就好似真系咁呆滞咁样咧？咁啊，不过如果我呢边咧睇翻轮场嘅资金流向咧，其实又反映轮正嘅投资者咧未放弃港股噶，都系一个几得意嘅现象。如果睇翻过去一个月咧，咁啊流入恒指好仓啊，即系讲紧科轮同牛熊证嘅资金，其实都有成8亿港纸左右嘅，咁啊反映啲投资者都有倾向一个博反弹嘅心态。咁嗱，我又想同大家再分享多一个数据，因为你单睇资金流咧未必够全面，咁所以我就即系藉住今日呢个机会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轮证市场一个情绪指标，就系、
6: 是、
7: 我哋公司独家嘅牛熊证加权比例吓。咁呢个指标咧，其实就用晒成条街个牛熊证街货数据去计出嚟嘅，数值越低咧，代表好友就越积极。越加大杠杆去博个市升。咁如果睇翻历史数据嘅话咧，呢个指标点样睇咧？去到40楼下就通常咧属于一个值得参考嘅水平啦。睇翻2024年到六月，今年六月53次出现呢一个信号，咁之后7个交易日之内升市嘅比例咧，其实都接近70%嘅。咁所以咧，即系都值得去参考一下呢一个数据咯。就算你话我唔系炒开涡轮牛熊证嘅，你想去睇翻个市况，或者参考翻一啲短线投资者嗰、那个即系市场情绪点样去拿捏嘅话咧，都值得去望一望。咁睇翻近期个市况啦，当恒指其实上个礼拜再试24,000齐头关嘅时候咧，这个牛熊证加权比例亦都一度。去到30的水平，今年嚟的低位，咁所以反映市场上面好有部署咧，都好积极噶。咁之后都成功啦，博到一个短线嘅技术反弹，上翻25,000啦，
6: 1,000点啫。
7: 系啊，咁即系因为始终你毕竟牛熊证嘅资金流向都系一啲比较集中短线嘅部署啦，咁所以即系都值得去参考嘅。咁不过补充翻啦，当然除咗市场个资金流向之外咧，大市嘅走势都会睇翻宏观经济，今日内地数据比较差啦，同埋。企业基本面的影响，咁就唔系话叫大家净系睇一个指标去判断后市嘅升跌啦。
6: 边有咁简单啊？
7: 系啊，
6: 就算睇到一个别股份好玩啲，但系咧个别指数咧就高难度啲，所以啲人咧通常谂唔掂就去晒 ETF 咯。但我反而谂另一样嘢咧，其实今时今日咧，嗱咁样讲牛熊证，我哋都好关注，因为所以每个礼拜五我哋都揾即系谢明光同我哋讲，喂，究竟而家啲牛熊证分布边度啊？通常列晒俾我知喺呢个即系一千点上边
7: 咧，解货分布啊，
6: 摆到边度？因为你。

0: 知道通常咧，即系升得太劲嘅话咧，咁就会同望一望上边，即系我哋啲熊证有几多，就谂住杀几多。唔系升得太劲，我谂下边啲牛证喺边度，通常都会积翻嘅。到时候咧，可能调翻转回马枪杀翻落去嘅。相反情况啦，跌得太急嘅话咧，就谂上边啲熊证积成几多先，够唔够？咪总之够唔够和味先，够和味先有人推佢上或者揿佢落去噶嘛。所以我反而多用咗呢部分，但反而咧去翻我就估唔到，我论证方面咧都咁多人玩嚟噶。
1: 其实都仲有啲即系见到资金流向都仲响度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你话可能过往比较即系热门嘅即系譬如 ATM 三大嘅科技股，咁今年个表现真系乏善足陈啊！即系你讲今日几只都试紧今年嘅低位咁滞嘅，咁所以即系嗰方面嘅资金就即系可能有唔少投资者仲系钟情部署呢一类型嘅互联网平台股咧，可能就即系会比较难啲去操作，反而咧我见到近排咧就唔少嘅资金咧都转投向一啲即系 AI 产业链嘅其他股份啊。
0: 咁啊，讲真，大家 ETF 主题嘅都多好多噶啦。咁啊，譬如你做咗衍生工具，你又会点样设计先？
1: 其实我哋就即係做个股啦，即係个股又有，指数又有啦。咁个股嚟计，譬如我谂呢个几两个礼拜呢，好多即係投资者可能你哋节目都有讲，就是建滔系，
0: 系啊，建滔系
1: 股份系啦，又或者992啦，联想啦，
0: 冇错，
1: 一啲升得急嘅股份咧，如果投资者想去做一啲即系高追或者系锁定正股嘅利润，用翻少少嘅利润去续翻个 exposure 咧，都可能会考虑用call 轮去做嘅、又或者可能即系如果嗰只个股有出 put 轮嘅话咧，升得急，亦都可能咧会用翻一啲即系 put 轮去做翻一啲对冲嘅部署咯。如果睇翻整睇 AI 個產業咧，其實嗰個渦輪部署上咧，我諗同過往你坐翻即係 ATM 嘅即係相關嘅輪證咧，有一個幾大嘅分別。
0: 即係以前佢哋當旺嘅時候咧，都係咁玩嘅啦，係咪？不過而家佢哋俾人哋擺明就冇乜人玩啫，所以去咗呢啲建滔系同埋呢個費啦聯想系咯等等咯。
1: 嗯，系啊，即系嗰个，因为个始终成个 AI 产业链咧，嗰个技术周期变得好快，咁所以咧，变相你唔可以用翻以前玩互联网平台嗰套，就即系可能重仓个别一两只你自己心仪嘅股份，而家咧反而系你个成个投资组合上面咧，要更加灵活同埋去分散风险啊，同埋即系如果用论证个优势咧，都可以同大家讲多少少啦。可能你哋平时节目比较少去 mention 一啲论证嗰个即系部署，即系话讲翻2513智谱咁，我咁记得上个礼拜即系或者上一两个礼拜成2000蚊噶嘛，正股
0: 系，
1: 咁所以你讲紧一手入场费咧成200万，然后你当日即系入完港股通嗰个礼拜咧，其实有可能一下又去翻1000蚊，其实你一手
0: 咁啊冇咗一半，
1: 都唔见咗100万，咁反而咧你用一啲即系衍生工具小注去进场，降低嗰个入场成本咧，反而你更加容易去控制嗰个风险啊，因为其实佢试完1000蚊之后又弹翻上去1500蚊，如果你用正股咁大落资金锁实咗喺度咧，反而你嗰个心理压力会更加大。
0: 系，冇错。
1: 咁所以有阵时有啲投资者咧，
0: 呢个都系我嘅本书嚟，但系都系我哋叫做当然有个佢杠杆里边个风险都要自己留意下咧。
1: 系啊，
0: 即系咁，即系等于当年咧，我哋平均比亚迪咧，哇，嗰阵时未拆细嗰阵，你依买一只要几多？一二三四。六位數字，六位數字係啦，咁又同人道理啫嘛。哎，係啊，佢升到勁啊，但係咧，今時唔同我啊，佢而家搭翻嚟80几，咁啊又唔同我玩法。但係咧，當喺我所謂高追過程裏面咧，好多係學啲識計數朋友話：，喂，一鎖擺曬啲錢喺度，又冇做唔到其他嘢嘅喎。但係我想享受佢嗰個嘅即係升浪嘅話咧，咪就咩咯？用 call 咯，或者係揀，或者將賺咗嗰啲即係套咗去變做 call 咯，等等嘅嘢，就係玩呢個模式嘅嘛。所以其實啲熱門嘅股份咧，都係你哋都仍然會出幫佢出 call 輪嘅，係咪？
1: 其實都要視乎翻即係嗰個即係流通量同埋本身即係嗰個對沖嘅情況啦。咁如果話put 輪，我哋即係對沖上都容許嘅話咧，我哋都會盡可能提供唔同類型嘅條款俾投資者揀嘅，係啦。即係但係你可能見到市場上面一啲即係比較熱門或者波動性比較高嘅 AI 概念股咧，可能都會集中咧係 call 輪方面嘅供應會比較多一啲咯。
0: 咁依期個個都要 call 啊嘛，覺得佢上啊嘛，係咪？邊個夠？即係簡單而言啦，我 即係成日都同阿李尚講話咧，7709你唔識就你唔識就反向，佢話反向會夾死自己啊！當你喺個大單邊嘅時候，佢唔會玩啲咁嘢啊嘛，同樣情況都係你哋一樣都係咁玩嘅啫，都係。
1: 不過我諗即係其實都係頭先即係撈家講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啦，即係一啲 AI 概念股本身嗰個正股嗰個波幅都咁大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可以分散投資之餘，亦都可以有效咁管理個風險咧？咁所以我諗大家市場上面有留意開我哋 AI 概念股嘅相關產品嘅話咧，可能覺得兩三倍嘅槓桿會唔會唔係好夠啊？咁但係你諗下，即係一啲咁大波幅嘅股份，一日個日內波幅一兩成係好常見嘅時候，你俾隻十倍槓桿你嘅，其實可能你更加難去拿捏同埋掌握。咁所以即係兩三倍嘅槓桿應用喺溫和槓桿啦，我叫做
0: 應
1: 用喺呢一類
0: 嘅
1: 股份咧，就叫做相對容易啲去管理嗰個風險咯。
0: 嗯，我簡單嚟講 ，AI 產業咧都玩咗一二三都三年幾啦，係咪？而家仲係不停咁變緊嘅喎。以前就話晶片設計啊，而家又講先算係基建啊、大模型開發啦、應用平台都未講嗰啲嘛 ，Hello 嗰啲咧，即係又要電力啊，又要各方面嘅嘢。咁其實咁啫，只要呢個 AI 一日，我覺得佢又唔會死嘅，因為繼續大家都要用嘅。咁但係不停咁變嘅話咧，永遠都有啲所謂嘅當炒或者熱門嘅一啲嘅板塊類出咗嚟嘅。咁你哋咪要好努力咁樣話追得佢好貼，又要出產品咧？
1: 冇錯啊！咁如果你即係大家留意得貼嘅話，我哋咧其實都算係即係業界嚟講咧，即係好積極出唔同嘅新 underlying 即係相關資產嘅即係一個發行商啦。譬如你話碧印啊、蘭喜啊、英樂啊、兆易呢啲，其實我哋都已經咧係一可以出產品，我哋都馬上咧供應俾投資者噶啦。不過即係我諗回應翻可能頭先都加入講，哇咁多點揀啊？其實仲有一個殺著嘅，仲有一個考慮角度可以諗嘅就係、是。其實指數輪證都可以諗，
0: 咁啊係。
1: 恆生科技指數啦，其實如果你講話2513同100 minimax 兩隻都已經入咗去做科技成分股啦。咁如果你話你買一啲科技指數嘅copper 輪又好，牛熊證又好，透過一個一籃子嘅股份咧，去部署翻呢一個成個 AI 產業咧，其實都可以捕捉到個趨勢嘅。其實如果你話呢一啲類型嘅輪證咧，個槓桿倍數會比起個股嚟講係為之吸引，因為引申波幅定價咧會相對比較低。
0: 好，咁啊，股份或者系板块倾到呢度，跳去外汇市场先，因为话晒咪呢个礼拜系超级央行议息周啊嘛，呢个礼拜今日应该两只啦，一只唔喐，我哋叫澳洲，喐咗嗰个咧就叫日本银行，咁加咗25点止，美联储今晚开始倾，咁应该去到星期四先知咗，就是、英伦银行等等嘅嘢。但我其实想讲咧，其实呢央行咧，好有趣嘅，呢几年咧，因为所谓通胀压力大咧，但其实咧嗱，2022年我哋暴力加息之后咧，真系。即係息抽上去，跟住話俾阿姨平錢嘅錢冇咗噶啦。咁跟住咧就呢幾年開始減翻嘅咯。但係咧去到今年就唔好意思啦，即係俄烏戰事唔係俄烏戰事，我已經四年前嘅啦，已經今年係叫美伊戰事啊。美伊戰事真係令到通脹翻翻嚟。跟住咧而家我哋開始接受要加息啦。啊當然嗱，成日都講啊外幣方面咧，我哋都話好簡單啫，因為邊只加咪買邊只貨幣啊等等嘅嘢啦。呢啲最簡單嘅。但問題咧，好似話你哋都原來都出好多呢啲我哋叫咩相關嘅啲外匯權證。咁我个玩法又点咧？咁另外跟住就系、是、咁、出即系啲衍生工具都系要玩我哋叫杠杆嘅啦。咁、那个风险系点样留意先？
1: 系啊，即系捞家，你咪觉得我份工都好难打？
0: 你从来都难打噶啦，你
1: 又要识股市咧，又要识美股、日股啦，连外汇都要去睇埋啊。不过唔紧要嘅，学多啲嘢啦吓。咁啊，我今日咧汇市嘅焦点，其实今日就先讲日本央行议息先啦。因为其实都一如市场预期，加息去到一厘啊，讲紧即系都卅几年嚟嘅最高嘅利率水平。
0: 三十。好似又唔知廿幾年啊，係咪？
1: 卅幾年啊，
0: 卅幾年啦已經。佢從未見過一厘
1: 嘅，一厘都好多年冇見過啦。不過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喂，加息點解只 yen 指唔彈嘅咧？咁樣其實係講緊即係市場都擔心緊咧，即係日本央行佢哋應對通脹嘅決心啊，同埋個行動力究竟足唔足夠？咁所以一講到一個信心問題嘅時間咧，未翻翻嚟，咁所以只 yen 指仲未彈得起。咁對港紙嚟講咧，其實就繼續徘徊喺四。 5.9 算之下啦嚇。咁啊，
0: 你去日本旅行應該好開心嘅，但日本人
1: 就
0: 唔係好開心。
1: 踢入去啦，即係大家除咗暑假諗住唱平 yen 去旅行之餘，其實都可以發掘下匯市嘅投資機會嘅。頭先都交講啊，即係我哋都有 FX 產品，其實都面世咗其實三年到㗎啦。咁如果你話外匯對港紙對嚟講咧，係我哋首創嘅，因為我哋發現咧唔少投資者咧可能未必熟悉點樣睇貨幣對，因為 dollar yen 咧好多人覺得，
0: 所以你用翻港紙好容易計數，
1: 易啲睇咯。因為有啲人即係會唔明嘅，即係可能 dollar yen 升，原來係日元貶值。咁如果你搞錯方向，買錯值，買錯咗值，
0: 咁就兩巴
1: 噶啦。係啦，咁所以就避免有呢一個誤解咧，或者方便啲去應用啦。所以我哋就率先出一啲港紙對嘅產品。咁除咗話 yen 之外，最受

0: 歡迎啦。咁其實人民幣啊、英鎊啊、Euro 啊、澳洲紙對港紙嘅產品我哋都有嘅，美金對方面都有咯。咁如果你話點玩嘅話，其實個名就係外匯渦輪，咁但係你又唔使特登去開個外匯嘅户口喎、你用翻港股證券户口咧，就已經可以買賣噶啦，同即係一般股票啊，或者你一啲港股嘅渦輪牛熊證嗰、那個即係買賣方式，其實都係一樣嘅。
1: 收到，咁仲發現你哋都辛苦啦。總之呢期邊度 hit 就就要諗下嗰啲嘢新嘅產品出嚟啦，
0: 都
1: 理解嘅。
0: 用多少少時間講埋即係嗰個美金方面，即係幫大家補全啦。因為我今日都見到個數據，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嗱，今個禮拜嘅焦點就係聯儲局新主席啊沃什啊粉墨登場啦。咁大家都估喂美國今年年底係咪真係加息啊？咁我都睇翻一啲咧統計數據，原來近五次聯儲局重新啟動加息周期的話，在第一次加息之前半年到加息之後的一個月，美匯指數你估下是升還是跌？
1: 你加息的話應該升的了，是不是？
0: 平均升值的幅度呢其實都大概有 5% 的。咁如果你睇返呢，其實今年即係我諗過去一年嘅時間，個美匯指數96到100之間上落啦。咁會唔會乘住而家就大概99咬住未上得返 100? 如果話真係再有一個加息嘅主題底下，係咪會真係破位去返另外一個新嘅區間呢？如果大家想提前部署嘅話呢，可以研究一下。不過當然頭盔返先，過往表現不代表將來表現啦。頭先提
1: 好，
0: 剛才提這個數據呢，就即是大家是 for reference， 即是參考一下啦。
1: 明白。
0: 過往五個的加息周期都是這樣行法的。
1: 好，簡單而言，今次我們去到講的上市的衍生產品的話，通常這些資料都是僅供參考，或者你知道結構性產品是沒有抵押品的嘛，是不是？即是好像放行人你們這些和擔保人加入一旦無力償還和違約的話，投資者可能會無法收回部分或者全部應收的款項，所以結構性產品的價格可升可也都可以急跌的，這方面的損失睇到亦都可能會損失部分或者係全部嘅投資，所以過往正如頭先啊 Kelly 話齋，過往表現唔代表將來㗎，所以你應該任何嘅投資話都應該睇下睇熟翻所有上市文件，自行評估風險，並且需要時候諮詢專業顧問嘅。簡單而問多句先，頭先我哋講咁多產品咧，有冇持有先？
0: 我本人冇持有相關資產啦。
1: 好，咁啊唔該曬 Kelly 間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啦。咁市況弱嘅時候咧，譬如你出啲所謂衍生工具產品嘅個考量點喺邊度嘅？遲啲再揾你傾偈啦。唔該曬 Kelly。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好，报价先。今日恒生指数收市跌咗348点，去到24,493嘅，咁啊跌幅系1.4%。其他市场方面，睇下内地先。内地出完啲即系五月嘅经济数据之后咧，都麻麻地嘅。三大指数咧，埋单收市，深证升近1%，其余两个沪深同埋上证都跌0.1%。咁至于日韩台方面咧，有趣嘅，咁日经加息，本央行加息，日经都是升市的，升了0.12%啦。咁曾经见过70,000点嘅，韩股和台湾都升嘅，韩股升2.11%添。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跌咗348点，去到24,484，低水10点，成交张数7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35，报8,240，都跌1.6%嘅。成交点啊，全日2,498亿几，即系2,500亿都唔够。又睇埋呢个嘅科指，嗱，恒指咧就跌1.4%，科指2.2%，收4,658点，跌咗106嘅。30只成分股得2只升，蓝筹93只里面有17只升，最强嗰3只，宁德时代、信义玻璃加联想，升幅系1.5%到4.2%，最强系联想。咁即最差嗰3只，华润万象、中国宏桥加龙湖啊，跌幅系5%，去到8.8%，跌最多就系龙湖。不过你睇完即系五月嗰啲经济数据咧，啲内房都系麻麻地嘅吓。十大榜就系报3只算，盈富基金咧就跌3.8毫，报24.86。腾讯跌12.2，去报447.4。南方恒生科技咧就跌咗1.06毫，报4.5.62。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说，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且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占领行动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元，跌3.8元；腾讯控股447.4元，跌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0.06元；阿里巴巴107元，跌2.3元；建滔直层板85.9元，升5.7元；中芯国际74元，跌2.65元。建滔集团99元，跌1.6元；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元，跌1.6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5，瑞士法郎9.859，澳元5.536，加元5.595，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69美元，卖出43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另外，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近梅树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繁忙，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过了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是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督。

0: 馆，平衡电竞同传统体育发展。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4: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3: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4: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3: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9: 大家好，林志恩你好，
10: 你好，
9: 欢迎收听今日由林志恩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下一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下嘅餐饮业本地雇员同输入劳工嘅人手比例由2:1收紧到3:1。二、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管范围由医院扩展到所有诊所。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政府就完成了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实施情况了，同埋会实施一系列的新的措施，包括由今日开始施行的两级制审批，这个第一项。另外亦都会呢，雇主可扣除输入劳工住宿费的上限，由输入劳工工资不包括超时工资的10%呢上调到20%，或者是实际住宿的成本以较低者为准。第三项新的措施呢，就是容许雇主申请安排输入劳工在不超过5个地方行政区内的业务地点工作。第四个措施呢，就是加强对严重违规的雇主施加行政制裁，如果涉及多过一项违规事项的个案呢，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呢会叠加计算，最长是5年。咁啊，几项嘅措施，今日我哋特别系针对其中一项呢，就是今日开始实施嘅所谓叫做两级制。
10: 是啊，咁啊，讲开我哋呢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咧，其实我哋俗称即系呢个外劳，所有输入外劳嘅政策咧，其实都实施咗一段时间。咁头先听家永所讲咧，我都有两点嘅调整咧，即系都系政府考虑咗过往几年个实施情况嘅。咁第一咧就系关于咧个公开招聘本地劳工嘅时间咧，其实就由4个星期就要去再增加去到6个星期啦，咁同埋亦都咧，处方会对于一啲咧违规嘅雇主咧，会实施更加强嘅行政制裁。咁我谂咧，呢个系针对紧咧过去有啲劳工组织提咧，有啲所谓叫假招聘嘅情况，即系话其实咧你嗰个招聘嘅条件咧，就同个招聘嗰个职位实质上做嘅嘢咧就唔对口嘅。譬如可能一啲嘅劳工唔需要，譬如厨房你系唔需要识英文嘅，咁但系个招聘条件好高啦，就令到咧即系本地真系招聘唔到工人，就有咁样嘅藉口。去即系叫做申请一啲输入外劳啦。咁第二咧就系关于个本地全职雇员咧同输入劳工之间嘅比例。咁你见到系收紧咗嘅，头先嘉颖所讲即系2:1去到3:1啦。咁但系咧同时其实处方都有第二手准备，就有啲放宽翻嘅地方嘅。就因为我哋以前讲咧2:1个比例就系讲职位对职位啦，即系譬如你一个本地嘅厨师，即系两个本地厨师就对一个输入外劳嘅厨师啦。但系而家咧就改做成个部门。去計就3:1，咁譬如你個廚房入面可能係有即係3个本地嘅廚師，你就可以請翻1个嘅外勞。咁我諗咧，呢個係照顧到咧嗰個食肆喺結構上面咧，其實而家可能有一啲食肆佢比較小型咧，根本就唔需要咁多廚師。咁可能你放寬俾佢係成個部門咁計，可能係有啲幫廚啊，或者一啲餐飲嘅調配員咧。反而咧，嗰啲小型嘅食肆更加需要，咁所以按部門個計算嘅話，其實個靈活性就會大咗咯。
9: 实在呢，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呢，就係 本地勞工係優先就業，
10: 係
9: 呢個好重要。所以一路講咁呢個新嘅輸入外勞嘅政策實施咁耐以嚟，好着重一樣嘢就係本地勞工同埋

0: 輸入勞工嗰個比例。
1: 冇錯，
0: 最初嘅時候咧係成個機構裏邊所有職位咁去計算嘅，後來咧就改為咧特定嘅職位，而家咧又即係放翻係咪叫做放寬翻啲咧？
1: 靈活性高
0: 又高翻啲啦嚇，就係整個部門嚟計。一个机构里面有好多部门嘛，好似餐饮咁样又有即系楼面啦，同埋即系生产嗰个食物啦咁样，咁不定不断喺度调整紧嗰个嘅政策嘅，其实，即系政府而家好兴讲叫动态
1: 调整机制，
0: 动态调整啊，咩叫动态调整咧？咁啊，嗱，好多动态调整嘅嘢噶，包括咧，讲翻啦，实情而家呢个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咁咪又系什么咧？咁嗱，呢啲名词又要温下书嘅。其实呢个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咧，系2023年开始推行嘅。咁呢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系点样样嘅咧？就是、原本已经有个劳工计划嘅啦，咁点样优化咧？咁当其时咧，就暂停执行二十个职位类别同埋一啲非技术或者低技术职位一。般不得輸入勞工嘅規定為期兩年嘅，最初嘅時候就話你要輸入勞工嗰啲嘅職位要好專業嘅，有技能嘅，有技術性嘅，技術含量嘅先至俾招。後來就因為實在太難請人啦，咁咪變成一啲咧非技術或者叫做低技術職位都俾輸入外勞。咁就叫做優化咗嗰個輸入外勞計劃啦。咁呢個就係2023年嘅時候推行嘅。
1: 同埋阿嘉永咧，頭先提一點，我都覺得好重要，就係關於即係個本地勞工就業嘅情況咧。其實而家香港咧，如果有一啲聽眾咧都係做餐飲業咧，可能都會留意到一個幾奇葩嘅情況，就係我哋失業率其實高嘅喺呢個行業，但係同時咧
0: 空缺又多，
1: 即係睇翻個數字有5% 空缺。咁其實反映一個情況，就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人力錯配嘅情況。因為我諗咧，執咗嗰啲咧，可能係一啲大型嘅中式酒樓啦，譬如有好多即係老牌師傅啊，比較年紀大啊，傳菜嗰啲嘅職業咧，可能結構性上面消失咗。咁而家呢啲人咧，佢要揾翻一份新嘅工咧，其實好難，因為而家新開咧有好多食肆。講真咧，即係而家我哋中意打卡啦，有時開嗰啲麵包鋪啊、咖啡店啊，可能更加多人去幫襯。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嗰、那個餐飲業咧，就結構上面轉型嚟講咧，就一啲舊有嘅呢個行業嘅人咧，佢哋揾工係難。但係嗰啲新嘅，即係譬如新開餐廳，你要揾咖啡師咧，舊嗰啲人其實又唔系填补到呢啲职位，咁啊出现咗呢个情况。
0: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又感觉到一个现象咧，就系饮食业里边咧系好多输入外劳嘅。我觉得
1: 系而家多咗好多嘅。
0: 我觉得
1: 系、即系去买嘢食。
0: 因为我观察到嗰啲员工咧，酒楼啊或者餐厅嗰啲员工咧，佢哋之间私下倾偈嘅时候咧，个个都用普通话倾偈嘅。
1: 系
0: 呢个系可能系一个输入外劳嘅个特征，我唔知道会唔会啦。
1: 同埋亦都用少咗人去做嘢啦，譬如多咗系 QR code 去点菜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结构上转变嚟嘅。讲真，
0: 好喺呢个问题上面咧，我哋请嚟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啊林伟光议员嘅。林议员你好，
2: 两位主持好。
0: 今日就实施啊，今日起就实施呢、這个啊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啦。咁其中有个叫第二级嘅申请咧，头先我哋讲咗介绍过啦。本地全职雇员同外劳嘅人手比例由2:1收紧到3:1，唔再重复个细节啦。你点睇嗰个分级审批机制嘅引进？而家就针对紧主要系针对饮食业嘅，你点睇？
2: 我本身呢即係都好同意政府呢喺檢討咗補充勞工優化計劃之後呢就引入呢個兩級機制嘅。咁先喺呢我哋飲食業呢度做推行先啦。咁好似頭先兩位主持講呢，咁其實人手最明顯就係人手比例啦，由2:1變做3:1。而另一個方面呢亦都係將一啲職位呢變咗一個部門咁樣嘅。呢度或者我可以從我勞顧會僱員代表呢嘅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呢。咁其實以往呢咁樣喺輸入嗰個職位嗰陣咧，佢就會好似頭先主持講，一開始嗰陣咧，嗰個人手比例咧係整個公司計嘅。咁即係譬如整個集團，你有唔理你係廚師好、文職好咩都好啦，總之你有本地人幾多就可以輸入外勞幾多。咁後屘咧，因為我哋發覺嗰個飲食業嗰個失業率比較嚴重啊，咁樣咧多飲食工又揾唔到工咧，咁政府就將侍應同埋初級廚師 淨係呢兩個職位名稱，咁樣咧就限咗係要同嗰個職位嘅人手比例，限一比二，即係同一樣嘅侍應先可以請翻幾多個外勞咁樣嘅。咁而政府呢個咁樣做法咧，因為喺一段時間我哋又觀察到，哦，咁有啲職位名稱可能寫上嚟唔係初級廚師，可能叫助理廚師好，或者廚師助理好等等啊。咁但係咧，因為個職位名稱申請嗰陣就唔係填初級廚師咧，咁佢就唔使跌落去嚴謹嘅人手比例，或者係甚至乎係嗰個延長，即係本地招聘期四個禮拜去到六個禮拜咁樣啦。咁政府都聽到我哋意見，喂，我哋覺得咁唔啱數喎。其實佢實際係做廚師工作，但係因為僱主填個職位名稱唔係，咁樣就可以唔使收緊啦。咁所以咧覺得應該要再去調節下。咁所以而家政府就將，即係聽到意見啦，就統籌部門啦。咁樣譬如餐飲業，佢就一個就叫出品部，就將凡係廚師、初級廚師啊等等嗰啲職位咧，都到出品部。咁另一個咧就叫樓面部啦。咁即係侍應啊、收銀啊等等。咁由統一部門嚟計算咧，這個我哋都覺得可以嘅，因為最少最低限度就唔會將一啲後勤嘅行政人員啊，或者清潔工啊嗰啲都擺埋落去計咧，我哋就覺得呢個其實唔係咁合理嘅呢度。
0: 嗯，你覺得需唔需要將呢個兩級制嘅審批制咧，由飲食界推展到其他一啲行業，或者如果要嘅話，係咩行業呢？
2: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需要動態檢視這個輸入外勞的，這樣好像主持說呢，因為原則我們是要本地工人就業優先，而我們發覺呢，其實補充勞工計劃現在碰到的職位呢，都是一些低技術比較前線的工友，簡單來說呢就可以上手可以做的，同埋佢嗰個工種嗰個係相對係零散，咁樣譬如有啲婦女啊，或者係有啲有正職以外嘅人都可以投身用兼職嘅方式嚟到做呢一行咧，嚟到幫補收入。咁樣呢種咁嘅模式咧係比較相對喺以往我哋有一直做開咁樣啊。但係當有外勞嚟咗啦，咁樣就一個佢哋嘅可能本身做開兼職嘅就難揾啦。第二個咧，可能外勞嚟咗之後咧，就變相有時聽到啲工友反應會唔會取代咗？咁我哋咧就特別關心補充勞工係補充性質，唔係取代。咁所以其實除咗餐飲之外咧，譬如早前我哋留意到嘅建造行業啊、零售啊，甚至乎咧保安等等呢啲咧，都有失業率比我哋一般正常 3.8 偏高，同埋咧係可能求職困難。有好多工友話：喂，揾唔到工。咁我覺得咧，當有政府觀察到一啲失業率偏高，或者我哋本地工人就業相對困難嘅話咧，係咪應該都可以將佢擺埋落去咧？即係頭先提到嘅零售啊，或者保安等等咯。
0: 嗯，頭先林志恩都提到一個現象，就話餐飲業裏面嘅5% 嘅空缺率，而同時有6% 嘅失業率，咁就即係反映就話喺個技能嘅工作時間啊、工作地點呢啲因素上面有錯配啊，有咩好嘅建議去針對呢個狀況咧？
2: 我好同意剛才主持講咧，有個錯配嘅現象啊。咁一個方面咧，真係嘅，而家我哋飲食業咧有一個經濟結構嘅轉型。咁樣以前可能大酒樓嗰啲咧變為零星啦。咁可能大家留意到有啲譬如點心鋪頭會用一啲比較小規模嘅形式經營啦，又未必可能以前傳統酒樓咁樣嘅。咁啊都受歡迎嘅喎。咁但係咧，可能喺嗰個聘用嗰個員工嗰陣咧，可能已經有所變化啦，甚至乎咧有一啲預製菜又好嘅出現等等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咧，如果觀察到呢個咁樣嘅錯配情況咧，係咪可以透過一啲職業培訓嚟到去幫一幫手，幫一啲咧原有嘅從業員或者資深嘅從業員咧，可能係學多一啲唔同嘅技能嚟到去適應而家呢個飲食行業嘅變化。咁將佢哋培訓轉型嚟到填補呢個缺口，就好過引入太多外勞咁樣咯。
1: 嗯，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本地全职雇员同外劳人手比例会由2:1收紧去到3:1啦。其实你点样睇呢个比例嘅改动咧，同埋对于保障本地就业有几大帮助咧？即系点样咁样问咧？即系除咗头先我哋提呢个结构性转变之外咧，其实而家第一咧就系有好多餐厅佢用多咗科技嘅，即系譬如可能用 QR code 去点菜啊，或者多咗一啲机械人去即系收盘咁样啦。咁另外亦都有啲餐厅会开始用一啲预制菜啊，咁啊真系少咗。即系对于人力嘅需求嘅，咁其实我哋单系调节呢个比例咧，其实对于本地保障就业有几大帮助咧？你认为？
2: 我覺得會從兩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啦。一個咧就係本身點樣呢個保。

0: 充勞工計劃真係補充呢？因為喺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哋勞工界或者工會嘅朋友覺得有唔少嘅漏洞，所以先至顯身到呢一啲違規僱主有一啲咁樣濫用嘅情況。咁收窄人手比例呢，我自己覺得呢係其中一個方向去填補個漏洞，收緊啲，咁樣就唔會咁容易俾啲僱主濫用。而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呢，就係、是、我哋早前就講到，因為人手比例呢係成個集團計嘅，成間公司計嘅。咁我哋觀察到呢，有啲譬如好似飲食一啲燒味部，咁佢哋俗稱叫行就滅門啊，成個部門滅門，成個燒味部嘅人呢全部都係外勞做曬啦，因為佢攞咗其他嘅本地人嚟計喎。咁呢種咁具有傳統特色又有經驗嘅師傅呢，咁我搵唔到工啦。咁所以呢，而家喺飲食呢邊就住佢個工種咁樣嚟到去限制佢嗰個人手比例，一定要保留返一定人數嘅我哋本地僱員呢，我覺得都係有助我哋一啲資深啊，或者係行頭內嘅從業員呢，可以有一定嘅保障囉。
1: 政府規定呢，餐飲服務業嘅僱主申請輸入任何出品部或者樓面部嘅職位嘅時候呢，本地招聘期係劃一為6个星期，期間呢，僱主需要每2个星期參加一次由勞工處喺指定就業中心搞嘅實體招聘會。呢實體招聘會嗰個本地招聘本地员工的反应就好不好呢？实际有关的措施是不是又真的杜绝到雇主走程序呢？
0: 其实有即由4个星期变成6个星期呢，都相对合适的。樣除了这个第二級以外呢，基本上都是4个星期嘅啫，可能就比較太短啦，我自己覺得有時啲信息未到工友手上啦。而第二個呢，就係、是、本身呢我哋都會聽到一啲聲音呢，就係嗰個價錢，即係嗰個工資嘅情況呢，同行業之間都一定有一定嘅距離，同埋嗰個工作內容性質呢都比較比以往多。咁所以有時有啲工友都睇到，哇！呢個人工就未必會過去啦，咁樣都未必應徵啦。咁或者佢提到嘅工作內容或者工作時間呢，都同佢以往認識嗰個職位都有啲變化咗咯。咁樣可能所以有啲工友睇到都未必會走去。咁樣喺呢方面呢，其實我覺得當調整咗第二級之後呢，政府可以加多啲力度嚟到去宣傳而家我哋呢種咁樣嘅招聘模式咯。
1: 作為工會咧，保障勞工嘅權益，唔理佢係本地勞工或者輸入外勞噶。新措施底下咧，僱主可以扣除外勞嘅住宿費嘅上限，由工資10% 上調到20%。有關嘅做法會唔會將僱主嘅成本轉嫁咗去外勞咧？對外勞嘅權益嘅影響，你又點睇咧？
0: 我覺得絕對會啦，即係本身喺佢哋嘅收入入面呢，原先補充勞工計劃上面呢係要僱主提供一個合適嘅住所俾外勞嘅，咁而家喺佢哋嘅人工入面加多，即係抽多啲走嚟到去支付佢哋食宿呢，咁肯定變相佢哋收入會減少啦，係有啲損害呀。而第二個呢，亦都有零星嘅個案呢或者投訴都同我講，其實本身有啲外勞呢嚟到香港居住嘅環境都唔係咁合適㗎喎，譬如好似有啲行業咁樣咧，一間房咁樣廳就全部都係男士瞓，房就可能女士瞓咁樣，咁本身嗰個居住環境唔惡劣啦，有啲咧可能仲要住倉庫添，喺貨倉嗰度畫張床俾佢瞓咁樣講，甚至乎我聽到曾經以往我都接觸係一啲護理員，咁佢哋本身嚟到香港之後咧，個床位如果冇老人家你就瞓落去啦咁樣講，咁其實我覺得如果政府真係要喺我哋外勞上面抽多10%嚟到去支付佢食宿咧，應該要合理地俾翻一個相對有個充分休息嘅環境，等佢哋休息先得咯。
2: 另外宏觀角度嚟講，我哋成日話而家香港勞動人口其實持續係減少緊啦。咁你認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咧，係咪需要變成一個長期嘅措施？或者調翻轉嚟講咧，過去都有啲工會就話應該就住呢個措施，即係設一啲日落條款嘅。你自己又點樣睇啊？
0: 我覺得當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行到呢個階段呢，應該都係要結合我哋長遠嘅人力資源嚟到去睇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好贊成政府而家呢係動態調整。我會視之為呢，即係唔係呢一次檢討完之後呢就完啦。當我哋行業狀況或者係勞動市場狀況出現大變化嘅話呢，政府理論上應該檢討好唔檢討好都可以做一啲措施嚟到即刻阻止我哋啲工友或者係失業率偏高啊咁嘅。
1: 好。

0: 兴建中的北都核心展厅及中央公园的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的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在年中提交立法会的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的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的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仍然比较繁忙噶。喺新界嗰边啊，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湾路接近有线电视大楼。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丰花园。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口岸方向的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仲有就系红棉路上行啦，跟住壁球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金钟道近住高等法院对开，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啦，东九龙走廊 塘去啟德隧道方向慢車，龍尾接近浙江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碧街；連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至到南昌公園車多；窩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六倫街嘅車龍排到星座字大。

0: 下。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渔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接近康华苑。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是大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4: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5: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5: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10: 林志恩啊，有关劳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新措施咧，头先我哋请嚟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啊林伟光议员咧，从劳工界嘅角度睇呢个问题啊，跟住我哋就睇下雇主的角度点睇啦，请嚟嘅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主席啊杨振年先生嘅。
11: 你好，
12: 你好，杨振年，我哋头先咧就倾开啦，即系劳工处咧今日开始咧就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嗰个新措施啦，咁就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嘅，咁食肆、厨房咧，即系出品部同埋楼面部啦，本地全职雇员咧同输入劳工嘅比例咧就会由2:1收紧去到3:1啦。咁想你从咧即系行内个角度嚟睇咧，其实而家普遍咧食肆、出品部同埋楼面部咧个人手情况系点样咧，同埋你点样去睇咧个新措施的推行
11: 咁首先讲而家现时嘅人手啦，咁当然啦，其实啦过完年之后三四五六呢啲都系淡月，咁所以人手基本上亦都有一部分嘅外劳已经喺香港啦嘛，所以问题亦都唔系太大，同埋生意好老实讲都麻麻地。咁但系踏入到去七八月暑假啦，咁其实我哋餐饮都会系叫做有啲当然啦，唔同嘅餐种咧都系旺季，都系需要招聘人嘅。咁尤其是你再过埋呢个日子，中秋打后都系年尾我哋旺季。咁嗰啲时候我哋更加其实我相信好多分店都仲需要去招聘。咁但系所讲啦，而家会将个2:1去到转翻去3:1啦嘛。咁呢个其实对我哋嘅影响都好大，因为我哋讲緊嘅就係、是、其实而家嚟讲我哋去我哋都係当然啦，政府同埋都係呢个政策主要都係保护本地嘅就业啦，係咪？咁其实我哋一直都有招聘返香港嘅员工，其实好简单个道理啫嘛，其实我要请个外劳呢基本上加埋晒所有手续都要年几之后，你遠水都近唔到，救唔到近火。但係我哋呢段時間去做招聘，其實老實講都仍然係好難請到人，不論係出品部同埋樓面嘅。就講我哋請外勞之前咧，其實我哋都要透過而家係4星期去招聘會啊嘛。其實你睇翻好多數據，我哋都招聘個數據都係好弱好差。咁所以我好擔心嘅就係當佢咁樣實行咗之後，當然而家我哋現有嘅其實都可能係用咗1至2年嚟到就係續約嘅階段咯。咁你續約嘅時候，簡單嚟講就會減少咗外勞 嘅數字。我好驚嘅就係第一招聘唔到，第二嘅就係我哋香港而家最普遍嘅就係全部都只能夠以更貴嘅人工去請一啲散工，咁但係佢服務啊、數啊、做出品都係差，仲要可能係翻今日聽日唔翻，我驚都會對我哋餐飲業有好大嘅影響咯。
10: 個收緊招聘嘅比例咧，就而家就以部門計，就唔係以工種計。當局就話俾啲彈性你哋咧，實質你覺得彈性大咗，其實反而就其實限制大咗咧。
11: 其實就你話部門計同工種計都唔會有好大嘅影響㗎啦，因為我哋而家所請緊嘅最主要嘅，老實講都係一啲侍應生啊、部長啊，亦都係廚房一啲初級廚師。因為你好高級嘅，其實你唔知道國內嘅管理或者嚟到會適唔適應。我哋好主力嘅都係用翻啲本地嘅員工。咁但係我哋其實最難請嘅，亦都係香港人。你知我哋成日好多時都講緊啲咁，我哋見到佢哋揀工做啊。咁而家好多外勞其實喺香港都係做緊一啲可能本地員工唔肯做嘅，譬如係咯，即係可能翻工嘅時間要翻早落場之後再翻嚟，咁呢啲嘢其實幫咗我哋香港嘅員工去做。咁所以你話呢一個其實不論你計部門啊、計整體啊，其實對我哋影響都係大嘅。
10: 嗯，為咗要避免一啲僱主咧就係走程序啊、假招聘啦，咁就規定你哋一定要參加嗰啲實體招聘會嘅。實請本地工友對呢啲咩實體招聘聘会个反应系咪好似听到你头先嘅意思系话根本亦都唔系话好大反应，好好反应系咪咧？
11: 对啊，冇错，其实见工嘅人都唔多，咁好似就话失业率好高，成日都讲首先个失业率系咪真系认真地反映到我哋参与个事实？第一样嘢，第二就系我哋所去呢啲嘅招聘会，其实俾我哋系嚟招聘嘅人唔多。咁好多到最后我哋都问返政府，问返啦劳工界，佢哋都话我啲员工唔習慣咁样啊，都係口传口，即係去介绍啊，好少嚟啲招聘会。咁但係你话你失业嘅时候搵工，你当然你要嚟㗎嘛。咁所以我哋去呢啲招聘会都係搵唔到人嘅，大部分情况都係。
10: 嗯，咁现在嗰、那个一个现象就係空缺，就係同埋呢个失业嘅两样嘢同时出现啦，喺飲食业。咁实情就係话佢叫做嗰啲工错配嘅所谓叫做，你觉得有咩方法可以将呢个错配嘅问题得以解决呢？
11: 其实错配，我首先觉得嘅，我哋过去咁多年，我哋做餐饮业，其实好老实讲，呢两年其实生意都好难做噶啦，好多成本都好重啦，生意亦都麻麻地啊。但系起码有外劳之后咧，其实我哋都叫做人手可以稳定到，因为佢起码都签两年啊嘛。咁我哋都可以呢方面嘅担心少啲，但如果你去返我未有外劳之前嘅，好老实讲，我哋真係每日都烦緊啲人。咁所以嘅就係话，其实政府希望佢真係好清楚知道究竟而家个劳工市场，我哋其实点解仲请唔到人，究竟问题喺边度，定係根本真係完全不足。因为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係我哋而家请所讲係好多散工㗎嘛。咁其实呢啲散工其实佢好多时都要我哋係俾现金啦。咁有啲甚至乎因为佢哋可能话要申请公屋啊，可能都仲要话同我哋讲话唔报税又唔供强积金，呢啲情况都好常见。咁当然你大集团就唔会，但系有好多小店啊，佢完全唔够人就会向呢一方面去行。咁所以就係话，咁但系呢啲长远其实就亦都係非常之唔健康啊，亦都造就咗一班人。咁所以就话个错配，其实我諗政府要好了解，其实而家个市场上面个失业率又好，呢啲唔同嘅情况究竟点样发生緊，先至可以点样调整好整个业界人手咯。
10: 作为个食客，好好奇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要啲食客自己扫二维码落单咧，对于你哋节省楼面嘅人手有冇帮助？其实，
11: 其实就一定会有嘅。咁
10: 大唔大咧帮助？
11: 包括你睇你其实唔同嘅餐种。其实好老实讲，如果你话你一间快餐店啊，你系一啲小店，系快食完就走嘅，其实我哋啲好欢迎。但系你去到酒楼嘅话咧，其实尤其是佢哋因为年纪大啊，咁有阵时好多老人家都未必识用手机，反而就令到个程序长，即系仲长咗，麻烦咗，或者啲客人唔嚟添。咁所以你话同埋你中式餐饮，我哋成日都讲，就同快餐唔同嘅，始终都有一样嘢叫客情啊，可能都会同你有沟通啊，可能都希望你过时过节会嚟帮衬啊，会嚟生日嚟攞间房啊。咁所以其实唔同餐种都有唔同嘅情况，未必适合嘅系。
12: 其实刚才提到呢，即是现在个失业率又高，空缺又高啦，即是有个人手错配的情况。咁除了输入外劳之外呢，你哋协会认为有没有其他办法去处理，譬如可能即是重新去培训一些失业了的即是餐饮学业的即是员工的技能，或者去做一些好的配对岗位的工作？
11: 其实培训你

0: 講啦，我哋好老實講嘅就係餐飲，我哋當然以協會嚟計都多，但係想當年其實我哋好多唔同嘅餐大集團都有去做，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你培訓咗、教識咗佢唔知幾時又會走。呢、這個流動性咧、流失率太大咧，令到我哋喺培訓呢方面係唔夠膽太大咁去投放，唯有就我哋協會啊、政府呢啲咁去做培訓啦。咁啊，另外我哋當然協會有諗嘅就係其實科技可唔可以幫助得到我哋啲人手？咁啱啱所講啦，可能你 QR code 落都有一定嘅幫助。咁但係你講到喺廚房度，可能而家一啲炒餸機啊，其實啊，佢係要炒餸機，但係其實你仲要企一個人喺度落料落去啊。咁其實你實質幫你嘅營運減少人數又唔係幫咁多。再講聽面都係一啲傳菜機都。其实当你一旺嘅时候，反而就系收埋部机，冇乜人先要摆出嚟，因为你又惊佢撞亲人啦，佢嘅量又唔会好多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仲寻求紧呢啲可能科技嘅一啲突破啊，点样先可以帮助到我哋可能可以喺人手短缺之下嘅运作都可以畅顺啲咯。
1: 喺外劳嘅住宿嗰度有两个措施新嘅措施啦，就包括就系话提高雇主可以扣除外劳住宿费嘅上限，由外劳工资嘅10% 升到20%，或者实际住宿的成本以较低者为准，另外亦都容许雇主安排外劳在不超过5个地方行政区内的业务地点做事。这两个措施你怎么看？
0: 首先講住宿啦，其實住宿啊，好老實講，其實呢個外勞嘅政策已經行咗有兩年幾啦嘛，所以好多都現在已經喺度做緊嘢，係去到一個續約嘅階段啦。咁你話去加到由10至20，唔係你政府嘅規定嘅，其實我哋業主當然啦，視乎我哋自己嘅經營環境啦，有啲可能真係輸錢輸得好緊要嘅，可能你真係可能會由10去到20，但我哋一般一個員工一個外勞嚟做得好好嘅，你好難突然間，喂，我哋喺6月16號開始，我哋收到你嘅聽。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我哋自己作為僱主都好困難，亦都好似唔係好合理咁。咁所以你話呢樣嘢實施，其實你問我嘅話，我哋就未現有嘅勞工，你都好難咁樣去做。咁你另外再講話由3個點去到5個點，咁其實好老實講，咁我哋餐飲香港唔係好大，其實之前嘅靈活性係由3個點加到去5個點，真真正正嘅幫助又唔會非常之大咯。因為其實你唔係固定只係一間鋪，之前有3間鋪，其實都幫助好大。你話去到5間嘅，其實你又好難要一個員工去到5個點去幫手，其實個靈活性已經唔會有好大幫助咯。
1: 針對違規僱主咧，引入咗所謂嘅疊加計算嘅行政制裁，禁制期咧最高去到5年，係咪對你哋嚟講係太過嚴苛咧？
0: 咁我成日都講，首先就要釐定翻清楚點為止違規啦。咁如果你話違規嘅話，佢去蓄意地可能真係炒嗰啲香港員工，去再請翻外勞嘅話，咁當然咯。咁蓄意嘅你違規，其實我哋都身為香港人都係，我成日都講嚟參與，其實都支持本地就業嘅，覺得好正常。但係要清晰嘅就係究竟嗰啲案例係咪真嘅咯？因為其實我可能炒一個人，其實除咗為請外勞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工作表現啊等等，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好支持請本地嘅員工，咁但係你要明白嘅，始終一個僱主佢真係真金白銀出咗一份糧，佢梗係想一啲優質嘅員工啊嘛。咁但係你喺唔同嘅情況下，一啲解僱呢樣要釐定清楚先至係公平公正保障翻雙方咯。
1: 多謝你，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主席楊振年先生。跟住我哋請Uncle Seo教英文。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o。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冠希。跟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法庭嘅对法官嘅称呼，我哋通常用咩字？裁判法院最比较 common 嘅低级少少嘅法院咧，我哋通常咧就叫 Sir。和 madam 就可以啦 ，OK？ 上一級少少，我哋叫做地區法院咧，通常個官咧，我哋就叫佢做 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咁留意 Honor 呢個字係響音開頭啦，所以個 Your 咧，即使你係英式英文咧，你都會有個 R 音楞埋落去，聽落去就好自然嘅。Your Honor，Your Honor， 你聽啊 ，Your Honor，Your Honor，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啊邊個邊個邊個 ，OK？好啦，再上一级咧，我哋叫 high court，high court 里面咧系有分为两部分嘅，有一个咧就叫做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啦，即系原诉庭啦，第二个咧就 court of appeal， 即系个上诉法院。好啦，咁上到去 high court 咧，通常咧我哋就叫做咧 my lord 同埋 my lady，my lord or my lady，my lady 就是女啦，男咧就 my lord my lord。如果想讲佢嘅 your 乜乜乜咧，我哋通常就叫 your lordships。譬如 in your opinion， 我哋就唔会再咁讲 in your opinion， 我哋可以话咧 in your lordship's opinion， okay， 或者女嘅咧 in your ladyship's opinion， 咁咧就可以啦。直接同对方讲咧嘅时候咧就 my lord， okay， my lord。I appear on behalf of client of ABC. 或者 my lady, I appear on behalf of the client. 咁呢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听过 Uncle Xiu 之后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头先我哋倾咗劳工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一啲新措施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又倾另一个议题咧，就系、是、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嘅规管范围咧，就由医院扩展到所有诊所。就呢个议题，我哋请嚟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永光议员。陈议员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1: 可唔可以同市民解释一下呢，呢个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嘅规管范围由医院扩展到所有诊所，对病人对市民嚟讲嗰个好处喺边？
6: 其实呢，如果扩展到所有诊所，对市民啦，对病人呢都係有好处，因为呢当我哋政府呢規管咗診所之後咧，診所應該係喺營運上邊啦，同埋佢嗰個為市民咧嗰個健康啊關注方面咧，就會做得更加好嘅。譬如個醫療服務規管方面咧，會做得更加好。因為以前診所咧，基本上咧佢係冇要求得咁嚴格嘅，但係而家呢個規管制度咧，就仍然比以前嚴格咗好多。
1: 嗯，有關嘅條例就係、是、我理解一路就係關於西醫嘅，你係中醫嚟嘅，中醫嘅診所有另一套框架嘅法例去規管嘅，同呢個無關嘅咩？
6: 中醫診所咧，而家未有規，我哋喺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嗰個中醫藥條例549章入邊規管嘅，所以咧就同呢個條例暫時未涵蓋中醫診所。
1: 嗯，好啦，咁截至呢、這个月嘅一号咧，就接获嘅申请咧，就有810宗咧嘅诊所牌照嘅申请咧，就签咗118张诊所牌照。另外就接获302宗小型执业诊所嘅豁免申请，咁亦都发出咗2937份豁免书噶啦。首先啊，乜嘢情况底下系用豁免呢个方式咧？对刚才嘅数字，你又觉得系满意唔满意咧？
6: 其实数字满意嘅，因为数字都唔算少数嘅。因为只要初步咧，因为啲初步诊所咧，有啲未符合条例啊嘅守则啦，甚至例如咧，佢个条例监管就地毡要整改啊，咁整改都要时间噶嘛。咁大部分诊所咧，经过整改之后都会符合发牌要求嘅。咁我哋而家就希望政府当局咧，能够咧加强指导。加快審批流程咧，譬如佢有啲診所，佢應該點樣調整到合符啊？佢同佢講清楚，咁盡快幫佢加強嘅調整之後咧，然後咧就加快批准流程，令到咧佢可以個診所咧盡快符合佢個要求，咁可以發牌去做咯。咁啊，呢個咧我相信咧好快做到，因為診所咧佢哋個營運咧佢係有個慢慢佢就調整得好多。
7: 嗯，陈永光跟住咧就想同你倾下关于一啲中医嘅问题啦，因为喺会上面咧，你都关注到，其实坊间有唔少正骨或者痛症治疗嘅场所咧，个服务性质咧其实系有一啲嘅医疗嘅性质嘅。咁据我理解咧，就系、是、香港而家咧其实冇一个所谓叫做譬如针灸师或者推拿师嘅注册制度啦。咁但系譬如要执行针灸嘅，就一定要系某一类型嘅医护人员注册咗嘅，先至可以去执行呢一个服务。其实与其咧去規管嗰啲處所，用乜嘢名稱去稱呼自己嘅服務咧？其實建立一套註冊制度，就係規管嗰一啲提供服務嘅人咧，會唔會更加容易咧？
6: 其實咧，而家已經有現行已經有制度咧，規管咗呢個專業咧去做針灸啊、做正骨啊、做呢、這個整脊啊等等嘅治療嘅。譬如我哋講緊我哋13類嘅醫護專業啦，醫生、牙醫啊。我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以来都一直

0: 分類咧，都係有法律規管嘅。咁我哋咧，如果呢個法律規管入邊咧，就係一啲註冊嘅專業人士嘅，譬如我哋中醫啦，定係註冊中醫師、註冊中醫啦，藥醫啊、中醫管理嘅下邊嘅註冊藥醫等等咧。咁呢類診所咧，佢係一定係規管就規管人嘅。咁我哋見到坊間咧，自然見到啲重症中心。好大間規模，好靚，裝修到好似西醫診所一模一樣嘅。咁佢就嗰啲咧，又著曬袍啦，跟住話自己咧係引導啲市民覺得佢係做緊一個治療師或者係一種專業治療嘅，甚至有啲鋪頭咧，佢講明係用多貪乜嘢啊，咁等等嗰啲市民嚟標榜賣曬廣告嘅喺互聯網啊或者等任何嘢。咁佢市民咧係未去好清晰咁。去認定佢究竟係咪專業註冊個十三類嘅醫療專業咧，甚至去接受治療，咁佢治療出咗問題啦，咁啊佢就唔得到個保障咯。咁我哋覺得要規管就係話咧，既然呢個條例我哋有啦，咁佢可以加埋呢啲收取一個規管，呢個都係當日呢個係咁提出。
1: 在个申请数字方面呢，就是而家接获了3026宗小型執业诊所的豁免书的申请，发出了2937份豁免书的。咁刚才呢搞咗时呢，我是3026宗的小型執业诊所豁免呢豁免书的申请呢，我是讲了302的特此更正。咁另外呢，就其实都有一个矛盾嘅地方，就话你要管系冇错嘅，但你管得太死呢又未必系好事，其中嘅拿捏都好困难，系咪？
0: 其实都唔会系嘅。点解呢？我哋其实譬如简单啲讲啦，你嗰、那个佢话業從一個按摩師，我哋係有呢個按摩嗰個條例管嘅，咁佢亦都唔會影響到佢。咁如果你話正骨，其實就係中醫嘅指嘅名詞嚟噶嘛。咁譬如頸脊，咁啊就脊醫嘅名詞喎。咁痛係一個症狀嚟嘅。咁痛我哋透過醫生專業診斷，佢知道佢係咩情況，去治療先至。可以達到最好嘅治療效果嘅，
1: 即係各有界定呵。多謝你，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嘅陳永光議員，亦都結束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再見。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的意外仲在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荃湾路接近永德利广场。深圳湾公路大桥去口岸方向快线的意外仲在处理紧，经过请小心啦。较早前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的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丰花园。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有车龙啦，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车多，龙尾邮政大楼。另外喺新界区方面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车多。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抵港考察，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由北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谢小华话：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习近平同访华嘅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

0: 協助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詳細的新聞內容，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展開考察調研本港的行程，下午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以及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夏寶龍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以及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和沙嶺國際數據中心的工作，在短時間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仇志榮報導。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2: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1: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3: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哋一区两园的优势。嚟紧亦都有更四流嘅政策嘅支持，咁系更快咁样推展成个河套香港园区嘅发展。为国家。希望河套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創科中心的橋頭堡，這個角色呢是做好我們的事情。
1: 有園區的租戶深圳科技企業代表就說，夏寶龍鼓勵他們加大對香港的投入。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夏寶龍朝早抵達香港，隨即展開考察調研，分別到訪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遊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咗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展。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佢哋嘅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游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5: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探我们的呢？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6: 主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4: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游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7: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了这些组装合成法，用一些组件的形式在大湾区的厂房，譬如珠海、惠州、江门这些地方去 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

0: 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1: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政府展開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訂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說，五年規劃能夠在不同的範疇提供長遠規劃，加快北都發展能夠對應十五五規劃，而以大學城為主導能夠加快產業佈局。黃海怡報導。
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五年規劃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來五年重點工作部署，需要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發展大局。香港亦都要發揮獨特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發揮大灣區核心引擎作用。被問到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乜嘢分別，謝小華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
4: 五年規劃是一個很大的頂層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視之為一個很大的藍圖，但是每一年我們的施政部署就會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個當時的例如經濟環境怎樣，它就可以作出一個適當的配合和落實。而公共資源分配呢亦都很重要，財政預算案呢亦都可以檢視當時的情況，定立個優次去分配，來配合呢推展那個五年規劃的。
3: 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謝小華說，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見適當，會融入當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見和公布五年規劃文本。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在同一節目就說，五年規劃能夠在不同範疇提供長遠規劃，相信會有相關工作指標。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5: 覺得這個其實都是對應在國家十五規劃裏面，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那個諮詢文件裏面其實都特別提出了是以大學城為主導啦，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的發展，其實都是要以這個創科為主，加快整個產業的佈局。
3: 葉文琪又說，北都以大專教育為載體，可以吸引人才和資金進駐，配合產業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今個月23日到26日在北京舉行。新華社報導，委員長會議建議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草案的議案。委員長會議建議的常委會會議議程亦包括審議關於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展開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情況的報告等。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事訪問中國的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習近平說，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鄭浩景報導。
6: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來華國事訪問的緬甸總統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會談。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發展對緬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支持緬甸新政府統籌發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國情、人民擁護的正確發展道路。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願意和緬方分享發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 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7: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6: 习近平话：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同人民的根本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岛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美新一轮的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表示，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成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认为今次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陈乐谦报道。
8: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今次调整幅度合适。
9: 而家嗰个经济压力个情况系实在系好唔明朗，兼且我哋有不多话各方面啲工程做紧咧，我觉得审慎喺2%嗰度 cut 咧系 make sense 嘅。
8: 另一方面，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就相信公务员对调整幅度唔满意，士气会受到影响。
10: 佢哋已经系少咗资源去做嘢，但系我哋又要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多更多嘅嘢回应社会嘅诉求。他們是很實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調整的時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說他們的士氣怎樣會好？
8: 選委界議員陳祖光就說，有公務員擔心政府調整公務員薪酬的時候會民粹化。
11: 有些公務員同事很怕政府作出調整的時候是跟民粹，即是說普遍的市民都覺得哇公務員人工高，如果這個觀感就慘了，即是說你都以後唔使加噶啦。
8: 楊何培恩回應話，行會做所有決定都會考慮公眾觀感。
12: 其實行會做所有嘅決定，包括呢個都會考慮公眾觀感嘅。不過公眾觀感都有好多方面嘅，有啲係覺得過高，但係亦都有一啲咧都係睇到公務員，尤其是喺即係近呢幾年啦，公務員所付出嘅辛勞啊，公務員所做到推動到嘅措施嘅，就係睇諗咗咁多嘅睇法，亦都加上好多嘅分析，平衡曬各個因素，先至得出呢一個。
8: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天文台在傍晚的6: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库尔

0: 熱帶高壓脊在本週後期向西伸展，端午節日間天色會好轉。政府統計處公布3月至5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 3.7%， 與2月至4月數字相同，就業不足率亦維持在 1.5% 水平。與上次相比，各行業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清潔及同類活動業，上升就主要見於社會工作活動業以及住宿服務業。各行業的就業不足率亦都變動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負責監察廉署工作的獨立諮詢委員說，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後，市民高度關注樓宇管理維修問題，相關的貪污舉報亦多超過1.5倍。林漢山報導。
1: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2: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夠幫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滲入樓宇維修工程。廉署已經加強用及早干預的策略，盡早提醒業主留意樓宇維修工程有可能成為貪污不法之徒的目標，阻止工程合約落入貪污分子的手上。
1: 調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強調，廉署一直十分關注樓宇管理維修的貪污問題，
3: 絕對不是後知後覺，因為這麼多年來我有參與討論當中，樓宇管理和維修業都是一個問題的界別，一向廉署都是關注。但是大家記得，收到投訴不等於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廉署可以立案，最終還要看看究竟譬如說律政司有沒有足夠的證據，所以不是說那麼容易。是不是因為有宏福苑這件事件先令到廉署去積極呢？絕對不是。
1: 另外，委員會認為政府公務員隊伍整體廉潔守正，個別害群之馬的貪污及不當行為，廉署已經及時雷厲打擊。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警方打擊網上外圍賭博活動，一共發現大約3.2億元相關的轉帳記錄，檢獲約100萬元現金，拉了150人，分別涉嫌串謀洗黑錢等。警方相信已經瓦解由三合會操控的一個犯罪團伙。警方說，世界盃期間屬網上外圍賭博高峰期，呼籲市民切勿參與非法賭博活動，即使投注境外亦屬於違法。崔慧欣報導。
4: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亦都系网上外围赌博嘅高峰期。警方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五节日，喺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2亿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话：，本港唔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侦查。
5: 香港一些较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成为了在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并且会在本地设立推广和客服中心，以及俗称上落分中心的洗黑钱处所，去处理非法赌博资金。代理人往往会以林林种种的优惠、便利，甚或者提供赊账的投注方式 去吸引本地的賭客，而且大部分會以社交媒體、通訊軟件、網上銀行等等的虛擬世界運作方式試圖

0: 呢去逃避警方的侦查。
1: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欧阳德强调，有信心和能力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警方绝对有信心和能力针对这种犯罪集团由上至下进行全链条的打击。现在就正值世界杯的举办期间，亦都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想呼吁市民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无论这个赌注是在香港境内或者是香港境外所被接受的，均属违法。
1: 警方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7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亦切断了有关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世界杯 G 组同 H 组第一轮的赛事完成，四场波都是分别和波。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G 组比利时1-1与埃及打和，伊朗就以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3: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话，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近期的活跃程度逐步上升，不排除出现双高峰，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指出，根据目前情况，两种病毒有机会同时进入高峰期，估计流感严重性相对高。在新闻特写环节，记者潘洁平访问过孔凡毅，听下他的分析。
7: 先讲流感，近期这几星期是多了因为严重流感入院的个案的，尤其是讲在长者方面，有两个不同的病毒株，一个是甲型流感，就是 H3 的为主，另外一个就是乙型流感，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大部分的个案都是一些长者或者是住在安老中心的人士，个案都是相对是严重的，有一些个案都需要是要入深切治疗部，要用呼吸机。虽然我没有照顾幼童，但儿童方面亦都见到是多了一些流感的个案，包括是甲型的 H3 或者是乙型的个案都多了。新冠方面呢，我们都见到是有新冠的个案需要入院的，但是比率上是少数的。个原因我相信是因为大部分人士呢，就算是长者呢，其实都已经是之前是感染过，亦都是打过很多针的疫苗，同埋本身那个新冠那个病毒株呢，对于身体那个的影响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严重嘅。而家流行緊嘅咧，基本上就係我叫緊係一个 NB.1.8.1，90%嘅样本咧都係呢一个病毒株嚟嘅。

0: 個病毒株都係喺 JN.1 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緊嗰個疫苗就係 LP.8.1 係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個疫苗都係非常之有效。
1: 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係嗰個感染情況咧，會唔會相對就嚴重啲咧？
0: 尤其是剛剛出生嘅小朋友，或者近呢幾年都冇接種過新冠疫苗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嘅個案，因為佢係未曾經接觸過呢一個嘅病毒。好重要咧，就係家長盡快咧同兒童咧接種呢一個嘅新冠嘅疫苗。
1: 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都提過啦，唔排除啊係會出現啦流感病毒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出現雙高峰，即係同時咧係踏入呢個高峰期嘅。估計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機會有幾大咧？
0: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嚇，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嚇，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進入嗰個高峰嘅。
1: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都係每年接種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啦嚟講啦，我哋都係喺舊年嘅年底開始啦接種嘅計劃嘅。咁如果到而家，譬如可能頭先你提到嘅七八月可能會出現高峰嘅話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
0: 現時嘅建議咧都係一年打一次嘅嗰個嘅流感疫苗。如果你係九月或者十月份打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去到大概六個月打後咧，其實個疫苗個效用就會相對地係會跌嘅啦。如果兒童咧用噴鼻式嘅疫苗咧，佢可能就會長少少嘅，持久地去到九個月嘅。因為六月底咧，即係仲有兩禮拜到咧，嗰個疫苗就會過期，咁所以未打嘅人士、高危人士、兒童、長期病患人士咧，盡快去接種翻呢個嘅流感疫苗。咁新冠疫苗都係一樣啦。即係如果係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去接種；長者嘅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係盡快去接種呢個加強劑。
1: 如果佢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嘅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嘅咯喎，有冇影響
0: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十月或者十一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褪多兩三個月。
2: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抵港考察，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謝小華話：五年規劃係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訂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習近平同訪華嘅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話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二至三，路邊監測站係三，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嘅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三，強度中等。同西南季候風以及低壓槽相關嘅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點。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跟住係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6點財經。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后回吐，恒生指数美市最多是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的跌幅收窄去到348点，收市报24493点，全日跌了1.4%。 主板成交額縮減去到大約2499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658點，跌咗超過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數下跌，只有智普同埋聯想集團分別升超過1%同埋超過4%。ATMXJ 就跌大約1%至到近4%。人工智能相關股份、消費股和資源股偏軟，地產股亦都向下，龍湖集團跌近9%，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華潤萬象生活跌超過半成，本地地產股的跌幅就較小。

0: 嘅科技类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个即系持续嘅一个即系叫喜讯啦，或者带嚟个即系资金流入，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啦都仲系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啦，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1: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0: 之前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即系短期一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即系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港股受惠唔到呢、這个就即系。市场方面就会投资情绪都更加之被动，如果有机会会有反弹啦，咁初步都系以翻25,000点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位，咁下一个咧就要数到25,600，暂时呢刻个阻力其实都仲系比较大啲嘅。
2: 内地五月份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和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4: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574兑一美元，比起寻日收市价微跌2点指，日内嘅高低点数波幅只系得54点指，成交量就回升去到大约383亿美元。人民币嘅中间价就跌到去6.8108兑一美元，由超过40个月嘅高位回落，比起市场预测偏弱大约500点指。有市场人士话，美伊就停战达成初步共识带嚟嘅乐观情绪消退，市场同时关注内地嘅经济前景，并且观望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预料人民币短期持续整固，但系维持偏升嘅走势。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进行4495亿元人民币的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1.4厘，对冲今日到期量之后，正投放2965亿元，连续8日正投放。 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

0: 指标利率升到去一厘，创咗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喺4.35厘不变，结束连续三次加息。分析话，随住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走势将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1: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0.25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一厘嘅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喺20,000亿日元。央行副总裁内田真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嘅影响。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嘅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喺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嘅水平。央行会继续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同埋金融情况加息。另外，澳洲央行喺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喺4.35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唔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扬，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2: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1: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国家财政部成功在香港招标增发多种年期的离岸人民币国债，合共涉及150亿元，超额认购2.86倍。招标的2年、3年、5年和10年期增发国债发行利率介乎1.29厘去到1.8厘。财政部今年计划在香港发行合共840亿元人民币国债，今批是属于第三期，头两期已经发行了合共295亿元的国债。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493点，跌了348点，主板成交额2,498亿8千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86点，升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了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跌了3.8，腾讯控股447.4跌了12.2，南方恒生科技4.56.2跌了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XLE 南方海力士128.45升了7.25，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了2.65，建滔集团99元跌了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了1.6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蒲江中国、东江环保、安宁控股、巨美集团和卓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 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 漫华媒体、汇音小泰、亚洲速运和中华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0,52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44.96美元，卖出价4,345.47美元。 港汇。

0: 指数报101.4，升咗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咧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嘅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清泉路有路面急收，清泉路去即是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近住丽景港铁站。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亦都是车多的，现在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的龙尾是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风力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丽晶花园和中九龙绕道管道之内。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是过了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港岛方面，而家中区一带咧相当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去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财经新思维，
6: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嘅，搵新朋友讲下香港品牌的发展嘅，一攞新闻嚟咧就系咧 JDF Jardins Defantis 嘅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游文香阿 Yoyo 嘅 ，Yoyo 你好 ，Yoyo，Hello
7: 你好。
6: 咁啊，就喺 TDC 嘅访问里边咧，咁你知佢架车咧而家全港周围走噶嘛，其中咧六大范畴里边咧一范咧就系生活精品嘅嘢，你系属于呢 part 里边啊 JDF 呢个名，头先讲个英文版嚟啫，用翻中文讲系咩意思先？
7: 中文嘅意思就系有喷泉嘅花园庭院，系啦，我哋希望大家有个心灵上有个休息嘅地方。
6: 嗱，你系成立于几时啊？2020嗰陣係咪即係疫情嗰段期間應該？係
7: 啦，2020年6月嘅時候成立呢間，
6: 好記得嚇、啊。但開頭係做嘉賓嘅，而家又變咗係咪嘅？
7: 係啦，我哋開始嘅時候就 design 好多嘉賓嘢嘅，即係可能要餐台布啊、餐墊啊、
6: 一石個、
7: 室墊啊、一石個。咁咧其實話 SKU 量都好多嘅，就一個 collection 一個 collection 可能講緊廿幾款嘅嘢咁咯，咁先至
6: 買一齊就開心啦。
7: 係啦，咁先至可以做成一套嘢，然後喺屋企先至即係展示到你嘅品味啦，又係可以好覺得好舒服嘅感覺啦，好似翻屋企就一個 relax 嘅感覺咁咯。所以當其實係以嘉賓為主嘅。
6: 係啦，嘉賓係玩多品類嘅喎。而家你好似最近跳咗咩啊？絲巾同埋袋啊嘛，簡單稱為呢個單品類喎。咁由多品跳單品當中有咩考量點先？
7: 其實咧，我哋做嘉賓做咗大概三年到啦。咁呢三年自己都有慢慢轉嘅。咁我哋嘉賓都唔係完全冇曬嘅，不過就係依家以絲巾同埋袋為主咁解啫。咁絲巾同袋其實係單品類嚟嘅，都係 fashion category 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話你有一啲啱嘅嘢，你可以送俾你自己至愛嘅人啦，又或者你自己自用啦。咁就變咗我哋其實都好啱自己我哋嘅品牌嘅一個理念，就係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即係話其實我哋所有嘅藝術品唔再掛喺屋企嘅，其實可以帶住去周圍去，然後去 present 到你自己嘅身份啦，你嘅情感啦，你想表達嘅一個氣質啦，可以完全俾人哋去認
6: 知到你。你越講個品味越高啊！
7: 係啊，咁我哋希望就係將呢個嘢即係透過絲巾同埋袋成為一個載體去展示出嚟咯。
6: 由多品嘅嗰啲叫做嘉賓咧，去到所謂單品嘅絲巾同袋咧，其實咧會某程度就係今天咧，我哋已經喺我個所謂嘅我哋 fast fashion 我個模式裏邊咧，單品其實咧產品開發方面嘅風險會低啲，係咪咧？
7: 即係個商業個考量嗰度其實係嘅，即係你嘅 SKU 量你可以減少咗嘅其他嘅冇咁好賣嘅產品，咁就變咗你可以專注單一俾人哋認知。其實係我哋反而個角度就唔係話淨係個 SKU 嗰個量，反而係俾客人個認知度，即係佢客人原來認識呢個品牌，其實佢係好專注原創設計香港 designer 去做呢個 design 嘅喎，咁佢有個第一有個 concept 去理解呢個品牌嘅時候，原來佢係好強呢方面嘅嘢，咁佢先至可以同朋友介紹到嘛。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容易啲去記住嘅一樣嘢。係
6: 啊，我覺得假如你話全多品牌嘅呢個嘉品嘅話又唔同啊，呢張杯呢只碟可能要拼埋一齊先做到一 set 嘢出嚟啊嘛。但係我哋假如上單品一件可以即係 show 咗佢嗰個嘅風格都係幾有趣嘅。好啦，慢慢即係由你即係疫情嗰陣時開始由嘉賓轉做呢個單品，其實咧今時今日每一件產品嘅周期另外自己量係點嘅先？你哋好似有趣喎，唔會話嗰件嘢爆紅嘅話就大量生產嘅喎。
7: 其實我哋係咁嘅，我哋咧希望就係大家中意呢件產品就趁早去買啦，因為咧我哋真係嗰句
6: 有限期，
7: 賣完咧就未必會再出咁咯。希望就係有個限期性嘅，即係話我有件產品可能真係爆紅，咁我可能就賣完個批量我就唔再出嘅啦，跟住之後就變咗售罄咗。因為我哋其實都明白，因為 design 其實需要好長時間，但係我都
6: 你難得有件嘢爆紅喎、
7: 啊。係啦，我哋都捨得去做呢樣嘢，係因為俾大家知道，其實你中意嗰樣嘢，其實個價格又唔係好貴嘅，就快啲入手啦，或者送俾朋友啦。
6: 但我諗咁會唔會好浪費？難得新款發上一款爆紅嘅產品，我跟住你或者話一年時間我哋就斷貨嘅咯，唔會再生產嘅。但係其實你都會覺得爆紅嘅過程裏邊咧，會諗下將佢再改善先，令佢呢個款式繼續可以持續發展落去咧。
7: 我哋都會有嘅，我哋會睇個 design 係個受歡迎嘅程度啦，然後去做一個唔同嘅策略嘅改變嘅。咁有啲真係出咗。即系唔再出噶啦，咁有部分咧系真系市面上系恒常系受欢，即系嗰个品味大家都系好追求嗰样嘢。咁我哋可能会将佢嗰个 design 有唔同嘅改变，令到佢觉得呢个都其实都系新品嚟嘅，只不过系嗰、那个
6: 改少少
7: 个风格嘅嘢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最强系咩？因为所有嘢系我哋全部系香港嘅设计师设计，所以我最强系我哋嘅设计。所以我觉得无论系咩情况之下，我哋都可以做到可以设计一个即系香港特色。我是出的新款或者我将它再改一点去再设计还是怎样的，其实这个是我们是被人家有把握的东西咯，
6: 全部都有香港特色的，很多地标在里面，当然即具有香港特色才是一个卖点，如果怎样 TDC 的设计会放你们的东西，设计是固然你的卖点，还有就是用的物料方面和那个定位是不是都有一定考虑在里面先？
7: 是啊，你問得好好。其實呢我們的絲巾呢、真心來講設計在手上，其實你印在任何一件產品上，其實或者個物料上都可以。為什麼我們不選真絲呢？其實都明白大家喜歡真絲這件事，但是我們為什麼不選呢？原因其實第一，真絲那個即我不是說它不好，就是事實就是容易啲勾絲的，
6: 咁
7: 跟再加上它是很易巢的，再加上你
8: 很難打理，
7: 是打理的時候你很小心呵護它。咁但即大家都明白，其實都市的人士啦，翻工已经很累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用这么多心机去照料一件产品，就变成久而久之你不会想用。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选真丝的原因是这样，但是我为什么选了一些另外一些物料呢？咁依家咧就係揀咗一個叫做 LPET， 就係嗰啲 recycle 嘅物料，即係由膠樽織成絲，再
6: 膠樽
7: 再變絲巾。

0: 咁咯。咁點解會做呢樣嘢？第一個佢嗰個容易打理程度方便好多，佢冇咁易勾絲啦，亦都係冇咁易巢啦。咁你可以網袋洗機洗又得啦。即係其實你係你洗完之後其實唔會好巢嘅，其實係第二日就即刻可以攞嚟用嘅，即係你即晚洗。第二日即刻用到，
1: 咁所以烫都唔使，
0: 烫都唔使，所以就变咗系容易啲去再会用嘅时候，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感，即系亲身感受就系、是，我如果我点解会用呢个产品，除咗佢靓之余，我真系容易啲攞嚟用啊嘛，我唔使下下好小心镜石住啊嘛，咁再加上个价格系相对地唔系几千蚊或者千几二千蚊一条丝巾咁啦，咁你。就冇咁容易心痛啊！要勾絲就好心痛噶。咁我啲係講緊百零二百蚊，其實相對地係都係一個日常嘅配飾咁咯，即係襯托你嘅衣著，然後令到你更有品味、更有個性化咁樣樣咯。
1: 啊，既然大眾化嘅話，會考慮點就係覺得方便就係即係深入市場先。
0: 我哋都希望可以大家嘅市民去接受嘅，咁所以咧嗰、那個價格都相對地係即係大眾咁，所以所以我哋其實咧依家就好多啲有啲設計係香港嘅啦。就因为有好多唔同香港嘅特色嘅地标啦，有二十几款咁，又有熊猫啊、狮子山精神咁啦，咁所以其实你可以就有啲朋友系会送去外国嘅朋友啊，俾大家认识香港，然后都透过我哋嘅设计一个小小嘅力量，去俾更加多人认识香港呢个咁靓嘅城市，咁多咁靓嘅建筑物咁样咯，希望佢哋嚟多啲香港或者系。宣传多啲香港嘅嘢咁咯，
1: 其实都系透过产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好，再去翻就系销售模式方面啦。嗱，理论上产品系单一噶啦，所以基本上线上同线下都可以结合埋一齐啦。喂，开头你可能系线上开始先，但系喺线下方面好有趣的地方咧，就系其实大部分都 pop up store， 点样玩呢个模式咧 ？pop up store 几日嘅啫，其实开。
0: 我哋其實之前都有做一啲 pop-up store 嘅，其實真係俾大家認識我哋嘅品牌咁咯，即係透過一個 pop-up 就係個接觸，然後可以認識到我哋，又可以同我哋傾下嘅，即係講我哋嘅 design 嘅理念啦，講下個設計嘅故事啦，俾佢更加之容易都去感受到 pop-up store 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渠道咁嘅。但係其實我哋依家線下嘅點都非常之多嘅，即係都多謝 TDC 啦。咁所以我哋喺內地都有成十零二十個點，咁就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啦，唔同嘅。可能百货公司啊、商场啊、酒店啊咁样样咯。咁我哋自己营运嘅 online 嘅都有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嘅喺个大陆方面嗰啲。咁香港呢边其实都有TDC 嘅设计廊啦，咁亦都有会展啦，同埋机场嘅 MTL 公司嘅 Louder 咁啊，亦都有其他嘅 channel 咁咯。咁亦都有我哋自己嘅 online 嘅 platform 咁咯。
1: 嗱，简单而言咧，讲翻你哋呢个 JDF 嘅产品咧，其实喺个所谓我哋叫即系市场上嘅反应方面，暂时。最受欢迎应该是香港啊、内地啊，定是海外先？
0: 其实我真心嚟讲，觉得香港的市民都很支持香港的本土的设计嘅
1: 原创产品，原创设计系。
0: 所以其实都觉得啊，都几 proud of 呢样嘢啊！我哋嘅设计系得到香港人的认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暂时香港系都好受欢迎嘅。咁海外的美国其实都 OK 嘅。咁我哋有啲 city 嘅设计嘅元素，即系可能譬如有 London 啊，或者系唔同嘅以城市嘅一个理念去做一个设计嘅。咁其实佢哋都有都受歡迎程度係唔一樣，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好接受我哋香港嘅設計咁咯，同埋嗰個用色佢哋覺得都啱佢哋咁咯。我哋自己都做足嘅一啲安全措施嘅，第一我哋自己嘅商標攞曬全部版權嘅嘢啦，咁第二就係我哋所有嘅每一幅圖，我哋自己 design 嘅圖都攞曬版權嘅，再加上就係我哋有一啲律師嘅去幫我哋 mon 住，如果真係有人侵權嘅話，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法律嘅行動去保障翻自己咯。心嚟讲，如果我真系即系真系啲商家想做，佢都系搵一啲利润比较大嘅空间啦。咁我哋都系百零二百蚊，所以其实如果你预期要翻一样嘢，咁市民消费者都会去睇噶嘛。咁可能翻出嚟未必我哋就正品咁靓咧。咁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其实都好精明，佢会拣如果系呢个价格佢系可以接受嘅，佢会买正品多啲咯。
1: 创业去咗六年嘅话咧，简单而言咧，我叫稳打稳扎啦。嚟紧会上店先，因为基本上咧知名度多咗翻嚟噶咯。但系问题，产品亦都喺大众化市场啦。其实有冇谂过举例？其实真要赚大钱或者要即系更加高嘅增值技巧嘅话咧，可能就要产品嗰个嘅价值要提升噶嘛。要我哋叫简单嘢 add value 啊嘛。其实走高端走高档得唔得咧？其实
0: 暂时我哋就未有呢个谂法住嘅。我觉得呢个可以稍后嘅时间可以做一条咁样嘅luxury line 嘅系可以嘅。不过我觉得暂时我哋。 冇做呢條路線，係因為雖然個品牌。

0: 都是六年啦，咁可能大家开始认识呢个品牌啦，亦都睇得出佢嘅性格，因为好多客人一见到，诶呢、這个就 JDrop 嘅品牌，即系其实某程度上佢系有个即系已经认知到，已经系入咗佢心，知道呢个品牌嘅风格系点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反而依家就要做嘅系令更加广嘅市民去认识，更加多嘅人去认知。咁或者我哋喺唔同嘅渠道会打得更深入少少，因为我觉得我哋之前系有做唔同嘅宣传，不过可能比较皮毛啲，咁依家要打深入少少，会俾更多人受众认知呢个品牌咁咯。
1: 嗯，好啦，再讲下先 ，TDC 帮咗你几多先？
0: 啊 ，TDC 帮我好多嘅，确实。咁即系我哋其实啱啱开始嘅时候，个品牌啱啱当时开始已经系即系同 TDC 合作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所有嘅 design 嘅产品咧，其实喺設計廊可以賣得嘅，其實都要經過佢哋 panel 嘅去評審嘅。
1: 要篩選㗎，冇錯。
0: 係啊，要評審，要篩選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部門去俾第一嗰個消費者個角度啦，第二就係一個機構嘅專業嘅眼光嘅評審啦。咁所以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個公信力嘅，即係有人認知，再加上喺設計廊出現嘅品牌就係全部係香港原創設計嘛，咁即係話其實你係一個代表香港嘅一個身份咯，咁所以其實TDC 係某程度上係俾大眾增加咗更多嘅信心，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依家就同其他一啲公司啊或者係大企業合作嘅時候就容易好多，因為佢哋會見到，你哋喺 TDC 有賣，你哋同譬如 Lock-On 啊、MGL 啊，其實全部都係大品牌、大公司去上市公司去合作，咁其實佢哋就同我哋就好容易去做一個配對，同埋好容易係傾合作，咁就變咗我哋就雖然係小公司、小品牌啦，但係就相對地去容易啲去同人哋合作咯。
1: 六年先係小公司啫，遲啲就會成為大成長為大公司噶啦。咁當然呢個都要幾努力噶啦。好，今日唔該曬就係 JDF 嘅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游文亨 Yoyo 上嚟同你分享咗佢哋嘅創業嘅過程啦。唔該曬你 Yoyo。好。又到六月底啦，咁六月底我哋又半年期噶啦，咁今年半年期咧，特別係呢個 IPO 方面又點咧？過去幾年咧，我哋嘅 IPO 一直都係即係勢一嚟嘅，今季大挑戰啊！咁最近嗰只嘅 SpaceX 喺美國上咗一嚟已七百幾億美金，已經二千幾億港幣嘅，咁似乎今季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咧就係德勤中國資本市場服務嘅合夥人啊，歐振興上嚟咧，同我哋即係講下今年上半年喺 IPO 方面咧，香港嘅表現，加上就係個挑戰地位係咪真係比美國搶咗先？好，一個鐘頭百萬新聞天地時間又夠，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天文台在社交专页表示，这几日本港天气不稳定，在6月15号凌晨，天文台录到超过3000次的云对地闪电，云间闪电更加超过8000次。云对地闪电会对地面构成威胁，而云间闪电是指不同云区之间的放电，虽然不会达到地面，但都可能影响飞行安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

0: 期間的出行需求，東鐵線將於星期四起一連四日加強上午和晚上部分時段的列車服務，來回方向列車班次都會加密，往落馬洲站班次部分時段會由10分鐘加密去到大約8分鐘一班車。另外，港鐵表示經與內地鐵路單位協調，高鐵由7月1日起將增加廣州北、宜烏及福清西三個站點，令到直達點增至113個，相關的車票將於明日起發售。衛生服務中心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舉行公共衛生演習，強化持份者處理疑似伊波拉病毒輸入個案的應變和協調能力，並提高各單位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防範意識。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說，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等地區，對本港公共衛生造成的即時影響屬於低，本港至今亦都沒有錄到確診個案，但政府不會掉以輕心。今次聯合演習目的是在真實場景嚴格測試各持份者在處理疑似個案時候每個關節環節的實際操作，確保銜接暢順、協作高效，並及早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務求減低本地傳播的風險。天氣方面，同西南季候風以及低壓槽相關的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點。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9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清泉路有路面急收啦，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青衣港铁站嘅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海滨花园。丁九桥去元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较早时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伊利沙伯大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学园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之繁忙的，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反方向亦都是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益经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过了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沥源村车多，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的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屯门

0: 路去元朗近新墟的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刚刚收到最新消息，红棉路上车近住坚尼地道有坏车，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近湾仔运动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5: 据统计，
6: 二号学校
7: 4.5%到5%。
5: 回答完全正确，
8: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9: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10: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4: 十八好时光，
15: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7:10，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6: 仲有我开心妈妈李文芬，大家好，
17: 大家好，仲有阿石文生哥哥啊！
15: 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提提大家啦。不过咧，虽然天气唔系几好，但系都继续有我哋陪住你哋去周围去噶。
1: 十八俱乐部。
15: 咦 ，Fanny， 我记得我哋琴日节目咧都同大家一直喺度留意紧啲龙舟相关嘅资讯。
16: 冇错啊，梗系啦，仲有几日就到端午节啊嘛。嗱，寻晚咧同大家认识咗视障人士嘅龙舟队，今晚咧同大家接触下啲后生仔啊，同我哋年纪差唔多。嗱、啊，就系呢个屯门球锦秋中学嘅龙舟队啦。嗱，佢哋咧组队3个月就攞到学界嘅冠军，好劲啊！真系、
17: 啊，
16: 其实佢哋只系成立咗3年几嘅咋，咁到底啦？佢哋系点样走埋一齐嘅咧？为龙舟运动共创努力嘅啦！
15: 即刻请嚟相关嘅代表啊，就有屯门球锦秋中学陈月平校长、教练 Kenny Sir， 仲有两位龙舟队队员陈鸿平同埋黎俊伟啊！你哋好
17: ，Hello， 你哋好
15: ，Hello，Hello，Hello，
16: 系咪
15: 就
16: Hello，
17: 好多人啊，
15: 系啊，人头涌涌，就好似爬龙舟咁
17: 啊！
15: 咁啊，讲起爬龙舟，不如先请校长同你介绍下啦。点解学校会成立龙舟队嘅？
18: 我哋嘅龙舟队一开始成立嘅时候咧，其实系希望藉住呢个传统嘅运动，等学生体验下，嗰个将不可能。

0: 变成可能，同时咧亦都系想磨练佢哋嘅意志力，因为我哋嘅校训系自强不息啊，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藉住呢个传统嘅项目咧，令到佢哋了解，同埋同时龙舟都系我哋课程嘅一部分嚟嘅，系啦，
1: 咁我想问一下啦，当初咧系点样招募啲同学仔加入嘅咧？嗰阵时嘅反应咧系点噶？诶，而家你个队员有几人啊？
0: 我哋嗰陣時嘅招募呢，其實係公開招募有，另外呢亦都有私底下嘅邀請，因為呢我哋希望呢就俾唔同背景，即係未必呢好擅長運動嘅小朋友呢都有機會去參與，所以呢我哋如果覺得佢適合嘅話呢都會私底下邀請，咁於是乎呢就有唔同嘅細路，佢未必係好叻運動嘅，亦都係有參與嘅。咁我哋而家大概我哋嘅龍舟隊咧有大概25個成員。
2: 哇，反應都好啊！好啊，咁呢個時間咧，亦都可以同阿 Candy Sir 傾下偈先嘅。係啦 ，Candy Sir， 咁其實咧，中學生啊去爬龍舟咧，佢哋有冇啲限制啊？又或者咧，其實咧，亦都相反，會唔會有啲優勢嘅咧？
3: 如果你問到限制性咧，其實冇，反而入邊就係開頭佢哋會比較辛苦，因為點解？佢哋要面對嗰個體能入面咧，嗰、那個力量咧，始終未夠啊。咁第一樣嘢，佢哋就要好多個時間，要去練習啊，不停去反覆去做啊，咁嗰樣嘢。咁所以佢哋係需要係比成年人更大嘅時間長去練習咯。
4: 嗯，我都有朋友咧，佢係有玩個龍舟隊，我見到佢哋平時都訓練都幾辛苦嘅。對於中學生嚟講，因為你哋又要如果要做得好，又要訓練得多啦。你哋平時嗰個訓練嘅週期係點？又要訓練啲咩㗎？
3: 如果佢哋訓練嘅時間咧，咁你一個禮拜佢哋會有兩次啦嘅訓練。咁咧佢哋訓練嘅過程入面，佢哋要有時佢哋會做呢個體能訓練嘅。咁亦都要落到船係真係去實戰去拉啦，去爬呢個龍舟。但係爬嘅時間開頭係真係好辛苦，因為點解力度唔識，跟住就算甚至乎我哋好似有時用個力啊、發力啊、直腳啊點樣攬住個龍舟咧都未識，咁所以佢哋開頭係好吃力，但我哋係學生好多時係點咧？佢哋真係一樣嘢係夠勤力，咁佢哋好多時會抽時間去拉龍舟機啦，跟住有時會用自己嘅時間啊，跟甚至乎其他人一齊去練習咁嗰樣嘢，咁所以佢哋係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同埋時間落去咯。
4: 我自己都喺健身室玩過啲龍舟機，我已經覺得好辛苦啊，更何況係學生。雖然學生年輕啦，恢復能力比較強啦，但係始終即係大家有即係做學生又要讀書噶嘛，點樣去配合佢哋嘅身體狀態去調節翻，又唔好令到佢哋太攰，但係又可以令到佢哋練得足夠呢？
3: 反而如果你問我佢調節上咧，佢哋自己入邊做到好一樣嘢，就係佢哋好識分配時間。佢哋有啲咧就會點咧，即係可能放學啦，就會真係好主力入邊就去練習完，跟住要去翻屋企，又會自己讀書啊。咁所以呢一個其實我都欣賞我嘅學生入邊，真係佢哋係做得好。呢個兩個配合入邊，佢唔會話出嚟淨係齋練龍舟而荒廢喺讀書，反而佢哋可以兩樣兼顧，呢一個我覺得係好好嘅。
1: 俾個叻你啊，真係要好同學仔傾下偈先啦。洪平、俊偉，你哋好啊。咁啊，問下你哋啦，當初點解你哋會加入呢個龍舟訓練嘅咧？有冇玩開其他運動㗎？你哋？
5: 我本身就冇玩開其他運動嘅。咁點解會接觸咗龍舟咧？就係、是、原本我係一個學校入邊嘅室內蛙艇隊嘅成員啦。咁喺個教練嘅教導下咧，咁我話聽佢講翻話玩龍舟好似好得意喎，又好似好型咁，然後就我就順住教練啦，就跟住一齊去玩啦，同埋都抱住對水上運動嘅好奇啦。咁係龍舟係我第一個水上運動嚟嘅，平時係冇接觸過任何嘅水上運動啦，同埋都想了解一下我哋中國嘅傳統運動啦，因為細個嗰陣咧就喺端午節喺
1: 喺書本聽得多啦，係咪啊？
5: 書本聽得多，同埋
4: 電視機都見到啦。
1: 係啦，但係自己冇乜點機會爬，有機會爬梗係有興趣咧，係咪咧？
5: 係啊，
2: 好啊好啊。咁其實咧喺個訓練裡面咧，有冇話咧有啲技巧好難掌握啊，或者咧要花幾多時間至掌握得到㗎？
5: 咁我就認為係桨板入水同埋出水嘅时机啦，因为喺啲观众嗰度望落去好似爬龙舟淨係重複緊入水出水呢套动作啦，但係呢一套动作入面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咁就係例如係我哋身体嘅边一啲肌肉需要配合个人体去发力啦，仲有啲我哋嘅呼吸上嘅节奏啦，一个队员嘅呼吸节奏乱咗嘅话可能会影响到成条船嘅节奏，同埋

0: 呢啲接細節仲有啲技巧咧，係真係要透過好多嘅訓練去掌握嘅，所以我會認為係掌班入水同埋出水嘅時機咧，係會比較難掌握到嘅。
1: 咁啊，由訓練到而家啦，你哋覺得咧自己邊一方面咧仲進步最多咧，有咩特別嘅改變咗咧？
2: 嗯，
1: 周慧，周慧答下，
2: 边位同学？
3: 你好啊，我是陈同学。
2: 好啊，你讲啊。
3: 如果讲进步来讲呢，我觉得是个人体能方面进步最多啦。因为这三年以来呢，代表学校就赢了大约30多个奖项回来。而我又代表过香港在国际赛、在世锦赛夺得过优异的成绩。即是平时高强度的训练啦，同埋为了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取得成绩呢，为了是谷住自己是不断去增加这个体能才可以应付到这些比赛同埋训练的。所以当然就个人体能个人的体能就进步了很多啦。至于啲冇改变过的嘢呢，我就諗是心态。因为无论遇到啲几强大的对手啊，或者是几恶劣的天气环境都好呢，我哋都唔可以放弃。因为我哋深信啦，心态同埋态度是可以决定一切的。所以咧，每一次嘅訓練同埋比賽，我哋都會好認真地去對待啦，同埋會做出最好嘅自己嘅表現。
2: 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咧，爬龍舟呢個訓練裏面咧，你感覺到啦，最滿足感咧喺邊一度咧？
3: 我覺得嘅話，最大嘅滿足感係一齊衝過終點嗰一刻，仲係個滿足感仲大過我哋一齊上頒獎台嘅。因为比赛冇可能次次都赢噶嘛，我哋都输过好多次，咁唔一定系赢先可以攞到满足感嘅，反而系喺比赛嘅时候，我哋嘅表现系对得住平时嘅训练，系发挥到应有嘅水平。无论咩距离啦，例如200米、500米、2000米都好，大家只要咬紧牙关，齐心齐力做好每一板，再加上岸上嗰啲观众嘅支持同埋欢呼，冲过终点嗰下咧，其实系即系最大嘅满足感。
4: 咁黎同学咧？黎同学有冇啲可以分享一下？
0: 咁我最大嘅满足系可以同一班手足兄弟一齐去爬龙舟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爬龙舟去比赛咧，真系好难得有咁难得嘅机会啦，去实现我哋嘅梦想啦，就系攞到比赛嘅胜利啦，同埋都可以验证到我哋嘅每一次嘅训练嘅成果啦，同埋。成为咗爬手，其实都有助我哋去延续我哋嘅龙舟队嘅齐心协力啦。
2: 最紧要大家团结。
1: 系啊。
4: 最后不如都请校长简单咁讲下，见到学生喺参与咗龙舟运动之后有咩改变啊？
5: 我覺得咧最大嘅改变咧，我就系见到佢哋对自己嘅要求系高咗，同埋佢哋。紀律都是嚴謹了很多的。我最感動呢是見到他們不怕辛苦啊。我有時見到他們即是不要說一分鐘兩分鐘即是很短啊，那個比賽可能很短。但其實呢可能他們已經是撐了十場撐了很多場是辛苦到不得了。但都堅持下去。而這一種堅持呢我最開心呢是他們呢帶回去個學習那裡。即是他們成為了港隊成員之後呢其實他們對於自己入大學對於自己的學習的心呢是強了很多。所以都會用朝頭早的時間回來讀書啊夜晚也都是除了去練習那些日子呢他們也都會溫書溫到好夜。我想這個是一個令到他們見到自己是有能力去做很多事的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我自己覺得很感動的。相信自己將個不可能变成可能其实就在训练入面见到咯。
4: 好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哋啊！啱啱电话旁边就系屯门球锦秋中学陈月平校长、教练 Kenny Sir， 仲有两位龙舟队队员陈鸿平同埋黎俊伟啊。

0: 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这几天都没有点见过太阳，但都点返首歌给大家，吴业坤的阳光，阳光点的歌。
1: 区区有睇头，
0: 在啱啱过去的周末，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就在荃湾的三栋屋博物馆举办了一连两日的非遗庆喜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庆祝非遗中心扎根了在三栋屋已经十周年。同乐日就会透过各式各样的非遗表演、互动活动，还有一些体验式的摊位，就为公众呈现不同族群和社群的多元文化。
2: 是啊，其实呢非遗真的涵盖的范畴是很广泛的，有粤剧啦、客家的山歌啦、尼泊尔的提吉子啦、印度的舞蹈啦，或者很多不同的手艺，全部都是非遗的一份子来的，可以说是打破了文化和民族的界线。
3: 我们的同事呢就亲身去到三栋屋，他就说气氛非常之热闹，还见到不少的爹地妈咪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感受这个非遗文化的。不如这样一起听听他们那天玩了些什么啦。
4: 带个小朋友想认识一下啲传统嘅事咁样啦，其实最主要对小朋友啦，而家冇乜机会认识呢啲传统嘅嘢，咁直接嘅机会咯，今次可以嚟认识咁样。成个展览都好有心机嘅，最有印象就系做舞狮嘅嗰个，咁佢有个制作舞狮嘅过程形容都好贴切，都好深刻咁样。
5: 知道有这个非遗活动，所以带个小朋友来参加咯，学一些中国的文化咯，即是身为中国人我觉得需要了解的，自细去学习咯，点点滴滴慢慢再增加，咁呢小朋友呢就自细开始接触一些中国文化咯。
6: 因为之前听就听过，不冇乜动力嚟咯，听到你哋港台啲节目推介咯。原来入面都有讲文化，譬如啲灯带又系有啲咩意思啊，咁样样咯，要仔细慢慢睇啊。如果有导赏啊，更加好啦。
2: 同乐日当日咧，都有非常之丰富嘅表演节目噶。香港潮商互助社嘅两位代表啊，陈津尧咧同埋庄善智咧，就带嚟精彩嘅潮州音乐表演啦。等佢哋为我哋介绍一下传统嘅潮乐啊！
7: 我是陈津尧，今年16岁，我用的乐器就是打鼓和琵琶。
8: 我叫庄善智，17岁，我今天都是打鼓，然后都有弹古筝。今天我们有柳江州、新花桥、柳青梁，都是潮州音乐的乐曲，所以我们就选这些比较 iconic 一点的歌这样。
7: 潮州音乐这些传统文化的音乐，不是一定是非常老派的东西，我哋年輕人都可以接觸到啦，其實係好 normal 嘅嘢啊。
8: 未試過未必去知道樂曲啊，同埋佢啲鑼啊、鏟啊點樣配合去做出呢個咁有 harmony 嘅一個表演咁樣。其實真係要試過先知道，同埋真係聽過睇過，你先可以真正到感受到呢一啲咁耐以嚟傳承落嚟嘅一啲文化，特別係音樂呢啲係咁震撼人心嘅東西咁啊。而家我哋都用 social media， 咁 social media 而家最興嘅可能係 K-pop 啊或者 J-pop 一啲流行文化，咁慢慢就更加少年輕人去關注一啲傳統嘅一啲文化，就好似鑼鼓啊或者其他手藝工作，其實都已經好少俾年輕人咁樣去接觸同埋去睇啊，好多傳統嘅一點都已經刪緊嘅時候，點樣真正去將呢啲文化同埋傳統音樂去普及俾啲年輕人同新一代嘅話，我覺得仲係一個困難咯。
7: 如果想學潮州音樂嘅話，其實上手都唔難。如果學過其他樂器嘅話，其實有嗰個節奏感嘅，其實都好容易上手咯。
8: 所以唔好去驚踏出嗰一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绝非在大火后先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贪污问题，但最终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捣破8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集团。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以及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侦查。

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面挑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高峰期，呼吁市民不要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属于违法。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新华社重述。

0: 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相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今晚的1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嗰边啦，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金钟港铁站。至于金钟道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太古广场。另外在江乐道中西环方向跟着大会堂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在湾仔那边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过了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在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仍然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车多，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另外张南隧道的九龙入口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茶果岭村。另外提提大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军营和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和连翔道近住高铁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塞到过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桥底。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亦都车多，龙尾在上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的桥面。在新界区方面，葵福路去荃湾市中心方向近住葵青劇院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丽景山路近住越丽苑。另外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丽景近住葵涌警署这段亦都繁忙，龙尾在丽景港铁站。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另外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亦都繁忙嘅，龙尾同样都系丽景港铁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之前近住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行车线解封，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嘅，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仍然喺湾仔交汇处。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不会有什么事的？
5: 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4: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5: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嘅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是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同你一起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那些年，张维基。
1: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ready，3, 2, 1, go！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6: 十八好时光，
7: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9，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8: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9: 唔该晒妈妈，仲有我开心爸爸伍文生，
8: 唔该爸爸。
3: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7: 今日同大家行落一个同广播道都几近嘅地方啊，九龙城啊。咁啊，大家唔知平时行过九龙城嘅时候咧，除咗谂到泰国菜同埋就嚟变经历过变迁嘅启德机场之外咧，仲有啲咩珍贵嘅回忆咧？咁啊，市区不断咁重建啦，但系人情味同埋街坊故事咧就唔可以忘记嘅。
8: 系啊，由即日起咧，去到6月21日啦，即系今个礼拜日期间啦，圣雅各福群会市建服务队嘅遇见点重建嘅展览车咧，将会化身成为时光机，巡回喺多个地社区俾人睇参观啊，睇下咁样嘅噃。
9: 系啊，我哋咧寻日咧就去到第二站，就系真善美村啦，同街坊义工张生、张太倾过偈噶，佢哋就话以前咧启德机场喺度嗰阵时啊，九龙城啊周围都好旺噶。
10: 啲人成日话佢最多口噶啦，
11: 我话多口啲啊嘛，
10: 互窒下咁样啊，大家咧其实系窒下窒下咧，讲下笑啊，开下心啊，咁啊又一日啦。你个见到啊，陈生又同佢吹水，
11: 系啦系啊系啊，我话你食咩啊？肥咗咁多嘅，好似好煮喎，啊咁样咯，带我出去街行啦咁咯。我话你分啲肉俾我，你咁多肉嘥咗佢，好嘅关系，个个都好似见到我好似 dead 糖。
10: 我开铺头咧就1996年啦，就机场未搬啦，嗰时仲见到啲大飞机嗰啲碌咧就喺你个头顶嗰度经过啦，你会好 enjoy 嗰时见到佢，哇又有机嚟啦，个机好靓嘅个底嗰度，有啲直情街坊咧佢讲得出咧佢一飞一个声音，已经知道系边架机种。嗰时好细个，我记得我细个嗰时读书啦，我未喺度做嘢嗰时咧，我直情咧就入去做功课嘅，大家去嗰度温书啊咁样，即系坐喺嗰度，好多人喺度温书噶。人嗰個關係係好好
11: 嘅。我嗰陣時咧去揾鋪咁樣，當時旺到不得了嘅，真係排曬隊，出邊人山人海。我心諗，哇！你留啲俾我，我都夠做噶啦。
10: 啲人喺度出出咁轉咯，因為你員工有翻咁上下啊嘛，咁啊上機接機又有一扎喎。
11: 冇話街坊啦，機場嘅員工都有啦。嗰陣時喺機場，我哋有送過外賣噶嘛。嗰陣時嗰個
10: 喺過關嗰，即係喺機場過關嗰陣時，喺而家新個機場咧，又撞到佢咯。
11: 地近都認得我哋，乜田斌哥哥，我咁傻口面嘅，原來嗰個海關嚟嘅，大家啲感情都好好噶嚇。我哋都好多街坊都襯我哋噶。
10: 佢哋有時坐喺度等爹哋媽咪咁樣咯，都係阿女或者阿仔入嚟食啦，入嚟啦，咁自己行入嚟噶啦，咁啊叫咗咁食，等阿爸爸媽媽嚟湊佢，又唔會話特登同你講，你幫我睇住佢啊，咁又唔需要呢樣嘢咯，咁樣就大家都眼神就已經知道，

0: 嚟等佢噶咯，
1: 好似个驿站咁。
0: 系啦，驿站咁，咁而家都过去了，冇得唔舍得噶。如果你话真系好唔舍得咧，街坊啦，譬如隔篱左右啦，好似佢话斋咧，由细细个一路到结婚啊、生 B B 啊咁啊，大家都好啊，有时请你食下嘢啊，或者倾下偈啊，行过街又倾几句啊，咁啊，家常嘅嘢咯，其实好简单嘅嘢，但系你觉听咗上嚟就好温暖啊，或者觉得好开心啊，呢个人仲好精神喎、啊，咁样，唔系我哋嘅，系大家嘅努力嚟噶，最紧要。即係你有嗰個氣氛喺度爭好遠㗎。

0: 真係多謝曬張生啊！張生咁熟咧，因為佢以前喺九龍城咧係經營過甜品店嘅。
1: 係啊，張生張太咧對於九龍城區嘅歷史咧可以非常熟悉，倒轉都識背啊！真係就有佢哋化身成為街坊嘅義工咧，協助嚟參觀展覽車嘅訪客咧，可以咧更加好咁樣認識咧九龍城嘅歷史啊！
0: 咁啊，展覽車嘅外形咧就吸引啦，而車內車外咧仲準備咗豐富嘅互動體驗同埋精美小禮物，小禮物噶，適合一家大細仲有街坊朋友一齊嚟打卡同埋尋寶噶。
2: 我哋負責咧教人哋玩遊戲啦，佢嗰個畫面咧就將以前嗰啲鋪頭咧、嗰啲街道啊，全部show翻曬出嚟，回憶翻去。譬如街市有啲咩賣啊，街市後邊嗰度有賣鞋賣啊，有賣幫人整衫啊咁樣咯。即係以前嘅變，以前咧喺我哋做嗰陣時就真係有呢啲鋪頭咯。跟住佢又開始玩啦，咁佢玩得好開心喎，咁大家都好有個互動咯，笑下笑下咁又玩完咯，咁樣幾好噶。大家都同埋啲老人家咧，有啲身體又差啲嘅啦，咁啊教下去玩下，即係自己仲有能力，盡量去幫下人係好事嚟嘅。車上面咧就除咗遊戲之外咧，就仲有以前嗰啲鋪頭啦。即係將會遷拆嗰啲鋪頭啦，譬如佢咧有賣清心丸啦、潮州果啦，好多人買噶。嗰間咧就賣海味噶啦，次次行過咧，哇，好想買嚟食噶。有間潮州嘅咧都好出名噶，其實。我哋咧有啲展品咧，啲舊物咧都可以展示俾大家嘅。譬如以前咧有啲暖水壺啦、裝飯食啦、熊貓牌廁紙啦、搪瓷嘅兩口鐘啦，仲有個暖水壺啦。
3: 呢部嘢真係古董中之古董，想当年我有一部 cassette 机啊，1970年至80年嘅，
2: 古董啊真係。上次我去过一个街坊嗰个屋企咧，好中意佢嗰个屋企个地砖咯，所以我问咗人哋咧，原来咧系做过一批嘅啫。所以點解呢以前呢咁多綠色嘅嘢嘅綠色嘅磚啊或者嘅牆其實原來係打仗之後呢剩返好多綠色嘅原料就變成好多都用咗綠色其實好懷念㗎啦。
4: 我哋聽日呢會繼續有更多嘅九龍城街坊同我哋傾下偈㗎一齊了解一下呢張師點樣呢可以整頓一下九龍城街市啊。

0: 是无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跟住带大家去听下呢个音乐会啊！随住科技发展咧，艺术同创新科技融合咧，已经系一个新嘅趋势。东九文化中心咧就系康文署第一个致力推动艺术与科技融合嘅表演场地啊！
2: 系啊，香港中乐团第一次咧就喺东九文化中心演出融合科技与艺术，举行今宵多珍重，心爱着你音乐会啊！
3: 以陈百强嘅原声演唱，配合埋大银幕播放一啲珍贵嘅演出片段，重现翻 Danny 去舞台上面嘅风采。
0: 究竟个音乐会有啲咩嘅亮点咧？中间又有啲咩嘅科技融合咗喺里面咧？我哋电话线上咧就请嚟咗香港中乐团助理艺术总监兼常任指挥周希杰，仲有创新科技 Hologram嘅设计师彭志晚 Billy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两位好
4: ，Hello，
5: 你哋好
6: ，Hello，
4: 你好。
0: 不如先同阿周指挥倾下先啦，请你分享一下咧，点解今次会以陈百强为主题嘅，同埋今次嘅主题系会围绕啲咩元素嘅？
6: 陈百强咧，其实今次系我哋第二次举行呢、這个音乐会嘅。咁如果讲紧同陈百强有关，当然系佢嘅歌啦，咁啊，音樂會我哋用中樂團嚟演出咧，當然唔會話淨係有陳百強唱歌咁啊，佢都唔喺度，所以都冇辦法叫佢嚟唱歌。所以主要大部分咧係我哋樂團咧，將佢啲歌嗰啲好靚嗰啲歌，好有意思嗰啲歌咧，改編成為中樂嘅合奏。咁當然啦，講到 Daniel 咧，一定都要佢諗下辦法將佢原聲咁唱出嚟㗎，所以咧另外一部分咧喺呢個音樂會入面咧，我哋就會用翻阿 Danny 嘅歷史佢個原聲啊，我哋喺佢歷史嘅嗰個唱片嗰度抽出嚟，然後我哋又用呢個咧同 live 同我哋樂團一齊合作㗎啦。
2: 周指揮啊，咁今年咧其實已經係第二年舉行今宵多珍重系列嘅音樂會噶嘛，咁想問一下咧，兩次嘅音樂會最大嘅分別咧又喺邊度咧？選曲啦，同中樂嘅配合嘅亮點有咩值得我哋要留意啊？
6: 今次第二次咧，其實第一次我哋都用 tech 嘅，但係其實係 low tech 嘅嚟嘅，我哋就係將佢啲原聲咁都有用咗少少嗰個 AI 嘅 technology 咁去抽出嚟啦。但係今次咧又同東九佢哋一齊合作咧，就用咗比較 high tech 嗰個元素啦。就係我哋除咗用翻之前個原聲之外咧，我哋再配合我哋重新 generate 出嚟嘅hologram， 即係立體嗰個投影啊。咁啊，更加去我哋話沉浸式咁，
2: 沉浸式，
6: 沉浸式，俾觀眾去更加深刻咁去感受到佢個成個 Danny 嗰個風采啊！
0: 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今次係第二次舉行，今年第二次舉行呢個音樂會啦。我知道民生哥哥裡面對於有曲目有啲嘢想問你啊。
3: 係啊，冇錯，因為咧喺曲目當中咧有好多好聽嘅歌啦，包括咧有偏偏喜歡你啦、幾分鐘的約會啦、

0: 一生何求，深爱着你。其实大家咧都咧真系好中意听呢啲歌噶。咁其实咧喺铺排上面啦，特别咧喺演出嘅时候咧，你哋咧会点样处理噶？
1: 好似我头先讲紧咧，即系音乐会两个部分，一部分咧就冇歌声嘅，就系将 Danny 啲歌咧改编成为中乐嘅合奏。咁呢度咧。嗰啲作曲家佢哋又當然又花咗少少心機去注入一啲比較創新嘅元素喺入面啦。咁當然你點樣改編都好，一定唔可以去同佢原本個風格走得太遠啦嘛。但係又可以多啲注入更多個中樂嘅元素喺入面，所以呢個攞咗嗰個平衡係好重要嘅，所以。有好聽嘅中樂嘅音色啦，然後又有 Danny 熟悉嘅聲音啦，熟悉嘅歌嘅個風格啦，然後再嗰個原創嗰、那個唔係即係原聲同佢一齊合作嗰部分咧，咁編曲嗰度就要好比較小心啊，就真係比較保留佢原本即係、就是、原本嘅嗰個編曲嘅風格去做啦。
0: 哦，
2: 咁我見到咧問，
1: 所以係。有兩個層面嘅呢個。
2: 嗯，咁啊，同阿 Billy 傾下偈啦。我哋知道咧，今次音樂會咧用 AI 係嘛，同埋咧 Hologram 等等嘅創新科技嘅元素融入咗呢個表演嘅，重現 Danny 嘅舞台風采。咁你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Hologram 呢個創新嘅科技嘅運作嘅原理究竟係點嘅咧？同埋佢係點樣將佢運用喺呢個音樂會當中咧？
3: 好啊，咁其實。Hologram 咧，咁佢個中文就叫全息投影啦。咁、其實就係希望有一個360度嘅資訊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就去翻我哋啱啱接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咁其實嗰、那個大家第一個問題就係會碰到就係嗰、那個我哋其實冇360度嘅資訊喎、咁樣。咁其實好彩啦，就通過中樂團啦，同埋歌迷會嘅安排之下咧，咁我哋就。去咗台山嘅陳百強紀念館咧，咁就嗰度有個銅像喎，咁我哋就可以喺嗰度做翻一個 3D scanning 啦，就三維掃描咁樣就掃描咗陳百強嘅一個立體嘅資訊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啲因為嗰度其實就放咗好多佢當年著過嘅衫啦。咁我哋嗰啲衫咧同埋啲鞋咧都係喺個歌迷會嘅安排之下咧，咁就有翻佢原本真實嗰件衫，咁就希望可以所有嘅資訊咧都係原汁原味咁樣呈現出嚟咯。
0: 非常之好啊 ！Hello Billy 你好啊！咁其实咧今次咧亦都系中乐团咧首次咧喺东九文化中心演出噶。咁喺科技上啦，你会准备啲乜嘢啦？同埋点样令到观众们咧感受得到就系呢个跨越时空嘅表演呢？
3: 系咁咧，其实就好好啦，東九文化中心啦，同埋中樂團咧，咁佢哋就特登安排好多好多個 section 嘅 R&D 俾我哋去做啦。咁當中咧，我哋就用咗一啲動作捕捉技術啦。咁呢個動作捕捉技術就我哋特登就揾個演員，舞台嘅演員翻嚟幫我哋study 咗啊陳百強佢嘅一啲typical 嘅動作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將佢嘅面部表情啊同埋身體嘅動作咧都捕捉咗落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第二個技術咧，就係嗰個 hologram 嗰度啦。咁我哋今次就用一塊比較特別嘅一塊投影幕啦。咁就希望可以將個投影幕咧喺現場嗰度咧，就將陳百強個影像咧就投影翻出嚟。咁啊，希望再配合燈光啊，同埋現場嘅中樂團嘅音樂啊，仲有成個影像啊，咁樣咧就。一次過就呈現翻，希望有令到觀眾有一個現場感喺度咯。
4: 犀利啊！
5: 要令到呢件事成事，真係好多 party 需要參與，仲包括咗東九好多研究與發展嘅資源啦。多謝曬兩位啊！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香港中樂團嘅助理藝術總監兼常任指揮周希傑，同創新科技 Hologram 嘅設計師阿 Billy 彭志晚啊。咁講咗咁耐，陳百強都揀翻首歌送俾大家，《今宵多珍重》陳百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內所存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已經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報告事件和向警方報案。至於各門店維持正常運作，顧客付款和信用卡資料不受影響。奇華餅家在網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进行维护和调查事故等，正是调查事件并且评估影响。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会在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至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3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加至113个，

0: 相關車票將會在明日起發售。青海海西州直轄區下午5:06分發生6.3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傷。央視新聞報導，震央附近煤礦企業相關工作人員已經全部撤離，其他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大雨之下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另外，清泉路亦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喺港岛嗰边啦，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金钟道去中环方向比较挤塞啦，龙尾太古广场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高士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过了菲林明道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的。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仍然排到香港仔隧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亦都慢车，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 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文祥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仍然慢车噶，龙尾喺兴芳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喺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对开，下高埗村对开。最后有水务署提提你啊，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你们要使用黄牌，
8: 是的，
9: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0: 答对，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6: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13: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1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这个组合出现过没的？
15: 未啊，头先我出面就是讲啊，未试过，
14: 我真系未试过，我影张相先啦，影张相先啦，
15: 好嚟，耶！
14: 多谢一哥放假，一哥去边咧？
15: 又要等佢翻嚟讲啦，
14: 偷偷地跳咗去边咧？
16: 哇，俾咁多人听啊！
14: 佢老婆知嘅，
16: 我知道，我哋啲听众未知啊嘛，我哋卖个关子先咯。
14: 系啊，佢老婆知佢偷偷地去边度嘅，
15: 偷咩？
14: 即独自去偷欢啊嘛。
16: 系小心啲讲嘢啊！
14: 咁啊，今日咧星期二晚嘅沙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6: 系我系阿 V 啊。
15: 大家好，我
16: 系
15: 的神。
14: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继续讲一讲啊，因为黄咗雨都成日噶啦。
15: 系
14: 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晚上嘅十一点嘅。
16: 哇，真系裤脚都湿埋啊！头先翻嚟，
15: 我换咗三对袜啦，今日。
16: 哦，你好叻仔。你带物出街，
15: 我唔叻仔啊！出面机构话：，喂，你唔好着物啦，
16: 系啊，咁咪勉强咗个麻烦咯，直接着拖鞋。
15: 我今日真系全日都系踢拖啊！
16: 哦，系，咁其实你呢对拖鞋系可以唔使着物噶，
15: 系啊，加油水用啊！
14: 带物出街都系一件事。
16: 系啊，不过如果咧。对物湿咗，全日要挨到夜晚黑先收工
15: 咧。
16: 呢家嘢真系好大，
14: 你应该会呢度闻到啲味，
15: 系臭啊！
16: 系啊，同埋你会有嗰啲病噶，好多病菌噶。
15: 系啊，
14: 我哋都唔
15: 讲呢个，唔讲呢个，
14: 大家食肉啊！
15: 系啊，
14: 咁啊，今日我嚟啊吓。
5: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4: 好，今日咧由我嚟啊！咁啊，话说咧就世界杯开波嘛，咁、我都极速咧就尝试投入做一个世界杯嘅球迷嘅啊！即系呢个 term 我今日啱啱就听到啦，咁我见到一位年轻嘅演员咧，我就问佢：喂，有冇睇波？佢话我系世界杯球迷嚟嘅，即系世界杯先至睇波。咁如果大家有听沙流程都知道啦，其实我哋。 球迷嚟嘅、嗯。本来即系我同梁礼勤，我同梁礼勤邂逅嘅时候咧，我
16: 系就系、是、因为足球嘅，
14: 即系啊球迷嚟嘅。咁但系由于年事已高啦，再加埋又开始即系九初战阵咧，咁所以咧就已经开始从嗰啲即系各大联赛啊，甚至乎欧联决赛咧，我都开始系算啦，睇精华片段算啦。咁、
16: 嗯、
14: 但系即系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咁我点都要即系尝试去翻挞嘅。咁所以咧就呢几日咧，其实我系相当积极投入地去睇波噶，即系譬如我有睇琴日嗰场荷兰。

0: 本，
1: 跟住西班牙對維德國啦，定係佛德國啦，嚇
0: 有好多名啊！我諗就係出面就係問嘅呢個問題
1: 啊，究竟係維德國定佛德國啦？大家都唔知有個咁嘅地方添啦。咁今朝我都仲有睇呢個伊朗對沙特阿拉伯，我都有睇嘅。
2: 哇！勁！我真係想
0: 追得幾
2: 近。
1: 我撈翻，同埋我所有賽事嘅就算我冇睇全場咧，我都攆翻佢啲精華片段嘅，即係啲波點入啊，即係瑞典點樣入波啊，諸如此類。
0: 啲降門點樣擋個七球啊，
1: 我都撈翻曬嘅。咁但係咧，你問我咧？即系都有啲好波睇，一阵间再讲啊！但系其实喺呢几日咧，我最开心嘅咧就系睇到老麦嗰个广告。
2: 哦，
1: 哎呀，我见到咧嗱，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咧，其实播得好密下嘅，即系有碧咸啦，
2: 朗拿甸奴啦，
1: 有亨利啦，有仲有有孙兴文咧，就近代啲啦，亦都有而家即系当红啱啱，琴日都有出场阿亚马啦吓。我睇嗰阵咧，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呢啲人系。是我最睇波睇得熱切嘅時候，嗰班當紅嘅巨星，即係譬如碧咸，依家係一件事嚟噶嘛？
2: 係啊，由細睇到大噶嘛，係咪先？
1: 亨利係一件事，朗拿甸奴即係細哨係一件，係一件事嚟噶嘛？
2: 因為亨利當年我記得最睇世界盃，佢代表法國咧贏巴西啊，係98年嗰屆啊，係我唯一一個即係最深嘅記憶，就係我咁大個女咧，真係捱通宵去睇嗰場世界盃嗰個。
1: 冇錯啦，
2: 係啦，真
1: 係我都話我調呢個題出嚟咧，阿威就嚟啦，就有嘢答啦，
0: 係啊，
1: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就發現咧。啊死啦！即系我哋系咪已经我唔知啊 ，Dixon 系后生啲啊，即系我哋我同阿 V 比较啱 key 啲啊呢方面啊，即系我哋系咪已经跌咗入去一个老饼？即系想当年啊，胡国雄啊，李惠堂啊嗰啲，即系嗱，大家就系会讲，我哋嗰代，譬如近排睇 NBA 咁，啱啱未纽约攞咗冠军嘅，
0: 系
1: 咁样我都系唔识噶嘛，我就Patrick Ewing 啊，咁 Patrick Ewing 讲紧系我睇波，
0: 好耐啦，我完全唔识。
1: Patrick Ewing 系90年代嘅当时最打得嘅，即系呢只大水牛系纽约，但系佢从来冇攞过冠军嘅，咁我又于是喺度谂啊，系咪真系？以前啲人勁啲咧，會唔會啊？即係仲係覺得啊，碧咸啊，即係亨利啊，或者冇啊，斯丹啊，大哨啊，細哨啊。
0: 我覺得呢啲名字咧，勁係勁在唔識踢波嘅人咧，
1: 係啊，
2: 都噏得出嘛。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都噏得出個名啊。
1: 講翻亨利嗰場波啊嘛，
0: 我唔睇波噶嘛，由細到大，但係我噏得出呢啲人啲名，我知道係邊個。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就係呢啲當紅咧，佢紅唔係淨係睇波先識嘅。
1: 系啊，
0: 佢又紅到有廣告咧。以前其實啲球星都有廣告噶嘛，佢哋各自自己會賣唔同 product 噶啦，幫其他品牌噶嘛。
1: 但係呢個即係啱啱講個老乜個廣告勁，即係或者對於我嚟講震撼嘅就係，其實佢哋而家退咗休好耐噶啦。即係譬如嗱，如果20年前我哋睇到一個廣告，有碧咸、有亨利、有細哨、大哨、有斯丹，有咩咁出奇啫？咁實有呢啲廣告，但係而家咧，佢哋仍然係。嗰啲廣告嘅主角嚟
2: 嘅寵兒啊，
1: 雖然都有亞馬，即係我要包翻底，佢都有孫興文，但係佢第一個出場係碧咸，
2: 係
1: 第二個係亨利同埋朗拿甸奴。
2: 喂，你知唔知即係碧咸嗰啲嘅級數咧？唔單止係話我哋唔係睇波嘅，其實可能女性啊，或者有啲男性都唔睇波嘅，佢哋都識啦。係連我媽嗰啲級數，因為阿孫仔嗰時會中意啊碧咸咁樣，又話要買件波衫俾佢生日禮物咁樣噶嘛。
1: 所以就掀起咗我一個。迷思就或者好多而家即系我哋呢一辈啊，我唔讲阿 V 啊，我呢一辈人咧，成日挂喺口边嘅就系、是，以前啲波好睇啲。嗱、我唔敢讲嘅，即系我唔敢定论，心底里我挂住碧咸嘅，我亦都见到而家22个球员入边，我系一个都勾唔出名嘅，但系我仲有少少期待嘅。

0: 冇得講噶啦，嚟到我哋呢一把年紀咧，就梗係覺得以前啲波好睇啲啊，以前啲球星啊勁啲啊，以前啲人啊紅啲啊，等等等等啦嚇。咁頭先我講嘅就話，其實咧我係亦都唔想比較嘅。因為咧，如果你去投入嘅話咧，你開始會發現咧，每一屆世界盃當中咧，就慢慢慢慢咧，就會有一啲人，譬如頭先阿的神佢講忍者龜，忍者龜，你會唔會講忍者龜啊？或者今屆亦琴日已經出現咗，就係嗰個佛德國嗰個龍門啦，阿和仙娜，
1: 係
0: 最好笑咧，就係咧，我睇你打和仙娜關鍵字咁樣，下邊係寫 I G 嘅，即係啲人係抄佢 I G 啊，我懷疑冇 I G 嘅，咁你又開始。你只要肯去投入去睇咧，你去攆咧，你又開始發現會有每一屆咧都有一啲好特別嘅故事，好多人物生出嚟嘅，即係由我哋細細個開始睇嗰啲咩荷蘭三劍俠，跟住有斯丹又攞個頭槌冚人，即係馬德拉斯，即係每一屆咧都會有一啲好你好記得好 juicy 嘅嘢會記得嘅。咁最緊要就係咩咧？你肯落場就得噶啦。呢個係第一樣嘢啊。咁第二樣嘢就係點樣驅使到我頭先講話？我想繼續做呢、這個，至少做下一屆世界盃嘅球迷咧，就係、是，唉，仲有幾多屆睇啊？
2: 係咁唏噓呀！
0: 咪真噶嘛？你四年先至一屆，咁
2: 你好後生，
0: 我都睇咗四廿年啦。咁你要計一計，
2: 仲有四廿年睇，即係仲有十屆啦，起碼。
0: 即係咁講啊！咁呢個節目大家明啦，係咪先？咁啊真係嘅喎，睇少一屆，你又睇少一屆啦，即係何必為咗？追昔往年而放弃今届可能好精彩嘅嘢咧，
2: 但你要放弃你嘅瞓觉时间咯，
0: 冇问题嘅。

0: 好，今晚小弟揀嚟嘅兩首作品咧，分別有黑勤嘅《我著十號》啊，加埋太極啊。人生真係啊，幾過十年咧，
1: 每十年睇到兩屆，
0: 咁都仲有兩屆歐洲國家杯攞埋
1: 嘅，都係睇多幾次。
0: 你見到琴日嗰啲阿和仙娜咁樣，你幾開心啊？又識到個新人物啦，係咪？
2: 喂，嗱，和仙娜咧講起頭先，你咪話啊，一 search 佢名有 IG 啊咁樣嘅，其實佢個故事都幾勁啊。首先呢位咧四十歲嘅龍門咧，其實佢係突然間一夜間爆紅啊，
0: 一日嘅啫，係啊，
2: 一夜間佢由50,000粉咧變咗707,000啊，最新 update 數字啊，
1: 喂加。加咗我哋三个啊，因为咧我见到咧即系正在追踪我嘅朋友咧，
2: 系有我哋啦，
1: 大家咁样，
0: 我见到娟姐都追踪紧佢，
2: 系啦，好劲啊呢、這个古仔，
0: 系突然之间就由50,000变咗700,000+，
2: 系啊，
0: 就由一个嗰、那个粉丝嘅数量系九龙塘咁多人，变咗成个香港咁多人，系啊，几开心。喂，你话就系有呢啲故事，如果我唔系追呢场波咧，
2: 系。
0: 即系我真系睇住琴日西班牙真系束手无策噶嘛，对住佢，咁你就见证唔到呢个古迹，你只系舐紧后边啲人个故事，
2: 同埋你唔知呢个地方啊，你因为其实都好多人第一次听呢个地方，
0: 维德国，
1: 佢真系唔知喺边啊，
2: 唔知啊嘛，但系就多咗人知呢个地方啦，就系咁样出，
1: 即系好似嗰时即系阿洛阿图咁样啫嘛，系咪先？唔系嗰个广告出嘅时候，大家都唔知道呢个地方，
2: 好耐、都冇听呢个字
1: 啦，系啊，激起大家一啲嘅回忆咧。
0: 就话大家私家嗰啲，
1: 系冇就话大家私家
0: 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呼吁大家，其实啱啱开播啫，好多队都未出，法国今晚先出，英格兰又未出，阿根廷又未出，咁啊，大家咧可以即系未入局嘅，慢慢做成个预备玩。
2: 我反而记得咧，我今年世界杯啊，嗱，老实讲，我记得咧，我细个嘅世界杯咧，我系好有气氛嘅。嗱，我唔知系咪因为时代唔同，或者系嗰阵时咧，啲人个个要中意睇电视啊，即系时代唔同，而家个个攞住个电话睇精华啦。
1: 嗰时一定系出去出边睇噶，
2: 系啦，一系你就赶翻屋企电视直播，系咪？咁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睇又好紧张啦。咁今年咧，我都想即系拥抱翻呢个气氛。咁我就好似队长一样啦，想拥抱世界杯。咁于是就追睇啦。我记得当晚咧，因为话凌晨1:30咧就有开幕礼啊。
0: 系
2: 咁啊，嗰阵时咧我就暴喺电视，其实好眼瞓嘅，你要氹个女瞓觉。终于瞓得着，我就睇电视一开，啊，揾极都冇嗰个世界杯开幕嘅咧，个台都唔播，终于我喺U 记嗰度咧就揾到，喂有直播咁样啦，咁我又坐喺度睇，喺度睇睇咗10分钟，哇！我拍手掌，即系我一个系睇嘅啫，其实我老婆我女瞓咗啦，咁然之后我就好细心，哇！好犀利，好犀利啊！因为咧嗰啲画面好震撼啊，你会见到嗰个场地好靓啦，转 shot 嘅时候啲人群情汹涌啦，有唔同拉晒国旗咁样啦，然之后亦都有世界杯好大个杯啦，然之后突然间转画面喷火放烟花啦。我足足睇咗10分钟，我就心谂：点解而家嗰个转景咁快嘅？
1: 跟住，
2: 原来我睇紧嗰个系 AI。
0: 真系啊！
2: 原来系好多嗰啲为博流量咧，整啲 AI 世界杯片出嚟就 loop 咯。
0: 哎呀！
2: 原来我一路睇，我睇咗10分钟。哎呀！我都冇睇到个开幕礼，我就谂：点解冇见到 Lisa 嗰啲咧？
1: 等等先，你讲你呢个感觉咧，同我第一次啊，头先阿队长喺度讲紧咧，有冇睇嗰个即系快餐店嗰、那个即系球星个广告啊？我第一下系觉得。AI 嚟噶，我有呢下噶，即系我冇理由咁多钱请咁多个球星啊，系咯，仲系碧咸同埋咁多人一齐嘅时候咧，我相信嗰、那个即系广告嘅制作费咧系一定唔少啦，咁样咁所以咧谂谂下，咦唔系，究竟佢真系，所以而家呢个世代咪成日会谂下究竟系真噶啦，定系假噶咧？因为得 AI 系真到好真噶嘛，系咪先？
0: 系咁啊，即系听心机系真嘅，应该
1: 而家都系真嘅。
0: 不
1: 过
0: 有
1: 阵时
0: 可能你听到我把声，你又见到我真人喺外边咁解啫。
1: 咁呢个系咪真啦？
2: 点解突然间你 po 相又会有收音机嘅咁
1: 样？咁边个先系真噶？
0: 外面做紧嘢嘅咧？点解？咁有录音嘅，
1: 所以两个都系真嘅。如果两个刘伟恒出现吓，把声喺呢度，个人喺第二度。
2: 不过有啲就系决赛球迷嚟嘅，都知道，即系可能而家开场啊、初赛嗰啲咧，就未必追得咁密，就可能真系等决赛。
1: 我
2: 都系决赛啦，
1: 我都系嗰啲决赛粉丝嚟噶。
0: 我都去到佢多一两礼拜开始嚟噶啦，信我啦，
1: 系啊。嘘声
0: 啊！系啊，好啦，咁一阵间翻嚟都嘘声啊！今日咧继续有啊，我哋重量级嘅嘉宾夏雨天，夏雨天听夏雨。咁啊，今日咧佢有啲嘢回应嘅，
2: 系
0: 饱饱地嘅。
1: 哇，劲啊！
0: 真人回应，唔系 AI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局长凌汉豪汇报嗰区嘅规划同建设情况。夏宝龙下昼亦都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介绍公营及私人。是介绍公营及私人房屋发展项目，专用安置屋邨，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兴建中的北都核心展厅和中央公园的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的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在年中提交立法会的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的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

0: 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遇洒遍地。
4: 无论好天定系落雨，佢把声都系咁好听。无论演喜剧定系悲剧，佢嘅演技都系咁正。
3: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
4: 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再度请嚟夏雨。
3: 于是才遗忘本性。
5: 手下留情，
2: 关键字
6: 教人做戏。
7: 多唔多同啲即系现场嘅后辈去讲啊，或者哦教下佢哋做戏咧？
8: 其实讲我就唔系好中意教人做戏嘅。
9: 或者网上唔系咁写嘅。
8: 网
9: 成日 search 夏雨都有教人做戏嘅。
8: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我就唔系好中意教人。但系呢一种情形，譬如话我遇到一个新人，佢同我有对手戏，有啲嘢佢 handle 唔到嘅，我会同佢讲：喂，我啲场你啲场戏准备点啊？佢话我都唔知点啊。咁你係咪要將我嘅經驗俾佢？接唔接受佢嘅事，我都講咗。即係你做一場戲有100种方法。拍你嘅導演拍呢場戲有100，一個歪身拍曬佢都得㗎，一個高身拍曬佢唔俾對面反應都得㗎。係有100种方法㗎嘛。咁邊種叫最好咧？冇出嚟大家覺得好睇就好，冇話邊種係最好，冇最好嘅。我咪同佢講啦，咁樣，你覺得係咪舒服咧？佢話係，咁樣佢可能會好喎。呢種唔係話我去要以老資格去教佢，而只係我同佢協商，因為我哋有對手戲，我想大家溝通一個方法去做啫。唔係話我認為我自己好有資格去教呢、這個教嗰、那個，我又好唔中意咁樣嘅。
9: 係八下啦，點解會有人會覺得你教人中意教人做戲咧？
8: 其實每一件事咧，都有好多人係。希望是与不敬人誓不休啊，或者写一啲系根本毫无根据嘅嘢，希望多啲人去睇，又或者希望我反驳，咁佢咧就更加可以多啲人去睇佢个频道啊，或者佢啲嘢啊，咁佢咪。

達到佢可以點擊多啊，咁達到佢目的，呢個係一個人嘅目的。呢種方法係好耐都有噶啦，周圍鬧人啊，或者專登話我乜啊，話我物啊，咁啊，然後我又話佢唔係，佢咪撩起曬呢啲火頭咯。其實呢、這個我唔理你用咩方法，你可以爭取你多啲人睇，但係唯一一樣嘢係不可以脱離咗事實。你有咗呢個事實，你可以從不同角度去點評，而唔能夠沙鵪白做。

0: 手下留情，
1: 关键字
2: 翻丁一族。
3: 我嗱嗱记咁样讲咧，我先敢问噶，因为咧近期就啊网上又好啦，五姑娘又好啦，热闹闹啦，咁啊有啲嘢就烧咗去你嗰笪嗰度啦，即系包括咗一啲即系同啲演员恰佢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咁啊，你有咩想讲啊？
4: 呢件事咧，其实翻啲一族都起码都十几廿年噶啦，呢出戏
3: 系。
4: 有我啦，有啊 Ben 小红啦，有伍咏薇啦，有唐诗咏啦，Manna 姐嗰啲都有嘅，仲有边个？敖嘉年啊，都一大堆人嘅，但系即系我对呢个人戏嘅印象都唔系好深。
3: 就当然仲有杨思琪啦，
4: 杨思琪啦，
3: 同埋仲有边个啊？陈建锋，
4: 陈建锋啦，张天鹅啦，
3: 哦，呢啲热手人物嚟嘅，近期
4: 冇错冇错，我都有睇到佢哋提翻啲五姑娘提翻呢件事，咁我
3: 你喺现场嘅当时，
4: 我当然喺现场啦，嗰、那个戏其实都系以我为主嘅，系讲个茶餐厅，我茶餐厅嘅老板，咁啊手下有啲伙计，咁啊有啲爱情线就杨思琪啊同阿陈建锋啊许绍雄就同我个辈就后来就追咗张天鹅啊咁样嘅，我依稀记得啊，其实个戏我真唔系记得，但系佢讲到嗰场戏咧，我记得好清楚嘅。
3: 哦，
4: 佢哋而家大字标题就话欺凌啊，嗱我当时喺现场就我记得个情形就咁，嗰一场戏咧已经拍到好夜噶啦。是好多人一个大场面，好多人嘅就讲头先嗰啲人都基本喺度，然后就双天鹅发难嘅。咁啊，另外你哋话嗰个另一个演员大家都唔开名，我都唔知点解唔开名，成日个个都话系㗎啦，就姓陈嘅。咁佢两个就系针对杨思琪嘅。咁杨思琪就爆喊嘅。就冲咗出去化妆间。当时全场冇人出声。嗱，我真系要澄清，都有人话听到，只系得我一个人出声啫。我就喺度讲，我话喂，大家俾面，大家唔好咁多拗撬，佢拍咗呢场戏先，因为呢场大戏，今日呢场戏拍唔晒，大家都冇得收工。
3: 哦，
4: 我系讲咗，杨思琪已经冲咗出去，我唔系对杨思琪讲，我唔系闹杨思琪，咁我同边个讲啊？梗系对当事人讲嘅啫，唔通我对空气讲啊？你可以问当时嘅导演噶，导演都唔敢落嚟。我讲完呢句说话，大家都唔敢出声。我就冲咗去化妆间，就同杨思琪讲喂。无论如何都拍埋啲场先啦，唔系咩？嗰日轻轻抚安抚佢一句啫，我又打咗俾监制。咁后来点样解决我都唔知啦，就有拍埋啦，我都唔系好清楚啦。
3: 咁啊，跟住就去到今时今日先至俾人插翻出嚟啦。
4: 咁咪俾人插翻出嚟，仲话都系我有份指名道。

0: 同性愛有份咧，欺凌。咁我覺得如果咁樣唔跟事實去講嘢，我覺得係我只係見到兩個人講嘢啫。陳萬華又冇講，啊毛嘉年又冇講，唐思榮又冇講。但後來佢哋點講我唔知，我離開咗我就唔知。咁我當時嘅場面咧就睇到嘅情形係咁。後來我出去問，喂點解我都仲蒙查查唔知道佢哋，因為我同佢哋對手戲唔係好多。點解會搞到今日咁嘅？佢哋有人話俾我聽，唔係今日噶啦，好耐噶啦，佢哋拗撬咗。咁我先至覺得，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咁一定啊！原來佢哋前文係點，我一啲都唔知。我只喺度嗰日爆出嚟，我先知。咁喺嗰日咧，楊思琪啊喊嘅，啊咁呢個係屬於乜嘢？我唔知啦，係咪欺凌啊？我唔知啦。但係如果你鑑生話我有份，嗰、那個係咪欺凌咧？
1: 唔使驚，阿 Manna 姐幫你澄清咗，話唔係夏雨嘅。
0: 咁但係都今時佢仲今日講，又話 Manna 姐有份，又話唐詩詠有，咁呢啲係咪欺凌咧？咁呢啲就係冇根據事實去想誒眾取寵，用啲極端嘅方法去爭取多啲人聽佢啫。咁、我覺得呢個係唔正，係唔健康嘅。咁我仲笑住同啲人講話，今日搞到咁樣喊，一陣仲有啲愛情嘅親密戲啊，點拍呢？佢哋演技真係一定。
1: 你有冇試過啊？
0: 我又好少，我好少同人拗到咁樣嘅。我就算係對方唔好，我都會同佢溝通嘅。咁大家點啊？點都要拍埋落去啊！
1: 係
2: 手下留情，關鍵字
3: 接吻戲。
1: 冇有人近排撩緊你，話你又咩誒接吻又新誒？
4: 呢個我唔敢問啦，
1: 未新喎。嗱，我見到咁熟。嗱呢件事，因為都係即係
4: 多年前嘅事啦。
1: 燒下燒下燒咗落嚟啦，就講話你誒當年拍你好少拍接吻戲㗎嘛。
0: 几次啦？
1: 几次咋？
0: 系啊，
1: 咁惨啊！
0: 因为我做亲嗰啲都唔系，
1: 我都拍过一次、
0: 都唔系白马王子嚟嘅。我即系做中下层嗰啲小人物，一系咧就做个好老豆，
1: 或者做大侠。
0: 啊，大侠，咁有边有乜几多机会拍接吻戏啊？
1: 系
0: 嘛？
1: 系咁啊！嗰个接吻戏而家又俾人撩紧出嚟，又逐格 cap 出嚟话你呢样。
0: 咁我都好想叫攞翻嗰条片俾我逐格出嚟，睇我点样去接。嗱，我首先咁讲先。我咁多年咧，第一我都唔中意欺凌，从来都冇欺凌人。咁我亦都唔系好多俾人欺凌嘅呢个事实。咁我亦都从来唔会话因为藉住自己系一个老前辈或者系一个主角，又或者系一个乜嘢人，想趁住呢样去占边个人嘅皮耳，几廿年都冇俾人讲过呢啲嘢。咁佢提出嗰件事。呢件事咧話我拍攝吻戲佔曬身曬利，咁啊仲要講得好咩？哎呦咁啊，要正咯，可以佔人鼻耳啦，真係咁。嗱，我首先講做一個演員先啦。第二樣我冇資格講，我可以講話俾你聽。你要做好一個演員，第一件事係咩啊？你要投入個角色啊嘛。你要了解個角色點解佢呢場戲需要咁，點解佢做乜？如果你唔係投入個角色，你係做自己啊？你定係做個演角色啊？你做個角色，咁你都我講到要接吻，你一定係到咗邊個位係必須要接吻，你先編劇先會寫㗎，監製先會做。咁呢場戲，我問過個導演應該點拍，因為我都唔係好老經驗拍呢啲嘅。佢話你要放膽去做，如果唔係就唔似㗎啦，假㗎啦。我問過我個對手，喂點啊呢度？佢係同我好朋友嘅，之前好朋友，之後都係好朋友。佢話喂。我都唔驚啊！你驚咩啊？你放膽去做啦！佢同我咁講，
1: 可以講下咧，就係高妙思前輩係啦。
0: 係，但係佢都過咗身啦，所以我都唔想再去一個好朋友過咗身去再講啦。
1: 咁所以嗰場戲你就
0: 咁啊，跟住嗰場戲做，你話裏邊係點樣？我唔知。到咗導演 cut， 你話你逐格睇我有新嚟，或者係點？我只係做角色啫。如果你一個演員，接咗個角色去做嗰場戲，係用自己嘅身份諗住，點解我要佔對方皮兒啊？咁你點會做得好啊？你冇可能會有人話你嗰場戲做得好，你都諗住佔人皮兒啊？所以我發誓講，從來冇做呢啲嘢嘅。而家你咁樣屈我，又唔係欺凌咧？
1: 唔係咁事後啊，你對手有冇表示？
0: 我哋一齊仲去到星馬登台一齊食榴蓮添，食一齊去食飯添。我哋嗰陣時係拍書劍，後來佢又同阿伍維國嗰對噶嘛，我咧就同阿黃淑儀嗰對噶嘛，我哋仲去登台。咁佢哋一檔，我哋一檔，咁多 年嚟仲有，如果有呢件事，唔可能吸幾廿年都冇人講噶，
4: 係，亦都冇。

0: 可能做咁耐朋友啦，
1: 冇做好咪都冇可能。同埋你有咁嘅谂法，你都会有得一次，你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0: 嗯，
1: 所以提出嚟呢啲人咧，佢哋一世唔会做到一个好嘅演员，亦都唔会做到导演。你点会去谂住去占人皮而去拍嗰场戏咧？
0: 嗯，
1: 呢个就我解释啦。我觉得系大家观众嘅评论，清者自清。
0: 嗯，
1: 到呢件事，我唔想再将我死咗个好朋友攞出嚟讲啦，就到呢度结。放一个段落，
0: 好啊！希望大家都守下流程啊！

0: 手下留情，关键字
1: 米雪。
2: 你有冇拍过自问器先呢、這
3: 个？冇啊，冇。
2: 好啦，点解会讲阿米记呢？就因为咧，近排你两个嘅名字就摆埋一齐，因为咩啊？因为咧阿米记开 show
3: 哦，
2: 系啊。咁你同阿米记又点解咁好朋友呢？
3: 嗱，其实就好耐以前佢入训练班，我哋已经识噶啦。咁一齐都有有时出去玩啊咁样嘅。咁其实佢我应该系早佢一辈噶啦，理论上。
2: 哦，
3: 我哋又以

0: 前又合作過嗰個叫做阿添哥嗰部叫《美麗人生》定唔知。咁我睇住佢咧，係從一個乜嘢都唔識嘅訓練班出嚟，跟住突然間又接咗個紅遍天下嘅超王
1: 冇用。
0: 啊，咁跟住喺介紹拍好魔片，咁跟住後來又一齊合作，咁到近嗰幾年我哋又拍《溏心風暴》，
1: 哦、
0: 又係一齊又一齊又有去做 show 啊、登台啊，幾十年朋友噶啦。咁、
1: 啊、
0: 佢今次話要做 show， 就打電話同我講。咁佢话问我可唔可以做嘉宾帮佢，咁我二话不说，喂，几十年嘅朋友，你今日到你咁嘅年纪，仲可以开一个个人嘅演
1: 唱会，
0: 唔简单噶，啲、
1: 啊、
0: 人唔知道，以为话喺、哎、开个演唱会好简单，其实点会简单啫？咁多年你有好多经验，你一系一定要个节目好睇啊，或者好多人嘉宾嚟啊，你都要。佢好有勇氣，好辛苦去做，咁我就話好啊，全力支持。咁、哦、你叫我做乜就做乜啦，咁。
1: 咁結果你做咩啊？
0: 咁咪要同佢合唱啊！我諗 check check 口，嗰只係我哋以前登過台嘅。
1: 以前就梗係經常登台啦，而家仲恨唔恨或者掛唔掛住登台嘅日子噶？
0: 我講真話啦，其實我唱歌唔係咁好聽嘅啫。
1: 我揾到你啲歌喎，
0: 係揾
1: 你有唱嗰啲武俠劇嗰啲歌喎。
0: 係，但係其實我即係如果我攞我嚟同嗰啲歌星比，我邊係夠佢哋唱啦。但係咧，呢個圈就有啲咁嘅現象，唔係話你歌唱得好就有台燈嘅。你嗰輪有戲出，嗰輪 hit 咪有台燈咯。呢輪靜咗，邊度有台燈？所以咧，有時嗱，你香港其實有好多啲藝人係歌星出身入去無線，冇歌唱噶。唱到佢幾廿年之後紅咗，佢又有歌唱啦。
1: 係
0: 係，即係話，
1: 即係等於發哥都走去登台唱《上海灘》啦，
0: 唱《
1: 上海灘》啦，係咪？
0: 係咯，係即係咁樣。我就覺得我唱歌係最多只能話中規中矩啫。
2: 但你係中意唱歌定係都係麻麻地，都係演戲啱做啲啊？
0: 唔
2: 係，
0: 我覺得做戲我有把握過唱歌，
1: 啊、
0: 因為做戲我自己可以 handle 到我個角色，我可以知道我要點樣去創造一啲角色之類。唱歌呢，我仲未去到嗰種揮灑自如
1: 啊！
0: 我哋而家仲係要就嗰隻歌去唱，有啲叻嘅歌星係玩隻歌噶嘛，專登過兩拍先至咩？我係未到嗰個階段嘅。
1: 同埋你咁多年以嚟嘅演藝生涯當中，你都係專心喺研究演戲嗰方面，你唔會研究唱功噶嘛？係嘛？
0: 但係我咧就不嬲都有跟師傅學嘅。
1: 哦，係啊，哦，即係你有學過唱歌㗎？嗯
0: 有噶，我到同埋到而家，我每一次登台，我都要去练歌噶。因为曲不离口真系冇错，你唔唱一轮真系差咗噶。你唱一轮咧，嗰轮咧就真系驾轻就熟嘅，好有把握嘅。咁我每一次都去练歌嘅。譬如话我同米雪登台，我都同意嗰个老师去练嘅。
1: 哦，
0: 人哋系专业嘅人，真系有佢见。我净系话你执得我边啲嘢咧？佢话嗱，你而家就少咗个共鸣啫。
1: 哦，
0: 你要谂一个音。咁你就會自不然，你裏面一路唱一路有嗰個字咧，就會喺呢度發聲落嚟同你共鳴啦。
1: 哦，
0: 咁呢啲唔講你點會知啫？
1: 係
0: 嘛？咁我到而家都好，我如果一登堂我就去練歌噶啦。
1: 哦，你最熟係邊首歌啊？
0: 哦，好多，我登堂有幾隻歌係必唱嘅。
1: 哦，例如咧，例如咧
0: 例如掌聲響起啦。
1: 哦，即係攞幾個走
0: 嚇。係啦，就阿葉質望盡心中情啦。仲有呢個有酒今朝醉啦。
1: 哦，
0: 咁好多嘅，十隻八隻都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是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和向警方报案。至於各門店維持正常運作，顧客付款和信用卡資料不受影響。奇華餅家在網站公布，今個月12號發現內部網絡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懷疑遭受惡意垃圾軟件攻擊。公司亦都收到垃圾信息，在網絡安全專家協助之下，已經採取緊急措施，阻截進一步入侵或者攻擊，進行維護和調查事故等，正是調查事件並且評估影響。廉署去年接獲1780宗貪污投訴，較前年下跌14%，當中涉及私人機構的投訴有1238宗，佔大約70%，佔比與過去多年相若。負責監察廉署工作的獨立諮詢委員會表示，隨著社會大眾高度關注大埔宏福苑火災，今年頭四個月有關樓宇維修的貪污舉報較去年同期多超過一倍半。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代主席兼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天佑表示，市民主動舉報懷疑貪污個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物業維修工程。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強調，廉署絕非在大火之後才關注涉及樓宇管理和維修的貪污問題，但是最終是不是有足夠證據起訴，涉及複雜問題和業界生態問題。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表示，特區政府將會緊找國家"十五五"規劃帶來的機遇，切實做好下半年工作。岑浩輝到立法會接受議員提問的時候說，上半年經濟穩中向好，財政收支穩健，就業狀況良好，物價總體保持平穩，重點工作成效主要在於包括順利推進編制第三個五年規劃，不斷提升特區治理效能，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加大力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精準改善民生等。岑浩輝說，下半年會著重做好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爭取在8月公布和實施第三個五年規劃，積極有序落實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等四大工程項目建設，做好年度現金分享發放工作等。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與伊朗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應該比第一階段更容易。美伊官員預料星期五在瑞士簽署諒解備忘錄。

0: 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想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5: 不如叫 Uncle 一起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4: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5: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4: 仲可以一起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5: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冠少。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讲了法庭的对法官的称呼，我们通常用什么字？裁判法院最比较 common 的低级少少的法院呢，我们通常呢就叫 Sir or Madam 就可以了。OK? 上一级少少我们叫做地区法院呢，通常个官呢我们就叫做 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咁留意 honor 呢个字系响音开头啦，所以个 your 咧，即使你系英式英文咧，你都会有个 o 音楞埋落去，听落去就好自然嘅。Your honor，your honor，you 听过 ？Your honor，your honor，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啊边个边个边个 ？OK， 好啦，再上一级咧，我哋叫 high court，high court 里面咧系有分为两部分嘅，有一个咧就叫做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啦。即是原诉庭，第二个就是 Court of Appeal， 即是个上诉法院。好啦，咁上到去 High Court 呢，通常呢我哋就叫做呢 My Lord 同埋 My Lady。 My Lord or My Lady。 My Lady 就係女啦，男呢就 My Lord。 My Lord 如果想讲佢嘅 Your 乜乜乜呢，我哋通常就叫 Your Lordships。 譬如 In your opinion，我哋就唔会再咁讲 in your opinion， 我哋可以话咧 in your lordship's opinion， okay， 或者女嘅咧 in your ladyship's opinion， 咁咧就可以啦。直接同对方讲咧嘅时候咧就 my lord， okay， my lord， I appear on behalf of client of ABC， 或者 my lady， I appear on behalf of the client， 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以前係咪好好玩㗎？即係你哋
1: 登台係
0: 即係星馬咩？就星馬浮啊嗰啲。
1: 登台係好玩嘅，我覺得登台係另一樣嘢嚟嘅。登台係個人表演啊嘛。
0: 哦，
1: 我係羨慕啲歌登台一個叻嘅歌星，一個人已經 control 全場。
0: 係
1: 嚇、啊，就算有樂隊又得，冇樂隊我用 MMO 都得。
0: 嗯，
1: 但係我哋做戲。你一個人做啊，
0: 嚇、
1: 啊！你冇佈景、冇燈光、冇對手，做乜鬼啊？咁啊，唱歌係一個人嘅個人 solo， 好、嗯、體驗到你個人嘅。同埋唱歌，我都有時我都會同佢哋講，唱歌不但只要你要唱得好，你個人嘅 show 唱歌與唱歌中間嗰啲唔係立亂講話。哎呀，好唔好聽啊？哎呀，我跟住唱一隻大家好中意嘅歌。邊個中意聽呢啲嘢啫？你中間嗰個銜接係要設計嘅。
0: 哦，
1: 如果你唔係嗰個咁樣講來講去就話多謝大家掌聲啊，跟住咧大家又中意聽咩歌啊？邊個中意聽呢啲嘢啊？千篇一律係要設計過，設計嗰啲地方係咪吸引人咧？你設計到嗰、那個咁嗰、那個段好似黃子華咁咁精彩。你話係咪令到你個成個 show 係咪增加好多？
0: 咁所以你以前登台係咪都會做埋呢啲設計㗎？
1: 做埋㗎，我一定啲人話你好咧，講嘢多過唱歌嘅咁。
0: 哦，即係你有段稿㗎
1: 我自己有知道要講乜嘅，所以有時我真係我話唔驚啊！你話喂九個字一個人唱九個字嘛？得，我講都講五個字。
0: 喂，呢個會唔會都係同你以前喺 EYT 嘅訓練有關呢？
1: 有關嘅，有關嘅，我覺得有關。
2: 係呢、這個就係你即係啱啱即係呢一兩日講嗰個就係嗰個節奏，即係演戲嘅節奏，邊下扮扮扮就去，其實就係嗰個技巧。
1: 其實就嗰個技巧。咁啊 ，EYT 確實係我覺得係培養到好多人。佢因為係 live show 嚟噶嘛 ，live show 咧係冇人救到你噶嘛。你出到個台，你唔記得對白。就係、是、你嘅事啊嘛，冇人提到你噶嘛，大佬。所以我哋成日就嗰個 EYT 裏面嗰陣時，點解會咁精警咧？做得，因為大家都救唔到，大家都要各出奇謀。
0: 係
1: 嗰陣時嘅歡樂今宵咧，唔係而家咁，你設計咗服裝啊咩喎？各人接到個劇之後咧，匿埋嘅喎，諗造型啊，唔俾人知啊，去抄衫啊，抄啲古靈。嗰陣時個服裝間咧就唔使 book 曬，專登俾 EYT 嘅，大家都匿埋去抄衫，匿埋攝埋。
2: 哦，即係演員自己去揾。
1: 係啊，咁、哦、樣咧就到出場嗰時候你都唔知佢做乜喎。原來佢一到佢出場咧，佢原來喺好似李香琴，佢擘開個心口，裏面黐咗兩個心口毛喎。你當場你點頂啊？係嘛？譚炳文咧就去做叫做話岳飛刺背，一揭開咧就後邊岳就同佢寫精忠報國啊嘛。佢一揭開咧，佢連咗兩粒星喺個乳房度啊！大佬，咁你現場嗰啲係咪笑到爆啊？係。咁大家都希望引到你講唔出嘢笑，就為好，啲觀眾又中意睇喎。咁、哦、但係各出奇謀，咁咪造成咗好多設計咯。我覺得個演員咧。哦最值錢嘅唔係你點樣讀對白，係創作。
0: 嗯，
1: 創作係最值錢嘅。一個對白啊，你翻去讀，人哋讀一日，你讀兩日，你都讀到佢滾瓜爛熟嘅。
0: 啱、
1: 有乜用？你要擺咗啲嘢係人哋冇諗到，你居然諗到一啲咁嘅絕密嘢，呢個創作咪值錢咯？
3: 尋日知音掌聲裏，讚賞讚美繼續來。

0: 咁嗰陣時就即係你哋每一日就喺個無人巷嗰度，大家匿埋，就大家就
1: 各出其謀啦。
0: 你咁你好多嗰啲以前喺 EYT 嗰啲經典人物都係咁樣度出嚟嘅咯。
1: 係啊，
0: 係你自己度多嘅咯。
1: 我自己度多嘅嗱，譬如話嗰個最經典就是阿凡啦
0: ，係啊。
1: 阿凡咧，其實你而家都知啦，我都以咁嘅年紀，我講嘢都好快脆，好心急嘅。你知道我做嘢都係不嬲都係咁性格。咁、那、嗰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其中一個短劇裏面嘅人物。咁咧就我就諗下，我講嘢咁快咁啊！
0: 哦，你不嬲都係咁嘅，
1: 係
0: 即係講嘢快係不嬲都係㗎啦，
1: 係啊，不嬲都快嘅。咁我心急咪將個節奏加速咗。但系做完出嚟，个个话喂你好好笑啊！嗰个讲嘢，咁我咪
0: 播出经典啊！呢、這个
1: 下一次我又将佢加快啲咯，加快啲之后咧，咁啊变咗整整一就变咗阿凡啦，就唔系。
0: 喂，咁啊要问一问先啦，因为咧阿凡嘅特色咧就系佢一口气就一两嘴就咁啊，今日咧就乜讲好啦。咁呢段稿啊，系有定系你自己写
1: 嘅？冇嘅，一个其实好简单，我话俾你听。譬如你今日问我，喂。你係咪聽日五點鐘去廣度訪問啊？咁問我，咁我阿凡就話：哎呀，你問我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咯！聽日五點啊，冇遲到啊！人哋個房好緊張噶，聽日會訪問咧，會喂，我講一大輪嗰啲無啦楞嘅嘢，去到廣台門啊嘛！哎呀，撞到個屈嘅二位靚仔啊！哎呀，哇！原來廣台而家唔同曬喎，好耐冇嚟喎！哇，入到去個褲裝個咁鬼凍嘅呢個今日黑外邊，咁係咪訪問啊？係啊。其实一句啊嘛，咁你可以讲到好多喎。边个写到俾你啊？
0: 系
1: 你
0: 系
1: 我
0: 咁啊？系
1: 我乱噏。
0: 你自己有冇排练噶？
1: 我自己乱噏噶咋。
2: 佢就系啊，佢就系啱啱下期就喺呢十五秒入边自己爆咗咯。
0: 每一次都系咁，
1: 每次都咁。
0: 即系你净系知道答个重点系答乜？
1: 但重点就系、
0: 是，然后就游咗去。
1: 系你食咗
0: 大西洋，
1: 食诶，你食咗饭未？食咗，你走去讲话，哇！嗰度啲哇，罗浮山啲珊瑚真系靓到，但系好贵噶嘛？贵成点啊？喂，20蚊一只噶，乜你都唔食珊瑚得唔得？唔得噶，我一定要食珊瑚啊！咁佢讲大轮，到即系我冇珊瑚食噶。咁呢啲就呢啲一晚冇謂嘢嘅，到最後就話係啊，去流浮山食唔到沙河。

0: 你而家做翻，
1: 好勁呢個！
0: 我當時咧睇，我係而家望翻轉頭，我係深深佩服，因為嗱，大家記住係 live show 嚟嘅，《歡樂今宵》係直播嘅。咁阿凡嗰陣時一個禮拜出幾多日噶？
2: 一日啫嘛，
0: 出一个咪出一日，
2: 一个咪出一日。
0: 我记得佢攞住个夹噶嘛，
2: 系，
0: 系你着住
2: 大大西装咁
0: 样，系啊系啊，
2: 就攞个波叔嗰件西装嘅。
0: 哦，做咗几耐啊？呢个角色
2: 都做咗好耐啦，我唔记得。
0: 好长时间噶，
2: 因为每一晚嘅欢乐今宵都有一个趣剧嘅，
0: 系，
2: 即系就咩嘅，譬如礼拜一
0: 咩多嘴街咁啊，
2: 多嘴街，礼拜二啊虾仔爹哋，礼拜三就咩，礼拜四又咩，咁啊，我系其中一晚嘅一个趣剧咁样咯。
0: 哦，咁呢个就你读出嚟嘅，
2: 唔系我读出嚟嘅，系。
0: 讲嘢嘅方式系啦，有设计你嘅，
2: 设计出嚟嘅。咁从一个本来系讲第二个人嘅，我佢朋友嚟嘅啫。咁整整下都冇咗个朋友啦，早到冇朋友，咗阿凡出嚟啦。
0: 哦，
3: 咁即系嗰个年代其实就系各方各面嘅一个竞争训练，去到而家，因为你又要劲，我又要再劲啲，咁就大家一个良性竞争，令到你哋就系百花齐放，亦都即系周身刀噶嘛，都系咁练翻嚟啊。
2: 系咁练翻嚟嘅，同埋。我就唔係好擔心做 live 嘅，
0: 嗯、
2: 其實我最早我都算係第一代嘅電視人啦，
0: 嗯、
2: 即係喺麗的嘅時候階段啦。你估唔到麗的初期嗰啲戲劇節目係 live 嘅
0: 嚇？戲劇啊？
2: 戲劇節目係 live，
0: 即係成場戲係
2: 成場戲 live 做嘅，嗰陣時係咁樣嘅。你話？惊唔惊啊？
0: 心即系舞台剧咁做噶咯，
2: 舞台剧咁做，
0: 但佢有三机咁拍，
2: 三机拍嘅，咁啊，然后咧啲演员唔记得对白，就好似欢乐今宵咁啊，走出去啊，睇剧本啊，咁啊，然后得剩翻你一个人喺度啊，行左行右啊，啲个衰仔咪去厕所咧，即系喺度等啊，因为做紧 live 啊嘛，咁变咗
0: 佢又唔入翻嚟，
2: 入翻嚟先至又讲翻头先嗰啲啊，系所以咧，我已经习惯咗做 live 啊，我又唔係好擔心 live
3: 嘅。我問啲衰嘢先，有冇試過係反而李哈碌咧？即係啱啱嗰係你夠長啊嘛，即係衰仔要邊咧？有冇試過李哈碌先？
2: 梗係有啦，笑到講唔到出聲啦，根本就笑到攣咗地下或者走咗去笑啦，笑完又翻嚟，隨時都有，就任何日都有不斷嘅，有 live show 嚟噶嘛，不斷有新鮮嘅。嗰陣時咧係好令到你現場反應練到出嚟
0: 嘅。係、現場氣氛緊唔緊張㗎？
2: 一啲都唔緊張，嗰啲觀眾其實都知道你錯嘅，本來今宵有人睇噶嘛。
0: 哦，係喺現場笑噶嘛你。
2: 如果你跌咗喺度啊，全場拍手笑啊！你話嚇你跣咗喺度，你仲要起翻身攬翻扎沙喎，咁跌咗有乜好笑啫？好笑咩？嗰啲觀眾又笑咯。

0: 嘅饭啊，真系好难得啊！喺我哋面前亲自示范咗点样做阿饭啊！听晚咧继续有夏季，仲有好多嘢未讲嘅，咪包括咗会讲下佢同 King Sir 嘅合作啦，亦都会讲下佢退休嘅心态系点样样啦，咁啊密切留意啊！
1: 好，
0: 今日都几激动啊！
1: 激动啊！
0: 激动啊！激动！我哋都好少可啲前辈上嚟访问都咁激动，
1: 好多人
0: 不过我哋笑住走嘅，笑住大家拍搭住膊头，我仲要
1: 传送啲即系连结过嚟啊，叫我哋吓留意睇嘢咁
0: 样。好啦，咁听晚咧继续有夏雨嘅访问啦。咁啊，头先一路听咧，勾起好多我哋嘅，即系阿夏记嘅牧人行咧，就系欢乐今宵。
2: 系
0: 我哋嘅牧人行就系广播道。呢兩間嘅電台
2: 啊，
0: 你哋經過啲咩嘅前輩嘅洗禮嘅？
2: 哇！我入嚟嘅時候咧，有一個叫 Web J 生還者，咁啊嗰陣時仲有網台噶嘛，電台嘅天花板啊嘛，咁我嗰度其實咧都經歷咗好多嘅師傅就係教導嘅，咁其中我好記得咧就係鄧愛林小姐，哇！我要講小姐，因為我好驚，十七歲啊，十七歲一個靚仔，我十七歲，梗係講我十七歲，冇理佢十七歲，
0: 十七歲都幾，你都見到
2: 都幾勁喎。咁我十七岁嘅时候见到即系一个大前辈，嗰个气场啊，即系我仲好记得以前咧，我哋仲有个房叫风水轩啊，
1: 系啊，风水轩即系而家停车场嗰个位，
2: 系啦，嗰个位嗰度间房啦。咁我哋嗰阵时咧入到去咧就系一排咁啊，你知开会一个好长嘅袋啦。然之后我哋咧就个个嘅新人咧就坐喺度，其实嗰个未入嚟正式做到 DJ， 只系一个比赛嚟嘅啫。跟住佢就即系上堂教下啲讲嘢啊、政治啊咁样啦。即系唔系讲嘅政治啊，即系咬音嘅政治啊。咁跟住我就一路就听住佢讲咧，就好认真咯。即系好似阿 V 头先麦后都讲，哇！即系其实好认真噶嘛，佢嘅感觉。我哋就系成班细好细个嘅小朋友睇住佢，哇！好劲，好劲咁样。
1: 系
0: 啊，哎呀，我未啊，真系即系港台，即系我都做咗十几年啦喺度。咁好多嘅前辈我都遇过啦，但我系从来冇遇过邓伟林前辈嘅。
1: 因为
0: 好想访问佢啊。
1: 佢嗰时咧就冇做咗。电台之后再翻嚟咧，佢系做星期日，我记得好似星期日朝头早嘅咁样。咁跟住咧，嗰段时间咧就会多同佢一齐合作啦。亦都会每个礼拜我帮佢录宣传声带嘅，咁所以就会有好多时间嘅交流咁样咯。哇！嗰时咧佢已经同我讲话，我有时都会听到你万千宠爱噶，好好啊，做得继续努力啦。哇！听到你觉得咧自己个头好似多咗个光环咁啊，因为我都好欣赏佢啊嘛，同埋我觉得佢系一个真系做节目好认真嘅人。佢会做好多准备嘅功夫，同埋佢把声又好听啊！真系，
0: 而家都间唔中都会听到佢啲广告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有冇人 train 过阿 V 嘅咧？
1: 啊，当时咧，我哋个年代咧就同阿迪神唔同啦，就唔系咧有啲嘅即系参加比赛啊，可以加入嚟做 DJ 啦。系入咗行之后啦，系啦，大家会觉得咦，你哋都会出去做下访问噶，做小记者咁样噶嘛，咁都唔想吓失礼港台个牌头。咁跟住咧就揾钟伟明大哥系啦，咁除咗钟伟明大哥，我记得都有其他嘅前辈嘅。不过咧，我哋对于咧要上钟伟明大哥嘅堂咧，嗰时一众嘅小妹妹同埋小哥哥咧，咁就好紧张嘅，因为咧佢其实好和蔼可亲嘅都系，但系我哋都系感受到咧嗰股哇前辈嘅气场喺度噶嘛。咁同埋佢咧就会每一次就俾啲考验我哋啦，我都系喺风水
2: 系都系讲嘛。
1: 嗰个椭圆形嗰张台咧，你知头尾嗰啲位啊，永远都唔想坐。坐喺啲中间位置咁样，咁佢就会派啲纸俾我哋咧，就我哋嗰时有啲惊嘅，因为佢会叫人出嚟咧朗读下今日派嗰张纸系啲乜嘢噶，咁类似系咧，今次我哋拎住张纸咧，就有好多嗰啲好难读嗰啲字，即系要有 N 音嗰啲咧，系啦，嗰啲国国。

0: 去韩国嘅汉江扭干条毛巾，再去长江咁嗰啲咧。
1: 而家讲都有少少紧张啦，
0: 我真啊嗱。郭国光呢个人个名咧，真系出现咗喺嗰张纸，我系好记得呢个嘅。但系嗰张纸因为咧好长噶，咁但系头先我就谂住要讲嘅时候咧，我就自己堆砌咗后边韩国同埋汉江出嚟嘅啫。
2: 但系郭国光系出现过嘅，
0: 系啊，真系出现过喺嗰张纸。我试下有冇机会抄得翻嗰张纸，因为我记得我有留低嘅，不过唔知摄咗去边啫。哇，咁跟住咧就珍而重之咧，攞住呢张纸咧，我 keep 咗好多年咧，得闲咧拎出嚟就会真系再读下郭。同埋以前我哋成日郭富城，郭富城嘅啫嘛，佢话郭富城唔系郭噶，你记得系郭富城，
1: 好似佢自己都讲过啊，郭富城嘅自己喺访问有讲过，
0: 系啊，唔知系咪啊钟大哥同佢讲啊？
2: 哦，咁所以就嗰阵时都系有阿钟大哥就去即系、就是、
0: 指
2: 点
0: 下噶，
2: 哦，所以而家就可以字正腔圆啦。
0: 系啊，尽量记住要咬字清楚先得噶嘛。
2: 好啊，咁啊，听下新闻先啊，翻嚟继续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捣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政府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由袁旭健出任食环署署长，今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说，政府不少首长级或者高层职位都会视乎实际情况、部门或者职系所面临的挑战等，而决定最佳方法填补有关职位。至于将来会不会有更多职位需要公开招聘，就要视乎当时的需要。另外，政府提出公务员评核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他在会上重点解说有关机制，并非有指是排队或者拉 curve， 而是希望评核人员如实评核，在常态情况之下，极好或者不达标的人员数目会较少，表现中等的同事会较多。他希望一个正常职系在评核之后会出现有关常态，又期望这个机制会成为公务员积极向上的动力。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之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到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之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获得续签。另外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够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由于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9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2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6.9美元，賣出433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0: 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这些的低碳行动，可以赚到这些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6: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7: 数数手指都做咗五百集咁滞噶啦，瑞文。
6: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八个零，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7: 五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五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6: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我哋一定要自己拖下光先。
6: 系，
9: 手下留情真系好多人听。我哋八点钟，
6: 近啲啊！
9: 八点钟嗰阵，话嗰位维德国嗰位守龙门啊，阿和仙娜，
10: 和仙娜系
9: 就707万系啦嘅粉丝。
10: 总之你记住707呢个数字先，
9: 系啦。经过所有流程咧，讲完之后，而家747万
6: 啦。哇！喂，我觉得至少有38,600系属于我哋啊。
9: 冇错，
6: 即系至少啊。
9: 我即系我第一次目睹呢个火箭级嘅飙升嘅过程啊！而家。可能一阵间就750噶啦，
10: 应该可能过添啦，
9: 简直 SpaceX 嘅，
6: 嗰啲嘅股票嗰啲，
10: 睇住上升，可能好快踏入八字噶啦。
6: 喂，咁应该好快有人揾佢，即系做一个合作噶咯，即系喂帮手出个 post， 咁跟住之后就有几多钱？
10: 唔知个快餐店黑广告
9: 何坑啊？何坑啊？你喺美国帮我捉佢做录一句手下留情，好好听啊！何坑，
6: 喂好啊，唔该晒何坑，
9: 唔该晒何坑啊！你帮人扮都得噶啦，冇人知噶 ，OK？
6: 喂，佢话我搞掂埋佢啦。把声
10: 佢自己玩啦，
9: 七四百啦已经啦，系几快？你睇紧个市况啊，而家系讲紧 I G 嗰个粉量啊，
10: 系
9: 真哇，
6: 好劲！
9: 我第一次喺咁样喺即系亲眼目睹嗰个飙升。
10: 我啱啱睇佢 I G， 好似见到佢直情有啲当地记者咧，当其时未去到个数字咁高嘅时候咧，就话俾佢听，你睇下你个 I G 增长几多人，佢都好感动喊啊！
9: 系
10: 咪啊？突然间红咗，
9: 呢单嘢搞掂咗啊！
6: 可能之前只系108,000咁样，跟住突然之间去到呢个数字，
9: 我
6: 梗系
9: 我都等呢一日啦。OK， 系
6: 银行存款，
10: 大家都期待银行存款都好啦。咁我情愿银行存款啦。
6: I G 嗰边就算啦，唔使啦。
9: 700,000+我都好想啊。好啦，过嚟唔好发梦住啦。咁啊，头先咧阿夏记咧就即系讲佢第一炮就讲啦，就话佢唔中意教人做戏嘅，不过中意讨论嘅。嗱，我哋咧就。唔系喺电视或者电影个演员个界别嗰度成长嘅，咁、但系咧，其实喺电台入边咧都有戏嘅，
6: 系
10: 冇错啦。
9: 阿 V 咧就讲咗话，即系阿钟伟明大哥咧，咁佢都系广播界嘅殿堂级嘅人物嚟噶嘛。好啦，咁啊，想问下即系在座两位，包括埋我自己啦吓、啊，有冇人指导过你？除咗话嗰啲字正腔圆啊、郭国光呢啲之外啊？在演广播剧方面有冇人赠过你哋几句咁样
10: 呢？其实呢小弟呢是因为广播剧而入电台
6: 嘅。
10: 我唔记得咗我有冇喺呢度讲过，但系唔紧要啦，可能当新嘢咁听啦。咁呢我个故事呢就
9: 有500万粉丝
10: 啦。哇，咁就劲啦。因为呢其实呢因为我嗰陣时呢啱啱毕业冇耐啦，咁我就出去做咩呢？做救生员。嗱，救生员嘅工作咧，其实都有我个人觉得咧，有啲人觉得好享受，我个人觉得系几苦闷嘅，因为即系嗰个生活全部都困喺嗰度，唯一一个娱乐系咩呢？听收音机，咁听收音机咧，嗰阵时对我嚟讲。

0: 讲其实都唔系经常听嘅，咁直情咧系发生咗一件事，就系我听到有一个广播剧，就系突然间喺一个好闷嘅情况下，突然间听到一个电影感好重嘅剧。
1: 系咪讲救生员戴住副太阳眼镜？
2: 咁女仔
0: 系啊，咁女仔，
1: 应该系嗰啲。跟住，咦？点解讲我哋嗰啲嘢出嚟嘅咧？
0: 当其时一把声音就系刘德华先生。
2: 哦，
0: 哇！当其时就系一个广播剧，叫做《太错》。
1: 嗯，
0: 我唔知两位记唔记得
2: 呢度嘅
0: 呢度嘅呢度出品嘅咁个广播剧《太错》，我唔记得好似禁毒嗰啲 friend 嚟嘅。咁跟住咧喺呢个广播剧入边咧，其实刘德华先生系有少少叫做过未来人过去，类似咁样有少少科学嘢、科技嘢啦。
1: 系咪即系听我讲企硬唔听嘢
0: 嗰啲friend 嚟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剧入边啦，其实最 wow 到我系咩咧？佢只系一个30秒嘅广告嚟嘅啫。
1: 哦，
0: 唔系真系嗰部剧嚟噶。咁即係例如逢星期四晚九点钟太初，类似係咁样啦。咁我就真係去到嗰个时间特登 tune 定嗰个台呢，
1: 係听嘅。
0: 等啦，就等啦嘛。
1: 嗯。
0: 啊，听第一日冇嘅。听第二日冇嘅。咁我就如是者呢个结呢，就一直喺我心入面。其实我做咗成年我都冇听到嗰个太初嘅
1: 剧。你明唔明听咗个星期四晚九点半㗎嘛。
0: 直到我入咗香港电台。我终于找到个答案，
2: 原来是撞鬼。
0: 原来我一直都不知道收音机是有好多个台。我唔知啊，即系你谂下，我冇 concept 到，我唔知道收音机原来要 tune 台啊，我又开嗰个就系嗰个啊。我冇一个思路，冇、一个概念，
2: 即系唔知港台有一二五台咁样样嘅。
0: 其实我应该听个隔篱街，我听咗隔篱街。
2: 太初呢个剧，
0: 太初系港台，
2: 系，
0: 但系我一路听收音机，可能我唔小心挞着，或者人哋听紧。转咗去对面街嗰啲台，所以我一直嗰个时间抱住心机咧，系冇发生过太初呢件事嘅。
1: 哇！我都从来未听过有人唔知道咧有几个台，我今次咧都系第一次听啦。你咁样讲，
2: 终于后来又做咗电台，
0: 估唔到缘分嘅嘢真系估唔到。
1: 喂，你有冇去错台先？最紧要翻工唔好去错台。
2: 咁但系咪先？咁呢件事同你入呢个行，
0: 咁就系因为咁样，我就真系开始认识听咗收音机多咗，咁就咁啱俾我喺收音机度听到香港电台有一个天 power 网上电台精人，
2: 系
0: 咁我老豆就嚟推我去添，试下啦。咁細个乜都试下啦咁样。
1: 係、哎、到时啊屋企换楼嗰啲就扣你。
0: 扣你啦。
2: 係呀做电台好搵
1: 呀。好多钱㗎。阿爸阿爸咁样赚到钱。
0: 咪係啦。
2: 咁你话边个
0: 你 DJ 好劲㗎。
2: 你睇余真。係
0: 啦。
2: 淑梅姐。
0: 係呀。你可以试下啦咁样。咁跟住我就係咁样啦。咁即係真係走咗去胆粗粗试啦。就係咁样碌咗入嚟就玩比赛。咁我比赛入面攞咗个冠军得到份合约终于就入行啦。
1: 係
0: 啦。我所以就
2: 讲。06啊。哇！你做咗20年噶啦呢度，
0: 系啊。
1: 喂，但系咁，06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组好似都已经解散咗噶啦。
0: 以前系每太阳计划嘅广播剧嚟噶，好似系。
1: 哦 okay,
0: 因为咧以前咧我入嚟嘅时候就系太阳计划都仲有啦，而家都有嘅，咁啊而家都有啦。咁但系嗰阵时嘅太阳计划咧，其实系有时会有一啲嘅活动或者广播剧发生嘅。因为当我入咗行之后咧，哇！我真系觉得开心，
1: 系
0: 我系亲眼睇住。刘德华先生在我面前录广播剧，我有幸参与剧组，成为一员冇嘢讲嘅人，只是做幕后啫，
1: 帮手影印，
0: 只系帮手，即系对下稿啊，派下纸啊，有冇咩需要啊？咁我就企喺后面执头执尾嘅啫。但系我就睇住佢喺前面好认真咁录咗部剧。哇！咁嗰陣時咧，我就先形容一下，以前咧我哋有其中一間房咧，即係我哋而家間中做訪問有一個叫五號房咁樣。
1: 係啊，嗰度成日錄廣播劇
0: 以前唔係咁樣噶嘛，以前咧係好多嘅器材。是咩呢假电话
1: 啊
0: 铃铃 啊bell 啊
2: 做特效声效。
0: 做特效全部在那间房嘅。咁所以呢嗰陣时呢入嚟呢我掂得最多呢就係嗰啲器材。同埋以前呢因为我嗰陣时喺二台嘅时候我就同其他同事一起做劇嘅时候呢佢哋有份砌。佢哋要做 mixing。咁我就係跟 mixing 囉。所以我对广播劇係好入血㗎、去到我有一段时间冇做港台嘅时候我自己都有做广播劇㗎。
1: 哦。
0: 自己制作囉。
1: 係啊。即係呢个係我觉得广播劇呢喺广播界呢就等于喺电视台嘅电视劇一样相对地重要㗎。所以嗰时我都几开心嘅入行嘅时候呢都係成日呢会地喺嗰间房啦。因为当年呢仲有呢就係广播劇组啦又话仙姐啦喺度。 做嘅咁样。

0: 跟住咧，每一日啦，基本上一至五啦，都有劇錄噶，都有劇開噶，系啊，咁啊錄好多啦。咁當時
1: 直情係 TV 一廠嚟。
0: 係啦，冇錯啦，咁就好開心嘅，因為你有得被 call 落去，即係幫手參與錄劇咧。當年咧，我入行嘅時候咧，最初唔係錄其實嗰啲廣播劇組啲劇咁勁先嘅，係嗰時開心新航線呢個節目，陳永業同埋蔡玲玲做噶嘛。我入行嘅時候咧，就都有跟佢哋嘅節目嘅。咁而咧，當年咧，佢哋咧每個禮拜咧都會有《情是永遠著迷》嘅呢一個廣播劇嘅，就邀請咧唔同嘅即係藝人、歌手朋友咁樣咧，就上嚟錄劇咁樣噶。咁所以咧，我平時咧就坐喺上邊咧，就幫手做下學你話齋啲幕後嘢嘅時候咧，突然間聽到台頭電話響咧，嗰時佢哋錄劇咧，跟住玲玲姐打電話上嚟啊，喂 Via 得唔得閒啊？我話得閒啊，得閒啊，咁啊落嚟幫手做個角色啊，咁哇，跟住喺上邊一樓個 office 咧行落嚟樓梯嘅時候，行去五廠咧，我覺得自己咧行緊紅地毯咁樣，哇，好開心啊！
1: 咁同邊個對戲啊？
0: 我記得第一次幫手錄嘅啦，應該係有劉德華喺度。
1: 有啊，係劉德華。
0: 但我並唔係同劉德華有對手戲，我係見到劉德華唞緊飲水嘅時候咧，我哋就行埋去嗰啲。
1: 但你同佢的確係兩個時空嚟噶嘛？
0: 兩個時空嚟噶，係啦，但係都係有劉德華。
2: 你唔會就係太初嗰劇啊嘛？
0: 跟住咧，好開心，因為咧劉德華坐喺度休息緊啊嘛，佢飲緊水啊嘛。跟住我就行入去嗰啲，應該係秘書小姐嗰啲群聲嗰啲咧，係咪？啊好啊好啊，食飯啦嗰啲咧，側邊遠麥嗰啲。
2: 我突然间记得，我为刘德华先生送过水，即系拎支水俾佢。系，你饮水啊，休息下休息。我做过呢位，
0: 系啊，几开心噶。
1: 佢点啊？佢点啊？
0: 好有礼貌，
2: 好有礼貌嘅，好有礼貌。佢可以点啊？即系佢可以点啊？你录几句啦？
1: 有冇戏
2: 噶？
1: 有冇戏噶？有冇戏噶？
2: 嗰下你睇佢表演已经系一场戏嚟噶啦。即系你睇佢做录，同埋咧喺嗰间房录音咧，你唔觉得好？即系我自己感觉啦，即系好神奇。嗱，出面好多监制啊，高层都企喺对面个玻璃窗望住。咁然之后你就好认真睇紧入边。虽然咧嗱，广播剧咧系冇电影嗰种又要做晒手啊，做晒手舞足蹈啊，但系佢哋用声音咧。已经系演绎得非常之好。
0: 其实我觉得有时仲难啊，因为你冇咗个样嘅表情去配合嘅时候咧，咁所以嗰时啲前辈咧就要教我哋啦，就话啊嗱，其实咧你可以试下咧幻想自己喺嗰个环境当中嘅，一定要就唔好谂住睇文字嚟做戏。你而家咧系入咗血噶啦，你基本上企喺嗰个清流嗰度噶啦，你做清流女子嘅时候。但我未去过清流
2: 都想想啦，
0: 有冇睇过嗰啲电视剧嗰啲嗰啲啊？
1: 唐西风月啊，嗰啲啊，
0: 系啦。咁我话，但系好难啦，因为咧，你见到好多，因为成个广播剧有时好多人参与噶嘛，即系十个八个啊，有时十几人啊，大棚戏嘅时候咧，我真系试过做清流女子嘅时候咧，搞唔掂啊！即系因为太多人望住你咧，你清流唔到啊。
1: 上官咁样，
0: 跟住咧我就揼低头咯。
1: 上官啊，系咪唔系上官？
0: 上官人啊，
1: 官人官人，跟住
0: 我就耷低头啦，咁你知啦，嗰份稿如果遮住块面咧，啲声又会隔住咗噶嘛。咁佢嗰时嗰啲大咪咧，啲世界咪啊嘛，可以。如果多人开嘅时候，世界咪嘅时候咧，咁我就唯有耷低，趌高少少脚，耷低少少头，搵份稿遮住两边咁样咋。呀，唔好啦，嗰啲咁样，你就要做呢啲戏出嚟咯。
2: 你讲起呢个咧，我记得嗰阵时咧，我都有叫做嗰啲围声啊，即系嗰啲群戏咧，你就需要喺后面帮手噏几句，系啦，话咗佢噶啦。唔好啦，咁样嗰啲咧，
0: 好衰噶你。
2: 系啦，咁我记得咧，其中有一下咧，就系、是、真系好似唔识啊，唔识点用声，同埋嗰阵时系一群戏系咩咧，企喺度录嘅，唔系坐喺度录嘅，即系有啲位系坐，有啲位企。咁我哋企咧，有时咧望住张纸读咧，哎系啦，唔好啦，原来把声压住咗咧，唔知啊。咁嗰时就学嘢啦。喂，望前面讲啊，你望嗰人，你喺啲戏入边望住嗰人讲噶嘛，你咪耷低头讲噶嘛，咁我哋就呢啲嘢学到嘢啦。
0: 系啊，同埋咧，嗰时我哋有一啲嘅情况底下咧，嗰啲声效咧唔系后下噶嘛，后下即系以录晒成个剧咁咧，跟住先加，
1: 即场搞噶嘛，
0: 系啦，但系唔系罐头嗰啲加落去，
1: 即系啲脚步声啊，
0: 现场
1: 开门声啊，
0: 冇错。但系咧，我哋试过录嘅咧，就系因为比较难做嘅咧，就系你配咧上马落马嗰啲声啊，即系上马。嗰啲咧，咁即系呢个咧，嗰时都
1: 好似啊，
0: 系啦，因为咧
1: 系公认乌鸦嚟噶，头先嗰只马
2: 系咩色嘅咧？嗰只马
0: 啡色嘅，通常都系啡色嘅，不骏马唔系白马王子嚟嘅，即系咧你要入戏嗰下头嗰几下，我觉得系咁样噶，我记得我自己系咁啊，嘿哈。 跟住佢就话。劈下点上马咧？你自己谂清楚。
1: 即系有啲力噶嘛，要。
0: 系你劈下，
2: 系真系有唔同、啊。
0: 系真系好唔

0: 同噶。咁你跟住咧，前輩好好啊，就喺側邊教你，你真係要形象化你自己嗰個環境當中，同埋有嗰啖嘅力出嚟，你先至會做到嗰樣嘢喺度咯。同埋我記得騎馬真係，同埋一路要打，好攰啊！嗰場戲係吃喝之後咧，仲要係啊操！
1: 同埋老實講係會尷尬嘅，尤其是好多人喺前面咧，又攰又尷尬啦。
0: 但好好玩，有呢個年代咧嘅回憶咧，我會覺得係好正。所以到而家你問我，我都好中意做廣播劇。
2: 哦，你哋又好啦，同劉德華先生有個一面之緣。
0: 你有好多面啦，舐你啊佢！
2: 我曾經寫過一個廣播劇俾劉德華，哇！當時冇喺度講過。啊！一陣間翻嚟講。

0: 好，我哋自刘德华先生嘅练习啊。其实我先生都唔记得咗呢件事。你头先讲啊，如果讲刘德华，咁我就谂啊，我同刘德华有冇试过喺广播剧嗰度，即系所谓合作过咧？咁啊，话说咧，就小弟咧，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啦，应该系零一、零二、零三呢啲时间啦，总之廿几年之前啦，咁啊，我就做一个节目嘅时段，就诶同呢个时段一模一样，我做夜晚八至十嘅，咁咧嗰个节目名就叫从前明月光，咁啊食字嘅，因为床前明月光嘛，咁咧跟住啊边个谂嘅呢个名，总之我上一首咧其实系阿卢业薇前辈系 Brenda 嘅，咁 Brenda 咧后来佢就要翻加拿大，咁就多谢 Brenda 啦，佢就话诶俾呢个后生仔做啦，佢好中意听歌嘅咁样样，咁啊跟住我就做咗。呢、這個叫做從前明月光嘅呢個時段啦，
1: 係音樂節目嚟嘅，
0: 音樂節目嚟嘅。咁、okay. 我就播啲輕輕比較舊少少嘅歌嘅，咁啊即係 Albert 咁樣樣啦，即係講下嘢，播下歌咁樣樣啦，類似。咁我就唔識彈吉他嘅。好啦，咁啊到咧，因為嗰個年代咧，仲係電台真係好蓬勃嘅，即係。我諗阿 V 都應該見過，除咗劉德華先生之外，無數嘅 artist 係會上嚟呢度錄音啊，做廣播劇啊，其實好 common 嘅。
1: 係啊，
0: 即係譬如我記得我初初跟咧，我跟嗰陣時有個廣播劇叫《真心英雄》啊，其實係杜琪峰導演嘅一套電影嚟嘅，唔知監製又係拍啊。咁佢要宣傳咧，佢就火拍隔離台咧，佢就錄翻一個廣播劇啊。咁、
2: 哦、
0: 我負責跟做 PA 嘅，咁就係劉青雲和黎明咯。我幫手去又係遞下稿啊，幫阿青雲哥斟下水啊嗰啲咁樣樣。好啦，咁啊講翻頭先做從前明月光嗰陣啦。咁後來咧就唔知想嗰陣時當時嘅即係一台嘅 in charge 嘅所謂老闆咧，佢就喂劉威搞啲大龍鳳啦咁樣。嗱你咁中意寫廣播劇？你寫，我幫你揾，你想要邊個咁樣？諗揾劉德華一笨咁樣。
2: 佢話好啊笨，
1: 你個笨有冇講出嚟㗎？
2: 梗係冇啦，
0: 唔
2: 係心裏邊
0: 類似係嗰啲，究竟你又揾劉德華俾我，即係講類似係呢一種，即係一啲賭氣嘅説話。
2: 跟住佢咪話好啊，
0: 咁我就即係因為冇諗過，因為通常咧嗱，即係大家明啦，咁我係一台㗎嘛，咁梗係去二台啦，大家明啦，咁即係。即係歌手，梗係去二台唔會，即係冇咁容易邀請到嘅。咁其實我都係亂噏嘅啫。

0: 咁点知咧？佢真系揾到刘德华，刘德华应承咗，咁啊未有剧本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就即爆咯！我唔知一个礼拜之内咧，我就写好晒剧本。仲、那、嗰个我仲记得嗰个广播剧名叫做，因为我个节目叫《从前明月光》嘛。
2: 嗯，
0: 我就、那个
2: 疑是地上霜，
0: 唔系咁我有举头望明月
2: 接噶嘛？系咪先？你要
0: 我系讲咗诶个节目诶嗰、那个广播剧名叫《从前有个圣诞老人》。
2: 哦，
0: 因为好多时都系
1: 好跳脱下喎，你呢件事
0: 系啊，即系好多时嗰啲讲古仔，诶，从前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个圣诞老人，咁、那个古仔就系讲刘德华先生系一个喺邮局入边做邮差嘅，咁、
1: 哦、
0: 因为当以前喺美国读书嗰阵咧，就成日都有一啲即系都市传说就话咧，其实啲邮政局嘅人咧系会帮手回嗰啲小朋友，帮佢寄啲圣诞老人嗰啲信嘅、
2: 嗯，
0: 因为唔想啲小朋友失望，
2: 失望啊嘛，
0: 所以当嗰啲收到一啲信咧系写俾圣诞老人嗰阵咧，其实入边有。邮局嘅职员咧就会回信俾圣诞老人嘅，咁、
1: 嗯、
0: 啊，咁就讲啊，刘德华先生就喺一个美国嘅邮局嗰度就做呢个邮差啦，咁然后佢就收到一个小朋友嘅信，咁佢就即系嗰个小妹妹就好可怜嘅，咁就讲佢除咗去回信俾佢之外咧，就真系帮佢达成佢个愿望嘅一个咁样嘅窝心嘅故事。
1: 我想问你嗰个剧讲英文定
0: 系广东话嘅？
1: 讲广东话
2: 嘅。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0: 你睇足球小将。你又何尝唔系听到大智慧讲广东话？
1: 你又咩？
2: 真系好国际化咁呢件事。
0: 咁啊，个剧入边咧就仲有除有三个人嘅，有头先有个小妹妹啦，咁跟住就有真系刘德华上咗嚟录啦，咁同埋有蛋哥嘅。
1: 哦，
0: 蛋哥就做嗰个邮局入边佢嘅老板嘅，又系冇搞咁多嘢啦，即系嗰啲嚟嘅。咁啊，当时系。大部分都系一齐收，除咗个女仔之外，因为个女仔好似唔知要翻学啊，咁、嗯、所以大部分嘅戏就系华哥同阿蛋哥喺我面前就录啦。
1: 哇，
0: 好惊噶！
3: 蛋哥都系写剧好劲哦，
0: 好惊噶！一路你知两大高手 V 运运咁又影帝咁，但你明啦。咁我啊虽然系写啫，个节目系我啫，其实我都其实呢句咧个意思即系话咧，你又唔系好想夹佢，不过你又唔想直接夹佢咁嗰啲。
1: 你系咪夹我啊？而家？
0: 咁啊，华哥好型嗰啲，得啦，嚟啊，
1: 系啊，
2: 使唔使试先啊？
0: 佢系
2: 得嚟啊，
0: 系啊，即系嗰啲笨小孩嗰啲咧，即系佢会有一下华啲嘅挫嘅，你会 feel 到佢啊吓，得噶啦，嗯，
2: 好型啊，
0: 喺呢度啊嘛 ，OK 嚟啊，系嗰，
2: 但系咁，
0: 即系好天若有情啊！嗰件事你明唔明啊？
2: 除咗刘德华之外咧，咁我想问下蛋哥咧，佢自己都写嘢啊嘛，头先即系你都话，咁佢会唔会喺个剧本上边都俾啲意见咁样？
1: 执执嚟啦，
2: 咁好似好啲。
0: 根据后来我同佢做过访问咧，我都有咁问佢啲问题。
2: 系咯，
0: 啊，你觉得个剧写成点啊？麻麻地啦，不过费事喺刘德华面前话你啫。
1: 我
2: 记
1: 得
2: 系
1: 咁讲嘅，
2: 真好啊！
0: 你知蛋糕，蛋糕一定会喐一句俾我噶嘛？咁嗰个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喂，而家唔会再发生噶啦。你点会写到个广播剧叫华哥嚟演啊？虽然我觉得仲有机会嘅，
2: 系尝试啊！你而家同而家一台个老板讲啊，你够唔够你请刘德华嚟？我讲下嘅啫，我讲下嘅啫。
0: Echo 唔系我讲嘅，
2: 唔关我事，我讲下嘅啫。
0: 有咩事啊？咪头先讲，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习近平同访华嘅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特朗普话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最重要系德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新一轮谈判可能喺签署谅解备忘录当日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同解除制裁等内容。新聞的詳細內容，天文台晚上的9時55分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展開考察

0: 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个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林汉山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陪同夏宝龙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北都建设的工作亦都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北都十分关心，对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夏宝龙来港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继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的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的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介绍。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2: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1: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4: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探我们的呢？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5: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啊，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3: 何永贤见记者嘅时候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喺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已经达到2026-2027年度目标。
6: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大量做到30,000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嘅居民咧，我都介绍咗呢啲组装合成法啦，用一啲组件嘅形式喺大湾区嘅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3: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政府展開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訂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說，五年規劃能夠在不同的範疇提供長遠規劃，加快北都發展能夠對應十五五規劃，而以大學城為主導能夠加快產業佈局。黃海怡報導。
7: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五年規劃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來五年重點工作部署，需要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發展大局。香港亦都要發揮獨特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發揮大灣區核心引擎作用。被問到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乜嘢分別，謝小華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
8: 五年規劃是一個很大的頂層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視之為一個很大的藍圖，但是每一年我們的施政部署就會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個當時的例如經濟環境怎樣，它就可以作出一個適當的配合和落實。而公共資源分配也都很重要，財政預算案也都可以檢視當時的情況，定立個優次去分配，來配合推展那個五年規劃的。
7: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说，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和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9: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對應在國家十五規劃入面，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那個諮詢文件入面其實都特別提出了是以大學城為主導，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的發展，其實都是要以這個創科為主，加快整個產業的佈局。
7: 葉文琪又說，北都以大專教育為載體，可以吸引人才和資金進駐，配合產業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事訪問中國的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習近平說，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與安全。鄭浩景報導。
10: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來華國事訪問的緬甸總統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會談。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發展對緬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支持緬甸新政府統籌發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國情、人民擁護的正確發展道路。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願意和緬方分享發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11: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 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0: 习近平话：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

0: 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咁样符合缅甸国家同人民嘅根本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系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嘅政治制度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岛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說，將於星期五之前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說，伊美新一輪談判可能在簽署諒解備忘錄當日就展開，重點商討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鄭浩景另一次報導。
0: 美国与伊朗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又说，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话，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者占领行为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首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与巴方劝和不停歇，速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就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认为今次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稍后会将薪酬调整的提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陈乐谦报道。
2: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 公务员事务局

0: 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今次调整幅度合适。
1: 而家嗰个经济压力个情况系实在系好唔明朗，兼且我哋有不多话各方面啲工程做紧咧，我觉得审慎喺2%嗰度 cut 咧系 make sense 嘅。
0: 另一方面，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就相信公务员对调整幅度唔满意，士气会受到影响。
2: 佢哋已经系少咗资源去做嘢，但系我哋又要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多更多嘅嘢回应社会嘅诉求。他們是很實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調整的時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說他們的士氣怎樣會好？
0: 選委界議員陳祖光就說，有公務員擔心政府調整公務員薪酬的時候會民粹化。
3: 有些公務員同事很害怕政府作出調整的時候是跟民粹，即是說普遍的市民都覺得哇公務員人工高，如果這個觀感就慘了，即是說你都以後唔使加噶啦。
0: 楊何培恩回應話：行會做所有決定都會考慮公眾觀感。
4: 其實行會做所有嘅決定包括呢個都會考慮公眾觀感嘅。不過公眾觀感都有好多方面嘅，有啲係覺得過高，但係亦都有一啲咧都係睇到公務員尤其是喺即係近呢幾年啦，公務員所付出嘅辛勞啊，公務員所做到推動到嘅措施嘅，就係睇諗咗咁多嘅睇法，亦都加上好多嘅分析平衡曬各個因素，先至得出呢一個。
0: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下跌了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举报亦都多了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6: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7: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6: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8: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譬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6: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日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 世界杯 G 组同 H 组首轮嘅赛事结束，四场赛事对赛球队都分别和波。H 组西班牙赛和佛德国0-0，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G 组比利时1-1赛和埃及，伊朗就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10: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习近平与访华嘅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特朗普说，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中等。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晚上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沙田和黄大仙雨量更超过6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国际油价创超过3个月新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有望喺几个星期内恢复石油运输。伦敦布兰特期油低见每桶79.61美元，跌超过4%，是自3月初以嚟首次失守80美元，其后的跌幅是收窄去到3%。纽约期油就徘徊在77美元以上，跌大约4%。 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是再创新高，首次升穿52,000点关口，最新就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9点，跌了4点。SpaceX 升穿$200，较早时

0: 係升超過9%。另外 ，SpaceX 係宣布一單600亿美元嘅收購，係收購矽谷嘅初創企業人工智能編程智能體 Cursor 嘅開發商，以加強企業嘅 AI 市場佈局。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美市最多是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的跌幅就收窄去到348点，恒指收报24493点，跌1.4%，主板成交额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58点，跌超过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数下跌，只有智谱同埋联想集团分别升超过1%同埋超过4%。ATMXJ 就跌大约1%至到近4%。龙湖集团跌近9%，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华润万象生活跌超过半成，本地地产股的跌幅较细，部分金融股逆市向上，但升幅有限，公用股就靠稳。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1: 个港股跌来啦，咁其实都系传统类嘅一个科技类股份一个即系持续下跌。咁当然内地方面嘅经济数据，可能市场方面都有隐忧，但系见到就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就冇话一个好深嘅一个跌幅，都系跌单位数嘅一个变化啫。咁所以变相就系个港股一啲叫我哋传统或者大型嘅科技类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个即系持续嘅一个即系叫喜讯啦，或者带嚟个资金流入，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咧都仲系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咧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2: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1: 之前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即系短期一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即系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港股受惠唔到呢、這个就即系。市场方面就会投资情绪都更加之被动，如果有机会会有反弹啦，咁初步都系以翻25000点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位，咁下一个咧就要数到25600，暂时呢刻个阻力其实都仲系比较大啲嘅。
0: 内地五月份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同埋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同埋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嘅基本面并冇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4: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

0: 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同埋日本同埋澳洲嘅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去一厘，创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喺 4.35 厘不变，结束连续三次加息。分析话，随住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走势将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2: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 0.25 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一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软，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3: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一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2: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嘅升幅收窄，而家係報51,972點，升30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37點，跌咗16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4,493點，跌咗348點，成交額2,498億8,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29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元，跌咗3.8元；腾讯控股447元，跌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跌咗1.06元。

0: 0.583。港金系报40,52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8.21美元，卖出价4,320.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字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字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字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2: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零，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2: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9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广东广西，今日继续咧有香港历史文化组合啦，有我吴凯杰啦，我对面有谭家齐教授啦，同埋罗婉娴博士嘅。咁我哋咧开节目之前咧都要讲啊，因为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啊，即系头先我哋交通都有少少即系阻滞啊，咁所以咧揸车嘅朋友咧天雨路滑要小心啦。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系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11:00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讲我哋嘅话题之前咧，有少少嘢咧，我哋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咧，要少少回应。
1: 是啊是啊，非常好啊。咁有听众呢上即係提到我哋上个礼拜呢讲足球嘅历史呢就有啲咁啲错误嘅。咁啲错误就係呢讲1982年。1982年呢我哋提到呢可能世界杯嘅冠军呢係西德。咁但係呢可能我哋嘅同僚啦太喜欢西德。
0: 我哋要将个同僚供出嚟，个同僚呢就係德国 fans 卓然。因为佢太鍾意太想去冠军。
1: 所以个澄清就係德国呢德西德当年得到亚军嘅。
0: 冇错，咁多谢个听众啦。咁我哋节目多人听啦，咁听众都关心我哋。

0: 啦，非常之多谢。咁我哋今日咧就当然唔系讲足球啦。咁我哋之前咧讲过几个地区嘅历史嘅，我哋几个包括啊沙田啦，包括有屯门啦。咁啊，两位拍档，今日我哋讲边度咧？
1: 今日咧，我哋嘅谂法咧就唔学，未必系一个特定嘅地区。咁但系应该系以元朗为主嘅啦。咁但系以元朗为主得嚟咧，咁啊阮咸喺度嘛，阮咸就系我哋大西北嘅代表啦。
0: 冇错，大西北公主
1: 系啊系啦，大西北公主啦。咁我哋阿公主嚟到咧，我哋就当然要讲讲佢嘅住区屯门啦。咁亦都可能因为屯门同埋佢侧边嘅天水围咧，都系唇齿相依。咁所以咧，我哋今日系将呢三个地区一次过嚟去讲嘅，咁但系点样连埋佢哋咧？咁我哋谂到一个重点咧，就系轻铁啊，咁所以系顺着轻铁看西北。咁我其实有啲担心，我担心咩咧？就系我嚟到呢个节目咧，好似搞到广东广西系讲新界东同新界西嘅。喂，咁中意啲嘢搞咗。
0: 我哋好快会讲到南同新界北嘅，所以唔系净系东西嘅。
2: 同埋呢个系讲紧香港嘅历史都好紧要，因为你地区嘅发展上咧，其实你见到咧，即系作为呢个即系大西北嘅地区嘅人士嘅我嚟讲咧，其实轻铁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交通工具，将一个即系我哋所讲嘅就系元朗、屯门同埋天水围咧连接埋一齐。咁当然个历史就有啲分别啦。即系头先我哋都有即系咪后都有讨论过，到底边一个区系最老？
1: 系啊，喂，唔系嗱，其实咁讲啊，我有个问题嘅，成日好疑惑嘅。咁就係、是、即係我哋知我喺新界東啊，新界東嘅人對於新界西咧好敏感。咁咧就係點解條屯馬線係叫屯馬線，唔係叫馬屯線？係咪、即係元朗
0: 邊個抽行先嘅咧？
1: 係咯，即係屯門有咩大咧？點解要佢行先？
0: 係啦，同埋我點解油尖旺唔係叫尖油啊？即係如果你原地鐵沿線係尖油旺啊嘛，但係點解永遠講油尖旺啊？咪同油尖多有關
1: 嘅？同埋諗下呢幾區咧，最旺嘅最勁嘅應該旺。
0: 系咯，
1: 所以叫黄尖油咁样，即系所以我哋叫得元朗、屯门啊，同埋天水围呢几区。咁作为一譬如西北嘅人士咧，你点样称呼呢个地区啊？
2: 嗱，其实我哋咧嗰以前一直都系即系就咁样逐个屯门、元朗、天水围。咁嗱，而家就有啲简化咗啦，就叫元屯天啦。多数都系咁，或者。多数都系叫元屯天，
1: 好听过屯天元嘅，
2: 屯天元都有，
1: 屯天元都有。
0: 屯元天系咪好听啊？呢个
1: 屯元好田园咁样，咪系嗱个排名咧，其实唔系不分先后嘅，应该都系有分先后噶嘛。咁我哋将元朗摆喺最头，其实个意义系咩咧？会唔会系因为佢历史最悠久、财力最丰厚，并且可能系人口最多，即系会唔会系有啲咁样嘅一个印象喺度咧？
0: 历史我谂即系唔同区嘅人咧，都有自己啊争先啊，有啲争先恐后啊，边个系先？咁但系咧有话说啊，有话说啊，即系有啲资料就话咧，元朗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秦朝啊。咁啊，当然咧嗰个地方、那个地喺度嘅，但我唔知系咪即系真系秦朝呢、這个我唔敢讲啊。问下家齐先知。但系咧，起码我知道有一啲氏族咧就话宋朝啦，即系应该有氏族喺元朗啦。但系我唔知屯门，但系屯门都话宋朝已经系驻兵啦。咁究竟边一个老？究竟系应该叫屯元啦，定系元屯啦？喺历史上应该点样去搞咧？
1: 唔系嗱，咁样嘅，我都唔敢为地区嘅历史咧讲太多话，因为咧个争议好大。咁但系如果按照我哋嗰啲流传落嚟古书嘅讲法，或者可能一啲地区上边已经有好长历史嘅一啲说法咧，咁就系讲到咧，可能香港即系除咗我哋发现李郑屋古墓系东汉嘅古墓之外咧，可能比较早嘅有传说嘅历史咧，就系杯道禅师啊嘛。我哋上一次提过屯门嘅时候咧，都讲到啦，咁就系应该南朝嘅时候啊，再南北朝嘅时代，南朝就有呢位即系嚟自天竺嘅高僧吓，
0: 坐住只杯，
1: 坐住杯啊，系啊，咁啊，即系可能系 UFO 都唔定啊，咁样嚟到啦，咁屯门嘅地方，咁啊，亦都我哋。之前咧都有提过，屯门其实系好近年先会用呢个名嚟到去叫呢个地区嘅啫。
0: 70年代新市镇发展宪报讲嘅时候咧，先将青山讲做屯门。
1: 系啦，所以之前系青山好长时间。好啦，咁嗱，青山又好，屯门又好，呢啲地方咧，我相信如果我哋从佢嗰个险要嘅情况嚟去讲，咁就应该会系好早嘅。咁喺香港要发展农业。或者係香港可能要即係一個發展經濟啦，其實對於中原嘅王朝嚟講咧，可能真係未必係一個優次所在。 啊，點解唔優廁所在咧？因為可能邊僻一啲。咁但係

0: 如果佢作為一個防守嘅地方，佢又有佢戰略嘅重要性，因為呢個守住成個珠江口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如果我哋話到喺唐朝甚至更早嘅時候，屯門就已經有屯兵嚇，即係駐扎咧，呢個説法應該都唔會有錯誤嘅。
1: 咁啊係。你都講得啱，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我哋睇翻元朗個歷史上啦，咁其實真係好明確地記載咗咧，就係喺宋明時期啦，就原籍江西嘅鄧氏咧就嚟到呢一個嘅元朗啦。咁當時其實佢哋去咗咩地方咧？就去咗錦田啊、平山啊、下村啊呢啲地方嘅。咁所以如果咧即係聽眾們咧，你哋如果有去過嗰個平山文物徑咧，你都會發現到咧，即係平山嗰度咧，其實係保留住好多關於鄧氏自己佢哋自己嘅歷史啊。咁咧，而且咧當時咧，其實元朗最盛產係乜嘢咧？你估
2: 元朗絲苗
1: ？Yes， 係啊，
0: 稻米係啊，
1: 稻米啦。咁咧，所以咧，你亦都可以睇得出，就係當時其實嗰個土地十分之肥沃，所以先至可以盛產到稻米，同時亦都可以造就咗就係點解元朗呢個地方嘅人士嘅鄧氏嘅人士，佢哋可以咁有錢啊？因為佢哋真係可以從事到農業，同時當佢哋有錢嘅時候，亦都可以做咩咧？就係、是、栽培自己嘅子弟。咁所以亦都你會發現咧，就係喺即係鄧氏嘅祠堂入邊咧，就有好多嗰啲即係功名牌啊之類嗰啲咧，即係嗰啲唔係話攞錢買翻嚟嘅，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後尾去到清朝，你話可以我有錢我買個官翻嚟做，唔係咁嘅情況。佢哋真係去考科舉，佢真係去培訓自己族中嘅子弟去讀書，跟住去攞呢樣嘢出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其實就好確立到咧，佢哋喺呢個新界地區嗰個嘅領導地位咯。即係呢個係好緊要。
2: 係成日都教啲學生咧，即係有時地理即係要認識歷史，必先認識地理啦。因為地理係好決定嗰個地方嘅命運，即係你能唔能夠生存到啊？會唔會俾隔離蝦啊？咁都係同你嘅地理位置有關。我哋細個以前我哋冇地理讀嘅，我哋係讀常識，即係我哋小學係讀常識嘅，我哋叫中英數。社自建社会自然建教科，有些社会科就教常识的，就是我们说经常都有个口头禅，就是香港地少人多啊，山多平地少啊，唯一呢香港最大的平原呢，那个叫做元朗平原，
1: 是
2: 啊，一定记得的。元朗平原呢，就是为什么它不只是平，它有一点低洼啦，所以呢元朗的地理特质就是它低洼又平，所以能够种稻米和有很多鱼塘。咁啊，鱼塘咧就其实真系鱼菜共生系真嘅。咁啊，点解元朗嘅丝苗喺二十世纪初做得咁好咧？其中原因就系即系鱼嘅粪便咧，其实可以令到咧土壤咧系特别肥沃，可以更加有利种元朗丝苗。元朗丝苗嘅特色，所以就系种出嚟系又幼啦，即系头尾又尖啦。咁二十世纪初一路去到战前咧，都系畅销，唔单止系香港，仲系即系同暹罗嘅米啦，去东南亚甚至乎欧洲甚至乎美国嘅市场咧，系争一日长短。咁去到战后嘅时候咧，即系先比较即系土地又第二啲更加有钱嘅发展嘅方法啦。咁啊，有好多即系元朗原本系耕田嘅人，因为欧洲又开放外劳啦，咁去咗移民啦，咁所以见到好多即系元朗嘅后代都喺英国啊其他欧洲地方，先至慢慢咧系少咗人种米，所以元朗丝苗咧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国际品牌嚟嘅。
0: 喂，如果讲开元朗丝苗咩佢重要性咧，其实紧要到一个地步咧，佢曾经喺中国传统时代咧系作为贡品，咁啊贡去俾皇帝。但確實係邊個朝代就真係好難講啊！你知我哋即係本地嘅朋友都好中意講。
2: 原來喺南方揾荔枝之外，都揾米喎，
0: 有米嘅嚇。咁就係一個咁有咁理想嘅一個沖積平原啦。咁就好肥沃嘅，產生咗好好嘅米。咁但係除咗米之外咧，其實頭先 Michael 你提到啦，好多魚塘啦。咁元朗出名嘅就係烏頭魚
2: 啦。哦，係啊，好食真係。
0: 咁但係除咗烏頭魚之外，魚菜共生之外咧，其實仲有一種農作物啊，唔係農作物，一種動物啦，都係俾啲農民去飼養嘅，就係鴨啊。
2: 哦，係冇錯，
0: 即係鴨咧，就愛嚟做咩咧？就係喺嗰啲農閒嘅時候，或者係啲稻米仲未去種植之前咧，就啲鴨可能食曬啲雜草啊咁樣，咁又可以喺個魚塘裏邊去悠哉咁樣去生活啦。咁所以呢幾種嘅物種咧，就係可以話構成咗個元朗經濟嘅主體，有鴨就有肉。跟住就有魚，又有菜，又有米。
2: 仲有另一種動物都要提嘅，即係有啲前輩咧都有講，即係六十年代成長嘅咧，其實咧入到元朗咧，你會聞到一啲味嘅，即係唔一定係鴨味，唔一定係魚味，咁啊一定唔係米味啦，
0: 係豬味，
2: 豬味都未係牛。

0: 嘅分別嘅味，因為咧即係有啲前輩話咧，以前喺元朗咧大街大巷咧可以見到水牛喺條街度行。咁點解咁多水牛呢？咁即係因為你要耕田啊嘛，你要種米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好放逐咁樣，放逐到個地步咧，嗰啲前輩喺個口述歷史曾經講嘅咧，話咧，即係喺六十年代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係四五歲咧，係即係好 free 嘅，唔著下身嘅，就周唔著褲周圍行咁樣，即係你見到嗰個鄉村風味係即係有就係好同城市好唔同嘅。
1: 唔係你講牛市咧，咁我哋都曾經有段好長嘅時間，啲城市人對於尤其是西北嘅居民唔係好客氣啦，
2: 我哋全部牛咯，
1: 係啊，或者係或嗰度嘅飄向人士牛屎飛咁樣，即係會咁樣去講啦。咁嗱，呢個就係我哋可能對於屯門啊、元朗一帶嘅地方咧，一個比較強嘅印象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講物種啊，或者係講佢種植咧，其實仲有一種嘅產品咧，喺元朗屯門一帶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蠔啊。咁特別牛浮山嘅蠔啦，咁牛浮山嘅蠔民咧，其實佢哋利用海邊嗰啲濕地咧嚟到去養蠔啦，咁都要唔係淨係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嘅，其實都要俾租嘅，咁就啲租係向邊個咧？就係向元朗鄧氏去俾，咁就係講到嗰啲海邊嘅濕地嘅地方咧，其實個ownership 即係嗰個擁有者咧，都係即係我哋呢一班鄧氏嘅居民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角度嚟去睇咧，你就知道咧，可能係元朗咧喺經濟上邊咧，曾經就係整個新界西北嘅首都一個即係真係佢哋控制住嘅地方。
0: 係唔單止係即係經濟啦，即係喺頭先你講到啦，喺呢、這個學術嘅貢獻啊，即係佢哋有錢嘅時候做栽培子弟啦。咁你都知道其實喺元朗有一啲地方都有一啲證據咧，證明咧曾經佢哋有後代考過科舉啦。我相信咧，即係年老一輩啦，就會耕種啊、揾食啊，咁啊栽培啲後生咧，就向北望咧，就望住嗰個即係而家南頭古城嘅地方咧，就去考科舉都有啲證據。
1: 近近地去完成嚇，咁即係大家都知啦。其實以前咧，喺尤其是喺清朝同埋以前嘅時代咧，喺香港咧，即係作為新安縣啦，或者再做啲保安縣嘅一個地區啦，其實個縣城咧係好重要。個縣城就唔係喺香港而家特別行政區裏邊，而喺深圳南頭。咁啊，即係所以即係我有時教書成日都講啊，即係香港譬如發生啲咩嘢咧，譬如案件咁樣，你見到大家有時見到命案咁樣咧，你要去邊度報官啊？要去南頭報官啊，都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嚟。嗱，咁我哋見到咧嗰啲功名啊，或者可能對於科舉啊、學業啊嗰啲注重咧，就喺元朗嘅一個而家我哋好重要嘅古蹟裏邊咧，可以見證到出嚟，就係聚星樓。咁我哋即係知道喺錦田嘅聚星樓咧，就係可以反映到咧元朗嘅居民，特別係鄧氏啦，佢哋啲氏族咧，可能對於功名嘅或者可能係學業嘅一啲期盼。
2: 係啊，這個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呢即係喺平山嗰邊啦，我哋會睇到咧當時即係佢嗰個嘅。如果行平山文物徑，你會見到啦，裏邊有啲咩近亭書室啊、淑興書室啊等等咧，其實正正就係反映緊佢哋對於嗰個教育嗰個嘅重視啦。咁而正如頭先阿嘉琪都有提到啦，即係當時元朗其實係盛產好多農作物噶嘛，咁當中其實最特別一樣嘢就係錦田，錦田原本唔係叫錦田嘅，佢原本咧個名叫岑田，就係因為咧喺明万历嘅十五年间啦，就因为新安县发生咗呢个旱灾，咁咧当时咧其实就要揾一啲即系村民去捐一啲粮食出嚟，咁大家都好似有啲受紧，偏偏咧就系呢个岑田地方咧嘅呢个邓元芬咧，佢就竟然可以捐到咧成1000石嘅谷物出嚟，咁所以咧正因为咁咧，当时嘅资源咧就讲到咧，呢个地方咧其实系土地咁肥沃，唔应该。叫个咩岑田呢个名冇，咁就最尾就因为咁样就有咗锦田呢个名啊。
1: 岑就系飞哥岑咪飞嗰个岑。
2: 系啦，系啦，系啦。
0: 感就系感受嘅感啦，咁所以即系可能亮丽啲啦。
2: 系啦，同时亦都可以反映到就系当时其实嗰个嘅农作物嗰个嘅即系出产量嘅多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当时咧其实亦都即系我哋而家。睇翻呢個元朗嘅歷史上面，其實有好多都同即係整個香港歷史發展上咧好多息息相關。就譬如當時其實清朝，我哋前嗰幾集都有講過啦，即係做遷界啦。咁遷界之下咧，其實 元朗都受到一個影響嘅。咁後尾咧就因為呢個嘅廣東巡撫啦，就係、是、呢、這個。

0: 个嘅王乃荫啦，同埋两广总督咧就系呢一个嘅周友德咧，建议咧复界之后，即系建议翻复界。咁所以咧最后咧呢一、這个嘅即系邓氏族人咧就为咗要即系感谢佢哋咧，就整咗呢个嘅周王义公书院去纪念咧呢两位嘅人物噶。
1: 咁我哋最近个太平清照都系喺呢个周王义公书院门口度搞，所以呢两位重要嘅人士唔单止恢复翻锦田嘅感受，并且系为到香港带嚟咗重要嘅文化遗产嘅。
2: 系咁，我哋知道咧，其实香港之前我哋其他节目都讲过咧，好早有书室嘅。即系如果你话港岛区最早有书室咧，就系喺石排湾咧，即系香港仔啦，或者系赤柱啦。而喺新界地方咧，即系当然唔可以唔提元朗啦。所以喺中间嘅，即系我唔知道啊，可能新界东嘅居民，我谂新界东就冇。乜事實嚟應該，
1: 真係唔好意思。
2: 油尖旺都就係冇乜啦。咁我哋講元朗講咁多，我 take 個 break 先，我哋唞一唞，聽首歌。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慢慢由元朗咧伸展另一個地區。呢、這個地區咧都唔會唔講噶啦，因為咧隨住輕鐵嘅興建啊，將元朗、屯門同呢個地區咧連埋一齊慢慢發展。咁呢個地方天水圍，我哋稍後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呢、這個時候聽聽李克勤嘅《天水圍城》，轉頭翻嚟再講東講西。
3: 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围住了的骇浪，围住了的症状，围住了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话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会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者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亦都会考虑前往新兴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51个办事处，正是研究需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年10月首次在港举行，马时亨认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有用，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在深圳举行。香港往来深圳坐高铁只是需要10多分钟，欢迎各地领导人抽空来港。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今個月14號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經據既定的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說已經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和事件詳情。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3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27美元，卖出4,324.7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系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科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那些年，张维基。
2: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0: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3: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稳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0: 陈炳求。
4: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
1: 蓝地球。炎夏之际，相信唔少朋友都曾经被晒伤。我哋晒伤只会自叹倒霉，但几位美国加州大学嘅科学家却从中悟出制造新电池嘅方法。实验结果已经刊登于科学期刊。综合加州大学网站及网媒嘅报道同分析，这个机制叫做分子太阳热能储存，是利用生物被晒伤之后的自我修复功能去制作储电池。好处是能够储存能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咁耐，而且价钱有望被压得好低，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储电难题。今次加州大学学者所用的是一种液态的合成物定同分子，它模仿皮肤 DNA 内的一种成分，遇上紫外线的时候会改变结构，加入盐酸之后又能够回复原貌，释出储低的热能。研究人员在107毫升的物定铜中加入盐酸之后，就可以在一秒钟内煮滚 0.46 毫升的水。经计算，这种物定铜的能量储存值为每公斤 1.6 百万焦耳，相比之下，锂电池的储存值仅仅是每公斤 0.9 百万焦耳。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分子太阳热能储存，但之前用的原材料有些会很快降解，有部分又需要用有毒溶液去释出能量。今次所用的物定铜无毒，可溶于水，安装之后即使出现泄漏亦都不会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实验原型仍然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只对阳光中指定频率的紫外线有反应，浪费了其余 95% 的光谱。若果要做到真正可循环再用，还必须清洗盐酸。怎样清洗？清洗出来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又怎样处理呢？都有待解决。蓝地球，悠然赞稿。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1: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3: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1: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0: CIBS 人人广播。
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1:11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罗婉娴同埋谭家齐，我哋继续讲咧，圆团天啊，咁呢讲呢个三个地方咧，点解会讲埋一齐咧？就系、是、因为中间有个好重要嘅交通连接，就系、是、轻铁啊。
1: 系啊，我记得轻铁咧，佢系睇先，佢系喺呢个嘅1988年咧就通车啦。
2: 9月18日。
1: 哦，9月18日添。咁当时咧，即系对于。住喺屯門嘅我嚟講咧，就係好新鮮嘅，個個屯門人都會特登走嚟搭一搭一搭先。咁第一個大家搭完之後，第一個反應就係覺得好暈，
0: 好暈，
1: 會嘔。其實係好普遍，因為唔知乜事部車有啲細細，即係好似好狼咁樣啦。同埋嗰陣時就真係覺得好唔方便。反而調翻轉講係有啲唔方便，因為咧成個輕鐵咧，佢嗰個嘅路軌咧，其實就係佔用緊咧馬路。嗰個路啊，咁所以變咗咧，到頭嚟就搞到個交通咧係好似仲擠塞咗，咁而且亦都因為有咗輕鐵之後啦，咁有好多巴士線就要 cut 咗佢啦，即係無謂重疊咗一個資源啦。咁所以當時咧，其實你問即係我相信咧，即係有啲聽眾如果即係住元朗啦，同埋屯門咧，應該對於輕鐵呢樣嘢真係有愛有恨，因為當中咧就。有些地方真的没办法一定是要搭轻铁先去到。好像最初头开发的天水围那边呢，那其实就真的没有车去到什么天耀啊天水那边的。那所以你就一定要搭这个的轻铁啦。那但问题我们自己在屯门区内呢，我们就真的可以避的都好想避。
2: 喂，你点避啊？根本呢条铁路嗰个建设咧，就系为咗俾个焗住元朗同埋屯门嘅人咧，喺呢条铁路嗰个控制之下噶嘛。好神奇嘅，其实呢个轻铁嘅系统咧，佢就系将开头最先嘅设计咧，就系将元朗同埋屯门咧系联系埋一齐。咁但系即系都要去谂，点解要将两个区连埋一齐咧？咁就系应该好长嘅时间咧，可能一条主干嘅道路连接呢个新界西北同埋市區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咁屯門公路就又唔直接去到元朗，即係經過呢段路咁樣有啲咩嘅規劃啦。咁政府諗出嚟嘅絕橋啊，就係輕鐵啊。咁但係以一個鐵路嘅系統嚟到去咗一個小區或者一個相對細嘅社區嘅一個交通嘅連接咧，其實係一個極度高成本嘅一個處理方式嚟，咁我哋即係頭先我同 Michael 咧喺我哋開麥之前咧，都喺度自己討論嘅時候，我哋都講到一個問題，就係何解香港政府當年要花費咁大做一個咁無厘頭嘅工程咧？因為如果係將即係已經嗰時有人講過，將起輕鐵嘅資源咧，如果我哋起一條重型鐵路連接荃灣同埋屯門咧，綽綽有餘。咁但係點解當時政府唔咁樣做，反而係要整一條區內嘅線焗住你哋啲？西北居民咧喺西北里边啊，自己坐火车咧，呢个一个谜。
0: 系我有睇翻一啲咧旧嘅纪录片咧，系当时准备起轻铁嘅时候咧，做咗啲街头嘅访问一啲记者，咁问当时咧屯门元朗嘅居民咧点样睇，觉得有轻铁好唔好？咁好多人当然啦，唔知道佢个轻铁原来咁大嚿喺你嘅眼前嘅马路嗰度啦。咁好多都话好啊，有多个铁路多个选择，但系更加多人咧就话喂，咁其实咧。屯門元朗，不如你起由屯門元朗出荃灣好過啦，就好多人咁樣做，咁樣講嘅。咁當然啦，到最尾政府其實曾經咧，當年嘅政府有考慮過，但是因為成本太高啦，咁就冇去搞。咁就我唔知佢咪心目中諗住搞好咗屯門元朗個輕鐵之後，先再搞落荃灣。咁啊，當然到最尾就不了了之啦。咁因為咧，你屯門元朗咧都搞到咧，即係好大爭議啊嘛。你睇
2: Michael， 頭先你講到咧多個選擇咧，係元朗屯門居民咧嘅一個夢想嚟嘅。咁但係咧呢個夢想係唔成立嘅原因就因為當年咧政府要引進呢個輕鐵咧係要涉及龐大嘅投資，咁鐵路公司咧，咁啊後屘就即係九廣鐵路去負責啦。鐵路公司佢要去經營嘅時候咧，係一定要保證咧佢唔會蝕太多錢，甚至有錢賺。咁於是乎咧，係引入咗個叫輕鐵專區嘅概念，就係唔俾咧喺個社區裏邊咧再有其他嘅交通系統咧同佢競爭。咁所以係到大概90年代後期咧，呢個輕鐵專區嗰個規定咧。 先係即係逐漸停止嘅，咁以至到巴士啊、小巴啊，可以喺個區裏邊咧同輕鐵去競爭。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前咧，咁就出現咗個好怪嘅現象啦。先阿阮行你都提過，就係即係好多原本有嘅巴士路線，就係將屯門、元朗唔同嘅即係區份啊、屋村啊，直接連出去市區咧，反而取消曬。原因就係要所有呢兩區嘅居民咧，佢哋係利用輕鐵去坐去一個接駁嘅地方，譬如喺市中心，咁然後先可以坐巴士出去市區。
1: 係啊，而且咧仲有一樣好特別嘅係咩咧？就係、是、輕鐵其實有一個優先市路使用呢個道路嘅權力嘅，即係變咗即係咩咧？明明嗰個係一個嘅即係紅燈啦，大家要即係所有嘅車係唔准行，但係當有輕鐵一經過嘅時候咧，其實佢會轉黃燈，即係轉黃跟住轉綠，就你可以同輕鐵一齊並。即係一齊並駕咁樣咧，去行嘅。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另一個即係俾佢嘅一個嘅便利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你問我哋自己即係屯門長大嘅咧，我哋就會覺得其實我哋明明有更好嘅選擇啦。咁當然啦，亦都頭先都有講過啦，我哋細個好多都市傳說噶嘛，成日都話咧呢個輕鐵嘅系統咧，其實就係英國人唔要嗰陣時唔要嘅，跟住就係咁樣咧就買咗落嚟俾我哋香港啦，咁樣講咯。
0: 呢個要澄清喎，呢個就真係都市傳說喎。即係當然啦，有一個唔係傳說就係原本你諗住多嘅選擇，而家叫少嘅選擇啦。咁但係最初點解會選擇輕鐵呢一個系統同埋個車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好多都市傳說就英國人啊，唔要啊，佢失敗嘅嘢就呃俾我哋。咁啊，唔係啊，好多人就話係咪英國而家個 light rail 其實係完全唔同。而家英國嗰個東倫敦嗰個咧 district light rail 嗰個系統咧，同而家輕鐵嘅系統係完全唔同。咁但係其實我哋輕鐵呢部車呢個系統喺邊度嚟咧？其實嚟自澳洲。但係咧，即係同人唔同命啦。即係我哋去墨爾本嘅時候旅行咧，其中我哋覺得墨爾本最令人著迷嘅地方咧，就係佢一個好環保嘅城市，又冇乜空氣污染，又比較整齊，道路比較寬敞，仲有行一部我哋好中意嘅電車，就係 Melbourne 嘅電車。其實香港嘅輕鐵咧，係同 Melbourne 嘅電車咧係同一間廠製造嘅。咁啊，當時咧 Melbourne 嘅電車係1979到1984年就起好嘅起好一個型號叫2Z3 C3啦。咁 C3咁型號咧就係同一個廠，嗰間廠咧叫咩名咧？就叫 Comeng。咁啊，其實有簡寫嚟嘅，其實 Commonwealth Engineering 就係英聯邦嘅工程公司。咁咧，當時港英政府咧就叫咗呢間公司啊，你個 Melbourne 個電車幾好喎、啊？咁可唔可以整一嚿過嚟啊？咁樣咁，但係我唔知點解中間嘅過程咧，整一嚿過嚟咧，有啲好大嘅分別。第一，Melbourne 嘅電車其實係平地台、
2: 低地台
0: ，你同行人路係同一個 level 上車嘅。咁、你就同輕鐵唔同咧，輕鐵個月台係高咗噶嘛。咁啊，但係有啲嘢都同Melbourne 嘅電車一樣咧，就係好多人點解會覺得香港搭車唔使買飛，自己拍嘅。嗱，呢個就係純粹係抄 Melbourne。Melbourne 嘅電車我叫 tap on tap off， 即係話你上車咧冇人管你嘅，自己拍落車自己拍。咁啊，根據你上車點唔落車點咧就扣錢嘅。咁呢個咧有少少咧，即係香港嘅輕鐵就抄咗。但另一樣冇抄就大件事啦，就係咧 Melbourne 嘅電車咧，佢同一個型號車廂咧，佢係設咗兩個車頭，前後頭尾都係做控制室，而兩邊都有門去開。咁即係話咧，佢可以向前向後，萬一有啲咩故障嘅時候咧，就容易啲翻廠。咁你知道咧，香港嘅輕鐵咧係單邊門單向，有咩事嘅時候一塞咧，或者係故障咧，就成個路線咧都會出現問題。咁啊，即係種種水土不服嘅原因，再加埋啦，當然啦，好關鍵嘅就係咧 ，Melbourne 嘅電車咧係好少嘅路段喺市中心嘅，其實大部分都係 suburb。即係話喺一啲市郊嘅地方，係路面比較寬闊，比較少車，比較少人，咁所以咧，有輕鐵同埋即係其他交通工具爭路嘅情況咧，喺 Melbourne 就冇出現。
2: 喂 ，Melbourne 最正嘅係喺市中心嗰啲路段係免費啊嘛，
0: 但
2: 係香港，譬如喺屯門啊、元朗嘅地方，全部都要錢之餘，就係我哋自動免費啊嘛，因為佢上車落車喺而家用八達通之前，其實係要買飛嘅，要係排隊去一個印啲橙色底，然後藍色字嘅，
0: 有個磁帶啊，
2: 嗰啲咁嘅飛嘅一個機器嗰度，咁當然啦，唔係個個人都會咁誠實啊，會咁好。

0: 市民咁樣嚟去買飛，咁就導致咧，即係當時咧輕鐵咧嗰個收費嘅問題都好麻煩。
1: 係啊，你咁樣講咧，我諗翻我細嗰陣時候，我啲同學仔有試過，即係你知小朋友有時趕住翻學咧，咁我啲同學仔即係應該係一時唔記得買飛，咁啊你唔好彩嗰陣時係撞正查票咧，咁你出事唔到嗰張飛仔出嚟咧，咁即係話你冇買飛啦，咁然之後就要罰錢啦。咁嗰時我哋問啲同學，咁點算啊？要罰幾多？咁我冇記錯就係個票價嘅100倍或者150倍。是喺呢個咁上下價錢，
2: 都好勁喎！
1: 係啊，都八都幾都要成200-300噶啦，即係我哋嗰個細個買嗰時。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咧可以有豁免嘅，就要寫翻封信，同埋你第一次返咧就原則上就應該可以唔使罰住先嘅。咁啊，而家唔知啦。咁但係呢個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講真，其實有陣時真係你唔係想特登唔買飛，有時真係唔記得咗。即係就算你而家有拍八達通咁樣，其實有時都會唔記得拍噶嘛。尤其是佢冇個閘位俾你咧，你有時真係會唔記得咗呢樣嘢咯。咁而另一樣嘢我都想講講就係頭先 Michael 講到咧嗰、那個即係人車爭路嗰個問題咧。其實喺屯門區，我覺得都仲好啲。最嚴重嘅地方其實喺元朗，因為元朗嗰條大馬路咧就已經係發展咗咁耐，其實佢嗰條路嗰個嘅即係闊度咧係好有限。咁但係當擺埋嗰個嘅輕鐵軌嘅路嗰條路軌落去咧，就其實就真係造成咗咧，佢而家其實區內塞車嗰
0: 塞翻一條線
1: 啊，係啊，就好嚴重咯會變。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亦都係即係點解元朗人亦都對於即係個輕鐵真係又愛又恨嘅一個原因。
0: 喂，喺當時嗰、那個即係香港80年代嗰個規劃都幾任性嘅，係咪？即係如果係今日睇都幾任性。咁但係任性之餘咧，有啲嘢我覺得都有好有意思啊。先你提到咧，如果你第一次逃票啦，或者係唔記得買飛啦，俾人捉到咧，係可以寫封信嚟到去解釋，嚟到去請求原諒，都幾有人情味，可以話寓罰於教啦。咁但係寓罰於教咧之餘咧，我哋又睇到輕鐵咧几咁一往无前，一往无前就除咗佢啲车真系冇得向后之外，仲就系你一旦整咗呢个系统啦，你好难将呢个系统铲走佢啊！你明明知道中间可能系好多伏噶啦，有啲问题嘅，咁但系你唯有系点样咧？你唯有就可能将个系统整得完善一啲，整得完善一啲咧，你要做啲咩咧？可能就系要增加嘅路线啦。或者可能是增加好多嘅設備，增加班次，咁啊呢個投資咧，於是乎咧滾雪球咁越整越大嘅。
1: 同埋我自己會睇翻咧，其實好似頭先嘉齊講，就係點樣可以完善到咧？另一個地方好特別就係天水圍，其實天水圍咧就真係好靠整個輕鐵路線。咁而裏邊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點解輕鐵可以喺天水圍行得咁成功咧？一定程度上就係因為當天水圍要真係規劃嘅時候咧，其實輕鐵呢一個元素已經擺咗入去。其實當中我哋睇到咧，你元朗啦同埋屯門咧，其實一直以嚟做一個嘅城市發展嘅時候咧，其實裏邊係冇呢一個規劃加入。
0: 喂，但係講呢個天水圍之前咧，我哋可能咧都去交代一下少少咧，輕鐵喺元朗同埋屯門嗰個發展呢啲過程啦。頭先我哋提到啦，其實第一期嘅輕鐵咧就係連接呢個元朗同埋屯門嘅，咁但係到輕鐵逐步發展嘅時候咧，元朗嗰邊咧就少啲投資啦。咁但係喺屯門呢一邊咧，我又見到有幾次嘅延伸線，有三條延伸線咧就設立，咁分別咧就係連接喺市中心啦，連接屯門碼頭同埋友愛之間啦，咁友愛去到三聖啦，咁同埋咧喺屯門嘅市中心咧去到屯門東北，咁呢三次嘅延線咧就使到輕鐵喺屯門個網絡咧更加完善。我相信咧當年咧會逐漸覺得咧輕鐵啲車可能去嘅地方多咗，咁並且可能喺屯門市內咧連接唔同地方咧係方便咗，
1: 係啊，呢個都啱嘅。咁但係當時我冇記錯咧，即係嗰時搭輕鐵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真係要去到真係要去元朗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咧，屯門即係當有輕鐵嘅時候，由屯門去元朗咧，其實當中都仲有另一個替代品，就係我哋所講嘅亡命飛 wing。
2: 哦，紅 wing
1: 係啊，嗰時有紅 wing， 同時亦都有一部咧，就係喺屯門至樂嗰度咧開過去元朗，就真係好快。你估幾多分鐘可以去到元朗？
0: 由
1: 屯門
0: 8分鐘。
1: 啊 非 rent 就真係可以，啊、大概15-20啦，穩陣啲啲，係就真係好快嘅。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就大家都會諗啲方法點樣走賺。
0: 喂，我想講少少，就係、是、有一次我去完大澳咧、就

0: 坐船去到屯門碼頭，喺屯門碼頭嗰度有架小巴，應該亡命嘅，咁就佢可以去到大埔，去到大埔。我記得嗰架巴士，嗰架小巴，我係大概20分鐘左右車程，
1: 20分鐘
0: 最多30分鐘係咁樣嘅車程。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係覺得我係超越咗生死嘅，係嘛？咁但係咧，我嗰個結論，
2: 有冇打電話俾老婆？
0: 冇，但係我結論啊，我結論就係人類咧有可能超越光速，都係靠香港嘅小巴司機，真係好犀利。咁嗱，我翻翻嚟，
2: 咁所以咧，輕鐵就可以幫大家緩慢個步伐，慢活一下，沉澱下，欣賞下風景，咁啊又可以環保啲咁樣，咁嘅意思啊？
0: 喂，但係佢88年咧，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就真係作為一個新界東嘅居民咧，都有試過去坐輕鐵嘅。咁啊，嗰次都係一個好神奇嘅經歷啦。咁啊，即係個詳情就係、是，總之係我俾我啲同學點，就要入屯門去攞啲嘢。咁啊點？但係就結果係攞唔到，個同學真係點我嘅。咁我就同另一個同學咁樣咧，就千里迢迢喺呢個放學時間，即係中學放學啦。咁就走入呢、這個屯門。咁然後咧喺屯門度，喂，不如我哋搭下輕鐵咯。咁就首次去買咗輕鐵飛啦。咁啊，並且
2: 感受如何咧？
0: 感受就係、是、哎呀，好神奇，好興奮啊！嗰張飛我而家仲有 keep 住。咁但係咧，但係咩咧？但係我去玩下咧就 OK。但是如果真的日日搭呢，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经历。麻烦的经历就是要等车要乘，并且那些路线比较固定的。如果你屋企不是在那些位置上面呢，似乎就没有其他选择。即是还好我去的地方是安定村的。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真的迷路。
2: 不過相信咧，即係輕鐵咧都有佢可取之處嘅，特別係對於我哋陣間喺 break 之後講嗰一區嘅居民，天水圍嘅居民咧，都係好重要嘅。咁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關於輕鐵嘅嘢啦，咁都係好多謝遠行咧，佢喺屯門區住咁耐咧，即係講嘅陪我長大，即係陪你長大嘅經歷啦。呢個時候送翻首歌俾你，容祖兒嘅《陪我長大》，轉頭翻嚟繼續講東講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夏寶龍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對於在短時間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全體公務員或一上調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後會將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選委界陳祖光說，有公務員憂慮政府調整薪酬時會民粹化。工程界卜國明說，香港經濟勢頭良好，公務員在部門削減資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工作，應該得到回報。民建聯林林認為，經濟不明朗的壓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進行緊，上調2%是合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說，政府要審慎檢視整體情況，行會作出決定時會考慮公眾觀感和聲音，再平衡各項因素。他說體諒和肯定公務員的努力和辛勞，亦都相信公務員會繼續盡心盡力工作。奇華餅家內部網絡系統懷疑遭受惡意勒索軟件攻擊，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以及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內所存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今個月14日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經根據既定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表示，已經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以及事件詳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79点，升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25美元，卖出4,327.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平。

0: 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咯，真是句句都欲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像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他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1: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家当朋友，人家就不是这样认为，那个只是阶段性友谊的结束，就是在那个阶段对方只是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他的情绪垃圾桶，你这么啱经过遇上，所以就跟你结交咯。一旦不需要你了，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他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的心态是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的是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和洞见，难怪我捧在手上迟迟都不愿意放低、啊、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晚，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2: 90分钟走遍世界。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这些的低碳行动，可以赚到这些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7: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6: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泰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8: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6: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5: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廣東廣西，繼續有吳凱傑、譚家齊同埋羅婉嫻一齊講下咧。元朗、屯門同埋天水圍，頭先我哋講好多關於輕鐵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啦。咁但係咧，輕鐵咧對於天水圍嘅居民嚟講咧，係好重要嘅一個即係交通工具咧，因為我諗即係天水圍嘅發展咧，同輕鐵嘅發展即係息息相關啦。
1: 是啊，我自己的經驗呢，就是呢我當時其實中學的時期呢，就是在天水圍那裡度過了兩年的。那當時最特別是什麼呢，就是我記得我那時讀書的時候呢，天水圍只有三個輕鐵站，就是天耀啦、天耀啦、羅湖啦，同埋呢個天水，去到天水的最遠的啦。那當時就覺得都幾好，因為好，即係地方好大。咁但係點知後尾咧，當我畢咗業之後再翻去咧，我就發現咧翻天覆地嘅轉變，因為咧裏邊咧已經多咗好多嘅即係屋村啦，甚至乎嗰個天水圍嗰個地方大咗好多啦，亦都多咗好多輕鐵路線。咁咧當初其實後尾亦都出現咗好多新聞啦，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天水圍好似真係一個悲情城市。咁但係其實喺我嘅印象中咧，我細個接觸過嘅天水圍就完全唔悲情，因為咧其實天耀村就係1992年落成啦，咁天水就係93年落成嘅。咁最初咧其實亦都將咧

0: 就是呢個九龍東的曬字屋村裏面包括了呢個嘅慈樂村啦，同埋秀茂坪村嘅啲嘅居民咧就遷咗入去。咁而當時咧，其實天水圍亦都有另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我有啲喺屯門嘅朋友仔咧，即係佢哋都會遷咗去天水圍住，因為咧當時咧其實喺屯門咧有後尾有啲即係公屋咧，其實就比較擠迫啊。咁所以咧，當時咧，其實政府咧就俾佢哋一個選擇，就係俾佢哋搬去天水圍。咁就間屋咧就大啲，同埋我冇記錯咧，佢哋有講過咧，嗰陣時係俾一半租金嘅啫，即係有啲優惠俾佢哋。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最早期咧，我接觸到嘅關於即係譬如天耀啊、天水嘅居民咧，其實並唔係真係咁悲情嘅一面，而係調翻轉佢哋都相對有啲富裕嘅。係
1: 喂，其實你講到一個兩個情況啦，我覺得比較特別嘅。第一就係咧，你自從喺嗰兩年喺天水圍讀完書之後咧，似乎係冇再去過。
0: 原我冇記錯，係
1: 咪？如果唔係你翻去，點樣會見到人哋生疏嘅？係、
0: 就是、其實好快，佢發展得好快，因為咧只係隔咗三年。因為我冇記錯咧，我跟住之後大學畢業之後咧，我又翻去母校度揾老師影相。翻去嗰陣時咧，已經發現，點解我學校以前側邊好似係吉嘅空地啊，乜嘢都冇，點解無端端起多咗層樓啊？跟住之後，我最記得就係咧，起咗成個居屋出嚟就是天成苑，系争好远。咁啊，后尾天成苑直接就发展咗作做咗呢个嘅天水围嘅西铁站。咁所以咧，当时咧其实一翻去，我只系隔咗三年咋，我就已经觉得变化得好大。咁跟住，当然最后尾再翻去嗰时，发现哇，仲多咗咩天寿啊、天颂啊等等咧，好多。咁而且里边亦都有一条轻铁路线咧，系专门就系佢哋嘅循环线嚟。咁你可以见得咧，其实当时即係當中啦，輕鐵對於整個天水圍嗰個發展嗰個嘅重要性
1: 係
0: 喺邊度？
1: 唔係，但係你即係神奇嘅係，你作為一個屯門嘅或者係西北居住嘅居民咧，你冇咩嘢真係唔會去天水圍嘅，要探老師你先會特別入去。即係呢個地方可能佢唔係話悲情啊，而佢嗰、那個孤獨咧，可能就係一般嘅香港市民啦。如果唔係住喺嗰個區嘅啦，好少會入去嘅。咁呢個係即係天水圍可能佢既係可能得天獨厚，因為很寧靜，但係亦都係可能同整個社區啊，或者係整體香港咧，係有一個間距的一個感覺嚟。咁啊嗱，但係我認識嘅天水圍咧，同你第二個印象咧係好重、好緊要嘅，好有關係。係咩咧？就係、是通常入去嘅人咧，其實係 happy 唔係悲情嘅。咁係因為可能開始嘅時候開荒，似乎就有啲慘啦，冇乜配套。咁但係間屋大啲啊嘛。咁而我聽好多人咧開始講天水圍咧，就唔係講公屋嘅，而係講住李嘉誠嗰啲樓。咁係即係嘉湖山莊嘅發展啦。咁其實佢都係作為未必係豪宅嘅，但係一個好好規劃或者可能有一定嘅配套設施可以自給自足嘅一個私人屋苑，咁嚟發展出嚟啦。咁嗱，但係咧，我哋頭先阿遠行你都提到啦，天水圍呢個地方可能比較獨特嘅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好難得咧喺香港有一個社區咧係預先計劃好交通配套，譬如有鐵路喎。雖然啲鐵路就唔係重型鐵路，係輕便鐵路啊，咁但係輕便鐵路得嚟都即係叫做起好曬嗰啲交通網絡先請你入去住啦。佢每一期嘅發展啊，都係同嗰個輕鐵路線嘅發展咧差唔多係同步。咁呢樣嘢咧，比起大家諗下喺元朗屯門元朗就冇咩規劃啦。咁我記得就是我哋同學啊，劉子鵬教授咧，佢講開元朗嘅時候咧，就講到其實喺回歸以前咧，港英政府係特登避開元朗，唔好搞佢，即係怕咗佢咁樣。咁而屯門係點樣啊？屯門我哋見到嗰條屯門公路對市區嘅連接，哇，每邊係兩條線嘅啫，要處理咁多嘅人口，嗰度真係悲情嚇。咁但係咧，即係天水圍就唔係啦，佢係起好曬交通嘅配套設施，特別係有鐵路嘅系統，好好去連接每一區咧，咁嚟到去邀請人去居住，呢、這個可以話喺香港嘅規劃史上邊咧，係比較有意思嘅獨特嘅一幕。咁嗱，頭先你提到啦，第一期嘅天水圍線就係四個車站啦。咁但係第二期嘅天水圍線咧，其實就係1995年嘅3月26日通車，咁就係由天瑞站咧向北咧增建咗800。米嘅路軌去連接呢個天水圍市中心咯，即係咁樣嚟開展咗新嘅一期。咁第三期就係由天成路同天福路嗰度咧，去即係預留嘅支線咧，去到天水圍嘅北部。 咁就係、是、即係咁樣嚟到去將呢個天水圍

0: 係好好去連接咗埋一齊。咁我哋見到幾期嘅嗰個輕鐵嘅擴展咧，就同天水圍嗰個市區嘅發展咧，就可以話同步。
1: 嗯，我即係都可以分享下我去天水圍嘅經驗，就極少嘅真係。咁啊，亦都好似嘉齊所講咧，係為某啲原因先去嘅。咁啊，即係當時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當時啲細路細嘅時候咧，同佢旅行咧就去天水圍一個香港好出名或者全世界都好出名嘅濕地公園啦。確實係一個
0: 我都
1: 係
0: 喎，
1: 係好似嘉齊話齋，即係呢個規劃。配置一个咁靓公园咧，亦都系相当独特，咁香港真系前所未有嘅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有一次就系揸车去一间小学入边去做一啲讲座啦。咁我印象同嘉齐讲嘅都系好一致嘅，就系话嗰个规划咧系香港少见嘅。如果你话我入到去嘅感觉咧系四四方方，一格格每一个小区，跟住啲路啊相对系阔，虽然系有轻铁会占咗一部分，但系可以行车嘅咧都相对系阔嘅。类似嘅规划咧，比較一個窄啲嘅 version， 可能就係將軍澳嚇，都係四四方方嘅橫直，即係中橫咁樣嘅一啲馬路。咁但係天水圍更加闊。但我唯一嘅笑料咧，作為一個咧比較笨拙嘅駕駛者咧，我就覺得啊，其實天水圍可能咧規劃得太好啊，所有嘅馬路都叫天乜路天乜路嘅時候咧，我作為一個唔識路嘅人咧，當時係未有電子地圖嘅話咧，我去到每一條路個名都係一樣，
0: 同埋啲屋村啊嗰啲樣差唔多。
1: 係啦，因為你揸落去，你望個路牌，淨係望到個天字，跟住跟住嗰个字又以为系同之前嗰条路个字一样，嗰时你永远都揾唔到你要去嗰条路，所以我即系建议下次咧，如果系规划嘅话咧，其实可以用啲心思咧，可以真系将每一条路系改做唔同个名，唔一定要全部跟天字牌
0: 嘅。嗰啲天字第几号咁
2: 样？呢个系天水围一个好大嘅特色嚟。所以嗰阵时其实读书对于我嚟讲，嗰阵时我觉得容易啲，因为净得天耀天瑞，跟住后尾再见到咧，哇有天纵啦、天寿啊，越嚟越多咧，其實我自己都亂咗，甚至乎即係唔係好，其實已經唔係好識行入邊嗰個天水圍啦。因為後尾發展到最而家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知啊，天水圍其實係去到流浮山嗰邊嘅，咁所以其實係好大一個 area 嚟嘅。咁但係當時咧，其實都嘉齊都講得啱，其實作為一個即係普通人嘅市民咧，其實冇乜必要都真係唔去天水圍。即係我嗰陣時就因為我真係要翻學，咁所以嗰陣時咧。就而唯一去天水圍嘅交通工具就係輕鐵，嗰陣時其實我搭得最多輕鐵，咁但係我諗大家都係一樣啦，即係等於搭地鐵翻工一樣啦。其實大家冇辦法想像當時嗰部輕鐵可以幾逼幾塞咗幾多人入去，特別係翻學嘅時間，所有嘅學生全部喺入邊，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個感覺係幾特別嘅，即係呢一樣嘢就係、是、咁。但係當然我哋會見到咧，輕鐵嘅發展上啦，即係正如頭先提到啦，喺天水圍嚟講就真係好成功啦。咁而調翻轉咧，即係去到元朗同埋屯門咧，有另一個光景啦。咁而當中你問我真係元朗區嗰個發展上咧，最大嘅即係交通系統可以推動到嘅咧，我自己會睇就係西鐵，屯門都係一樣。西鐵其實好緊要，因為咧大家都如果即係住喺元朗嘅朋友仔都會知道，其實元朗嗰個嘅輕鐵總站咧，亦即係而家嘅元朗西鐵站咧，其實嗰個位咧未起西鐵之前咧，嗰度有個叫新元朗中心，其實發展咗成二三十年咧，一直都發展唔到。嗰度好似咧一個元朗邊陲嘅地方，但係自從咧西鐵站真係入咗去，咁而且亦都有大嘅發展商去起個 U-Haul 啦，咁之後咧嗰邊咧就完全改變曬，咁甚至乎你問我嘅話咧，而家其實大家都好明顯睇到咧，就嗰邊成為咗一個新嘅元朗嘅市中心，即係以前舊馬路嗰邊咧就已經開始少咗。咁而另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要講咧，就係我會同即係都會講到咧，就係屯門西鐵站。嗱，屯門西鐵站嗰個位咧，大家都好即係如果住屯門人都會知道咧，其實以前嗰個位一直叫新墟。咁其實以前咧嗰度有條村，就叫做新發村。咁你估下新發村個名點嚟？其中一個好出名嘅，
1: 我就係知道有間茶餐廳好出名，係同一個名嘅以前，不過應該同間茶餐廳冇關係。
0: 係法律嘅法定係發達嘅法，
1: 發達嘅法。
2: 你估係邊個？
1: 有一間新發茶餐廳好出名嘅九龍區啊。
2: 嗱，新發村個名咧，新咧就係當時咧呢一個嘅即係屯門鄉議局委員會主席就係陳日新，咁而個發字咧就係另一個副主席。阿副主席邊個？知唔知？
0: 刘皇发咯，
2: 系啊，
1: 发叔
2: 中系啦，中咗啦，就系刘皇发。咁咧，当时其实新发村咧最早系原因系屯门最早期嘅一个即系发展嘅屋村嚟嘅，就系1971年。咁所以其实咧，大家都讲到咧，即系屯门真正嘅开荒。

0: 頭咧就係住喺新發村呢一批人。咁咧當時咧其實細個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嘅新發村咧其實係好熱鬧嘅，因為咧當中咧佢哋係有啲墟市咁樣，即係真係有啲好似天光墟咁嘅嘢嘅禮拜六日。咁而當時咧新發村咧，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會講咧，屯門最出名的一個街市咧，就係、是、仁愛街市，就喺嗰度噶啦。咁而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好得意嘅社區會堂，就係、是、呢個嘅仁愛堂。
1: 點解咁出名咧？仁愛街市點解？點解？
0: 嗰、個係全屯門最多嘢賣嘅一個街市，同埋好平。
2: 嚇！嗰啲都係地攤經濟啦，係啊，當地嘅人唔能夠方便咁出到市區。哇！你要諗下，我哋如果譬如喺市中心嘅位置，想去買嘢去商場啦，或者去旺角啦咁樣，但係屯門出旺角都係經歷生死時速咁樣出去，冇咩必要就唔好啦，係咪啊？
1: 唔好意思，差咗你講啊，你繼續講仁愛堂。
0: 咁咧當中咧，即係亦都有個社區中心，就係呢個仁愛堂嘅社區中心啦。咁嗰度就係好重要咧，一個發展嘅地方嚟嘅。咁我記得你哋咧講。屯門嗰集咧有提到古惑仔呢套戲，咁而呢個仁愛堂咧，阿小妹當年咧都有喺嗰度咧，就係去學跳芭蕾舞。
1: 有冇遇到山雞啊？
0: 嗰度係好出名，因為咧裏邊有一個好新潮嘅地方，就係滾足溜冰場。咁你知道
1: 好多人就唔係黑色頭髮嘅係嘛？
0: 係啦，就好多金色頭髮喺外邊嘅。咁所以細個嗰時其實去嗰度即係跳舞啊，遊一裏邊仲有一個暖水泳池嘅。咁而據說嗰個暖水泳池咧，啱啱出咗審嘅報告咧，就係全香港使用率最低。
1: 咩率啊？
0: 使用率
1: 最低，
0: 系啊，即系最
2: 你唔知啲暖水点暖法噶。
0: 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即系当时其实成个新发村咧，即系新墟咧，正正就系我哋所讲，真系好似屯门嘅市中心嘅地方。因为嗰阵时其实仲未有即系屯门市中心咧，仲未开嗰啲
1: 市广场嗰啲未有啦，
0: 仲未有噶。咁所以嗰阵时新发村系好紧要。咁但系咧后屘就因为咧要发展西铁站。咁啊，西鐵站咧就正正就睇中咗嗰條村，咁就將成條村咧就即係要佢哋再遷曬啦。咁啊，遷咗去邊咧？就遷咗去我哋而家所講嘅，就喺府地嗰個嘅叫做富泰村。咁所以當時其實新發村啲人就好唔開心嘅，佢哋會覺得喂，做乜事又抌我哋做開放？因為府地其實真係仲冇交通連接，即係嶺南大學隔離嗰個位
1: 啊，即係南地附近，南地府地附近，
0: 係啦，嗰度嗰個位。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即係我哋，但係咧調翻轉講，自從咧呢個西鐵站，即係西鐵嘅屯門站咧起咗之後咧。亦都令到屯門出現咗一個奇蹟，就係以前我哋都覺得屯門樓價好低嘅啫嘛，即係甚至乎係平過深圳嘅樓價噶嘛可以。但係自從呢個西鐵站起咗之後，上面個上蓋嗰度咧，正正就係拍得住市區嘅樓價，即係甚至有啲單位好似成兩三萬一尺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你會睇到就係嗰個鐵路咧點樣去帶動咗一個區嘅發展咯。
2: 喂，兩條鐵路啊，一條輕鐵，一條西鐵，嗰、那個命運啊大不同嚇。咁帶嚟元朗或者係我哋叫成個新界西北咧，可以話好多嘅變化。咁我哋見到咧呢啲咁嘅規劃咧，其實都係對民生係息息相關嘅。咁並且即係可能主事者或者係即係設計鐵路啊，或者係可能關注民生嘅人士喺當中，即係有多啲嘅心思。咁啊，整好個鐵路系統。其實先讓居民去搬入去，例如好似天水圍咁樣嘅發展嘅模式啦，咁啊即係造成嗰、那個結果咧，應該係好處多過壞處。咁而我哋同時亦都見到屯門喺開初佢設計嘅時候冇好好嘅交通配套，咁造成一代嘅居民或者可能一兩代嘅居民，佢哋嘅生活咧都係無比痛苦。我哋上一次即係討論嘅時候就講，佢哋應該係有非常之強嘅，佢真係唔好意思咁講啊，但係真係好辛苦嘅一個生活嚟。
1: 我覺得即係屯門元朗嘅居民咧，有時即係冥冥中咧，佢哋有一種開荒牛嘅，唔好話命運啦，嗰種幹勁係好似喺陰沛，即係你講到即係好老土咁講到清代復界之後，即係嗰班士族都係嚟到元朗開荒，跟住落户，跟住發展元朗，到到今日即係變成魚米之鄉，到到頭先你話屯門嘅新發村開荒 1.0， 跟住去到府地開荒 2.0， 但係嚟緊啦，可能係開荒 3.0。我而家知道新界西北將會有重要嘅發展啦，即係有譬如你元朗有微電子中心啦，有好多數據嘅新嘅企業會喺度發展啦。嚟緊我哋呢一行咧，可能都有機會，我同你有機會入去洪水橋嘅大學城教書啊，睇下。

0: 你好彩啲啊，定我好彩啲啦？好彩嗰个可以入去啦。咁所以即系嚟紧咧，我都会见到屯门、元朗都有好多新嘅发展，可能咧即系嚟紧嘅局面咧，我哋今日未必想象得到。希望越嚟越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啦，好嘛？
1: 好。
0: 好，咁我哋讲到呢度就系元朗、屯门同埋呢个天水围同埋轻铁嘅发展。最后送首歌，就系呢首歌咧，同咧社区发展好有关系嘅。谢安琪嘅《喜帖街》结束今日广东广西，听日继续有休日休息。钟浩然医生，广东广西，下个礼拜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 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

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喺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昨日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0点，升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78美元，卖出4,338.52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

0: 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4: 唔该晒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天水围嘅发展，甚至乎咧喺嗰一带啊嘅变迁。我记得如果我要入到去嗰头，都系好可能约咗朋友。不过我真系完全会好深刻记得咧，就好似头先 Michael 所讲，如果我喺旺角要入去坐巴士咧，真系嗰种生死时速嘅感觉。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啦，出边气温26度，哇，落咗全日嘅雨啊，大家都觉得湿立立嘅感觉系嘛？听日继续咧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噃。好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那些年张伟基》，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广东话版本。

一首咧相当之耳熟能详嘅国语歌曲，改编成为广东话版本，好多时候都会出现众多众多嘅版本出嚟。喺听国语歌嘅世界里边，有几多只系喺你脑海里边突然间会出现咗？哎，都系呢只歌都有广东话版嘅，呢只出现好多个唔同嘅版本添。呢个系合唱版。关淑怡再加埋谭咏麟。

如果原作咧相当之出名咧，好多时候咧，你会发觉咧，连广东话版本都会用同一首歌嘅歌名《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啲可能真系你嘅青葱岁月都唔定系嘛？深夜嘅12:18，张伟基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陪住你去到1:00，呢一刻仲有阿 Chris 黄伟勤，青葱岁月。

亦都会带嚟一个自己唱翻嘅广东话版本。周华健出场，昨晚你已加吸睡，转头进入维基百科。

进入维基百货啦，呢、這个星期就系端午节啦。咁啊，端午节咧，唔知道大家咧会留喺香港啊，定系咧会去到呢个地方咧？呢、這个地方咧就系屈原嘅故里。屈原故里咧就喺呢个宜昌市，即系喺湖北省嘅地方啦嘅新源城啊。而里面咧就有一个、叫做屈原寺噶，屈原寺里面咧呢个摆设咧就喺屈原嘅故居里面咧就搬过去噶。咁喺呢个屈原寺里面有啲乜嘢嘅咧？咁啊当然有个牌坊啦，咁啊亦都有屈原墓啦。而里面咧亦都咧有一啲嘅龙舟嘅关于嘅历史啦，佢哋嘅博物馆啦，端午节嘅一啲嘅习俗馆啦。甚至乎咧，有好多游客咧，去到呢一度咧，就会参观咧唔同嘅一啲风景区噶，例如有啲峡江石刻啊，甚至乎古桥等等。而景区里边咧，亦都复制咗咧有屈原出生地嘅一啲嘅景点噶，咁啊，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好可能喺呢段期间咧，都会去到咧。湖北省呢啲地方咧，去行下啦，轻松一下啦，尤其是系一个长周末嘅话，更加要计划一下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2: 据统计，
3: 二号学校
4: 4.5%到5%，
2: 回答完全正确。
5: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

0: 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6: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5: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7: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5: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1年嘅时候 ，Carpenters 演绎嘅 Rainbow Connections， 好多人都期望咧，即系落雨唔紧要，落雨总希望咧喺天色好转嘅时候咧，天上面出现一道嘅彩虹。不过咧呢排咧都几难，可能即系呢一个愿望成真，因为整天都乌天黑地。

我有一位朋友，他成日形容自己就好似在星系之中的其中一个陨石。这些陨石通常我们形容它就好像我们天上面见到的星星一样。星星为什么会光亮呢？就因为它们互相碰撞或者有所反应的时候，这些光芒就会走出来了。你说你自己是一颗暗淡无光的星星，永远呢坐落在天际的某一个角落头，没人发现。有时会坐在银色的海洋上高，希望海洋的光反射到它度，令到它被人见到。但是永远寂静而且感受到寂寞的它，就好像只是坐在那里听到另一些的声系不断地有回响。这些回响就等于星和星之间的摩擦，然后擦出的就是爱情的火花了。你说你很努力这样希望自己这个星球可以在这个漆黑的天际里面突然间亮起。我有时会形容你不单止是一个隐藏了自己甚至乎见不到的星系，我有时会将你形容成为好像月亮那样。地球上面只有一个月亮，其实它是没有生命的，被一些小行星撞到它伤痕累累，但是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人每次望上月亮的时候，它就是象征着浪漫皎洁。就好像我这个朋友那样，我跟他说在这个地球上面其实只有一个你而已，你有你的生命而你有你的色彩。有时你好像在生活里面有百般的折磨，但是在这折磨里面永远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会有一个新的形象。无论你怎样生存下去都好，你都象征着存在这两个字。有时候你亦都会形容自己，如果是月亮的话，到底几时才可以在地球上面有人见到它呢？曾经听过一句的说话，是一个英文字，叫做 Dark Side of the Moon。 我们见到皎洁的月亮相当之靓，但其实只不过是太阳的光将它反射到，令到我们见到皎洁明亮。到底有没有人见过月亮的另外一边呢？很多时候很有兴趣对于这些星际啊，甚至乎太空学的你呢，你说其实真的没人去过月亮的另外一边，有影过相但是模糊不清。到底月亮的另外一边是怎样的呢？我即时都问了你，到底在你隐藏的世界里面有没有愿意拎出来给大家望一望了解一下？好可能那一刻

星星、月亮、太阳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在时间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外面气温26度，明天继续狂风骤雨雷暴，气温介乎25度至28度之间。愿你待我真的好，商业的作品叶振棠再加上叶丽仪。相信听晚这两位朋友都可能在节目里面歌曲出现，因为听日有主题歌曲。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

0: 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8点，升4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1美元，卖出4,339.5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舒曼子。
10: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9: 黄允才，
11: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9: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民苦一介妇人，无道允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0: 小姐，四公子嚟咗啦。
1: 请四公子入嚟啊。
0: 哦，有请四公子。
2: 三嫂有礼。
1: 四叔有礼，请坐啦。
2: 告座。三嫂，贵体安康啊。
1: 你有心啦，为嫂比较先一排好咗好多。四叔你身体都好啊嘛。
2: 托赖粗安。三嫂，你叫谷香请我嚟，唔知有咩吩咐呢？
1: 吩咐就唔敢，为嫂只系有一件事，想同四叔商量下啫。为嫂如今系寡妇，等闲都唔会踏出房门半步，所以有任何嘅事都要麻烦你二玉到来，骚扰你勤工书史，请四叔唔好见怪。
2: 不敢不敢，三哥临终之时叫黑信善待三嫂，黑信又点敢怠慢？有咩事都好，请三嫂随便吩咐。
1: 四叔言重，呢件事系咁嘅，家父今朝派家人保叔嚟话俾为嫂听，过几日，即系初十嗰日，就系、是、
2: 三嫂，请你节哀顺变。系嘅，我明白你想讲初十嗰日就系、是、我三哥举行葬礼嘅日子，系咪？
1: 系，家父觉得佢哋一场庸逝，想话略表哀思，做两日法事，念经招魂。唔知四叔认为点呢？大伯、二伯又认为点？
2: 三嫂，对于呢啲事，余叔系门外汉，至于大哥、二哥，又系不置可否嘅人，无可无不可嘅。何况陈家翁系一场心事，相信唔会有问题。一阵间我同大哥、二哥知会一声就得啦。
1: 咁拜托四叔啦，家父认为初八、初九两日将会在灵堂设祭，只要大伯、二伯同你不反对的一切事宜，家父会一力承担的。
2: 真是多谢陈家翁拳拳胜意，做法事要四周围聘请高僧主持的，是不是？
1: 嗯，这一层请四叔放心，家父想委托一位道长来主持一切法事，这位道长是家父的族侄嚟，他姓蒋名嘉言，多年前在紫云观出家入道，如今道观之内都是他的徒子徒孙，相信家父找他们来做两日法事都力能胜任的。
2: 好，既然是这样，余叔就立即去将这件事告知大哥、二哥。三嫂，告辞。
1: 有劳四叔。

0: 上完香啦，小娘子请起啊，请起啦，小道扶你啦，好吗？
1: 有劳道长啊。
0: 小娘子啊，你嚟紫云观拜神，一上完香就走咯，你一定好攰噶啦，不如喺石凳嗰度坐一阵，休息下先再走啦，好吗？
1: 唔好啦，我哋穷等人家嚟上柱香许个愿就。

0: 要翻屋企煮饭噶啦，行几步路又唔系好远，唔使休息啦。
1: 要噶要噶，今日咁啱师祖、师傅、师弟都唔得闲，剩翻我一个人喺度招呼各位善信嘅。又咁啱冇人嚟拜神，只系得小娘子一个。不如小道入去斟杯茶俾小娘子解渴。小娘子，你饮完茶先走啊！
0: 唔使啦，点敢麻烦你呢？
1: 一啲都唔麻烦。系咧，请问小娘子贵姓啊？
0: 我夫家姓麦嘅，个个都嗌我做麦大娘嘅。
1: 哦，麦大娘啊！头先你自己话系穷等人家，我就话唔系啦。你太过谦虚啊，真啊！
0: 我哋真系穷等人家嚟噶。点解道长你话唔系呢？我真系冇讲大话噶。
1: 小娘子啊，你睇下你啊，你个样子生得如花似玉，又手尖脚细，点会系穷等人家呢？等我摸下你只手就。
0: 道长，乜你咁冇礼貌噶？男女授受不亲啊，你点可以？
1: 哎呀，周围都冇人，你使乜怕丑啫？我见过好多人噶啦。都未见过有你咁靓嘅，而且摸下只手啫嘛，有乜所谓啫？
0: 喂，你好咯噃，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虱，做啲咁下流嘅举动。你因住我大声嗌，等人哋知道，原来你、
1: 小娘子，你无谓假正经啦。既然你都话我好眉好貌啦，咁啊不如
2: 华宇，你做咩呀？
1: 师傅，我冇嘢啊，冇嘢啊，
0: 我要翻屋企啦，告辞。
2: 施主万下，华元，你头先做咩？追住个女施主做咩？
1: 冇嘢啊，嗰、个女施主话要走，我追上去请佢留低饮杯清茶先走啫嘛。
2: 人哋唔想饮，你就无谓勉强人哋啦。
1: 系嘅，师傅，弟子知道啦。
2: 系咧，华元，你师祖有一个族叔叫做蒋光国，只得一个女。最近个女婿死咗，初十就举行葬礼。蒋老伯想表示一份心意，托你师祖去做两日法事，我哋都要一齐去噶。
1: 即系几时去做法事啊？
2: 我即系初八、初九两日咯，系去北大街米府做法事。嗱，过几日就到初八啦，你要准备一切之好啊，千祈唔系破坏我哋紫云观嘅声誉啊！
1: 得啦，师傅，你放心啦。
2: 我而家同你入去见师祖，问下佢一切详细嘅情形啦。你要留心听住啊！
1: 咁呢度
2: 呢度得㗎喇，我入去叫清风明月两个出嚟，如果有人嚟拜神就由佢哋两个招呼得啦。嚟啦，跟我入去，唔准多事。
1: 係，师傅。

0: 小姐啊，老爷找你啊。
1: 哦，请他入来啊。
0: 是，请老爷入来啊。
2: 啊啊，淑贞，
1: 女儿向阿爹请安。
2: 哎，得啦，行常礼得啦。
1: 请坐阿爹。
2: 嗯，
0: 老爷请茶。
2: 啊，摆低啦。
0: 知道。
2: 唉，
1: 爹
2: 啊，
1: 你入嚟嗰阵，女儿已经发觉你面露不愉之色，唔知阿爹有咩事咁唔开心呢？系咪请翻嚟做法事嗰啲道长唔称职啊？
2: 唔系啊，淑贞，出边做法事念经同埋嗰啲古拔之声，系唔系好吵耳啊？
1: 呢度同灵堂距离好远，差唔多听唔到嘅。点解阿爹你咁样讲呢？女儿喺呢度完全唔觉得吵耳啊。
2: 哦，咁就冇得讲啦。
1: 爹，究竟系咩事？讲俾女儿

0: 知啦。
1: 啊，冇冇，都系冇乜事啦。
0: 女儿知道方才你咁样问，一定系有原因嘅。
1: 嗯，
0: 我哋系两父女，有咩事唔怕坦白讲出嚟啊？
1: 淑静，既然你苦苦追问，为父唯有讲出嚟啦。唉，为父请你哋家贤叔嚟替女婿做两日法事，本来是一片好心祭奠女婿一番，希望佢早登仙界。当然做法事就难免有古拔之声同埋念经叩拜等等嘅事情㗎啦。但係你四叔克信好唔高兴，话咁样骚扰佢三哥嘅安宁。
0: 哦，爹，四叔对你有所表示咩？
1: 係佢头先亲口对我讲㗎。唉，照咁睇嚟，佢对佢三哥都冇乜兄弟之情，咁恐怕对你都唔会好得去边㗎喇。
0: 四叔佢爹
1: 啊，
0: 其实女儿，
1: 嗯，淑静，点解你讲讲下又唔讲落去呢？半吞半吐咁样，到底你想讲乜嘢啊？系咪你嫁入米家受咗好多委屈啊？
0: 咁又唔系，爹啊，四叔佢一向对待女儿敬礼有加，对佢三哥更加专之如父。
1: 嗯，
0: 只系
1: 啊，只系点啊？
0: 只系以前官人卧病在床嘅时候，四叔喺我哋两夫妻面前水水滔滔，不停咁要官人搬去书房养病。佢话官人留喺女儿身边，可能病况加深，好难痊愈。四叔言中之意，或者系
1: 为父明白嘅。淑静，你容貌俏丽，克顺惊住你丈夫贪图美色，伤害身体，咁无形中你就成为你丈夫染病嘅根源。唉，真系委屈咗你。咁女婿过身之后，克顺对你系唔系好唔尊重呢？
0: 官人逝世之后，虽然四叔对女儿十分尊重，但系言语之中似乎仍然有责怪之意。有阵时女儿真系觉得自己受咗冤屈，唔知向边个申诉之好。
1: 咩话？克顺点可以咁样对待自己嘅三嫂噶？自古事兄如父，事嫂如母，古有名分噶啦。佢言谈之中有怪责你嘅意思噃，咁简直系唔尊敬你啦。而且虽然为父一把年纪，对于佢嘅想法都认为太过迂腐，唔得啦。我要出去同佢讲下道理，教训下佢先得啦。
0: 爹，你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女儿真系后悔对你讲出方才嗰番说话。呢次女儿真系闯咗祸啦，唔讲出嚟咁咪冇事啦。点解女儿咁口疏啦？
1: 系唔关你事嘅，你唔好怪责自己啦。
0: 爹，女儿嫁入米家就系米家嘅人，应该上和下睦至啱嘅。因为阿爹唔系外人，所以女儿心中有咩委屈都对阿爹讲出嚟。女儿嘅本意并非想妄生事端。爹，如果你去同四叔理论，唔通想理论之后就带女儿翻去娘家同米家断绝来往咩？咁样做又对女儿有咩好处？对大家又有咩好处呢？爹，请你三思而后行。

0: 好啦，淑静，为父都唔想令你难堪嘅，算啦。咁呢件事，为父唔再追究系啦。至于黑信嘅闲言闲语，你都无谓记喺心度啦，吓、
1: 啊。系，请阿爹放心。
0: 嗯，
1: 女儿知道噶啦。系呢，时候都唔早噶啦。女儿叫谷香准备一切，阿爹就喺内堂同女儿一齐食晚饭啦。
0: 唔使啦，为父要出去招呼几位紫云观嘅道长。今晚佢哋仲要继续念经祭典，直至深夜为止噶。
1: 嗯，咁嘉贤叔系紫云观嘅观主，佢哋又嚟啊嘛。
0: 你嘉贤叔身体不适，呢两日佢唔会嚟噶啦，只系派咗佢个徒弟蒋大亨同两个徒孙蒋时化同严华元，一共三个人嚟做法事嘅啫。佢哋今晚。就喺呢度住，吴克顺已经安排咗一个房间招呼佢哋噶啦。
1: 咁你咧，爹，咁夜唔通你自己翻屋企？
0: 我都留喺度啫。克顺话：如果我唔介意嘅，就留喺黑中嘅书房过夜。
1: 咁爹，你嘅意思点啊？
0: 呢层冇乜所谓嘅，我今晚都唔预算翻屋企。克信已经叫人去通知你娘亲，叫佢唔使挂住，安心休养噶啦。
1: 嗯，咁我叫谷香去打扫书房，将干净嘅被褥送去书房，俾阿爹你今晚安睡啊。
0: 嗯，好好啊，系咧，听晚要追战亡魂，然后祭仪大典先正圆满结束。咁照理，你都要出去拜祭下噶噃。
1: 是好应该的。
0: 嗯，
1: 不过不知道方不方便呢。
0: 哦，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拜祭亡夫没理由不方便的，你怕人讲闲话吗？
1: 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女儿一向三步不出闺房，突然间要出去灵堂，又有闲杂的人在这里，恐怕惹人非议啫。
0: 唉，淑静，你过虑啫。灵堂之内，除咗你哋米家嘅人之外，讲到闲杂之人，我知你系指做法事嗰三位道长。不过蒋大亨同佢个仔蒋时化系你嘉贤叔嘅徒弟同徒孙，亦系我哋同族中人。只有另外嗰位严华元系外人嚟啫，何况佢哋系嚟呢度做法事超度亡魂嘅，正经事又喜同儿戏呢？你拜祭完之后就可以翻入闺房嘅咯，冇咩值得疑虑啊！
1: 爹，你讲得啱嘅，系咧，听晚做完法事，就算系功德圆满。我哋要送翻啲银两俾三位道长，
0: 嗯，
1: 多谢佢哋一场辛苦至啱噶噃。阿爹认为点呢？
0: 啱啱，封翻封薄礼系应该嘅，吓嗱，蒋大亨两父子系你同族嘅兄弟辈，礼薄啲都唔会见怪，只系严华元嗰封礼就要厚啲先得啦。
1: 系。女儿会依照阿爹嘅说话去做噶啦。
0: 嗯，咁你听晚拜祭嗰阵，就顺便带埋几封礼出嚟交俾佢哋啦。
1: 知道啦，爹。
0: 嗯，啊，系啦，我都要翻出去先啦。你食完饭就早啲唞啦，啊，
1: 系，
0: 千祈唔好谂咁多嘢啊，休能伤人啦，啊，淑静，过咗去嘅事。已经成定局咯，你样样要睇开啲啊，知道吗？
1: 女儿知道。
0: 嗯。

0: 咦，华元啊，你食饱㗎啦？
1: 哦，食饱啦，师傅。
2: 我都饱啦，今日嘅早饭呢送晒特别丰富㗎，阿爹。你估会唔会系因为我哋今晚做完法事，所以米家特别酬劳我哋㗎啦？
1: 唉，师弟，如果系真嘅，咁今晚餐晚饭岂不是更加好送？
2: 系都唔出奇啊。
0: 唉，时化净系贪饮贪食。正经啲先至得㗎嘛，俾人听到有乜好意思呢？
1: 阿师傅啊，横店一直都有人入嚟收拾碗碟㗎啦，不如我哋趁而家出去庭外睇下呢度嘅景致啦，好嘛？
0: 睇下景致？我哋只係嚟做功德，唔可以喺人哋嘅家园随便行㗎喎。
2: 爹，咁我哋又唔係话随便行嘅，出去天井周围睇下已经够啦。
0: 咁好啦，嗱，出去企一阵㗎咋，吓一阵咁多㗎咋，知嘛？
1: 得啦得啦，一阵就一阵啦，我哋冇理由企好耐㗎嘛。
2: 係囉，我哋三个一齐行啊。
0: 好好好。
1: 哇，即係连空气都清新啲啊，冇里面咁混浊嘅。
2: 哇，米家的确係大户人家嚟啊。我哋企喺呢度，前后左右都有屋有田。爹啊，呢一度一定系好多人住噶啦。
0: 哦，系啊，系啊。听你哋师祖讲过，米家一共有四兄弟，头三个已经娶咗妻室，大房、二房都已经生儿育女添。三公子不幸先有，真系英烈早逝咯。
1: 阿师傅啊！咁你头先话米家有四兄弟，咁最细嗰位四公子仲未自家嘅咩？
0: 我未啊，四公子尚未自家嘅。嗱，呢啲所有嘅屋就系佢哋四兄弟居住噶啦，包括埋书房、仆舍、厨房等等，应有尽有噶。
2: 爹啊，听你咁样讲。米家三公子嘅夫人，咪即系爹你同族嘅姊妹嚟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你师祖嘅同族一个大哥，有一个女，闺名淑贞，同米三公子成亲，佢咪就系光国伯嘅千金咯。
2: 哦，呢一次咧就系由光国伯请我哋嚟做法事嘅。
0: 吓，冇错啦，你师祖吩咐我，光国伯都算系自己人。呢场法事系佢对佢女婿嘅一番心意，佢封俾我哋嘅礼金多多少少都唔好计较啊！你哋明白吗？
1: 哦，明白啦。
2: 系啦，爹啊，听人哋话咧，米家三少夫人系好靓嘅。
1: 好靓嘅，真系好靓。

0: 桃花劫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曾月娥、朱曼子、翟耀辉、林有荣、谭翠莲、曾永强、温泉、郭立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4: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3: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4: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嘅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你们要使用黄牌，
10: 是的，
11: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2: 答对，
13: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8: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5: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6: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7: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1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2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加剧， 各地政府和相关组织都有关注如何有效地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咁传统嘅冷却方法咧，通常都要大量嘅电力同冷媒啊，唔单止系增加能源消耗，仲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嘅影响添。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好特别嘅嘉宾，佢就系朱毅豪博士阿 Martin 啊。咁佢就系一间专注于节能科技嘅初创公司嘅联合创办人兼 CEO 啊。Martin， 好多谢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啊。
10: Hello，Hello，Richard 你好，系各位好。
20: 系啊，咁样你就如果我冇理解错咧，你哋公司咧就系研发出一种系唔需要电力。无需要用冷媒嘅一种叫辐射冷却涂层技术啦，咁样嘅描述唔知啱唔啱？
10: 系啱啊，因为我哋技术本身就希望解决呢个楼宇呢个冷气机耗能好高嘅问题咁样啦，咁所以就希望用一个即系被动式嘅方法去到帮大家嘅冷气机悭电。
20: 哦 ，OK， 咁其实就如果就咁睇啲图咧，我就以为你系卖一种特别油漆，仲要好啲，通常系白色嘅油漆。
10: 卖油咁啊，
20: 卖卖油。哇！如果真系有就发达啦。咁其实系咯，即系其实你呢个涂层嘅物料应该

0: 就唔系就咁睇咁简单，唔系就咁白色油啦。
1: 系
0: 系咯，如果同即系有种讲法就系话啊，你嘅油，譬如油漆嘅颜色都可以直接影响到你嘅散热或者抗反射热量嘅。
1: 系啦，
0: 咁但系你哋就唔系净系白色咁简单嘅，同埋你都可以沟其他颜色嘅，应该就
1: 系啦。因为市面上一般嘅白色油啦，或者叫做即系反射嘅涂

0: equipment 啦、电梯啦、电脑啦，咁其实佢都会发热嘅。咁、我哋就希望将呢一啲内部嘅热量都带走，就转化做中红外8至13微米嘅呢个热辐射。咁我哋点解当时揀咗呢个中红外辐射呢？咁其实就係、大概喺2016年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喺埃及开一个学术会议嘅时候呢，就认识咗一位生物学家啦。咁佢就係研究呢、这个沙漠里面嘅一啲生物咁样嘅。咁当时佢就发现咗一个新嘅物种啦，係叫做撒哈拉嘅银蚁。咁呢隻蚂蚁就好特别嘅，咁佢係可以喺好熱嘅沙漠里面都可以生存到啦。咁其实仲有一个特点呢，就係隻蚂蚁其实佢係会喺日头出没嘅，佢唔会喺夜晚嘅，因为佢想係啦，佢想躲避天敌。
1: 哦，係
0: 喎、哦。因为如果你夜晚呢，因为天气比较冻啦，沙漠咁就好多可能会食佢嘅啲天敌都会出没咁样。咁佢就会匿埋嘅夜晚，咁佢就会朝早先出嚟嘅。咁但系朝早有个问题咧，就系个太阳光好热啦。咁你大家知唔知即系沙漠最高可以几热咧？喺日头嘅时候，
1: 真系唔知道。你讲喺沙嘅表面咁嘅温度，
0: 空气温度，即系沙漠里边嘅空气，其实可以去到六七十度。
1: 哇，
0: 系啊，好热噶。咁只蚂蚁点做咧？佢就将佢自己体内嘅热量咧，就变成呢、这个中红外嘅辐射，然之后再散发走咁样啦。
1: 哇，咁神奇！我又估唔到你哋公司物料嘅灵感系嚟自
0: 一
1: 只咁细只嘅蚂蚁。
0: 系啊，咁跟住佢散发嘅呢个中红外嘅波段咧，其实可以穿透到大气层嘅。咁因为大气层其实相当于系地球嘅一张棉胎咁样啦，即系帮你保温啦。咁、但系其实佢并唔系对所有能量都系即系不可穿透。咁佢呢一个波段就可以逃离到大气层，咁所以佢就可以将佢嘅热量带走啦。咁所以我哋就学咗呢只蚂蚁嘅呢个降温嘅功能，就将佢应用喺我哋嘅纳米技术里边咁样。
1: 咁但系你有冇话系即系你话就话系由呢个蚂蚁启发咗你哋啦？咁有冇话佢身体入边嘅某啲物料都系同你哋用嘅物料嘅嗰啲材质系差唔多啊？定系纯粹系你系参考佢个原理咁样咧？
0: 系啊，其实我哋就冇用到佢表面嘅毛发结构去到做我哋嘅物料嘅，咁、主要就系参考佢里边光线折射同埋散射嘅一啲原理，咁就再 optimize 我哋自己用到嘅物料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哋最核心嘅技术咧，系一啲 nanoparticles， 即系一堆粉末咁样啦，系纳米嘅火粒啦。咁我哋将佢添加喺涂层里边，咁佢嗰个油咧就可以降温啦。咁我哋可以添加喺好多其他物件嘅，譬如我哋可以添加喺玻璃嘅 film 啦、玻璃膜啦，咁、玻璃黐喺，即系你可能啲玻璃膜墙黐咗都会降温啦，或者我哋将呢个纳米火粒可以添加喺个纤维内嘅里边，
1: 即系衫都做
0: 系啦。嗱，好似我依家身上着紧咧，呢一件衫嘅纤维内部其实就系有我哋嘅纳米火粒喺里边啦。
1: 我极需要呢样嘢，我迟啲再同你倾。
0: 系啊，咁另外就我哋都可以添加喺一啲陶瓷同埋一啲人行道嘅马路嘅地砖。因为我哋如果将啲地砖铺喺个地面咧，佢就可以将一啲热量散走咧，咁就可以解决到成个城市嘅热岛效应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可以将呢个技术，其实个应用层面都颇广泛咁样。
1: 哇，比我想象中更加有弹性，真系几乎万能咁滞，即系连透明嘅物料都可以用到，基本上
0: 系啊。
1: OK， 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即系如果始终可能我哋绝大部分人咧就唔系咁熟悉呢、这个。叫做材质材料嘅相关嘅科学啊、如果你讲到你啱啱纳米嗰啲粒子咧、其实可以点样简单地形容系采用咗乜嘢物料嚟做嘅咧？
0: 系，其实嗰啲物料系一啲叫做无机物啦，我哋系即系一啲比较稳定嘅物质嚟嘅。咁我哋主要嘅创新就系令到佢嘅纳米结构咧可以做到两个功能啦，一个就系反射太阳光，即系隔走出边嘅热；咁第二个功能就系将内部嘅热都可以通过辐射嘅方法带走咁样咯。咁所以就叫做制冷啦。咁所以我哋同降温系唔同，我哋叫制冷嘅，
1: 系
0: 吓就将一啲内部嘅热都可以带走。
1: 哦 ，OK， 佢即系唔系净系 marketing 嘅讲法，系真系会制冷。
0: 系，因为我本身博士嘅论文都系有研究相关嘅课题咁样咯，咁所以系我读博士第三年至第四年咧，咁就学校当时有个 program 叫做Hong Kong Tech 300啦，我哋学校咁就系即系好鼓励学生同教授一起创业嘅，咁所以当时就即系创立咗呢间公司，就将我哋博士研究嘅呢、这个成果转化咗做产品咁样。
1: 你本身系咪想即系都一直有创业嘅呢、这个计划咧？
0: 系，其实都冇噶，因为我读书嗰阵时都系啊，真系都冇，真系都系谂住我可能毕业之后都系可能做 postdoc 啊，或者留喺学校里边做教书啊咁样啦。咁但系当时有呢个谂法咧，系一嚟就系、是、其实当时香港成个社会氛围都好鼓励大家去创新创业咁样嘅，咁政府都好支持啦，包括系科技园啦，有一啲 incubation 嘅 program 啦，咁同埋政府有唔同嘅 funding， 例如

0: ITC 有唔同嘅funding是可以申请嘅，咁同埋学校当时就咁啱又推出咗呢一个创业计划，咁就所以就谂就其实对于自己嚟讲，可能都系 nothing lose 啦，即系就算失败咗，可能都唔会有好大嘅损失咁样啦。咁所以当时就好勇敢咁样迈出咗呢一步，真系想尝试下。同埋其实因为我觉得创业都系同我哋本身做科研嘅初心都好相似啦，即系其实我哋本身做呢个研究嘅时候，都系希望我哋嘅研究可以帮大家降温啦，因为全球暖化的而且确系近几十年嚟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咁样啦，咁所以都觉得创业呢件事系可以真系将我哋嘅论文上面发表嘅嘢变成产品俾大家用到，就唔单止系净系喺论文上面讲，哇呢个技术系有几好啊，佢降温几多，但系实际上咁系咪真系做到咧？咁我哋都想即系通过创业去实践我哋嘅研发咁样咯。
1: 嗯嗯嗯。咁讲到性能方面，其实啱啱你又提到你哋系可以应用到一啲建筑物嗰度，即系我估意思就系话成栋建筑物外墙
0: 系啦，
1: 同埋天台
0: 系啦，
1: 都有咗呢个涂层
0: 系可以。
1: 咁通常有冇话一个温度上嗰个差别咧？即系可以降到同冇用到你哋涂层，可以分别系几多度咧？
0: 系啦，如果普通嘅一啲石屎嘅屋顶咧，咁可能系灰灰地色啦。咁佢夏天七八月嘅时候，其实佢可以晒到去六七十度嘅。
1: 又是沙漠咁啦，
0: 系啦，即系佢个表面温度啦，咁当然系，咁、
1: 哦、
0: 用咗我哋嘅物料之后咧，咁佢表面温度咧就会降到去三十几度咁样。
1: 哇，
0: 系啦，咁就系可以降到系啊三十几度嘅降温嘅。咁但系当然可能观众会问啦，咁如果我用一般嘅白色油咁点样咧？咁因为白色嘅涂层咧，即系啲隔热油咧，咁佢系主要通过反射太阳光啦。咁、因为我哋系多咗一个中红外辐射嘅，咁所以同普通嘅白色油对比，我哋都可以降到十度以上咁样。
1: 哦，都争好远。所以你所谓嘅制冷就
0: 系
1: 咁样。
0: 系啦，系啦。
1: 咁、其实你讲到啱啱系你，即系基本上你哋嘅最大武器啦，叫做就系你哋嘅研发嘅纳米物料。
0: 嗯，
1: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点样生产嘅咧？
0: 哦，其实我哋依家咧就主要将个生产咧就放咗喺内地大湾区嘅，咁因为当时都考虑到即系我做呢个制造嘅时候，咁佢成本要够平啦。咁如果我全部可能由呢个纳米火粒到涂层或者其他产品，我全部都喺香港做嘅话，咁可能个成本会比较贵嘅。咁所以我哋开始落地嘅时候都有考虑过呢个问题。咁其实因为我哋本身初创团队啦，包括我同我师傅啦，曹之印教授啦，咁都系科学家 background 嘅。咁其实我哋系冇乜呢个做生产制造嘅经验嘅。咁但系当时咧，我哋系加入咗香港科技园嘅 incubation program 啦。咁同埋学校嗰边咧，即系成大啦，都会即系 connect 好多 resources 俾我哋嘅。咁当时就认识到一位喺广州做工厂嘅一个油漆厂嘅一个朋友咁样啦。咁就觉得呢个技术其实同佢哋都好 match 喎咁样啦。咁所以当时就将我哋嘅呢个纳米火粒嘅呢个制造咧，就放咗喺广州啦。咁就系方便系用喺佢哋嘅涂料嘅嗰个制造嘅过程里面咁去做呢个产品咁样。咁所以我哋就依家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哋嘅生产都系喺广州咁样咯。咁另外就我哋一啲后台嘅一啲人员啦，咁除咗我哋香港有 sales 同埋 marketing 啦，或者系做一啲 R&D 啦，咁其实我哋深圳前海咧都有我哋嘅 team members 去到做一啲后台，譬如话 finance 啊、admin 啊、legal 啊咁样嘅事情。
1: 哦，原来咁。但系我就比较好奇，你个纳米火粒真系实际生产嘅过程，即系会唔会系涉及到系好高温咁样去？即系高温高压之类嗰啲，即系我又比较好奇呢一部分添。
0: O K， 冇，其实我哋都系优化呢个纳米火粒嘅结构啦，即系一啲物理嘅性能啦，即系譬如佢嘅粒径啊、大细啊，或者佢嘅分散嘅情况啊咁样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就系一啲机械工一啲机械性能嘅处理，咁就系常温之下都做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去一啲好特别嘅化工园区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样。
1: O K O K， 咁但系你我就系好奇个即系可能系有一个。secret formula 系有个秘密嘅，
0: 系啦，嗰个配方就冇公开到嘅。咁我哋依家其实成个 model 咧就有少少似可能你买汽水，咁可能嗰支汽水佢系由一啲 concentrate 沟一啲梳打水沟出嚟嘅，咁我哋就做嗰个 concentrate 啦，浓缩嘅物料咁样。
1: OK OK， 好啦，咁唔再试探你啦，呢个真系，但系就唔系都几有趣嘅，即系你由初初研发呢个物料到最后你觉得系合格啦，即系可以推出嚟咧，花咗几耐时间咧，同埋系咪都好有挑战性咧呢方面？
0: 系，其实我哋真系开始做研发咧，就系我哋当时开完嗰个学术会议翻到香港啦，大概2017年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其实当时我哋系一开始要用一啲非常之贵嘅物料。

0: 可以 simulate 嚟到即系蚂蚁差唔多嘅功能嘅。咁、你可以想象系一个手掌咁大咧，即系可能10cm 乘10cm 咧。咁、我哋就要用一啲银啦或者贵金属啦，系好似整半导体咁样去 simulate 嚟个结构。咁佢咁细个面积就要10几万港币嘅成本。
1: 咁唔得喎。
0: 系啊，你冇可能应用到，因为太贵啦。就算你悭电几劲咧，你冇可能系 payback 到咯呢件事。咁所以我哋过去几年呢其实就係慢慢地係用一啲比较平嘅方法去到代替我哋原本要用一啲好贵嘅物料啦。咁大概经历咗6年几7年啦。咁、就我哋发现呢个成本其实都可以降到同一般嘅油漆差唔多，或者一般嘅建筑物料差唔多。咁就觉得都系时候可以做呢、這个大規模嘅轉化啦，咁所以當時學校建議我哋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咁就即係都覺得都時機都比較成熟啦，咁就開始去做轉化咁樣咯。
2: 咁依家嗰個你啱啱提到你嗰陣用嘅貴物料嘅成本啦，咁依家你哋去到達到係几多分之一咁样有冇啊？
0: 大概可能10几蚊一尺咁样咯，个成本
2: 哦，
0: 系啦，就平咗好多啦。
2: 系咯，咁
0: 啊
2: 合理嘅，系咯。
0: 系啊，
2: 咁我好奇你依家面对嘅客，我估你系直接你就冇话卖俾消费者，咁冇话我唔知咧，有冇得话一桶桶咁样买咧，定系你
0: 家？其实我哋有卖过俾一啲村屋嘅居民咁样嘅，系有啲朋友都即系可能见到咁就搵过嚟，咁我哋都会照买嘅。
2: O K，
0: 系啦，咁但我哋而家主要嘅 business model 咧，咁第一个咧就系卖 nano particle。俾唔同嘅油漆厂啦，
2: 哦，
0: 系啊，咁佢哋可以 develop 佢哋自己产品。咁但系开始其实我哋系未行呢个 model 嘅。咁 before that 咧，我哋其实系直接卖油俾唔同地区嘅 distributor 啦。譬如我哋喺中东啦，咁我哋系用咗喺杜拜摩同埋酋长皇宫啦。咁边个帮我哋落地做咧？就系当地酋长皇宫酒店嗰间公司有间10seat啦，佢就做咗我哋 distributor 啦。
2: 哦，
0: 系啦，咁当时其实系啊，都系好神奇。咁其实当时我哋创业第二年啦，2023年啦，咁就透过贸发局嘅一啲平台，就佢帮我哋做一啲宣传啊，或者 interview 啊，咁对方喺 LinkedIn 度见到，咁就即系 email 过嚟话，即系可能邀请我哋想去做一啲试用啊咁样啦。咁当时我哋见到 email 咧，其实都唔知真定假啊嘛，因为好多 email 系即系可能诈骗，因为中东都真系唔系好熟。
2: 好啲王子啊，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当时有个契机咧，就系当地最大嘅地产开发商咧，咁就有一个叫做Protect 嘅比赛，咁、就系、是都系见到贸发局嘅广告，咁就系叫我哋过去参加咁样啦。咁所以当时我哋去咗咧，就去咗杜拜嘅，咁系佢包机票酒店咁样俾我哋去，因为我哋即系 shortlist 咗 top ten 咁样，咁、所以就当时其实都啱啱系疫情通翻关。咁我記得當時香港係未有直航係去杜拜，咁我係要翻廣州白雲機場飛。係係。咁去咗之後咧，就見其實杜拜去阿布達比都係可能個零鐘車程喎。咁、我不如就順便去埋啦咁樣。因為當時啱啱初創階段，即係覺得好多機會都唔想浪費啦。咁所以去到咧，哇！點知原來係酋長皇宮嚟，即係個地址我哋都唔係好熟。咁就佢派一個司機過嚟喺杜拜接我哋過去。咁就哇好劲啊咁样，跟住就佢就即刻话，即系听完我哋介绍就想试用啦。咁就用咗出嚟之后，发现系个降温效果比喺香港用系更加好，因为佢嗰边气候比较干燥，
2: 哦、
0: 又好热，即系都系沙漠地区咁样。咁佢越热嘅时候咧，佢降温效果越好嘅。
2: 哦，竟然系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就成功咁样开发到呢一个渠道啦。咁所以佢哋当时其实我哋系直接卖产品俾佢哋嘅。咁但后嚟我哋慢慢发现咧，其实如果你直接卖产品，你成个train 太长啦。因为我哋喺杜拜做，同埋喺马来西亚、中东。喺一啲一带一路国家啦，咁佢每个地方气候都好唔同，佢每个国家或者地区佢对呢个产品嘅一啲要求 standard 都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后嚟就系将呢个纳米火粒啦，就好似一啲汽水嘅 concentrate 咁样，就卖俾唔同嘅当地嘅一啲油漆厂或者系瓷砖厂啊，或者系布料厂啊，咁样佢哋去自己开发翻佢哋嘅产品，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技术更加快咁样可以落地度。
2: 原来是这样。咁除了一个中东的地区之外，你们还有没有说在其他地区都有是有销售啊或者开发中咁样？
0: 是啊，有，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香港做这个startup 呢，咁都发现到一个好大的好处，就是香港是真的很国际化的一个平台咁样。咁即是除了我可以做内地同埋香港本土嘅生意呢，其实即係贸发局啊或者一啲政府部门，佢成日都会有一啲系叫做一啲技术科技展，咁可能佢会带一啲 startup team 去到出面去摆 booth， 或者佢喺内佢即係香港摆 booth 嘅时候会邀请一啲 VIP guest 入嚟咁样啦。咁所以我好印象深刻呢，就係喺一个展会上面呢，即係都系贸发局搞嘅，系一个我哋当时赢咗创业日呢个比赛，咁呢就免费有个好小一张台咁样嘅 booth 俾我哋去摆。咁我呢有个 VIP guest 团呢，係一班非

0: 律宾嘅朋友，
1: 哦，
0: 系啦，咁就过到嚟，诶，见到哇，倾倾倾，觉得几好，咁啦，咁就系、是、嗰、个团之后嘅五日咧，真系识咗佢五日嘅啫，咁佢即刻就去嗰、那个诶、那个会展隔篱有间中银 counter， 佢过咗100万订金俾我哋，话要做菲律宾嘅代理，
1: 哦，
0: 咁我哋真系好惊喜，即系虽然呢个金额唔系话真系好大笔啦，但系对于即系初创公司嚟讲，系即系第一步系可以将我哋嘅技术用喺一个海外市场咁样咯，咁所以菲律宾系我哋东南亚。第一个国家系有代理啦，咁我哋依家其实已经系有马来西亚啦，同埋我哋旧年喺越南咧就做咗好多嗰边一啲工厂嘅一啲 application， 因为我哋将个物料用喺佢工厂嘅屋顶咧，咁可以悭到佢成个制造过程嘅一个碳嘅排放咁样。咁另外就我哋喺新加坡咧，就旧年年底就开咗间 JV 啦，咁都系有。一间公司即系想做我哋嘅当地嘅代理，咁所以就喺东南亚，因为都比较热，同埋佢哋个需求都好大，咁所以就我哋进展得比较快咁样咯。咁另外就我哋旧年开始咧就 set up 咗一个团队喺美国嗰度去 explore， 睇下有冇啲机会可以用得嘅，因为南美其实个气候都好热，
1: 系
0: 咁，所以我哋今年有第一个 case 咧，应该会喺 Florida， 就系我哋嘅 material 会用喺一个 warehouse 上面啦。咁已经出咗货 ship 紧过去，咁、所以就我哋今年应该预计都会开拓一个南美嗰边嘅市场咁样。
1: OK， 但系佛罗里达州就系、是、都系北美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北美同南美你都可以系。
0: 系啊，佢就系美国南部咁样咯，即系都比较热嘅、嗯。其实佢嘅气候上都系。
1: 哇，非常之好啊！咁样其实我哋倾到嚟呢度咧 ，Martin， 我哋可以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先。
0: 好，
1: 咁其实我好奇你会唔会啊有一首歌咧系可以反映到你嘅创业之旅咧，可以帮我哋拣一首歌咁样。
0: 系，如果拣一首歌咧，咁我会拣一首可能大多数香港人都好熟悉嘅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
1: 哦，点解咧？
0: 其实就系因为《海阔天空》都系即系话俾大家知要不忘初心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一开始做研发嘅时候都系希望我哋技术可以为大家降温啦、悭电啦。咁其实同我哋依家创业嘅呢个諗法都系一样嘅。即系其实我有几个 moment， 其实我会觉得自己系好 proud of 我自己做緊嘅呢几样嘢咁样啦。咁、譬如第一个 moment 呢，就系有时候即系我带我啲朋友去即系喺香港行街嘅时候，咁、经过某个商场话上面用咗我哋嘅物料喎、咁样啦。咁就哇，其实都即系好有满足感，即系俾我哋出 paper。我哋其实系 publish 过 science 嘅，即系个好好嘅期刊啦。咁其实个满足感系比我哋出 science 系更加开心嘅。系啦，咁即系都系即系 relay 翻我自己初心咁样啦。咁第二个就系其实我哋个物料咧就唔单止系用咗喺一啲商业嘅项目上面啦。咁我哋都有同一啲社区组织啦，或者系民政啦，咁去合作系用喺一啲劏房嘅屋顶咁样嘅。因为佢哋夏天其实真系好热嘅，旧楼佢隔热好差。咁同埋呢个 moment 我就觉得即系呢个技术都真系。我哋通过转化令到个成本降低咗，咁我哋可以帮到一啲有需要嘅一啲市民咁样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咁我哋今年其实都唔单止会喺深水埗度做咁样啦，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就 support 咗我哋呢个技术啦。咁我哋其实今年已经去咗越南一啲好偏远嘅地方，系、用咗喺佢哋一个老人院上面嘅。咁同埋我哋其实旧年都有去到内地一啲好偏远嘅地方，譬如话成都啦，因为都系火炉啦，同埋吐鲁番咧，即系嗰个火焰山附近，有间学校都系免费帮佢做咗咁样，
1: 非常好，
0: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好有满足感咯。呢件事都系不忘初心，即系坚持我哋当初点解要做呢个研发咧，同埋我哋依家就算系做生意，可能系其实要讲经济收益，要讲赚钱，但其实都要保持翻呢一个最初嘅热诚，
1: 同埋回馈社会咯。
0: 系啦，
1: 有能力嘅话，好咁啊 ，Martin， 我哋听住音乐，转头再继续倾啦。
0: 好。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48美元，卖出4,341.9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5: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是绷紧。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们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如何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如何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这些生动的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不是冰冷的机械或者数据，而是充满人性和温度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现代无电辐射冷却技术 （Passive Radiative Cooling） 主要利用特殊材料嘅涂层，将建筑物表面嘅热量以红外线嘅形式辐射到外太空，同时反射大部分的阳光，从而降低室内的温度，无需使用电力或者冷媒，即是我们俗称的雪种。其实人类老早就懂得利用天空来散热，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波斯，即是现在的伊朗，当地的人已经懂得在沙漠里面起一些叫做 Yakshai 的冰窖。他们夜晚将水倒入浅水池，第二朝即使当地朝头早热到有40多度，但是水面居然会形成一层薄冰。为什么？因为晴朗的夜空其实是一个温度接近-10多度的冷源，热力可以透过辐射由地面一路反射回去外太空。这个现象科学上就叫做辐射冷却。

0: 不过古人只可以在夜晚享用这个大自然的恩赐，因为日头那阵太阳光的热力远远大过散出去的热力，结果就只是赚到热赚不到冷。几千年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不可以在太阳底下都同样做到辐射冷却呢？即是说有没有一种材料可以一边反射走 97% 或者 98% 的阳光，同时又可以向外太空放热？这个梦想一直去到2014年才正式实现。美国史丹福大学一队研究团队在 Nature 期刊发表了一篇震撼学界的论文。他们用了7层纳米结构的薄膜，成功做到在正午太阳底下，材料表面的温度比周围空气低成5度。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日间被动式辐射冷却。不过这种多层纳米薄膜要用真空镀膜技术去制造，成本高到1平方米要$几百，绝对不可能商业化。跟住落嚟的10年，有些团队研发了特殊的聚合物薄膜，有些是利用纳米孔洞的玻璃，有些甚至用木头做原料，变成普通人都用得起的这种冷却技术。到了2018年，美国普渡大学的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超白釉漆，可以反射 98% 以上的阳光，一度登上健力士世界纪录。香港本地的大学实验室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发出可以直接用喷、碌或者扫的辐射冷却涂层，即是说你可以好像扫普通的油漆一样将它涂上去屋顶。实测数据显示，涂了之后的屋顶表面温度可以比没涂的低成20几度，室内的温度亦都会降低几度，悭电可以达30%以上。过去几年，这一类的涂层已经应用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项目，由中东的数据中心到东南亚的工厂货仓，再到香港本地的简朴防天台、学校，甚至是一些历史的建筑。随着技术的进步，无电辐射冷却涂层有望进一步提升效能和耐用性，并降低生产成本，为全球节能减排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而家咧就继续同今日嘅嘉宾朱毅豪博士 Martin 探讨佢公司研发嘅无电辐射冷却技术啊，系可以点样降低建筑物嘅能源消耗啊？咁啊 ，Martin 啊，咁啊，啱啱提到好多关于香港提供嘅一啲诶，俾你创业嘅资源咁样啦。咁啊，听落都好似好顺利，但我相信咧，你背后咧都遇到唔少挑战嘅。咁我就好奇，你而家其实都就嚟10周年有冇咧？
2: 做科研计起就有，公司就冇啦，公司就3年半。
1: 哦，公司就3年半啫。O K， 咁都应该都有啲故事可以听下嘅。你而家觉得最有冇遇过？你觉得最挑战、最麻烦嘅位系边度咧？想听下你分享啦。
2: 系，我觉得最麻烦咧，就真系创业初期咧，我哋要组建一个好合适嘅团队咯。因为本身我哋嘅co-founder 啦，我啦，同埋曹子仁教授啦，咁我哋都系即系科学家背景咁样。咁我哋其实对于开公司点样去 run 一间公司，或者点样去做宣传推广，一概不通嘅。我哋系唔识任何嘢，咁所以就都好难搞嘅。因为学校当时其实都希望即系大家勇敢啲啦，迈出第一步啦。咁所以当时 CTU 嘅呢个Hong Kong Tech 300嘅 program 咧，咁其实佢会有一啲 mentor 系 match 俾我哋，即系譬如话我哋可能本身一开始系拣咗要做呢个涂层啦，咁佢就会 match 一位可能喺涂层工业里面比较有经验嘅一个前辈咁样。
1: 哦，即系外界嘅，
2: 系啦，外界嘅一啲 industry 嘅一啲朋友，咁佢就会即系可能 match 我哋，咁就去做一啲 discussion 咁样。咁所以当时其实都真系学到好多我哋本身喺学校喺课堂里面学唔到嘅一啲知识咁样啦。咁另外就係因為我哋後嚟都 incubate 喺科學園裏面啦，有個 incubation 嘅 program， 係啦，一個孵化嘅項目咁樣啦。咁所以嗰個 program 呢，佢會不斷同我哋 line up 好多早期嘅投資人嘅，因為一個技術其實你要將佢量產出嚟呢，其實個成個周期都好長嘅，因為你要由一個 prototype 啦，再到測試啦、實際應用啦，咁可能你實際應用呢，你會發現自己一樣嘢係唔 work 嘅，係要返去個 lab 度再改嘅。咁所以成个周期都好长嘅，咁所以就揾到一啲啱自己嘅投资人去到 support 呢个创业嘅计划，其实都

0: 好关键啦。咁所以我哋当时第一位投资人咧，都系喺学校啦，同埋科技园嘅撮合之下就认识到咁样。咁就所以我哋过去三年半其实都做咗四 round 唔同嘅 fundraising 咁样啦。咁到今年应该会再做多一 round 啦 ，B round 啦。咁所以当时我哋before 我哋去拎 investor 啲钱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其实本身自己有嘅就真系一个好简单嘅 PowerPoint。是一个创业计划，即是我们的技术出了什么 paper， 我在个 lab 做了些什么东西。所以当时其实要做很多东西去证明自己技术是 work 的。但是当时很好彩呢，就是香港政府呢就很 open-minded 的。机电工程署呢和土木拓展署呢就当时给了一个场地我们。
1: 哦。
0: 是啦，在机场附近东涌创新中心。
1: 是。
0: 就在他的屋顶呢就给了500尺我们，他真的将个 lab 的油就油在上面。
1: 哦，
0: 去试下个效果系点样？因为好难得嘅，因为好多大公司其实佢系唔系太相信一啲新嘅技术嘅，因为惊你样嘢，诶会唔会有毒啊，或者系会即系损害咗佢个屋顶上面啲防水啊咁样。
1: 系咯，就算你话免费俾佢借俾佢试下，佢都唔敢喎。
0: 系啊，可能免费的才是最贵。
1: 系啊，
0: 你会咁样谂。
1: 系
0: 啊，咁所以当时真系好彩，政府有呢个场地俾我哋去试啦。咁就我哋用咗喺上边之后咧，就系真系发现咗好多问题嘅。咁一开始我哋净系留意呢个反射率同埋辐射率啦，咁我哋就冇留意到原来你用喺建筑物上面呢係会有好多灰尘啦，要防水啦、
1: 哦、
0: 或者如果屋顶有啲师傅喺上面做啲保养嘅时候係要防线啦、嗯、因为係有规范嘅，係啦，有标准规范嘅，咁、
1: 哦、
0: 所以就通过呢个试验呢，我哋就返去实验室度就改我哋嘅嗰个配方啦，就升级佢嘅产品啦，咁就finally 係都可以符合到呢个业界嘅需求咁样啦，咁所以就将佢做咗出嚟啦。咁投资人见到其实我哋个团队就唔单止有研发嘅能力，即係可能我哋喺现场落地做产品同埋同啲客户沟通嘅时候都可以 handle 到嘅，咁佢就会即係比较愿意去 invest 一个新嘅技术咁样。
1: 系咯，都要好有灵活性。
0: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都遇到好多问题嘅喺初期嘅时候都。
1: 哦 ，OK， 咁有冇话呢个配方，即系起码嗰一次咁讲啦，个配方改咗几多次咧？记唔记得？
0: 系啊，好多次，因为我哋系不断发现问题，翻喺个 lab 度睇一睇嗰个配方里边嘅乜嘢成分，我哋可以改咧。咁改完之后系冇办法 100% 你个 lab 嘅环境得，但系实际未必系得嘅，咁又要再攞去现实嗰度试嘅。咁所以我哋喺 lab 度都改咗。是几十次呢个关于油漆嘅配方，即係唔单止係我哋本身纳米火粒，係油漆嗰边都要改。咁到咗我哋生产嘅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我哋 lab 做嘅配方呢，你喺工厂度做呢係好难 repeat 到嘅，因为你 lab 里面用嘅係一啲好高纯度嘅 chemicals。
1: 係。
0: 你工厂做嘅係一啲大宗采购佢供应链 supply 上嚟嘅物料啦，咁佢冇 lab 里面嗰啲咁纯正咁。
1: 有啲杂质啦。
0: 係啦，冇咁纯度咁高。咁所以当时喺个工厂做量产嘅时候都系改咗好多次配方。咁先系可以令到我哋厂做嘅可以 repeat 到我哋 lab 做嘅结果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好需要工业界嘅支持啦。咁虽然话香港其实可能都经过我哋可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啲工厂毕业之后都冇乜太多生产嘅基础。咁但系有个好处呢，就香港系九加二之一，即系大湾区。我哋周边有好多城市佢工业基础系好丰富。咁、譬如广州啦、东莞啦、深圳啦，甚至系佛山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制造业嘅。咁所以其实好多我哋想做一个生产嘅时候，咁唔单止油漆啦，甚至我哋依家做嘅瓷砖啦、地砖啦，咁我都喺大湾区揾到供应链嘅。我哋做嘅沙线冇粒嗰啲，其实都喺大湾区揾到我哋想要合作嘅工厂咁样。咁所以呢个其实都系香港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我哋研发到嘅技术，我哋可以借助大湾区嘅一啲产业链嘅配套，去到将我哋嘅技术去量产去落地咁样咯。
1: 嗯，你哋依家就系咪都仲有继续自己提供啲涂层嘅？即系识个成，即系已经造成咗嘅
0: 成品。
1: 咁你啱啱提到瓷砖呢啲，你哋系都系有自己提供埋啊，定系你哋嘅合作伙伴自己生产呢？
0: 我哋都有提供嘅，因为我哋合作伙伴佢可能系主要卖一啲国内嘅市场啦，咁一啲 overseas， 譬如中东、东南亚，佢同我哋系 distribution 嘅关系，咁所以佢系会希望我哋直接俾原品啦，系啊，制成品俾佢咁样。
1: 系咯，咁呢啲图系咯，即系喺乜嘢情况之下会系啲客户会比较想用瓷砖咁样咧，就唔系话涂层咧。
0: 系
1: 有冇啲优势咧？如果直用呢啲瓷砖嘅话，
0: 系啦。咁呢个就睇嗰个 project 咧，佢系个建筑嘅设计系要用瓷砖，定系其实油漆都 OK 咁样啦。因为瓷砖本身佢个硬度比较高啦，同埋佢耐用性都比较高嘅。
1: 哦，
0: 系啦，因为瓷砖。

0: 都系可以 last for 廿几卅年都冇问题。咁、通常涂层咧就系五至十年咁样啦。
1: 明
0: 系啦，咁所以睇睇佢个天台或者佢个外墙个standard， 咁可能有啲建筑物啦，咁譬如我哋喺香港咧，其实系用咗喺好多一啲建筑物，譬如红磡体育馆啦，即系好多明星开演唱会嘅地方啦，咁上面个顶都用咗嘅，咁因为佢上面本身系一啲防水嘅物料啦，咁佢本身可能个屋顶都系十年左右就要翻新一次，因为佢防水有要求，咁呢种情况咁就用涂层会比较方便啲啦。咁对于一啲建筑嘅外墙，譬如我哋喺阿布达比嘅酋长皇宫咧，佢哋本身有好多酒店，咁我有啲系一啲瓦片嘅设计，咁我就会俾 ceramic 佢，即系呢个陶瓷佢用咁样。
1: 系哦，咁次次都比较度身订造，都会偏向系咪咧？
0: 就或者系个 distributor 佢要收集翻佢哋当地市场嘅 information， 咁佢要乜嘢货咧就落单咁样，我就帮佢做俾佢咁样。
1: 哦，但系估唔到红馆都已经用紧你哋嘅产品系
0: 咪？系啊，香港有200几个地方用咗应该。
1: 哦，而系 OK OK， 我仲谂住话下一次去红馆，我都可以同人讲话啊，我识得嗰、那个。你呢度个冷却技术嗰度系我识嘅呢个老板，啊几正，可能个心会再更加凉啲，更加舒服啲。哦，咁样其实依家啊，除咗呢啲叫做形态嘅产品之外，仲有冇其他你啱啱提到衣服啦，咁系有冇话边啲都有製衣嘅厂商或者品牌系已经用紧咧？
0: 系，
1: 因为我比较好嘅，我觉得我极需要啦。
0: 系啦，嗱，我哋呢、這个衣物嘅呢、這个研发咧，其实都系 inspired by 我哋创业之后嘅一啲feedback 咁样嘅。
1: 哦，
0: 我哋有一次咧就喺地盘嗰度啦，我哋因为做涂料啊咁样，系俾啲 contractor 用嘅。
1: 系，
0: 咁有个工人咧就问我话：，其实可唔可以将啲油咧油喺自己件衫度？因为好热啊，佢即系佢地盘咧夏天中暑啊，唞唔到气，成日都咁，又可能会好辛苦啦。咁就我又諗一諗啦，其实你直接油啲油喺件衫度呢，你会即係阻住啲气窿呢，透口气会好焗嘅。咁、所以我哋就返到去个 lab 里面去思考有冇辦法係可以真係 integrate 到落去个纱线里面呢，我哋嘅 yarn 里面呢。咁就后嚟我哋就试下将呢个纳米火粒係佢嗰个纱线拉丝之前就加咗落去。咁我哋就放喺个帽粒里面啦，佢帽粒然之后再熱熔拉丝拉出嚟。咁係成功咗嘅，咁所以就用咗呢个物料呢，就係可以用喺一啲我哋日常着嘅跑步衫啊，或者係 T-shirt 啊，或者係一啲室外运动网球打 golf 嘅衫，咁其实都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一开始係有个我哋自己嘅 sub-brand， 我哋一个子品牌係啦、网上平台都有得卖嘅，其实依家都有得卖嘅。咁、但我哋就唔係即係靠呢、這个B2C 嘅 market 去到 sustain 呢件事啦。咁、我哋就主要係想做一个 demonstration， 即係话俾人知呢个技术原来都可以做一个 fashion design 喎，即係可以同一啲 fashion 结合喎。咁所以我哋去年其实啱啱推出咗呢、這个纺织品嘅应用呢，其实已经有两间上市公司呢就係、采购咗我哋啲纱线啦。咁今年夏天嘅 T-shirt 係会即係 launch 我哋 with 我哋呢个 young 嘅一个系列咁样。
1: 哦，非常期待，非常期待。仲有冇其他嘅形态嘅产品呢？咁样除咗呢啲之外。
0: 係，咁我哋都有同一啲汽车企业合作啦。
1: 哦 ,ok。
0: 係啦，因为汽车佢停喺室外呢，其实佢日晒雨淋呢，佢夏天係会好熱嘅。咁我哋可以将呢个纳米火粒呢係 mix 落去个车嘅涂层里面啦。咁同埋车里面嘅座椅。咁都好熱嘅，因为佢黑色吸熱。
1: 胎盘嗰啲都会。
0: 係啦，咁我哋呢就将呢个纳米火粒呢就integrate 咗喺佢嗰个 PU 皮嗰、个工厂嗰个 PU 涂层里面。
1: OK。
0: 咁佢就涂喺个皮革嘅表面啦。咁我哋其实我哋都同嗰间车企做咗个一个整车嘅测试。咁我哋系今年 Q1 做嘅，咁就去咗海南岛做，因为海南岛比较热。
1: 系
0: 系。咁就系一间全球好知名嘅大嘅车企啦。系、啦，咁就佢嘅重点嘅 market 呢就系、东南亚嘅 market。咁因为东南亚好热嘅，佢就希望系有一个降温嘅一个功能喺佢嘅汽车上面咁样。咁我哋初步测试嘅结果呢，就系我哋同样系黑色嘅一啲皮呢，即系一啲皮椅呢，咁就係可以降到17点几度，佢喺太阳光底下，咁车厢内部可以降到3至5度咁样。
1: 都几好几好，係囉。咁样呢啲都睇嚟係都系一啲客户嘅俾你嘅 feedback， 一啲俾啲 idea 你去，咁啊俾同时俾啲惊喜你咁样。我本来就谂住直接问你，系咯，有你依家即系做呢坛三年几，有获得啲咩惊喜？
0: 呢个系真系最大嘅得着，因为本身喺实验室咧有少少类似系闭门造车咁样咧，你冇可能即系喺 lab 度系知道晒个世界发生嘅所有事，咁好多一啲。

0: 新嘅产品、新嘅研发咧，都系真系我哋嘅合作伙伴佢一啲 feedback， 令到我哋可以将呢个研究做得更加贴地咯。即系佢唔单止系 lab 度转化嘅产品喺现实世界度用，而系现实世界嘅需求反过嚟指导我哋点样去做研发咁样咧。
1: 嗯，非常好。咁啊，同时间我都好奇，嗱，你啊嗰啲客就俾咗啲 idea 你啦。咁依家就我每位guest 都会问噶，每个嘉宾都会问佢哋，人工智能方面，你哋公司有冇点样应用到喺你哋嘅研发嗰度咧？
0: 其实有，因为人工智能佢最大嘅问题就系能源消耗嘅问题，因为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好嘥电嘅，咁佢里边有一大部分嘅电力咧都系用嚟冷却佢一啲 GPU 或者一啲半导体嘅设施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喺香港咧系同一间好大间嘅数据中心嘅 provider 已经系做咗案例噶啦，咁佢哋个网站都有讲到呢件事嘅， okay. 即系个我哋个客个网站，咁咧就系用喺数据中心嘅外墙啦，同埋屋顶啦，咁就令到佢嘅嗰个制冷嘅负荷可以降低咁样啦，咁佢一年都可以悭到有差唔多 10% 嘅冷气机嘅用电量咯，即系个数据中心里边。
1: Okay. 都唔少啊！呢个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其中一个我哋即系未来希望，因为人工智能依家其实都系一个大趋势啦，咁大家嘅需求都好大，咁就希望系我哋嘅技术可以令到佢个能源消耗可以降低啦，即系减低呢个人工智能对地球造成嘅负担咁。咁另外有一个好得意嘅 application 咧，就我哋都有用喺一啲机器人嘅散热部件上面嘅，
1: 系
0: 系啦。咁有一啲机器人嘅轴承嗰啲转嗰啲轴承嘅一啲位咧，就譬如手手脚脚佢系有摩擦会发热嘅，
1: 嗰啲电机啲摩打
0: 系啦。咁如果佢温度太高，佢个 efficiency 会降低啦。咁所以我哋就试过系喺一啲机器狗、机械狗，同埋啲机器人嘅一啲轴承上面去用过，咁都可以降到5-10度咁样嘅。
1: 哦，
0: 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我哋依家做紧一个比较新嘅 application 啦。咁另外就系一啲室外嘅一啲设备啦，一啲储能嘅电柜啦，因为可能你有新能源去 support 呢个 data center， 咁你要可能用太阳能板或者用一啲 wind turbine 一啲风力发电，咁但系个电力其实佢系唔 stable 嘅，咁好多时候佢系要一个储能嘅装置去到将呢啲 store 起身，咁我哋就可以喺储能电柜个外壳度用咧，就令到佢充放电嘅效率提升咗咁样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其中一个比较好嘅应用咁样，
1: 应用非常广泛。Martin， 你都即系都创业，即系严格嚟讲，短就3年几，长就计埋研发就都差唔多10年咁样，系啦。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俾到依家嘅可以叫做新一代或者想尝试创业嘅一啲朋友呢？
0: 系咁，我会建议系真系唔好怕失败啦，因为可能我哋做实验嘅时候。有好多时候啲 data 做唔到，咁我哋会再做过啦。咁但係做创业嘅时候其实都会遇到类似嘅问题。咁可能你去pitch 某一个客户，咁佢可能对你样嘢冇兴趣。咁但係会可能其他客户会有嘅。咁所以我哋喺现实生活中我哋做生产做销售推广嘅时候，咁会遇到各种各样呢喺实验室里面系唔会设想到嘅问题。咁所以就唔好即系怕呢个失败啦，咁要再尝试啦。咁另外就系要勇于去跳出自己嘅舒适圈啦。咁因为本身好似我哋嘅 co-founding 嘅 team 啦，咁我同曹教授其实都系即系科学家背景，咁系乜都唔识嘅。对于开公司系一窍不通。咁但系我哋当时都即系好勇敢咁样踏出咗第一步去尝试去学习咁样啦。咁所以就跳出舒适圈系可以令到你学到更加多嘅嘢，同埋接触到更加多原本自己系唔熟悉嘅嘢，咁可能你会有意想不到嘅收获咁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咁啊，倾到嚟呢度咧，时间都差唔多啦 ，Martin。咁啊，再次多谢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同我哋分享你呢个创业之旅啦。你呢个冷却涂层技术，冷却技术真系好有趣，好有趣。咁啊，不如就俾你揀埋一首歌，亦都系反映到你个创业之旅。咁我哋就咁听住你 say goodbye 好冇？
0: 咁如果我揀一首歌咧，咁我会揀一首好经典嘅。咁可能老一辈嘅一啲朋友会听过啦，就系罗文嘅《几许风雨》啦。咁因为呢首歌其实系隐喻咗一啲人生嘅一啲坎坷同埋即系挑战啦。咁系表达咗系经历无数次嘅挫折之后，依然都唔放弃，好成熟，好豁达。咁其实我哋创业都系咁样，即系会遇到好多未知，会遇到好多困难、挑战、失败咁样啦，咁所以都想勉励大家遇到困难嘅时候唔好放弃，加油。
1: 嗯，好啊，再次多谢你 ，Martin， 下次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们志同道合。

0: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啊！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阿娇林。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武术宗师同埋门派嘅传人咧，就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咧，就去分享一下佢哋嘅功夫流派，佢哋嘅特性系点咧，佢哋嘅练习方法系点咧，以及佢哋成全嘅一啲嘅故事同埋经历啊！嗱，上一集咧，我哋就邀请咗三位嘅赛利佛嘅传人宗师咧，就嚟到我哋嘅录音室，包括咧就系、是。第六代的洪姓蔡里佛师傅伍伟健师傅，以及北姓蔡里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亦都有蔡里佛第六代传人凌万成师傅。今集呢，我哋都继续有他们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继续讲一下，喂，其实要传承蔡里佛这套功夫呢，会遇到什么困难。承接上一集，如果各位听众有留意的话，没听就听回了。上一次咧就講到咧，即係大家咧上擂台打交咁樣嚇，咁你要知道咧，即係過往咧喺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嘅宣傳咧就一定係上擂台嘅，即係因為大家睇到啦，報紙亦都會去幫你賣新聞啦，亦都真係喺個擂台上面見到，哇！我要有啲咩作用？譬如我要強身健體嘅，我要真係有一個實戰嘅能力嘅。喂，呢套功夫喺擂台上面贏到，其實就係一個最好嘅宣傳啦。但係我都想知啦，去到現代，其實如果話真係要去宣傳蔡利佛呢一套相對硬橋硬馬，你就咁聽落，你已經覺得哇，會唔會好痛啊？練嘅時候，啲人會唔會好惡㗎？啲師傅咁樣，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可能會好卻步嘅。可唔可以都簡單講解一下？喂，其實咧，而家嘅成傳喺香港嘅現況係點咧？仲有冇上即係啲弟子上去打擂台去宣傳蔡利佛嘅咧？三位，
1: 咁樣講啊，其實到今日都依然係打擂台係一個最好嘅宣傳嚟。到今日，咁就算係任何嘅比賽。你攞咗個條腰帶又好，攞到個杯又好，起碼你教拳嘅時候都多個杯多腰帶俾人哋睇，個信心都大啲啦。咁呢個就走唔甩㗎啦。咁但你問我而家國術嘅傳承成傳呢樣嘢咧，直接講set 啲咁樣講，佢係走緊下坡嘅，係走緊下坡嘅。咁因為現代就唔同以前頭先講嘅七八十年代，可能冇乜選擇。亦都唔透明度唔高，咁以前可能附近有個師傅教蔡利佛嘅，咁我咪跟個蔡利佛咯，阿媽又想，咁附近有師傅教第啲門派嘅，咪跟佢咯。咁但係我哋今日唔同啦，我哋今日除咗國術，我哋一概括啲國術之外，仲有好多泰拳啦、西洋拳啦、跆拳啊、空手道咁、多咗好多嘢。咁而傳承呢方面國術咧有兩個難度嘅，我覺得。咁第一就係我哋面對住國術，好似冇以前咁有型啊。我哋以前头先我咪后阿娇都有讲，我哋以前睇方世玉咁样，喂好有型嘅、啊、国术，打个跳嚟跳去啊，李连杰啊咁样。而家仲冇李连杰啊？而家好似你揾一啲功夫巨星，我哋都仲系讲紧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都仲系讲紧呢班。咁但系已经令到嗰个国术嗰、那个叫威望可能系减少咗啦。咁、但系变相其他嘅拳种。可能就因為一啲現代嘅擂台啊，一啲現代嘅social media 啊，令到同埋明星化咗啦，令到其他拳種可能上升得好犀利。咁、加上一啲大型嘅比賽，譬如好似我講西洋拳咁啦，起碼佢奧運有個比賽俾你先啦，起碼一般人會認識到喂奧運有個西洋拳，咁但係。奧運會有個蔡利佛比賽噶嘛，咁變相咪我哋嗰個相對嘅宣傳啊、成傳啊，係面對住一個困難嘅。咁、我哋而家靠嘅都係咩咧？都係靠一啲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啊、介紹啊，去容易啲收徒弟咯，同埋或者參加啲比賽啦。除咗擂台之外啦，我哋打擂台，即係我哋三個都打過擂台啦，三個都贏過，有杯有打有勝嘅。咁但係，sorry， 打我哋收翻先，咁有杯嘅，係啊。咁咧，我費事間誤導咗觀眾，問我攞條帶俾唔到佢睇啊嘛，杯有嘅。咁我哋都有呢啲咁嘅經驗嘅，但係相對上邊，我哋個宣傳都唔會及其他拳種，亦都可能好似阿凌師傅咁樣，凌師傅會多一個模式就係佢而家佢現今仲會參加好多國術嘅套路比賽，咁套比賽都攞好多冠軍，都多到我都數唔到攞幾多次冠軍啦。咁但係呢個都係一種宣傳嚟嘅，可能有啲人帶一啲小朋友或者啲喜歡武術嘅人去睇，哦呢、這個凌師傅佢又攞冠軍啦，咁咪變咗我要跟佢學，

0: 少啲嘅，當你係朋友嘅。反而外國呢樣嘢，啊外國佢喺佢哋做嗰方面，哦佢哋哦都會好講尊師重道，要禮貌，去到入到館比禮咁樣，之後要知道自己源流喺邊，自己個水究竟邊個係施工，邊個係太施工。哦，佢哋好想理解，想清楚翻成件事。你去到外國，哦佢哋上堂上兩三個鐘，冇乜怨言，繼續去做一套好簡單、好基本嘅拳，繼續去練坐低個馬去扎去做。外國反而佢哋問翻我哋。點解你哋香港有多唔多人學功夫？我話香港唔多人學功夫，反而外國南美、北美嗰邊好多人學蔡李佛，多到個數字真係完全估唔到嘅。講緊一兩萬人喺度學緊蔡李佛，你香港揾唔揾到一兩萬人識蔡李佛？真係好難。你講傳承，我覺得傳去外國。佢哋翻嚟，佢哋會特登係由外國飛過嚟香港，跟翻啲師公啊、師叔伯啊，想繼續鑽研翻嗰套套路，係啦，佢哋會特登走過嚟學，即係香港你行落街，可能已經一個功夫師傅，你都未必會走去學功夫，係呢、這個就係嗰個文化上，唔知點解我哋越近反而越唔想去接觸，越遠嘅會特登走過嚟。去學呢樣嘢，去理解呢樣嘢。
1: 我以前即係我自己有學下泰拳啦，即係我學嗰個地方咧，相對比即係可能比香港嘅朋友就會覺得相對係狗飯之地。我就喺美麗都嗰度學拳嘅，咁就即係你就知道嗰個環境麻麻地啊，你絕對都真係你唔係真係想學拳，你唔會走上去，因為感覺上好似個治安麻麻地喎。咁當然呢個都唔係事實啦，但係印象上啦，咁你會。間唔少會見到啲外國人咧，著住一啲嘅功夫衫，你會覺得好，你第一下會覺得哇，佢都好投入個運動喎，佢出街食飯都著住件黑色 T 恤就唔係白色 T 恤黑色褲，跟住有兩個中文字喺度嚇。你但係你諗深一層就係、是、你問翻佢喺邊度嚟啦，都係德國嗰啲，即係一啲相對北歐先進啲嘅國家啦。咁然後佢嚟到嘅時候，佢真係一心一意嚟潛修。你會覺得哇，好激動啊！幾時？我哋嘅功夫係真係傳到去咁遠呢？中間發生咗啲咩事呢？其實對於外國人嚟講，或者對於香港以外嘅朋友嚟講，其實點解蔡李佛會咁吸引呢？
2: 我諗呢樣嘢就要講翻蔡李佛當初喺香港或者喺海外嗰個發展嗰個歷史啦。因為剛才都提過1930到50年間呢，中國大陸就因為抗日啦，有二次大戰啦，咁其實就即係民不聊生啦，那個年紀那個年代，咁呢就好多功夫師傅呢就要即係同其他某一啲人一樣啦，即係叫走難啦，咁就最近嘅陸路咁就嚟港澳啦，咁遠啲嘅坐船嘅就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啦，咁當其時呢就好多蔡李佛嘅前輩一啲先賢咧，就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嚟咗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然後喺香港咧就赤手空拳，憑自己一啲拳技咧就開武館，然後就扎根。咁扎根之後咧，加上頭先提過，去到70年代功夫熱潮咧，就令到更多人會學蔡李佛，而亦都喺呢個年代開始好多外國嘅。爱好者是慕名飞到嚟香港，跟不同的蔡李佛师傅去学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所以现在目前全世界，这个我是听一些前辈讲的，目前全世界除了太极拳是全世界最多人识的，另外一个派别就是蔡李佛。
1: 其实听落嘅时候好激动啊，即係因为战乱战火或者一啲社会上嘅事情啦，所以令到蔡李佛周围去到唔同嘅世界各地，一个充满住韧性嘅，即係 resilient 啊，韧性啊，坚韧嘅人嘅一套拳法啊。但係咁啊，曾师傅我都想知啊，即係喺呢一度咧，你就最前辈㗎啦。我都想知就係当见到好多嘅外國啦，或者蔡李佛去到外地嘅時候，好興盛嘅，
2: 係、
1: 即係香港可能你問啲人學拳，哦有啊，打泰拳啦、啊，咁樣啊，打 boxing 啦、啊，都 boxing 都相對少啲啦，已經嚇、去到外國嘅時候，人哋問你啊，你學咩？我學蔡李佛嘅，即係蔡李佛英文係咩？我都唔係係咪 蔡李佛 咁樣？
2: 蔡李佛
1: 啊，蔡李佛 OK 咁，即係去到係會咁樣嘅，然後再回望翻香港嚇、土生土長，有好多嘅傳人。

0: 或者一啲高手都喺香港嘅，而又好難，或者去到呢一刻，蔡麗芬未必係一個最多人學嘅一套嘅技術啦。曾師傅有啲咩睇法㗎？
1: 我諗呢個都係同個社會環境同埋時代變遷都係息息相關嘅。咁一方面，因為喺嗱、去翻回顧翻去到九十年代咧，李小龍嘅過身之後，咁功夫熱潮一下子咧就即刻冷卻咗啦。咁加上咧嗰、那個年代咧，就國術擂台賽咧接二連三咧出現咗一啲意外，又拳手死亡事件，咁、引致政府咧就對於國術擂台賽有所顧忌咧，就唔再俾搞比賽。咁一下間年青人冇咗一個比試嘅平台咧，咁國術咧一下子就會即係喺嗰段時間就係好快咁樣去下滑啦。咁、而同一時間咧，即香港政府嘅政策就係開始輸入外勞啦。
0: 當時英籍政府咧，
1: 係冇錯、英籍政府就輸入外勞咧、泰國就可以嚟揾人嚟香港打工啦。咁而入邊亦都唔少人咧係識泰拳嘅。咁開始香港嘅泰拳就喺食住呢一個環境同埋呢個勢頭咧、就開始蓬勃發展。加上佢哋又得到政府資助去舉辦一啲泰拳比賽，咁年輕人就揾到另外一個平台去作為一個比試啦。咁所以咧喺嗰段時間咧，好明顯咧，泰拳係嗰個發展係一日千里，而國術本身傳統咧就去到一個低潮
0: 咯。OK， 係啊，我都聽過一啲嘅新聞咧，都講話啊，即係就算唔係話蔡麗芬啦，可能係其他嘅拳嘅類別啦，只要嗰段時間有一個拳手喺打比賽嘅時候，唔好話死亡咁大件事啦，可能佢會重傷。甚至乎可能啊，佢植物人咁樣，呢啲情況一出現，新聞一報咧，基本上喺嗰個嘅拳種或者嗰個運動上面嘅發展咧，係可能停滯兩三年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哇好危險啊，會死，會入醫院嘅喎、咁你做個運動跑步唔會入醫院，咬柴都係去睇鐵打啫，但你打拳係真係會好傷嘅喎。甚至乎咧，即係可能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其實。蔡麗芬啦，可能係喺影視嘅形象上啦，或者可能喺七八十年代嘅嗰種社會風氣底下啦，經常性都會俾人拉上就係、呢種嘅拳法咧，通常都係同一啲即係惡勢力或者一啲幫派拉上關係嘅。有冇呢啲嘅感覺咁？似乎即係嗱，你算係新生代嘅傳人啦。去到而家係咪都仲係咁雜嘅咧？
2: 其實唔係啊，其實國術而家已經。好清泉噶啦，而家都唔同以前嘅，因為我諗以前呢種形象咁樣諗翻，就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啲宗師啊，都係啲
0: 義士，
2: 係啦，義士嚟噶嘛。咁喺義士入邊，咁唔好講太多，即係頭先嗰啲唔好嘅組織嘅歷史啦，唔好講啦。咁但係都係嗰個時代嘅崛起，嗰個時代嘅建立，咁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國術係咪就係呢種人咧？咁樣咁嗱，兩個講法啦。第一，我嗰邊學嘅國術。我就少認識呢種人嘅，咁但係第二個講法就係我認識呢種人就冇學國術嘅，係啦，咁所以就你問我佢兩個係咪一體咧，我見唔到嘅，係啦，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仲好似以前望呢個國術係用啲唔三唔四嘅一齊咧？我諗呢個年代冇咗啦，好似而家我哋而家都入咗一個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嘢啦，咁我相信其他頭先唔三唔四嗰啲入唔到呢個範疇，
0: 佢都唔會走去申請啦，咪要咁多文件咁樣都已經隔
2: 咗。佢哋申請啲文件都還複雜過我哋添，即係佢哋嗰個都好多文件噶嘛，佢哋都
0: 係咯。但係嗱，即係撇除即係。嗰個惡勢力啦，其實如果就咁聽呢一個節目咧，你都各位聽眾你都聽到嘅，三位師傅係非常之好講歷史，好講即係文化人嚟嘅，因為即係國術除咗係一個肢體上面嘅動作，其實都係一種文化嘅承傳嚟嘅，而文化唔單止係講緊書本上嘅文字啊、詩書禮樂嗰啲啊，文化係生活，文化係習慣，文化係一啲傳承落嚟嘅一啲傳統。我估蔡麗芬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俾大家認識嘅一個例子嚟嘅。啱啱咧，阿曾師傅講到話，即係或者凌師傅都講到，就係話去到外國嘅時候，蔡麗芬好興盛啦。咁我之前就睇嗰啲嘅理論咧，就係話其實咧香港咧係一個東逢西嘅一個地方啦。就咁聽落都好正嘅，即係外國同埋咧我哋中國本土嘅一啲文化嘅一個交集嘅地方啦。但係好多時當一啲東逢西嘅文化或者藝術或者一啲嘅技藝，當傳入去呢一個嘅大熔爐或者一個大嘅沙律碗嘅。

0: 嘅時候咧，好多時咧，西方或者外國嘅，甚至乎可能即係泰拳，即使係東南亞都好啦，佢哋都會變成一個焦點，變成一個嘅重點，去令到大家覺得，我哋本地嘅一啲藝術咧，就或者技術咧，係相對比較次要啲嘅。我哋睇多啲外國嘅地方，因為依度國際啊嘛，國際就會慢慢即係失去咗自己嗰個身位啊，變成就係相對次等一啲咁樣樣。我想問一下啦，曾師傅，喺呢一個嘅前設啦，或者一個語境底下啦，其實我都想知道就係香港而家嘅發展係點咧？有幾多人係學緊蔡麗芬啊？多係咪男女嘅比例相對男士會多啲嘅？佢哋學嚟係做咩㗎啦？
1: 以我所接觸的而家仲喺香港有繼續傳承教緊拳嘅蔡麗佛師傅咧，咁確實係唔係太多嘅。咁至於話每一間館頭究竟多唔多人學咧？以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間館都開咗接近20年啦。咁其實咧，喺曾經一段時間係相對多學生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翻呢幾年嚟計咧，其實每年新嘅一啲新嚟學嘅學生咧。其實是在個位數的，即是 連十個可能都沒有的。最主要原因呢有好幾個的。第一個就是現在我所認識大部分那些教功夫的，包括兩位，都是業餘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都有份正職的。我的功夫，我的武館其實一個禮拜可能是開兩節、三節課的，其他時間是鎖住門的。咁你係冇辦法去大規模去做一啲宣傳啊、marketing 啊各樣嘢咯。咁另一方面亦都確實，而家年輕人太多選擇啦，即係學功夫，佢肯學功夫，起碼佢都吃得。即係肯吃苦先，有啲直情我中意打機啦，仲學咩功夫啫？
0: 同埋至少佢嘅工作唔會太攞走佢平時嘅心神，佢放工都仲有力去喐。即係其實佢份工或者佢嗰個社會位置都唔係太差，先至有能力去學到啊。
1: 係啦，咁相對嚟講，我嘅經驗就真係我接觸唔少外國特別飛過嚟香港跟我學蔡麗佛嘅，包括亦都頭先阿凌師傅有提過啦，我亦都有一啲係德國嘅徒弟啊，亦都有啲南美特登飛到過嚟去學，為咗要深造去學功夫嘅。咁呢啲咧，佢哋嘅投入同埋佢哋對於中國功夫嗰個熱誠咧，其實真係會比香港本地嘅一啲年輕人或者香港嘅一啲徒弟咧更加高昂。
0: OK。我都好想知啊，即系嗱，有啲嘅非遺嘅項目咧，即系譬如我聽過，即系譬如雲吞麵咁樣就算啦。佢哋咧就成日都會講啊，我識整，你都識食噶。即系我整緊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出嚟，我都要有生意，我先會繼續整噶嘛。即系如果唔係你我識整，你唔識食，即系我冇生意，咁我唔會繼續整咯。我做第二啲嘢好過啦，咁樣即系簡單啲，其實要去傳承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實嗰個嘅物質條件都好重要嘅。即系簡單啲就係你要去教，你要去傳承，你都要學生噶。我都好想直接問一下啦。其實去到依一個年代喺香港教拳，係咪真係唔係太生活到？
2: 完全冇諗住係攞嚟揾食嘅，真係為咗想傳承件事，想後面有人繼續去學呢件事先至就去教。你諗住去揾食嘅話，我冇咁嘅心思去諗呢件事。因為我純粹想去傳承，傳承咗之後有幾多人去學，仲有冇人想學？跟住我之後，跟住我去學功夫之後，仲想唔想繼續學？擺嗰個選擇權喺個學生度，而唔係我點樣去繼續去做呢件事。即系我要我有得教，我继续教咁样，我有能力去继续做到，咁就继续做。但系好多时都系学生想继续跟我学嘅时候，咁就继续咯。冇嘅时候，我唔得啦，我要读书啦，我唔嚟啦。咁我都我控制唔到学生噶嘛，系咯。
0: 伍师傅咧，
3: 其实我想回应阿凌师傅呢、這个都比较认真少回应。即除咗个学生想跟你学之外，即系佢份工啊，佢嗰、那个学业啊，系咪兼顾到之外，其实都可以调翻转咁谂。咁凌師傅係咪有咁多時間可以喺公餘嘅時間去教呢？其實而家嘅教國術嘅師傅，好似頭先曾師傅講，我哋好多都唔係全職。咁唔係全職，又好似頭先阿凌師傅咁講，又揾唔到食。咁我哋為咩咁辛苦呢？我哋為咗乜嘢呢？就為咗傳承。咁但係傳承嗰陣都要食飯。咁好啦，而家同你講啦，冇飯食噶啦，講明。咁你純粹傳承啦。咁但係呢樣嘢係咪得到咁多人欣賞呢？咁如果唔係嘅話，會唔會有好多人就因為可能做咗一年？兩年三年，我又冇人欣賞，又揾唔到食，就算 unlock 都好，佢會唔會放棄呢？ 咁我覺得呢個風氣令到

0: 我哋教卷嘅人会相对越嚟越容易啲减少，
1: 嗯，
0: 因为呢个系我哋面对住社会风气嘅问题，
1: 嗯，
0: 我哋除咗要兼顾个学生学唔学到，仲要睇下我哋自己揾食有冇时间再去教，
1: 嗯，
0: 可能你一个礼拜翻六日工，逢礼拜日放假嘅，
1: 嗯。
0: 佢成日禮拜日師跟你學，咁你咪會掉低曬屋企所有嘢、
1: 嗯、
0: 去教呢個學生呢？咁你點樣去取捨呢？咁、
1: 嗯、
0: 相對變咗我哋傳承嘅人企喺個位置都非常非常之尷尬囉。
1: 嗯，嗱，轉頭返嚟繼續有三位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即係話開始認真我哋啲嘅話題，即係喂點樣傳承呢？正啊套嘢，但係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學呢？轉頭返嚟繼續有非遺舞蹈館。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等隨即採取跨州聯合行動，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發生的襲擊計劃。帕特爾說，調查工作仍在進行，將會適時向公眾通報進展。美國廣播公司報導，疑犯原先計劃使用無人機襲擊白宮附近的建築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以及加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2%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1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

0: 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39美元，卖出4343.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即使門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飛為舞蹈館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非遗舞蹈馆啊！录音室继续有蔡李佛第六代传人伍伟健师傅，以及凌万成师傅，以及不胜蔡李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啊！嗱，今集咧我哋讲嗰啲题目咧就相对系认真少少，亦都有少少沉重啊！即系好。明顯就係當我哋講到蔡李佛要去成全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種無力感喺度嘅，覺得好正哇！手頭上知道哇，我哋有至少有三十套嘢可以教到你，我哋仲有兵器，外國人搭飛機過嚟請假辭職過嚟學啊，都要學咁正嘅一套嘢，但係香港傳承咧非常之困難。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師傅嘅糊口，我想知啊，曾師傅。啱啱嚟到咪後就係講就話，其實咧，你嘅師傅咧，就即係你爸爸啦。其實佢都叫你話，千祈唔好教卷温食，一定出事，係嘛？佢都有咁樣，即係我師門都係咁樣同我講啊。佢唔係語重心長咧，佢係警告添啊。啊，即係可能一來我嘅學技啊未精啦，但係你自己點睇呢一種嘅説法？即係喂，套嘢咁正，但係叫你唔好教，咁其實套嘢即係嗰一套技術係慢慢會係沒落噶咯。
1: 是啊，所以而家喺尤其是因應個社會大趨勢同埋潮流咧，變咗國術嚟講咧，真係學嘅人係真係唔多啦。加上喺個經濟嘅角度咧，其實每一個師傅都需要一個生活嘅需要嘅。咁如果以我身邊所知咧。真係教功夫而全職去做嘅話咧，而家目前咧，只係其中某一類型嘅師傅可以做到嘅，就係專門係舞獅舞龍嘅。
0: 嗯，
1: 因為佢哋每一次嘅表演，佢哋係可以有一個唔錯嘅收入嘅。
0: 嗯，
1: 咁但係我哋教功夫教徒弟去打擂台，我哋係冇獎金噶嘛。
0: 嗯，
1: 我哋唔係職業啊嘛。
0: 嗰啲獎金仲要好少咯。
1: 有啲可能係好少，有啲可能根本係唔獎金，就係俾個杯你咁，係一個榮譽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形成到真係要有心去繼續傳承嘅人，第一首先你自己有冇咁嘅條件先？你有咁嘅、你自己有一個經濟基礎，然後你仲可以抽到時間，你亦都要有一個。

0: 肯傳承的心，然後再要去找一些有心學的徒弟，即是要有幾個不同的先決條件之下，你才可以將這個門派去繼續傳承。在我接觸或者我見到在這十零年最大一個阻礙在哪裡呢？就是在一個場地的問題，
1: 即是教租。
0: 因為你很簡單問翻阿伍師傅同埋阿凌師傅或者佢哋嘅師傅，其實佢哋都係只可以喺一啲政府嘅一啲運動運動場或者一啲室內體育館去租一啲場地去教拳。咁但係喺增多足少嘅情況下，基本上你未必租到場地。咁我啊比較好彩，我喺十幾年前自己就買了一個工廠大廈作為一個武館，但是其實我現在每個月其實我是要貼錢去養住這間武館的，這些就是一些阻礙咯。政府在這方面，我們其實國術總會在十年前已經有曾經跟政府談過，我們知道香港有二百多個空置校舍，我哋系有提议过，不如可唔可以将一啲可以仲可以用嘅，系用一个平租租俾我哋啲功夫团体，然后等我哋去有个地方去教拳咧。咁但系最后系不了了之咯。
1: 我知道如果你就咁讲校舍嘅话，我记得之前系喺香港仔嗰边有一间嘅学校咧，就应该都系撒校定唔知搬迁校舍咁样。咁去到最尾个学校都系俾咗大学去做啲研究所咁样嘅，即系可能喺呢一啲嘅土地规划上面，其实政府嗰个考量未必话真系优先会谂住，不如俾翻国术师傅喺度即系开馆授徒啦咁样。可能即系或者咁样讲就系可能。政府不是太掌握到究竟那個傳承是有多迫切、因為始終我估應該都有些官員是有學功夫的，但是我知道
0: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多發聲、
1: 是啊，即是可能都需要，即是希望有些官員如果聽到這個節目的話，喂，蔡李佛正啊，強身健體啊。但是喂，我又想問一下資源是緊絕的，人才是越來越少的，外國反而是更加興盛的。有沒有想過說真的去轉下型呢？即是我看過一些文章呢，就說香港的藝術教育呢，就其實經常性面對一個問題呢，就是每逢要小朋友去學一些的技藝或者藝術的時候呢，那個藝術呢，通常家長的心態就是好啊學啊，因為入大學有幫助啊，好啊學啊，因為會加分的，會怎樣怎樣的樣，即是變成這種的學習或者個美術欣賞是一種投資來的。但是如果喂蔡李佛都開始加入一些系統，譬如是色帶這樣，即是識得耍這一套拳呢，就黃帶，跟住之後識得耍凌師傅那套的短劍呢，就已經是紅帶這樣，跟住又有證書，跟住又可以寫下去個成績表，找學校方便一些，如果這樣轉型行不行呢？吳師傅
2: 讲个故仔先，咁我都教拳噶嘛，咁我其实有小朋友嘅，我小朋友我从来冇教过去打拳嘅，因为问过佢，佢话我唔想学，我咁唔想我咪唔好学咯，我哋家长都好文明嘅，然后咧有一次就见小学，跟住我太太就话，喂学翻啲嘢去俾嗰间商学校好咁、样讲，跟住我话咩我写俾佢咪得咯咁样讲啦，我哋讲乱噏啦吓，佢话你写都冇用噶，都冇人去认证你嗰样嘢，咁我咁点啊？學下空手道啦，學下跆拳道啦。
1: 哇！
2: 跟住我心諗，你喺我面前講呢啲嘢都有啲有趣喎。咁
1: 都係有趣啦，都有啲嬲嬲地。
2: 因為開緊，因為開緊麥啊嘛。喺麥後我就唔係有趣啦。咁但係你聽完之後，你只能夠講個現實。即係你個太太都會同你講呢啲嘢嘅時候，個現實就擺喺咁近嘅地方。你個小朋友親生嘅，都係面對住呢個現實。咁但係你問我，好似頭先阿嬌咁樣講，喂，你會唔會試下轉型咁樣啊？我唔係唔想啊，我唔敢啊。即係如果我呢、這個叫做呢、這個呢代嘅傳人啦，我去做呢樣嘢，你知唔知你要跨過幾多前輩嘅一啲叫做嚴厲嘅訓示，或者俾一啲同門或者係唔同門派覺得，咦？點解你會將國術呢樣嘢咧？我唔好講蔡李佛先，搞到咁不倫不類啊！即係我唔知佢點諗啦。咁亦都可能會覺得哇正喎、啊、你咁樣，但係我相信指責嘅聲音會大過。赞赏的声音。如果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分分钟你会 第一得罪好多人啦，第二就可能會唔會連累到一啲自己同門派嗰啲師傅啊、兄弟啊啲咁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反而令到我哋有陣時唔敢去創新，唔係唔想，唔敢。就好似我譬如我教拳咁樣，我教呢樣嘢，我攞住蔡麗佛嘅正宗去教，只能夠講一樣嘢，年代唔同。用嘅一定係唔同嘅，都百幾二百年啦，蔡麗佛。我仲用翻百幾年嘅打圈嘅方法擺落今日，冇可能一定係100%啱噶嘛。咁我將啲嘢都改咗。好啦，改嘅時候上面啲人同佢講：，喂，你唔正宗喎。話但係正宗打個機會打得唔好喎，攞唔到好成績喎。咁但係當你攞到好成績嘅時候，上面就話你唔正宗。好啦，當你正宗嘅時候，你又攞唔到好成績。咁呢種傳承嘅模式，你好想去改，但係你遇到嘅阻力唔係你哋想象中咁少啊。

0: 嗱，伍師傅啱啱咧就不停咧強調阿凌師傅咧就係套路上嘅高手嚟，係
1: 好多屆嘅武術冠軍。
0: 嗱，伍師傅咧
2: 唔係
0: 就算唔係，伍師傅就相對係即係係一個實戰上啦、擂台上嘅一個實驗啦，睇下呢一個嘅蔡麗佛功夫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實戰嘅用途啦。凌師傅就係比較多套路。喂，嗱，一聽到套路咧，你見到啲家長企曬喺度啦。即係套路啊嘛，即係可以攞獎啦，又唔使受傷，咁又好靚，又有啲鏡頭，又有訪問咁樣。套路係咪其中一個可以宣傳到蔡麗佛嘅一個有效嘅渠道呢？雖然識打套路未必真係可以實戰有用嘅，但係的而且個套路好似係一個好似揾學校都好似簡單啲，睇下伍師傅會唔會叫阿細。

0: 路去跟你學到路，咁咪揾學校易啲。
1: 我哋講樣分翻清楚先。係。咁國術同埋武術係兩樣嘢嚟嘅。
0: 嗯。
1: 而家我哋睇緊亞運，可以去到參加亞運比賽嗰啲係打緊武術，係個新派武術。
0: 嗯。
1: 佢哋係七套套路有規範嘅。我哋傳統國術係任何門派都有自己獨立嘅套路。
0: 嗯，
1: 我哋係唔能夠去參加亞運。係，我冇，所以其實你話我哋打套路會唔會好多家長好中意呢件事？哦，因為我哋可以打亞運，因為好多人其實分唔到國術同埋武術噶嘛。當你解釋翻清楚俾咧，唔係啊，我哋功夫嚟噶，我哋傳統功夫，我哋係打國術噶，我哋自己獨立，自己每個門派有自己嘅嘢。啊！你解釋得清清楚楚嘅時候，哦，真係冇機會去打亞運
0: 啊！
1: 啊，
0: 即係
1: 我諗先，我諗學唔學先啊？係啦，所以打套路係咪哦？你可以俾小朋友去比賽，去攞杯，去贏，去佢啫。你但係你唔可以作為呢個係個宣傳，係啦。你一去到解釋得清清楚楚嘅時候，佢係唔會花咁嘅時間，唔會投資個時間，擺個小朋友去呢度。
0: 嗯，
1: 你要真係要。嗰、那個小朋友嗰、那個家長入到嚟學國術，佢真係好中意明白個套路，佢好想理解點樣去，即係要一個好中意嘅人，唔係為咗個小朋友將來而投資嘅，而係真係好想去學呢件事嘅，好想去好中意功夫呢樣嘢嘅，好想再深入了解佢入邊嘅底韻嘅，嗰、那個小朋友先至會繼續咁樣去學，那個家長先會繼續擺個小朋友落嚟跟住呢個師傅去學。所以套路唔係一個好好嘅宣傳方法，係一個而家家長嘅角度嚟講。
0: OK， 有冇可能話真係成為一個其中一個嘅精英項目，或者真係去爭取？既然大家都已經係一個非遺嘅其中一個項目啦，有冇機會真係？咦，將來如果亞運有機會係賽理佛即係嘅表演咁樣樣，咁會多啲人去學，或者多啲人去投資喺呢個運動入邊？
2: 我覺得會嘅，我覺得會嘅，係啊，因為但係咁要睇翻國家同埋政府有幾支持呢件事啦。
0: 嗯，
2: 因為呢樣嘢就唔係我哋教即係功夫佬啦咁樣講啊，唔係我哋功夫佬做到嘅嘢嚟噶嘛。
0: 嗯，
2: 呢係需要一種政治嘅模式去處理呢件事。
0: OK，
2: 做到嘅係最好啦。
0: 嗯，
2: 因為我相信一個宣傳係國際性啲，或者一個叫做我哋有一個叫做虛榮性啲啦咁樣講啦嘅嘢，我相信個宣傳會比較大。
1: 國家嗰邊佢係有一個專門賽理佛呢個套路嘅比賽，但係我香港就冇一個獨立嘅呢個系統。
0: 啊、
1: 我哋亦都打賽理佛嘅，參加過國術總會嘅比賽，但係都冇叫受邀請話去揾一啲賽理佛嘅弟子去參加呢啲比賽，去繼續去為去國家嗰邊去繼續做一個。高階啲嘅一個
2: 訓練或者交流啦，
1: 係咯係咯，完全冇咯。
0: 阿曾師傅，即係喺呢一度，我估你最後之下講，因為當時即係我聽阿凌師傅講咧，就你曾經都搞過一啲嘅賽理佛為主嘅國術擂台啦。喂，有冇機會即係可以搞下呢種嘅比賽？未必係擂台嘅，即係可能套路比賽，甚至乎我都想討論一下，就譬如好似伍師傅咁講，就係、是、喂想改革。想令到呢一個運動繼續傳承落去，未必真係最正宗，因為以前清朝嘅時候唔使揾小學噶嘛，即係而家要咁嘅大佬，你要有證書，以前邊有證書嘅啫，係咪？
2: 佢哋都要考科舉嘅，
0: 咁啊嗰啲人啊唔喐得添啦，除非你打冇狀元。但係我都好想知就係、是，喂，如果真係要一種改革，你作為一個前輩，你點提噶？
3: 咁其實你話喺呢一方面嘅話咧，我哋以前。即係呢十零廿年咧，香港其實唔係話完全冇一啲純粹賽理佛嘅套路比賽嘅，咁、但係都係一啲個別嘅團體或者某一啲國術會去做一個統籌主辦，咁、但係就冇辦法做到一個全港性同埋一個代表性。咁呢一方面亦都有佢嘅一啲因素嘅，就係話。好似我當年搞一個擂台賽咁樣，其實最主要一樣嘢，你首先係要解決咗個裁判同埋評分嘅問題。如果你喺呢度攞唔到一個共識嘅話咧，基本上你係冇辦法可以搞得成一個 有代表性整個門派一個比賽，
0: 因為體育化同埋機構化，
3: 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面對一個難題咯。
0: 嗯，
3: 咁但係呢個方向，我覺得係值得去。

0: 思考同埋去嘗試去做嘅，亦都對我哋賽利佛派嘅傳承或者日後嘅發展咧，係有一定正面嘅幫助。
1: 嗯 ，OK， 知道你哋咧已經係即係列入咗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啦。有冇一啲嘅面對緊嘅傳承上嘅困難咧，或者呢一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呢一個嘅 tag 啊，呢個標籤啊，喂，幫唔幫到你哋傳承？
2: 起碼幫到你做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先咯，真係最基礎啦。我覺得呢
1: 嗯 ，OK， 林師傅咧，有冇家長都因為即係非遺呢一個字，即係我都想學一下啲非遺。
3: 哦，佢因為學咗之後先知原來入咗非遺。
1: 個宣傳真係要落力多少少，
2: 係唔係啊？我哋自己人都係入咗一兩年之後，我有啲人先知啊。唔好講外人啊，
1: 係。是吧曾師傅
0: 都因為嚟跟我學功夫的即係以呢幾年計嗰啲新嚟嗰啲咧，就完全唔係因為知道蔡利佛係一個非遺項目先嚟嘅，係嚟咗之後先知道。哦，原來我哋蔡利佛
3: 我哋做宣傳做得幾好噶，
1: 係你到先知咁嗰啲係咩宣傳大佬？
2: 唔係即係頭先阿嬌咁樣講嘅嘛。佢食雲吞麵，因為佢肚餓嘛。佢唔係因為以非遺嘢喎，等我食雲吞麵先。即係
1: 外
2: 國就係咁，
1: 反而會啦。
0: 冇錯，
2: 其實
0: 可能喺外國會比較有幫助啲。
2: 呢個文化我覺得有咁樣講嘅。等於我哋外國旅行一樣，我哋會好想了解佢哋嘅文化。咁外國人嚟到我哋香港嘅時候，相對都會想了解我哋香港文化。我覺得呢樣嘢就無可厚非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始終喺自己嗰個國家嘅人係越容易接觸，越有冇心去接觸呢樣嘢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哋唔好怪太多。誒點解香港人我哋自己冇咁近都唔學啊咁樣？其實我哋都會好多時去崇尚其他國家嘅文化，都比佢哋本地人係犀利嘅呢樣嘢。
1: 嗯，最後一個問題，淨係問曾師傅，因為即係你喺呢度嘅大前輩啦。即係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成日都話傳承要傳承蔡利佛，其實係傳承緊啲咩咧？係傳承緊一啲手法定係精神咧？咩嘅精神？
0: 本身蔡利佛好多唔同嘅門派都係有佢自己獨特一啲招式啦，亦都係一種功夫、一種藝術嚟噶啦。咁本身我哋嘅招式嘅承傳，或者我哋喺實戰上運用，當然係一個傳承嘅一個重點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喺文化上，我哋都係一種文化嘅象徵。咁而我哋蔡利佛嚟講咧，其實有幾樣嘢係都需要傳承嘅，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本身係屬於一個儒釋道嘅尚武精神啦。即係我哋要講求呢個尊師重道啦，我哋要講求百折不撓啊，同埋自強不息啦。咁另外咧喺道家嘅立場咧，就係講係一個叫天人合一啦，即係話我哋嘅動作啊係要同呢個大自然係要相符啦，就唔會做一啲同人體工程學相違背嘅一啲動作啦。咁另外就係關於佛家嚟講，我哋就要做到好平和啦，同埋好即系唔可以好勇斗狠呢个心情。
1: OK，
0: 咁呢啲就系我哋蔡利佛除咗功夫招式之外，我哋喺文化上嘅一个传承。
1: 今日多谢三位嘅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即系三位师傅咧讲流派嘅时候，经常都话一水水咁样，听落咧好似好粗俗咁，但系事实上水系流动嘅。希望蔡利佛可以好似水咁样继续流向生活啦，流向市民嘅生活嘅情景入面啦，让更加多人去接触到这个传统中国功夫的美好。今日感谢三位 ，thank you。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疫情期间，唔少人咧喺烹饪方面都有好大进步。煮嘢食嘅时候，大家或者会加入香草，增加食物嘅色香味。今日就等我哋嚟睇下唔同香草嘅特点同滋味啦。香茅，大家一定都唔会陌生噶啦。呢一种经常出现喺东南亚菜肴嘅香草，其实系禾本科香茅属当中大约55种芳香性植物嘅统称嚟噶。

茅杆高达2米，枝叶非常粗壮，它们最适合种植在海拔50至500公尺、排水良好的山坡地。由于香茅散发着柠檬香味，所以又被称为柠檬草。虽然两者同样是属于香茅属，而且叶的外观细长类似芒草，但是它们的用途就非常不同了。我们日常见到的主要是柠檬草和亚香茅。柠檬草盛产于东南亚调味料的市场之中，我们经常见到它们的茎干或者是经过加工的粉末。至于亚香茅，由于口感欠佳，所以主要用来提炼香茅油，而这些香茅油会呈黄褐色，能够驱除蚊虫。

是唇形科的一属，包含200,000个品种，其中最常见的品种是辣薄荷和留兰香。薄荷是多年生植物，植株平贴地面，再生能力强。薄荷叶的形状是椭圆形，有清凉的气味，花是淡紫色或者白色。薄荷早期主要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以及西亚一带盛产，而今日薄荷的产地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几乎所有薄荷品种都喜欢潮湿凉爽的地方，而且需要土层深厚、含有有机物质的土壤。它们并不耐旱，而且种植的过程要避免阳光西斜。薄荷除了能够用于烹调，植物当中蕴含的薄荷醇亦都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大家平日闻到的薄荷散发清爽的香味，其实就是源自薄荷醇。要提炼薄荷醇，首先要将花、叶、茎、根部等等加水蒸馏，然后由蒸馏出来的精油里面去收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

0: 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说，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96美元，卖出4,333.4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三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罗勒的滋味，从意大利菜入面的青酱到东南亚料理入面的热带味道，相信不少人都非常享受了。罗勒是一种矮小幼嫩的唇形科香草植物，大多数是一年生植物，也都有部分的品种是多年生植物。它的高度大约是在20到60厘米之间，叶片是淡绿色呈卵形或者是卵状披针形，表面有细毛。罗勒的最佳生长期是每年的3到8月，完全成长的罗勒会开出白色小花，花朵凋谢之后花茎会逐渐发黄变干，这个时候就可以采收种子了。罗勒种子的外表和黑芝麻有些相似，但是比起芝麻还要再小6-7成左右。罗勒一般有甜罗勒、柠檬罗勒、紫叶罗勒、玉桂罗勒以及非洲蓝罗勒等等的品种，当中用来制作清酱的罗勒就是甜罗勒了。它的口感相对没那么清洁，气味也都相对较淡。台湾人呢就会称罗勒为九层塔，不少的台湾菜好像是三杯鸡等等都会用到九层塔的。

麝香草同样都是餐桌上面常见的香草，它是一种属于百里香属品种的植物，同样兼具烹饪和药用的价值，而且含有丰富的铁质添。麝香草是多年的耐寒长青灌木，它的茎带有红色，叶片对生，呈长椭圆状的披针形，有灰绿色的针叶，以及白色又带淡紫的小花。麝香草散发香味，而且还具有防腐的功能。它们带来的香味是源自植物入面含有的百里芬。不少中东和欧洲国家都会将麝香草加入菜肴之中，因此又会增加几分异国风味。麝香草通常会应用在烹调肉类、煮汤、炆炖等等，虽然它的芳香独特，但是不会掩盖其他香草或者是香辛料的气味，而且会自然融入其中。处理和使用麝香草，亦都可以将它们的叶片由枝上刮下来脱水干燥。干燥之后的麝香草香气会比新鲜的更加强烈，不过香味释放就比较慢，所以烹调的早期就记得要加入了。

最后一种我要介绍的香草就是迷迭香了。它是一种木本多年生的香料植物，通常是野生或者种植在白垩土的土壤之中。它们需要温暖气候成长，不过它们亦都能够适应炎热的天气的。迷迭香是多年生的常绿小灌木，根据植株的形状，它们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主干向上生长的直立型，而另一类就是枝条横向生长的蒲柏型。直立型种植的植株高度可以生长到 1.5 公尺高的。迷迭香的叶片对生呈针状格质，长二至四厘米，它们的叶面是绿色，而叶背是白色，叶面生有浓密的短棉毛。夏天的时候，迷迭香就会开出唇形花，颜色非常多样，有白色、粉红色、紫色或者蓝色。迷迭香除了用来烹调之外，亦都成日会被制成香水的。近年有不少人会尝试种植香草，或者了解餐桌上面香草的来源，见证它们的生长过程，都是我们繁忙的都市人的一种生活情趣来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我呢今日想送一个关于一行禅师你是一朵花的故事给大家。大家可以找个地方安住一阵间，然后听一听这个故事。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出生在人类花园里面，每一朵花都是与众不同的。甚至呢，我们在年少的时候，社会上面呢都有很多信息会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不妥当，怎样不对劲的。

甚至会觉得我哋唔应该咁样做，或者我哋应该要打扮成点样嘅样子先系恰当噶。跟住到我哋慢慢长大，我哋咧需要揾一个恰当嘅伴侣，咁样一切先会圆满如意嘅。我哋身为成年人，可以提醒年轻人，其实佢哋真真正正嘅样子先系最美丽噶。我哋其实唔需要成为任何人嘅。其实我自己好中意老师呢一个你是一朵花嘅故事噶。其实呢个故事咧影响得我好深噶。我自己咧有另外一个身份咧，系一个社工系嘅一个实习督导嘅即系老师啦。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社工嘅 background， 咁我有响一啲学院嗰度咧带一啲 social work 嘅 placement student 啦，我哋叫做，因为社工咧系需要实习啦，然后去到一个特定嘅时数，跟住合格啦，咁先可以注册成为社工。我记得咧，我自己喺社工嘅生涯里边咧，其实我都系一朵几奇怪嘅花嚟噶。我好记得咧，以前读大学嘅时候啦，我咧系爆炸头啊！而家好难想象我系爆炸头啊，嗬，系爆炸头啦。跟住我咧有一个鼻环嘅，咁以前唔使戴口罩啊嘛，我哋嘅生活，所以个鼻环咧就成为咗老师成日望到嘅眼中钉啦。同埋我好鍾意呢喺个头顶呢夹起我汁音，跟住呢好似高高一座山咁样。咁我好记得呢，我实习之前呢，我嘅督导老师呢捉咗我入房同我讲，阿 Vina， 你听日出实习啦。我话系啊，你听日会出现个可。我话我梗係会出现啦，我好想做一个社工。跟住佢指住我头顶咧，然后问我：你谂住依督嘢点啊？就系讲紧我头顶扎住嗰条辫。跟住我话：哦，咁我放翻落嚟啊！你谂住啲头发系咁啊？哦，好啊，我扎起佢啊！咁我就响呢一个权威底下屈服咗，成为咗一个唔系好自己嘅自己啦。整个实习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都不是做我自己要做的事的。我觉得呢，我是做实习老师很想我做的事。那这个经历呢令我带到现在啦。我很记得呢，在上年呢我遇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学生。这个学生又是染了一个蓝色的头发啦。他有很多情绪行为的问题。

其实每一朵花都是与众不同的。我想邀请大家记住，我们都是一朵花，我们都可以有能力比自己与众不同的。

好，准备好之后，邀请大家，我哋俾自己做一个冥想练习啊！邀请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俾自己慢慢坐低。你可以坐响凳上边，或者坐响地板上边。当你准备好，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留意当下嘅呼吸。你可以听下自己呼吸嘅声音，感受一下呼吸嘅节奏，慢慢找回我哋呢一份轻松自在嘅感觉。再嚟下个吸气，邀请你幻想一下，我哋慢慢去到一个大自然嘅环境。我哋尝试俾自己抬头望一望阳光，然后慢慢感受下周遭环境嘅感觉。俾自己观察一下，响当下你见到啲乜嘢？可能你见到高高低低嘅树木，你见到树林前面有一条小小嘅路。

跟住我哋俾自己尝试打开耳仔去听下当下你听到嘅声音，会唔会系雀仔唱歌嘅声音？会唔会系风吹过树叶嘅声音？甚至可能你听到你自己呼吸嘅声音。跟住落嚟，我哋慢慢俾自己闻下当下你闻到嘅味道，清新嘅味道，草青嘅味道，甚至可能我哋闻到花嘅香味。下一个吸气，我哋尝试沿住前面我哋见到嗰条路仔行入去啊。完全安全嘅，我哋俾自己一步一步咁向前行。然后你见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棵树，有个树荫。我哋俾自己慢慢向棵树底嗰度坐低，背脊慢慢挨住树干。我哋喺度休息一阵，感受一下你同大自然呢份接触嘅感觉。当吸气嘅时候，我哋察觉到清新嘅空气走入去鼻孔，带入去身体，呼晒出嚟，沉晒落去大地，回归翻去大自然。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幻想下你心里边出现一朵花，你就系呢朵花啦。

呼气嘅时候，察觉下呢朵花慢慢盛开盛放。再嚟吸气嘅时候，我哋见到我哋系一朵花。呼气嘅时候，慢慢盛开盛放。我哋俾多几个深呼吸，每一个吸气，察觉自己系一朵花。呼气嘅时候，我哋都系盛放紧，越嚟越灿烂。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响呢朵花里边，我哋需要加入一啲咩养分啊？我哋尝试唔好怀疑自己，无论你脑袋走咗一啲咩词语或者片段出嚟都好，我哋接受佢。可能我呢朵花需要信心嘅，呢朵花需要被肯定嘅。呢朵花需要有颜色嘅，甚至可能我呢朵花需要食多啲菜嘅。我哋尝试接受佢，然后吸气嘅时候，将一啲词语、片段或者画面送入去我哋呢朵花嗰度，让佢更加有动力俾自己盛放。我哋俾自己喺度留多三个深呼吸。

呼埋当下依啖气，慢慢带自己翻返嚟当下里边。邀请你喺脑里边慢慢再幻想依朵花，然后将依朵花成为我哋嘅礼物，送俾自己，为佢加添养分，让佢有能力成为一朵独一无二嘅花。准备好之后，可以慢慢张开眼睛。

好多时我哋冥想练习完之后呢，我哋都有叮一声噶。其实呢个叮一声呢，系寓意俾我哋翻翻嚟当下嘅。咁有啲练习呢，系我哋开始之前呢，会俾自己听呢个叮叮，俾自己好快咁揾翻我哋嘅专注。如果你发现自己嘅专注走开咗，或者有啲嘢唔肯定嘅时候，你都可以送呢个叮叮声俾自己啊，提醒自己我哋任何时候都可以翻返嚟当下，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你心目中呢朵独一无二嘅花嘅。唔该晒咁多位，再次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

0: 塔爾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關安排。較早時，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伊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擁有核武。他又說將於星期五之前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伊美新一輪談判可能是簽署諒解備忘錄的當日就會展開，重點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外長王毅與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電話，祝賀巴基斯坦推動伊朗與美國達成第一階段諒解備忘錄。王毅表示，中東海灣地區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預見第二階段談判的難度將會更大，但中方認為不能夠走回頭路，更加不能夠重新訴諸武力，國際社會應當進一步為伊美談判提供助力，聯合國安理會等多邊機構亦都應該發揮更大作用。中方願意同巴方勸和不停歇，促談不止步，為早日恢復中東和平穩定與發展繼續努力。新華社報導，達爾表示，巴方期待與中方繼續溝通協調，維持和談勢頭，共同為實現地區持久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美國執法部門堵截一宗襲擊白宮的計劃，涉及過去星期日在南草坪舉行的終極格鬥冠軍賽，五人被捕，當地星期二提堂。據報疑犯原本計劃利用裝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格鬥賽場附近的建築物，並將疏散的人群引向追擊手。美國傳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潛在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以及富商馬斯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999點，升3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1點，跌4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4，日元160.4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幣6.757，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59美元，卖出4,331.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師傅每逢翻風落雨間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

0: 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2: 是
1: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3: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4: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5: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1: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2: 收到。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接近五点零八分啦，又开始清晨省理嘅节目啦。朝朝如是啊，咁啊，晨早起身系真系五点钟起身嘅朋友咧，每一朝早咧都惯性听住一五台联播嘅呢个节目，星期一至六都有噶吓。今日系礼拜三，主持系我啊钱佩兴。现时温度27度。

天光天黑对住你，系啦，香港电台嘅广播啦，24小时，所以任何时间天光天黑咧，你都听到我哋嘅广播，因住你一啲系喜爱嘅节目而系准时去收听啊。星期三嘅清晨，咁啊天气方面咧，翻嚟咧系比起早几日咧，特地即系冇咁即系湿啦。我翻嚟嘅时候冇雨，不过唔同嘅区嘅情况啲不同啊。睇睇呢个天气情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刘雅丽。演奏到呢一度，可能你都会想起电影或者话剧的画面，系嘛？

0: Spring.喺90年代初期嘅时候，啊，嗰时呢套剧啊，又有话剧啦，又有拍到电影啦。咁当时咧，睇话剧嘅朋友或者系未系咁掀起热潮嘅时候，而呢一套《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咧，的确系起咗一阵嘅热潮噶。咁后嚟咧，都经过唔同阶段，都喺舞台上有演出啦。电视剧亦都拍过，电影亦都有啊。刘雅丽嘅佢都系主角啦，呢套咁当然仲有其他有苏玉华咁样。后嚟咧，苏玉华咧喺电视嘅演出都多咗，大家对佢亦都更加熟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同你清晨想你都有个约会。时间5:18。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Jamming 文嘅《爸爸的草鞋》原唱嘅咧就系叶啊呢个潘安邦吓，咁啊叶佳修写曲写词嘅，咁啊主要都系表达咗离乡别井嘅无奈啦，对故国嘅思念啊。草鞋系船，爸爸系帆。

象征住父亲一生经历沧桑，着住简陋的草鞋，凭藉住佢坚毅的意志，乘风破浪，渡过生命中的艰难险阻。咁呢个亦都系代表住早期的华人啊，刻苦耐劳、勤俭奋斗的象征。咁系亦都显现到上一代咧，佢哋喺逆境中都依然坚守信仰，一种勇敢向上的精神。好啦，就嚟父亲节啊，所以今朝早都谂一啲有关父亲嘅歌曲。以下呢首歌咧，都经常讲住爸爸爸爸啊，都系刘美君嘅经典名曲之一啊。

0: 呢首系刘美君嘅经典嘅其中一首歌曲啊，一对旧皮鞋。咁啊，写词嘅咧就潘元良，佢写情歌都有一首啦吓。咁啊，写呢个父子或者父女情咧，都有嗰种嘅情感深处喺度啊。潘元良写嘅词，陈炳良嘅曲，一首系充满咗亲情、游子思乡又感恩嘅一首作品。嚟紧父亲节啦，咁所以揾一啲有关父亲嘅歌啦。咁啊，一对旧皮鞋，咁就系呢对旧皮鞋咧，就系父亲亲手为离乡别井嘅女一针一线咁去缝制，咁亦都象征住父亲嘅深厚期望，同埋佢充满满满嘅爱，伴随住呢个主角渡过他乡嘅风雨。咁亦都讲述离家闯荡嘅艰辛啦，皮鞋都已经其实都着到烂噶啦吓，隐喻咗呢个女啊喺现实世界里边所经历嘅啲沧桑。喺梦回故乡嘅时候，睇见爸爸年纪都老迈啦，啊，双手都喺度震噶啦，都仲喺度补鞋，令到个女系好心痛。爸爸，我知我所欠的债，我总会归到这街，表达佢对家庭嘅愧疚同埋思念，同埋都最终好渴望快啲翻去见翻爸爸，要报亲恩啊！
1: 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
0: 其实透过一对皮鞋，刻画出亲情嘅伟大，无论仔女走几远，都无法去割舍对父亲嘅牵挂。

0: 好啦，翻屋企啦。
1: 哎呀！
2: 听得到嗰种父女嘅温馨啊！吓，钟镇涛同佢嘅女，咁啊，当时嘅女咧就七岁嘅，即系中二啦，而家已经大个女嘅亭亭玉立。呢首歌咧就系来自于喺14年前啊，系啦，咁所以咧小朋友喺细个嘅时候咧，做父母嘅咧要捕捉佢哋一啲好天真可爱嘅画面啦，仲要听埋佢把声啊。以前咧即系未有呢个录影机嘅年代啦，咁我借录音机嘅时候咧都录低小朋友嘅声音，等佢哋大个听翻啊。咁后嚟有录影机啦，到而家有手机啊，更加方便，随时咧都可以影低佢哋一啲珍贵嘅片段。头先嗰首歌就系中氏父女啦，钟镇涛同埋佢当时七岁嘅女女钟怡合唱呢首歌。大哥你就真系见到咯，即系所谓3岁定80，个女都真系中意唱歌，可能系有爹哋嘅演艺细胞啊，咁所以而家中意咧都有系喺歌坛发展，但系佢仍然都系有读书嘅，点都系读书咧，就你可以学识更多一啲广阔嘅知识啊，喺呢个乐坛系咪有好想好大嘅成就？每个人都希望嘅，但系能够都中即系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咧，都已经好开心噶啦。刚才嘅歌曲咧，《爸爸的话》。时间5:33啊，气温系27度啊。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7: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绷紧。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是钱佩卿主持的清晨爽利。

清晨上嚟，早晨啊，早晨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上嚟节目，5:35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6月17日，农历系5月初3，星期三，系啦，后日就端午节啦，几快脆嗬，咁又可以食粽啦，又可以有星期五嘅假期，又有一个周末假期长少少，可以。选择做你喜欢的一啲活动啊，等等吓，去尽情开心吓，减下压。咁啊，当然希望都天公作美啦。咁呢几日天气咧就麻麻。嗱，今日咧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啊。现时温度27度，湿度87%。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

每一次听呢首歌，听一啲即系有励志嘅歌曲咧，你个心好似都强咗好多咁，系嘛？因为俾歌曲嘅个歌词啊，或者个剧情咧，系会影响到你啊。咁呢首歌就来自阿信的故事，剧中阿信咧，佢就系喺一路以嚟走过嚟嘅岁月咧，都非常之艰辛，但系佢又好坚毅、不屈不挠嘅精神。最后就创出咗佢一番事业，就靠佢一对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做子女嘅都有时有一种壮志嘅心，希望能够创一番事业，对得住父母。呢首歌系陈百强当年嘅一首叫做《飞出去》嘅歌，对爸爸讲。

是陈百强的飞出去，子女呢其实在你的悉心的教育之下呢，他心会知道的，知道你锡他，他又会锡返爹地妈咪，他有个抱负都希望能够达到。陈百强的飞出去，咁啊，今日拣一啲歌咧，都系同父亲有关啦。咁揾翻一首咧，就系当年系克勤啦，同阿张继聪合作嗰阵时，佢哋都系应该新手爸爸啊。大家都系有第一次嘅时候，第一次嘅经验系点咧？知道第一次做爹哋嘅时候咧，个心系好兴奋嘅吓，但系有啲嘢又唔知系点。咁好多时候有啲人就话：哎呀，我都唔识凑细路噶，所以冇打算做爹哋妈咪咁。但是有乜嘢系你识咗毕业先至去做呢？如果你识得点样去教子女，你觉得毕业啦、成熟啦，到时你年纪都会大噶咯。就同埋你要学习点样做嘅时候，冇话去到一百分嘅，有啲嘢系边做边学嘅，系嚟到嘅时候你先知道啊，系咁啊，谂都冇谂过系嘛？人生好多嘢都系咁。克勤同埋张继聪佢哋喺2009年嘅时候咧合作咗呢一首嘅歌曲，系啊张继聪写曲，克勤同埋张继聪两个一齐谂啲歌词点样样噶，咁啊歌词都系好贴地、好温馨、育儿日记啊，记录咗两位新手爹哋喺照顾初生嘅 B B 嘅时候嗰啲甜酸苦辣。譬如喂奶又点呢？喂完又要扫风，换尿片又点啊？瞓到好好地地，半夜 B B 又醒咯。你就算好眼瞓都好，但系因为你好锡你嘅 B B， 你都要起身。或者天气寒冷都好啦，你都会即系不辞劳苦，唔怕冷都要起身，就皆因你有爱喺度啊！咁唱出咗父母为仔女费尽心思。又希望佢哋健康啦，食嘢要食有机啊，又话有什么 DHA 啊、补充剂啊等等，然之后带佢哋边度玩呢？点样令到佢哋身心都健康呢？咁呢首歌就佢哋两个作品，爸爸爸爸声音就叫做爸爸声。

李克勤、张继聪两个合作的呢首作品《爸爸声》啊，咁啊，母亲节同埋父亲节通常好似母亲节咧就系受注重多啲咁系嘛，父亲啊往往好似即系冇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咁热闹啊，咁多人关注，咁但系应该时代唔同啦，大家都睇得到而家现代一啲嘅爸爸咧，佢哋咧都做好多嘢噶，喺个家庭里边都分担好多嘅家务。兼亦都分担凑 B B 嘅嗰个责任啊，都知道好多嘢系唔系净系个太太去做嘅，咁大家亦都有个协议，边个唔得闲嘅时候，另一个就要睇住啊。咁而家现代好多嘅啲年青嘅夫妻都系咁样，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即系我觉得啦，父亲母亲节咧都应该要重视啊。咁啊，谂起另一首歌咧，就系来自安东尼坤嘅一首歌。通常父親節我就會諗起，因為呢個爸爸佢就講好多人生哲理嘅，呢首歌就係充滿父愛同埋人生哲理嘅一首温馨嘅作品。歌曲就描述咗父親對年幼嘅仔仔嘅一啲嘅叮咛。咁、那個小朋友就問：啊，我將來會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咁但係通常人生嘅答案係唔會話你問爹哋，佢就會話俾你。听系点点点系嘛，咁所以个父亲就话：你而家先啱啱起步，跟随住你嘅梦想就好。你只要你有梦想，你跟住佢行啦。其余嘅生活本身会喺未来嘅经历嘅里边，自自然然就会让你揾到答案。咁呢句说话表达咗一种好阔达嘅人生观。好多时候我哋系冇办法提前得知命运嘅安排。或者所有的答案，但是随着岁月的累积，经历过挫折和喜悦之后，我们自然就会一路成长，也都明白生命的意义。

0: 呢首歌咧好温馨嘅感觉啊，一对父子嘅对话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人生本身系会让你明白，喺生活嘅一个过程里边，你一路成长，你自自然然就会揾到答案，鼓励我哋对未来唔好过度嘅焦虑，只要你专注于当下，活好你每一天，时间同生活都会俾你最好嘅解释。同埋俾你启发。
1: 期望每朝早，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卿。
0: 仲有大概四分钟到到清晨六点钟，时间系啦，就系仲有四分钟到，而气温咧廿七度，相对湿度8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钟。稍后咧喺六点新闻后咧，今日就会有雷洪德博士啦。佢讲嘅咩咧？就系话天气炎热啦，我哋做运动嘅时候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六点钟之前为你送上嘅都系有关父亲嘅歌，父亲好强大啊，系子女嘅偶像。

父亲顶天立地，强人是你，铭记父亲的教诲，坚信自己能够创造精彩的人生。好了，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

0: 可能隨即展開新一輪談判，討論核問題以及解除制裁等。另外，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13美元，卖出4,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至

0: 电二一五零八三零三。
1: Remember me。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嘅名字
3: 通通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3: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到六点半钟啊！现时时间六点零九分，今日系六月十七号，农历咧就系五月初三，星期三噶，后日咧就系端午假期啊！咁啊，今日天气情况咧，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已经没有雷暴警告了，真的到了6点钟就完了。这个时候又开始我们这个环节了。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17日星期三呢、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香港嘅夏天咧，真系炎炎夏日咧，有时咧真系极之辛苦噶。
1: 我哋细个好似读课书，炎炎夏日就正好眠噶。
0: 我就觉得喂，如果热嘅时候，仲点瞓得落咧？如果你以前冇冷气添啦，嗬。
1: 系，我哋细个就。經歷咗香港嘅成長，係真係冇人有冷氣㗎。
0: 但係咁又啲日子又可以咁過喎。
1: 仲要朝寒晚拆，晚拆定係朝拆晚寒啦？
0: 其實好似好唔啱嘅。總之你就起身咧，就收翻好啲嘢啦，咁樣。咁啊，但係即係而家覺得咧，
1: 天氣就真係越嚟越熱嘅。
0: 我就諗下，哇，翻唔到轉頭喎，冇冷氣機，嗱冇冷氣算。我咪有風扇啦，如果你冇風扇就弊家伙啦。
1: 咁所以就我哋人類都要適應啦，環境係改變咗，即係氣候亦都係全球暖化咗。咁、我哋點去應對一個炎熱嘅環境呢？特別喺炎熱嘅環境之下，可能鍾意做運動嘅朋友啦，亦都係需要體力工作嘅或者戶外工作啦。其實

0: 外工作，我见到嗰啲清洁路旁咧，嗰啲嘅树木啊，咁嗰啲，哇，佢哋真系遮到冚晒噶。
1: 系啊，
0: 反而我又担心佢，喂，遮到咁冚晒，你嗰啲衣服能唔能够好嘅散热咧？你散唔散热嘅时候，同样有一个出现热嘅疾病嘅风险噶。
1: 咁啊系，啊，另外亦都谂起啦，嗱，后日啊端午节啦，端午啊有龙舟啦，龙舟竞赛，哇，呢个真系又好大体力嘅呢个户外嘅运动啊，可以或者活动啦吓，佢哋个个都大只佬咁样噶，炎炎夏日晒住咧，哇，都有可能会有中暑噶嘛，嗬。
0: 龙舟我就唔系好担心，因为点解咧？因为龙舟比赛，
1: 即系你唔担心。
0: 佢哋嗰啲运动员咧，唔系话嗰日先去爬噶嘛，
1: 系
0: 佢一定系几个礼拜前已经有训练开嘅，
1: 系
0: 所以参加得龙舟比赛嗰啲咧，嗰啲我都有参加啦，我见到好多身边好多啲队伍啦、组织啦都有啦，佢哋之前嘅训练咧，嗰、那个团队嘅合作啊，要求大家嘅士气都好高涨，
1: 系
0: 所以我又唔担心佢哋有咩风险。咁嗱，你提到喺热嘅环境嚟讲咧，夏天咧好多时媒体新闻报道啦。通常啲人话，哎呀，雷 Sir， 你成日都喺新闻度见到你做访问、哦。我话唔系啊，喺新闻度见亲嘅咧，通常都唔系好嘢噶，通常都出事噶。
1: 先至揾你解释。
0: 系啊，搵我哋学术界点去拆解啊，点去预防啊，咁样样。中暑呢下嘢咧，喺香港喺户外，特别系山野嘅活动系好多嘅、
1: 嗯，
0: 真系好多。咁所以消防啊、救护啊、保安局嗰边咧，唔同嘅部门咧，都真系做好多宣传推广。点、去预防？因为当你出现中暑嘅时候，喺热嘅环境，特别郊野嚟讲，嗰阵时太迟啦嘛。
1: 咁所以嗱，今朝早咧就提醒大家啦，喺呢个炎炎夏日嘅时候，你做运动有啲咩需要留意咧吓？
0: 系啦，嗱，第一样就系要量力而为啦。虽然讲就讲咗好耐，但系个个人都好多时唔系好即系唔好理嘅。
1: 咁因为佢最有自信系嗰个阶段。
0: 因为我哋要理解喺生理嘅条件咧，喺热嘅环境，我哋做运动咧，其实系大肌肉嘅活动。肌肉嘅活动咧会产生热能。咁其实我哋肌肉收缩，我哋大约嘅能量咧系只有两成左右咧系俾咗肌肉收缩嘅啫，剩翻八成嘅能量咧系会转化成为热能咧，系会即刻系需要放出去，因为我哋人类系属于嘅高等动物啦，我哋唔系啲即系需要冬眠嗰啲吓，咁、所以我哋呢个维持我哋恒温嘅状态，特别我哋维持恒温，我哋身体嘅核心温度咧，大约系36.5到37.5啦，即系大约啦呢个阶段咧嚟讲系最紧要。咁所以如果你个强度突然间取得太高，再加埋热嘅环境，咁你嘅核心温度啦，去到39甚至乎40度咧，咁就开始出现一啲热嘅问题就开始嚟噶啦。
1: 嗯，咁啊好啦，做运动其实适宜咩时间先至去做运动会好啲咧吓？
0: 嗱，睇下你做咩啦。如果你夏天室内有冷气嘅环境啊，其实真系又比较宽松啲处理。但系如果你话需要去行山啦，好即系好多香港人去行山嘅郊野活动啦。咁如果系夏天热嘅时候咧，中午嗰阵时系真系最热嘅。
1: 系，所以系咪早啲好啲啦？
0: 其实而家天文台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好好嘅，佢有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地段啦，话到俾我哋听。咁大家要留意一下，最紧要个原则咧就避免猛烈嘅阳光，直接照射太耐。
1: 所以你个防晒工具又要齐全、
0: 即系晒一阵 OK， 即系一阵讲紧十零廿分钟 OK， 但系你唔系晒几个钟啊嘛，系咪？
1: 喂，咁系咪朝头早咧？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啦，6点后啦，嗬，出去 OK 啊，嗬
0: ？OK，但系你要早起身，就一定要早瞓觉。系啦，咁如果你琴晚玩得好夜嘅话，我又唔建议你去朝头早一早起身去做运动。
1: 咁晏啲先至出动咯。
0: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都系做运动，都系维持我哋健康嘅体格啫。嗱、咁所以头先提到第一个最重点就系调节我哋嗰个运动强度啦。同埋如果你喺热嘅环境进行运动咧，中间系要多啲休息嘅。因为头先我哋讲系散热啊嘛。当我哋运动嘅时候咧，我哋有八成嘅热能咧系需要系释放咗佢。咁如果你持续一路去行山，举例行山啦、你不停释放热能，你又散唔切嘅话，咁咪容易出事咯。咁、所以你中间加多啲休息，
1: 系
0: 第一样。第二样或者可以行慢啲。第三样仲可以咧，你拣嘅路咧行平啲，
1: 系唔好咁辛苦、啊。
0: 系啦，咁呢啲其实我哋成日都系老生常谈噶。喺好多时即系山野呢啲中暑嘅个案咧，我哋喺啲访问媒体度多数都系讲呢啲噶啦。 另外第二樣咧就係嗰個衣服啦、防曬啦，咁一定係通爽透氣。
1: 同埋著啲淺色啲嘅衫啦。
0: 淺色仲有個好處咧，就係衛生署都有講到咧，啲蚊啊，防蚊嚇，即係張家朗賣嗰個廣告宣傳啦，都係防蚊啦。咁同埋一定要透氣。即係我見好多行山而家著啲好緊身嗰啲，即係特別年青人咧，好靚。
1: 係，
0: 但係你睇下嗰啲物料咧，係咪透氣先？
1: 如果唔係咧，就好焗㗎。
0: 調翻轉，我又見到啲年青嘅女士夏天咧，佢就著嗰啲嘅上半身咧，嗰背脊咧係打出曬。我即係有時行山，我見到呢啲，跟住我有一次都唔抵得，我話：喂，你哋著得好型啊！即係我唔識嘅，兩位女士打出個背脊嗰啲衫啦。我哋怕唔怕蚊咬噶？佢話都怕噶。
1: 但係佢點解會著啲露背嘅咧？
0: 因為呢個係潮流啊嘛。
1: 但係我又會覺得，你如果太陽熱烈咁曬落嚟，都會曬傷噶嘛。
0: 咁
1: 可能佢話我都搽咗防曬嘅，
0: 係咯。
1: 咁啊，但即係因人而異啊。你靚得嚟要健康嚇。
0: 如果係户外活動嘅話咧，就水分補充啦。咁我哋而家水分嘅補充嘅指引咧，特別針對熱嘅環境咧，就係有運動前、中。同埋後嘅，運動前咧，而家一般嚟講就係比賽或者訓練前嘅兩個鐘頭左右啦。你分階段咧飲用係大約係兩杯水左右啦，即係大約係251杯，即係大約500度啦。係分階段，千祈唔好一次谷曬落去。因為分階段佢個好處咧就係等你身體可以慢慢去吸收。咁而運動途中嘅話咧，如果熱嘅環境咧，每隔大約係講緊15到20分鐘到啦，就可以飲小杯咁上下補充下，咁而運動之後嘅補充咧，就要睇翻你嗰個身體嘅活動啦，同埋嗰個體重嘅變化，我哋成日都提啦，如果你輕咗1公斤喺運動之後，就一定係流汗流失咗太多，咁咧你就話你需要咧分階段咧係補充翻1.5公升，1:1.5呢個比例。
1: 不過可能有啲人咧就話：，我都唔口渴。咁啊，所以佢冇乜意識去飲水嘅，有啲嚇。
0: 呢個有討論嘅。喺90年代開始啲運動飲品潮流咧，即係就開始興起咧。市場嘅策略咧就係、嗱，老實講，你一定要，如果我係賣運動飲品，我梗係叫前輩兄你飲多啲啦，係咪？所以佢哋嘅策略咧就會話：，喂，唔使口渴嘅，口渴太遲啦，你哋要補充噶，所以飲啦咁。咁另一派嘅學術嘅意見就係話：，喂，我哋生理上，我哋身體識得有個調節機制㗎嘛，係咪？我哋嘅反應呢係受環境同埋體內一個內在調節。咁我唔口渴，即係話我身體唔使飲水啦。咁口渴先飲水啦。咁所以兩派意見呢成日都喺好多學術會議度都有一啲爭拗。
1: 咁應該點做啊？
0: 但我就覺得我自己取嘅係中庸之道嘅，即係我唔係好口渴嘅時候，我都會按住我自己嘅時間，
1: 差唔多咯喎。
0: 係啦，係啦，都飲翻一杯半杯。
1: 係，
0: 係啦。咁同埋我都會傾向咧，就係睇下你嘅小便嘅量同埋次數，呢個係準啲嘅。咁因為正常嘅新陳代謝咧，每1分鐘嘅代謝大約產生1毫升嘅尿液啦。咁所以如果你每隔大約4個鐘頭，你應該大約有240-250毫升嘅尿液。呢一個排出嘅狀態咧，就確保你嗰個新陳代謝係處於一個理想嘅狀態咯，咁樣。
1: 明白。
0: 咁另外仲有一個啦，我就真係好建議大家，無論你中唔中意做運動都好啦，都要去學急救啊。因為急救咧裏邊其中一個咧就係學呢個熱嘅疾病啦。咁好多時大家聽過中暑啦，其實中暑呢個咧已經係去到後期嘅階段。其實我哋如果有急救嘅知識咧，你應該知道中暑之前嘅一啲症狀。如果你已經係解決咗嘅話，咁咪冇事咯。
1: 咁中暑之前嘅症狀多數係點咧？
0: 通常咧就係你開始啊，大量飆冷汗啊，頭暈啊，開始有啲作嘔啊、反胃啊。呢個時候咧，你體力仲有嘅。呢個時候，如果你已經即刻停止運動，或者做一啲降温嘅動作嚇，即係攞把大風扇嚟吹啊嚇，即係唔好直接有陽光嘅暴曬啊。即係身體唔好接收咁多熱能，釋放熱能。如果你 能夠做到呢個嘢，咁你咪唔會落下一步嘅中暑嘅危險嘅情況咯。
1: 咁嘅時候咧，你都會識得去啊，又飲水啊。如果你去toilet即刻潑水先啦、啊、嚇。
0: 當然啦，前輩兄，如果個個人人識就唔會有意外啦。就係好多朋友有時，唉，唔會係我嘅，
1: 唉，冇事嘅。

0: 咁呢度都提一提啦，夏天好多中年嘅朋友咧，特别系即系行开山嘅咧，其实嗱蓝蛇尖可能大家听过啦，我都细个到大，我成日都上嘅。但系成个468米高，似乎唔系高，但系沿途咧系上斜路，好多碎石，同埋系沿途系冇任何嘅树系遮挡嘅。
1: 系哇！
0: 所以必须咧，你系要好 fit 嘅状态。如果你夏天去，咁所以每年嘅夏天咧，救护嘅朋友啦，都有啲个案嘅，未必新闻都有卖啦。咁就係话喺呢啲嘅途中嚟讲出现不同嘅熱嘅疾病需要支援啊，咁呢个真係要第一量力而为，知道自己能力系点，同埋你知道实际嘅环境系点，及早去做好一个散熱嘅情况，同埋必要时咪留得青山在，下次再行囉。
1: 咁所以呢怪之得啊雷博士头先都话要学下呢个急救嘅知识。
0: 急救系好啊，急救让你知道，同埋即係如果你有急救知识，你识点去帮你嘅朋友囉。
1: 系啊，好啊。咁另外咧就系话，如果你喺即运动嘅时候，好热嘅情况之下，系咪唔好咁夹硬自己话，我要做啲难度高嘅嘢，你都要稍微降低啲啲咧？
0: 冇错，即系难度嘅话，其实如果你一般嚟讲行山嚟讲，头先提到个斜路啦，你唔好上咁斜，同埋你选择下可唔可以唔行咁长咧？咁我同班小学同学咧，即系大家重遇翻啦，我哋都有行山嘅。旧时就行一日，而家有时可能个别啲同学嘅体质比较弱啲啦，咪行半日咯，系咪？
1: 咁啊，自在又倾下偈
0: 嘅啫。如果半日嘅话，可以早啲起身。咁咧，通常如果系早啲行嘅话咧，我喺嗰啲社交组群咧，我提你，喂，嗱，记住早瞓啊，瞓你唔好打麻雀打到好夜先啦，第日去行啊，你整蛊我哋啊，系咪？如果我哋同你行山，你有咩事嘅时候，我哋要抬你落山啊，做救援都麻烦。咁所以大家互相照应啦。呢、這个都系同我哋一个知识嘅水平啦，同埋对嗰个活动嘅认知咧，呢、這个好紧要啦。
1: 咁、如果有一个比较叻啲嘅咧，咁喺呢个情况之下都唔紧要啦，大卫士吓相就下咁样。
0: 通常佢哋都搬我上台噶嘛，
1: 就话你最劲啊，
0: 唔好啊。嗱，我虽然系退役嘅医疗辅助队嘅队员，但系我唔想去执行任何嘅急救任务啊。
1: 系啊，大家嚟到系开开心心散步倾偈嗬。
0: 系啊。咁都有總結啦，總結有幾句啦。嗱，即係喺炎熱之下做運動咧，安全係最緊要嘅，真係安全嚇。咁咧就你可以考慮下選擇一時段啦，咁啊著翻啲淺色啦、透氣啦嘅衫啦，咁啊補充翻適當嘅水分啦，留意你身體嘅變化，同埋希望你可以將個運動嘅強度咧有所調整，等你能夠適應得到就最理想。
1: 同埋你隨身都帶定一啲急救嘅藥物。
0: 我呢個就基本啦。
1: 出發之前咧，要睇睇，有啲咩必須要帶啊，咁樣啦嚇。
0: 冇錯，冇錯。
1: 好啊，咁啊，唔該曬啊，雷博士嚇。咁下個禮拜咧，就再聽你講下一啲要留意嘅事項
0: 嚇。好啊，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Back。
1: 呢首咧系九十年代极具代表性嘅夏日合唱歌曲，王菲学友嘅《非常夏日》。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28度。多谢你收听《清晨爽利》，下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奇画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據報，疑犯原本計劃利用裝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格鬥賽場附近的建築物，並將疏散的人群引向追擊手。美國傳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潛在

0: 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以及富商馬斯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7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都会继续他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睇翻琴日夏宝龙抵港之后，都包括视察了洪水桥北都大学城的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一系列啊，琴日调研嘅重点，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咧表示啊，季节性流感同埋新冠病毒近期会疫情度都有所上升，咁不排除系未来会出现双高峰。嗱，如果呢个情况咧系真系出现嘅话，究竟严重性会去到边度咧？咁而咧未接种今季度嘅流感疫苗嘅朋友咧，亦都需要尽快接种啦。我哋稍后就会请嚟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同大家分析。
3: 今朝早我哋都会探讨下内地最新的多项经济数据啊，五月份工业生产按年增长4.5%，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按年转跌0.6%。固定资产投资咧今年头五个月咧按年下跌4.1%噶。国家统计局就话咧，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系国内咧供强需弱嘅矛盾突出。我哋都请嚟咧，今朝话会请嚟本港嘅经济师解读一下最新嘅呢啲数据。
2: 英国早前咧就宣布啊，将会系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实类似嘅做法喺其他国家咧都有推行。嗱，我哋就访问咗咧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方，了解一下小学学界嘅睇法同埋建议。
3: 其他的國際話題，我哋都會睇翻咧，美國同伊朗日前宣布達成咗停戰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咧幾時可以回復全面通航都備受關注。有分析就認為可望啊喺幾個星期以至幾個月之內重新釋放翻部分中東嘅石油產品供應。但係睇翻全球嘅石油市場供需平衡嘅情況都可能要延續至到出年咧先至復常噶，還看天下，陣間會講下。
2: 相信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部分可能都係球迷啊，咁亦都會睇世界盃賽事。嗱，阿根廷有三個球迷啦，就用另一種嘅方式去表達對國家隊嘅支持。咁佢哋三個人咧，就用咗超過9个月嘅時間，穿越17个國家，咁終於係抵達美國嘅肯薩斯城。過程咧一啲都唔簡單噶。翻世界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科技股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下跌，投资者等紧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超过0.6%。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跌幅近0.6%。晶片相关股份显著下挫，美光低收超过6%， Nvidia 系跌超过2%， SpaceX 就延续升势，升近半成收市，即使曾经升超过17%，市值一度超越微软同埋亚马逊。 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4点，升63点，升幅大约0.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47点。

0: 升63点，升幅近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10点，升16点，升幅大约系0.1%。国际油价低收超过5%，并失守每桶$80，连跌4个交易日，创超过3个月嘅新低。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市场预计原油供应会逐步恢复。多间嘅大行下调油价嘅预测。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8.96，跌幅大约5.1%。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6.05，跌幅大约5.8%。金价系靠稳，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油价下跌缓和对于通胀嘅担忧，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嘅预期有所减低。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330.1，上升近0.6%。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54.4，升近0.1%。美元指数系微跌，较早时报99.537。投资者等紧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关注议息声明会否放弃宽松政策的倾向。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和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1%。友邦、美团和小米就跌超过0.2%到0.4%以上。内银股方面，建行、工行和中行都偏软。至于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昨日美市最多跌超过460点，低位触及24378点，收市跌幅收窄至348点，报24493点，成交金额是大约2499亿元。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31年的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在4.35厘不变，结束连续3次的加息。分析认为，随着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的走势将会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1: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0.25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上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3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4.35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扬，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2: 我都比较有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 嘅地方咧，咁啊應該就未必會有個加息壓力。
1: 盧楚仁預計今日星期美國聯儲局同埋英倫銀行將會按兵不動。對金融市場嚟講，聯儲局新任主

0: 迪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100年前劳力士推出豪式錶殼，令到手錶的防水能力大幅增加，并重塑当代民众戴錶的习惯，更加是改写了手錶的发展历史。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同大

0: 直接催生了现代的手錶。随着制程的进步，錶款的体积也日渐缩小，但防水防潮仍然是手錶最大的考验。在1926年劳力士豪式手錶面世，为制錶业带来意义深远的重大突破。据说劳力士豪式錶殼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品牌创办人汉斯威尔斯多夫，他在一餐晚餐上吃一只生蚝的时候打开蚝盖得到灵感，于是就将錶殼取名为豪式，寓意是錶殼好像生蚝的外殼般坚固而且防水。构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錶圈、底盖、上链錶冠和中层的錶殼。錶圈和底盖内各有两个软金属密封圈，去增加防水的密封性。豪式手錶诞生的第二年，英国女泳手梅塞德斯格莱兹佩戴劳力士豪式手錶，成功环到英格兰海峡，整整游了超过10个钟，只錶竟然不入水，运行自如。这个壮举让全世界见证了这款手錶的防水实力，自此豪式手錶一炮而红。当年豪式手錶摆放在珠宝店橱窗里面，店主甚至刻意将这錶放在鱼缸里面展示它的防水功能，成功在客户脑海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18年来劳力士生产的豪式手錶，它的錶殼最后检查的时候都会放入水里面接受水压检测，确保所有豪式手錶防水深度至少要达到100米。后期开发专为潜水员而设的 Rolex Deep Sea更加可以防水深达3900米，而最强的 Deep Sea Challenge 甚至可以防水达到11000米。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头先支酒真是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们兜下风先啦。
4: 喂，喝完酒就不要揸车啦。
3: 冇事的，喝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4%。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是低。
8: 今日的事，
7: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会继续是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
6: 政府是会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
7: 惩教处是举行第二届更生伙伴嘉许计划颁奖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是会支持，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担任主礼嘉宾。
6: 立法会大会议员口头质询环节是包括讨论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协作机制、防控蚊患的工作。
7: 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有关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举行新闻发布会，外交部长王毅会出席。

0: 柬埔寨有艺术家咧利用米粒啊去制作画作噶，咁推广咧稻米文化，并且开办咗工作坊，传承呢一门嘅手艺，期望未来咧可以开设更多咧免费嘅呢啲学校，为弱势社群提供培训。阵间会讲下。
1: 咁另外啦，喺阿根廷三名球迷啦，为支持参加世界杯决赛。

0: 泰州的国家队踩单车超过九个月，穿越17个国家，日前终于抵达美国的堪萨斯城。他们说旅程并非一帆风顺，全靠是强大的意志力和体能支撑才可以完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世界杯决赛周赛事正系举行，吸引唔少球迷持续关注。阿根廷三个球迷为支持自己国家嘅足球队踩单车超过九个月，穿越17个国家，日前抵达阿根廷队嘅首战地点美国堪萨斯城。56岁的希利奥并非第一次踩单车参加世界杯，他曾经踩单车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适逢新一届世界杯，希利奥就找埋同样是阿根廷队支持者49岁的马蒂内兹和29岁的康库里尼开始新一趟单车之旅。三个人本身都喜欢足球、旅行和踩单车，他们上年8月在阿根廷出发，一路向北方迈进，途经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17个国家，最终历时9个多月，踩超过17000公里，今个月初抵达美国堪萨斯城。他们表示旅程不是一帆风顺，曾经克服玻利维亚和秘鲁高海拔地区的严苛环境，亦都撑过中美洲的酷热天气。他们在厄瓜多尔期间遇上当地监狱暴动，在哥伦比亚南部更加因为汽车炸弹事件被迫改变路线。希利奥说，如果不是热爱足球，拥有强大意志力和体能支撑，相信完成不到这一趟旅程。他们又说，早前未能够在世界杯网站买到阿根廷赛事的门票，本身都打定输数，谂住就算去到堪萨斯城都入唔到场睇比赛。庆幸当地官员留意到佢哋嘅故事，送出3张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嘅比赛门票，令佢哋有机会入场支持球队，为阿根廷打气。他们期望由球王美斯带领的阿根廷队可以在世界杯中有好表现，又期待有机会见到其他国家队成员，并同他们合照。大米是柬埔寨其中一种特产，当地有艺术家利用米粒制作米画，推广稻米文化，同时又开办工作坊，将这一门手艺发扬光大。伦金恩原本是一个售卖棕榈糖糯米的档贩，由于收入微薄，决定自学创作米画。他将一些过期的大米或者剪碎的米粒染成超过60种颜色，其后用钳和胶水将米粒一粒粒地黐到画布上，极度考验耐心。伦金恩设计的米画内容丰富，涵盖风景、花卉、动物等，亦都有一些作品展现柬埔寨文化，例如吴哥窟、仙女舞者等，深受艺术爱好者和游客喜爱。伦金恩现时在首都金边开设工作室传授米画，他表示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与其沉迷玩手机，不如学习米画，沉浸于传统艺术，认为对他们的未来非常有益。伦金恩又说，他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在柬埔寨各个省份开设免费米画学校，培训弱势社群，并建立一座大米博物馆，专门展示纯高棉大米制成的艺术品和创新产品。
3: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2，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商报报道。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的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是走入河套港深。

0: 金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怎样将盛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夏宝龙在考察期间认真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向夏宝龙介绍了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和最新进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是汇报了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的现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向夏宝龙讲解北都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游艇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汇报了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情况。商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亦都考察了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起屋的进度介绍，并且探望了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的家庭是项目第一个攞锁匙的住户。夏主任都和居民倾偈，居民亦都同佢分享生活环境、经济负担、小朋友学习、成长空间上的改善。住户杜先生话，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好开心，并且话夏主任好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劳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劳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话，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开展运输基建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是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是有助深化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而報道亦都提到，東九龍線係醖釀超過10年，評估新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技術同埋財務嘅可行性。邱國鼎話，項目將會喺今年7月招標，預計喺明年批出合約，目標係喺2033年或之前通車。東九龍集運系統全長7公里，設有9個車站，預計由寶達往來油塘或者彩虹嘅車程僅是需要10至15分鐘，比起現時路面交通節省一半時間，大幅緩解東九龍交通擠塞的問題。星島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昨天出爐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年度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榜，本港的大學是再創佳績，各間上榜的大學全線進步，排名最高的中大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是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与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三甲。全球头3名是依次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列第一至到第三。香港方面是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开始是准许9只是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5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是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说食肆门口外面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9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的门口每日都会有9只经过，从来没有人制止或者是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可以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就回复说，正是与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9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 明報尋日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詢公契當中不允許狗隻進入的規定。

0: 定系咪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嘅宠物友善政策自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狗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青沙公路发生两死致命车祸，昨晚十点几，一架载住两名男女的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行驶，当驶至海丽村对开发生碰撞，意外入面的士上面的男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报道提到有行车记录仪影片所见，是货 van 沿住快线行驶，当转一个右弯嗰阵，怀疑咧系线胎失控，撞向咧正系喺慢线行驶紧嘅的士。的士咧被撞之后咧撞向左边嘅桥膊，再打咗五六个跟斗，翻侧喺路肩上面。呢个系《东方日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而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系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咗，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不过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另外，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寻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这个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情况的汇报，特别是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以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到洪水桥大学城区考察之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探访一个四人家庭，他亦都先后到元朗创新园微电子中心、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古洞北新发展区、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落马洲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了解最新运作和发展。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政府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

0: 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1: 夏宝龙今日会继续在香港考察调研。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左右，一架的士同埋一架轻型货车喺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埋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同伊朗嘅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喺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张曼燕报道。
3: 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定于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一处度假村举行。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又说会将谅解备忘录提交国会审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文本内容。而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并提到美国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美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预期为期60日，具体形式待定。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协议的基本要求。伊朗传媒就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指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亦有两艘装载生活物资的船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据报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超过一半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包括一些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和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狙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卢晓山报道。
4: 美国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 聯邦調查局同司法部等隨即採取跨州聯合行動，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發生的襲擊計劃。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引述法庭文件指出，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在當地星期二提堂，多人被控串謀謀殺罪，最年輕的被捕人19歲。法庭文件又說，疑犯的潛在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以及富商馬斯克。霍士新聞引述官員透露，聯邦調查局人員查閱被捕人的手機記錄之後，發現至少20多人透過通訊軟件討論發動襲擊。他們原本計劃利用裝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格鬥賽場附近的建築物，迫使大規模疏散，並將疏散的人群引向預先部署的追擊手。疑犯之後還計劃衝擊白宮正門。曼斯回应时表示，这宗案件并非几个人的胡闹，不排除案件背后涉及犯罪网络，为疑犯提供资金和协调，当局正是调查关联。至于这场耗资$6,000,000的终极格斗冠军赛，早前引起批评声音，不满活动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亦都有反對者指出，美伊戰事導致民眾生活成本飆升之際，在白宮舉辦這項活動是不必要地展現暴力。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2: 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1,999點，升3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1點，跌4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1.99美元，賣出4,335.2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晝一般監測站是低，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4，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世界杯 I 组赛事开始，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队长麦巴比攻入两球。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
4: I 组第一场赛事由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塞内加尔防守严密，专注反击，攻门次数多过法国。25分钟，塞内加尔前锋尼高拉积逊接应长传，推入禁区之后劲射，个波中柱之后反弹，打中法国门将缅朗，再出底线。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塞内加尔球员沙迪奥文尼传去禁区中间，队友伊斯美拿沙亚的攻门就偏离目标。经过互无入球的上半场，法国在下半场逐步开拓进攻空间。66分钟，奥拉斯送出助攻，麦巴比追入禁区转身射入，法国先开纪录，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分差，哈比奥直线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第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麦巴比1分钟之后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分组赛旗开得胜。今场射入两球之后，麦巴比在世界杯累积入球14球，超越已故名宿方廷，排名法国史上第一。今日稍后会有两场 J 组赛事，上届冠军阿根廷会在香港时间朝早9点对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对约旦就在中午12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点13分，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日前就宣布了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有望未来几日正式签署。至于伊朗对开的霍尔木兹海峡几时回复全面通航备受关注。
1: 有报道就引述业界分析说，一旦海峡重开，可望在几个星期以至到几个月之内重新释放中东部分区内的石油产品供应。
2: 不过有智库都估计，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情况都可能要延续至到去到出年。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伊伊衝突自爆發至今三個幾月，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船隻寥寥可數，全球的中東石油供應驟減。伊朗革命衛隊早前據報曾經向試圖通過的船隻採取武裝扣押措施，以致開火攔截、發動導彈、無人艇等襲擊，亦都在一帶部分水域部署水雷。美軍亦都自四月中起對包括亞曼灣實施海上封鎖措施，宣稱針對伊朗的港口以及同伊朗相关的船只禁止进出。两国军事行动据报同样对部分船只造成破坏，以及有多名平民船员死亡。有业界估计，现时仍然滞留在波斯湾的运油轮和商船大约有500艘，限制船只入面就有近300艘已经载货，准备好随时开行。至于海峡对出的亚曼湾，亦都有差不多数字的船只等待入回去波斯湾港口码头。海峡重开之后，哪些船拥有通行的优先权，相信必定会引来一番争论。数以百万桶计的原油供应在海湾等候释放，不过船不是说开就开，这些停了在海上几个月、船底长期浸在波斯湾温暖海水的大型船只、船底外板、螺旋桨、船舵等等，都积聚了大量青苔、海藻、藤壶一类俗称蚝叔的海洋生物，务必要用潜水装置清走，才可以避免它们阻水，船隻才可以最慳油全速航行。業界資料顯示，由過百米至幾百米長的大型船隻，即使以往短時間上落貨停泊，水底清理工作都要用大半日至一兩日，而要清走積聚幾個月的蚝叔，時間肯定倍增。重新通航離不開安全，另一個要克服的障礙就是要清除霍爾木茲一帶水域的水雷。據報美軍和有海上安全專家估計，最理想情況可能要40到50日，部分行動甚至長達半年。除此之外，業界早前反映船隻的保費基於戰爭人身的風險溢價已經飆升至幾百萬美元，升幅高見10倍以上。現時估計承保人未來不會單單只是看美伊達成停戰協議的消息，而是實際要得知有船真正安全通過，才會重拾信心，將保費逐步下調。分析亦都估計不少船東和運營商同樣需要觀望一段時間，了解更多細節，才決定何時重新接單。海峽一旦全面重開，有專家估計理論上大量運油輪積壓的情況最快可以在一兩個星期之內消化，最快50日左右可以將石油運抵亞洲主要買家的煉油廠提煉。不過相信不少船公司仍然會保留航程時間更長，繞到非洲好望角的航線選航。另外，中東區內大約80%油田估計4到6個星期之內可以重新投產，到了9月主要供應鏈可望回復正常。不過部分國家特別是伊拉克和卡塔爾等，不少煉油基礎設施受到炮火的嚴重破壞，就意味產能短缺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歐洲油智庫發表研究報告，說中東戰事引發霍爾木茲海峽實際關閉，造成歷來最大規模的能源供應衝擊。去年每日大約有1500萬桶原油和500萬桶石油產品途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

0: 对占全球供应量大约20%，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嚟，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到日均1280万桶。报告认为，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嘅情况，预计仍然会延续至2027年。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点。而预测方面，今天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
2: 跟住落嚟，我哋转个话题，社交媒体嘅影响力咧，特别系对青少年啦，可能会唔会沉迷等等嘅问题，全球都持续关注住。英国首相斯基贤早前就宣布咧，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佢期望圣诞节之前咧，通过相关嘅法规，禁令咧系出年年初生效。類似禁止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做法都相繼有不同國家是推行，就好像是澳洲那樣。香港學界都同樣關注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和影響。
1: 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作芳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就說，身處在數碼年代，使用社交媒體是無可避免的，不過尤其是小學生心智未成熟，社交平台資訊交流對他們來說影響可能比較大。他認為可以研究合適的平台給不同年齡的學生使用，听下佢嘅意见。
3: 我觉得而家用社交媒体的而且确系好普遍嘅，唔好讲小朋友先，讲学校本身就已经利用呢个社交媒体咧，系作为学校宣传啦，又或者一啲学校活动嘅分享啊，都会用到社交媒体。咁其中即系我哋发放呢啲消息，可能除咗家长之后咧，小朋友都会用咗一啲账户咧，系入到嚟一齐都会睇紧或者学校或者呢个社区发生咩事，其实都有嘅。的而且确咧，小朋友尤其是小学咧，那个心智系未成熟。控制到的頁面呢，咁當然對佢個情況就影響比較小一啲，即係佢純粹接收資訊啦。但係因為個台嗰個可以做嘅嘢好多，包括可能係交友啦，可能私下再傾啦，同埋究竟邊啲人放啲乜嘢呢，就未必係學校可以控制到。慢慢都見到呢，學生嗰個受社交媒體嘅影響都唔細囉。
1: 你見到個影響包括啲乜嘢呢？
3: 嗱，我估有一種就係、是真係比較依賴互動嘅嘢，譬如有啲學生好介意被點贊啦，或者係人哋嘅批評啦，讚嘅佢可能都好緊張，批評嘅亦都因為咁會覺得有啲唔開心啦，包括一啲焦慮啊。咁另外咧就係佢喺啲網絡媒體咧，亦都有啲功能係可以識唔同嘅人，咁某程度都帶俾小朋友一啲嘅影響喎，包括佢識嘅人係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咧？究竟識嘅人嘅年紀，佢同佢講俾佢聽係咪一致咧？咁我哋都見到有啲。

0: 朋友為住喺利用社交媒體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思考，包括有啲抑鬱啦，亦都有啲可能個心思擺咗喺個網絡上邊啊，咁令到佢都有啲專注啊，或者睡眠嘅問題啊，我哋都見到有咯。
1: 除咗係喺社交圈子啊、交朋友啊等等之外，其實有陣時我哋都會聽到啦，就係學生啊喺學校裡面，好似你剛才有提過嘅，去獲取一啲資訊啊，又或者係同學之間一啲嘅聯繫啊，佢哋可能有啲小組活動啊等等，可能都會透過這個社交平台去做一些聯繫的。你覺得在教學上或者在學校的活動上，有沒有可能避免到不用這些方法的呢？
0: 現在在這個即是資訊數碼咁犀利嘅年代咧，你叫佢避咧，其實真係有啲困難。反而我哋覺得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合適嘅平台係可以俾細路仔用咧？咁啊，即係譬如小學生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保護嘅平台，我哋就俾小朋友用。如果唔係嘅，冇監管嘅平台，會唔會我哋都真係落實唔俾細路仔用咧？我諗唔同年紀咧，對於即係網絡嗰個認同啊或者影響，真係有啲唔同。我哋覺得都係真係。要分不同年纪咯。
1: 我哋陆续都见到有些国家是打算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去使用社交媒体。其实你觉得这个做法你认不认同呢？原因在哪里呢？
0: 当然16岁是一个本身它有一个分水岭。而我知道一些社交媒体你要注册登入都有一个年纪的限制。不过我们见到呢，就现在在香港的状态就是形同虚设。所以就算是小个16岁我们见到它都有用的。所以我哋其實個討論都係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會唔會就係一啲合適嘅平台係啱細路仔嘅做法，會唔會更加容易啲面對現實，就係唔係純粹避咗唔俾佢用，係俾一個合適嘅平台佢用，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如果而家呢個數碼嘅年代，其實你真係冇得避嘅，咁會唔會喺資訊素養啦，或者我哋講緊人工智能素養上面咧，其實真係要加強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喺業界裏面而家係主要嘅討論。
1: 家長方面啦，希望可以點樣一齊大家合作去做咧？
0: 我覺得首先就係家長都要了解嗰個細路仔使用 App。嘅情況，即係或者使用電話嘅情況，首先喺時間上邊應該都有適當嘅控制啦，就等佢唔可以太過依賴用手機而減咗同小朋友即係正常嘅社交啦。第二就係其實佢用緊嘅內容，家長都應該要知嘅，即係會唔會佢真係瀏覽緊一啲唔啱佢年紀嘅網頁，或者係睇緊唔啱年紀嘅一啲 apps 啦。另外就係佢如果真係用緊入邊一啲功能，譬如一啲交友嘅功能。咁會唔會同緊邊啲人傾偈嘅對象咧？即係要關心一下小朋友。
1: 时间来到早上7:24的时间，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9:00，而本港今天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
2: 跟住落嚟，我哋转探讨下咧，内地最新公布多项嘅经济数据。五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4.5%，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至于今年头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系按年下跌4.1%。
1: 国家统计局系表示啊，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系国内嘅供强衰弱嘅矛盾咧系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是需要巩固，下阶段将会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2: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就相信，即使中央短期内不再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今年内地经济增长仍然有望达标。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是访问了姜正的，听下他的分析。
3: 在而家個政策環境底下，假設冇一啲超常規或者超額嘅個政策支持嘅情況下面咧，我哋依然都相信咧可以達到增長目標嘅。咁啊，今年嘅增長目標係4.5%到5% 啦。我哋暫時嚟講咧，都係預期全年咧大概有4.7% 嘅增長。咁至於政策方面啦，咁啊，由於目前為止咧見得到都係一個增長目標，我哋都相信可以達到啦。一啲大額度嘅超常規嘅一啲政策支持咧，我哋相信可能近期咧都未必會立即出台啦，當局都要觀察翻個整體嗰個環境嘅變化啦。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得到咧一啲比較明顯嘅嗰一啲消費意願嘅轉變啦，轉變到係一啲投資慾嘅轉變啦，會唔會可能嚟緊咧支撐翻？

0: 少少個收入預期啊，或者係帶動少少一啲正財富效應啦。貨幣政策方面咧，我哋暫時都繼續睇咧有一個下調嘅空間啦，包括一啲政策利率啦，我哋都相信咧喺今年下半年係會有一個調整嘅空間嘅。咁但係咧，目前為止咧，政策可能都係希望可以收復翻銀行一啲淨息差啦。呢個咁樣嘅刺激政策咧，應該就有機會要順延到今年下半年先會推出嘅。除咗消費啊或者投資以外啦，一啲嘅出口方面。繼續保持一個非常之強韌的一個表現，最新的一些出口數據都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按年的一個增幅，再加上一些高科技生產和他們整體的工業利潤都是一個同步回升的情況。
1: 你剛剛提到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行業就是高科技和高端的製造業的表現都仍然是不錯，你覺得要轉化到去一個經濟數據上面去反映的話，是不是可能要去到下半年，因為其實短期內仍然有機會反映
0: 反映在其他度咧，譬如話係導致到一啲嘅收入預期改善咧，我諗咧都要一段嘅時間，未必喺今年可以見得到嘅。因為咧，我哋見得到咧，整體嚟講咧，目前為止咧，好多嘅高端生產行業咧，第一個就係佢哋本身係一叫做資本集中嘅一啲產業啦，對於一個提供一啲就業咧嘅幫助咧，係相對其他一啲人力集中嘅一個產業咧係比較有限啲嘅。好多嘅企業咧都係利用翻啲利潤咧進行一啲再投資的一個動作啦，咁但係咧消費方面的一個改善啊，個情緒的改善咧，可能咧就會比較依賴翻少少，即係我哋而家最近咧成日講嘅一個就係一個居民一個儲蓄嘅結構嘅改變啦，包括就係話而家咧由於個利率環境比較低啲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嘅定期咧反而係嗰個住户存款方面咧係反而係減少嘅，我哋相信咧而家咧好多時候咧就將一啲居民嘅資產配備咧從可能房地產方面轉移去其他的一些資產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從一個儲蓄的心態慢慢去變成一個投資的心態，再隨著一些資產市場表現改善，有機會這個正財富效應是帶動整體那個消費信心的恢復的。
1: 今年的餘下時間在內，你覺得那個增長的動力呢，除了出口之外，我們消費會不會都還是一個主要的拉動力呢？因為其實見到呢服務消費呢在頭五個月呢都錄得一個 5.4% 的增長，那你覺得即是在今年餘下的時間，新類型的消費或者是內需能不能夠支持到今年的內地的經濟有一個比較大的佔比呢？
0: 服務型的消費呢，的確呢我們現在是見得到呢個勢頭呢是會比一些的商品方面的消費呢是更加強啦。咁始終呢個係反映翻整體嚟講咧消費習慣嘅一個改變啦。咁之前其實有關當局都提過好多呢啲咁嘅政策咧，希望打造一個新型嘅一個服務型嘅消費嘅一個場景啦。呢一方面咧，可唔可以一個勢頭可以 pick up 翻啦，或者係成個復甦咧更加反彈更加有力咧？我哋都相信咧都要去睇翻一啲，譬如話係居民方面對於自己嘅收入啦、收入預期嘅一個改善啦，或者一個我哋啱啱提到嘅一個正財富效應。可唔可以带动翻咧喺呢一方面嘅消费走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

0: 克蘭危機問題上一直致力勸和促談，嚴格管控軍民兩用物項出口，強調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應該受到干擾和影響。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糾正錯誤，撤銷對有關中國實體的制裁，並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瑞士傳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報導，美國和伊朗的框架協議簽署儀式今個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爾根山一處度假村舉行。報導指，儀式舉行的地點是由美國、伊朗和調解方巴基斯坦、卡塔爾共同提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談判已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他又預計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透露，雙方星期五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可能隨即展開三輪談判，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對伊朗的海上封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現時是封閉緊㗎，龍尾去到丁九，大家經過記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丁九。而另外紅隧嘅九龍出口有緊急路面維修，影響到管道內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㗎，大家經過同樣請小心。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將官路隧道公路去觀塘方向，跟住寶康公園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噶，不過啱啱已經拖走咗。現時將官路隧道將軍澳入口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咧就去到新田圍。还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现时都是慢车的。而另外仲有新界區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上洋村，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一帶慢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这节我们先关注一下健康。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就说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的近期的活跃程度逐步上升，都不排除将会出现所谓的双高峰，提醒市民适时打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4: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相信，根据目前的情况，两种病毒的确是有机会同时进入高峰期。他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也提到，现存的流感疫苗就快到期，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先听他讲下临床观察近期感染新冠和流感而需要入院的情况是怎样。
6: 先講流感，近期呢幾星期是多了因為嚴重流感入院的個案的，尤其是講緊在長者方面，有兩個不同的病毒株，一個是甲型流感，就是 H3 的為主，另外一個就是乙型流感，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大部分的個案都是一些長者或者是

0: 安老中心嘅人士啦，個個案都係相對係嚴重嘅，有一啲個案都需要係要入深切治療部啊，要用呼吸機啊。雖然我冇照顧幼童啦，但係兒童方面亦都見到係多咗一啲流感嘅個案，包括係甲型嘅 H3 啊，或者係乙型嘅個案都多咗。新冠方面咧，我哋都見到係有新冠嘅個案需要入院嘅，但係比率上係少數嚟。個原因我相信係因為大部分人士咧，就算係長者咧，其實都已經係之前係感染過啊，亦都係打過好多針嘅疫苗啊，同埋本身嗰個新冠嗰個病毒株咧，對於身體嗰個嘅影響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嚴重啊。而家流行緊嘅咧，基本上就係我叫緊係一個 MB.1.8.1，九成嘅樣本咧都係一個病毒株嚟嘅。咁呢個病毒株都係喺 JN.1 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緊嗰個疫苗就係 LP.8.1 啦，係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個疫苗都係非常之有效。
1: 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係嗰個感染情況咧，會唔會相對就嚴重啲咧？
0: 尤其是剛剛出生嘅小朋友，或者近呢幾年都冇接種過新冠疫苗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嘅個案，因為佢係未曾經接觸過呢一個嘅病毒。好重要咧，就係家長盡快咧同兒童咧接種呢一個嘅新冠嘅疫苗。
1: 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都提過啦，唔排除啊係會出現啦流感病毒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出現雙高峰，即係同時咧係踏入呢個高峰期嘅。估計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機會有幾大呢？
0: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嗰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嗰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進入嗰個高峰嘅。
1: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都係每年接種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啦嚟講啦，我哋都係喺舊年嘅年底開始啦接種嘅計劃嘅。咁如果到而家，譬如可能頭先你提到嘅七八月可能會出現高峰嘅話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
0: 現時嘅建議咧都係一年打一次嘅嗰個嘅流感疫苗。如果你係九月或者十月份打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去到大概六個月打後咧，其實個疫苗個效用就會相對地係會跌嘅啦。如果兒童咧用噴鼻式嘅疫苗咧，佢可能就會長少少嘅，持久地去到九個月嘅。因為六月底咧，即係仲有兩禮拜到咧，嗰、那個疫苗就會過期，咁所以未打嘅人士、高危人士、兒童、長期病患人士咧，盡快去接種翻呢個嘅流感疫苗。咁新冠疫苗都係一樣啦。即係如果係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去接種。長者嘅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係盡快去接種呢個加強劑。
1: 如果佢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嘅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噶咯喎，有冇影響
0: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十月或者十一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吞多兩三個月。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系会继续第二日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琴日抵港之后，包括视察过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嘅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
1: 夏宝龙咧系亦都有去到简约公屋探访一个家庭，呢、這个家庭话咧感到好开心。夏宝龙亦都关心佢哋嘅居住环境有冇改善。夏宝龙亦都有到访河套香港园区，有园区嘅租户话夏宝龙鼓励佢哋加大投入。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次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佢琴日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嘅行程。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随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规划和建设的汇报，特别是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亦都到洪水桥北都大学城的选址，考察大学城的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说，夏宝龙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及青年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夏宝龙亦都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视察，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杜太和两个女入住一年几，他们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对方关心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3: 他来到我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来我探我们的呢？我自己都紧张了，我们见到他都非常开心的。即係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4: 大概傾嗰啲房啊，個設施啊，同埋個環境啊，住得舒唔舒服啊咁樣。主要關心我哋兩邊嘅區別有咩唔同咁樣咯。好大嘅分別啊，因為我哋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見到嗰啲牀啊，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區別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油博路项目入伙一年几已经住满，其他简约公屋项目下半年会陆续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达到2026-2027年度的目标。
5: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速嘅兴建方法，可以咁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嘅居民咧？咁我都介绍咗呢啲组装合成法啦，用一啲组件嘅形式喺大湾区嘅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門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

0: 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1: 园区的租户深圳兆音科技主力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耳机，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陈浩说，在香港发展有很多优势，夏宝龙有鼓励他们加大投入。
2: 我们也是在全球希望招聘很多这种国际化人才，由于这些香港具有的制度优势，这些国际化人才其实更愿意在香港生活和工作。我们其实会发挥这个一河两岸，然后呢一区两园，然后呢这个的优势，因为我们在福田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总部中心，在河套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这个研发中心，两地之间就会有很好的这种紧密协同，一加一会大于二。主任对我们的这个进展非常高兴，鼓励我们加大对香港的这个投入，然后呢把香港作为我们创新和全球化的这个桥头堡。
1: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就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夏宝龙考察调研北部都会区。文汇报，夏宝龙探简约公屋住户，起建基层生活改善。大公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把握好发展窗口期，推动香港经济转型。星岛日报，夏宝龙考察北都核心区，关注房屋社区创科发展。南华早报，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推进创科等工作。
0: 明报嘅头版，中大医院前高层涉嫌骗取服务费，指示销毁证据。东方日报嘅头版同样系办诊治诊症骗酬劳，中大医院前主管被起诉。信报嘅头条就系内地零售转跌0.6%，细加力振消费。经济日报 SpaceX 曾经上升10%，市值超越亚马逊。
2: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2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怎样将城市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15/5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考察期间是认真听取了北都3个创科项目的介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向夏宝龙介绍北都大学城整体规划，而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汇报了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的现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讲解北都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汇报了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情况。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亦都考察了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他亦都探望油博路简约公屋的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就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而夏宝龙探访的家庭就是项目第一个攞锁匙的住户。夏宝龙都同居民倾偈，居民亦都分享了是在生活环境、经济负担、小朋友学习成

0: 成长空间方面上面的改善。住户杜先生就说，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觉得很开心，并且说夏主任很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的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5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速加快至到4.5%，消费按年转跌0.6%。一至到五月，固定投资按年系降幅系扩大至到4.1%。国家统计局话，经济平稳嘅态势未变，消费回落受到基数高、高温多雨等所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二季度以嚟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嘅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啲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是从整体发展大势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呢没有改变。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起准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上个星期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说，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的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的范围，规定9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门口每日都有9只经过，从来没人制止或者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的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正是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有关的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9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昨天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9只进入的规定是否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9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是包办全球三甲。全球头3名是依次就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位列第一至第三。香港方面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廉政公署前日落案起诉中大医院2名时任高层，该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被控欺诈等6项罪名，涉嫌讹称曾经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例如是咨询和诊疗，在2021至2025年间意图诈骗该院向他支付专业服务费，并且涉嫌多次妨碍司法公正，指示物理治疗师等6名职员在涉贪调查、误导廉署、销毁证据等等。而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就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名，2人获准保释，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中大医院去年曾经是开记者会主动交代事件，该院昨日就回复说案件已经是进入司法程序，不会进一步评论。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青沙公路发生两死致命车祸，昨晚的10点几，一架是载住乘客2名男女的的士以及一架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行驶，当时在海丽村对开发生碰撞，

0: 意外入面咧，的士上面嘅男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有行车记录仪嘅影片咧，系睇到咧客货车沿快线行驶，当转入一个右弯嗰阵，怀疑线胎失控，撞向咧正系喺慢线行驶紧嘅的士。的士被撞之后咧，就撞向左边嘅桥膊，之后咧再打咗五六个跟斗，系翻侧喺路肩上面。报道亦都提到，另外粉岭公路琴日接连咧亦都发生咧两宗嘅车祸，其中一宗涉及到小巴同运油车相撞，一共造成四人受伤。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的决定，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日。有立法会议员质疑近年政府多次未有按照薪酬趋势调查加薪，担心不利公务员团队挽留人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话，或者有人会认为2.64%同2%的加薪幅度，每年的公帑开支只是差20亿，微不足道。但是始终需要划一条线。对于有公仆团体话加薪幅度跑输通胀，杨何培恩就反驳，如果参考过去10年、25年的数据，公务员薪酬调整绝对跑赢通胀。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话，今年头4个月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1.5倍。另外，去年全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按年是跌14%，其中大约1400多宗是属于可追查的个案，一共171人是被定罪。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就话，涉及到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处是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都比过往多近1倍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亦都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而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以及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正式启动之际，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是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找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是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编制好5年规划，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就说，夏宝龙再度访港充满着支持和肯定的含义，不单只是一次调研，更加是中央对香港战略定位的再确认。而亦都可以见到，香港要在多个领域破局才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未来的布局是南金融、北创科，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必然就是创科研究的摇篮。5年规划大可以定立明确目标，带动整个社会为创科产业尽献所长。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夏宝龙此行集中考察的北部都会区就不单只是本地发展的项目，更加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展现出锐意改革、敢于碰硬的破局魄力，这样香港才不负中央的厚望，为国家、为香港创造更大的发展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外劳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的政策赚空子的个案，近年亦都是时有所闻，当局需

0: 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的零售出现三年半以来第一次负增长。评论就说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看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嗰阵，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今日嘅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咧，地区嘅雨势仍然系会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到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奇畫餅家內部網絡系統懷疑遭受惡意垃圾軟件攻擊，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和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裏面所存的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本月14日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根據既定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說已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和事件詳情。獲邀到法國參與七國集團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二分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德國總理默茨會面，討論防務合作。烏克蘭傳媒引述澤連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